0: 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深入扎实开展实项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1: 新局面。
2: 记者余素义报道，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转型升级？津南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津银河阀门有限公司以技术改造、品质升级、人才引育、对外开放为抓手，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走进企业二期工厂铸造车间，平面改立体的空间布局让人耳目一新，车间改为多层立体作业模式，砂金成品通过垂直通道直达各条产线，省去跨车间运转环节，空间优化推动产能大幅提升，原有四条铸造产线扩容至六条，年产能从 1.2 万吨增至 2.4 万吨。5月18号二期铸造产线正式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预计9月实现满产。产线智能化、自动化同步升级，企业新增大规格生产线、全自动浇筑设备与高精度数控机床，提升产品规格、生产安全与加工精度。配套搭建生产大数据追溯系统，实现生产全流程数据可查、源头可溯。严苛的品控体系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公司检测中心配备100余台专业仪器、12套主力检测系统，拥有国内独有的双循环阀门流量流阻测试台，可模拟各类工况开展性能检测，同时配备高温寿命、弹簧耐久、橡胶材料等专项试验设备，全方位把控产品质量。今年中心新增延误试验项目，补齐耐腐蚀、抗老化检测短板，完善全工况检测体系。依托 CMA、CNAS 双重资质，检测中心对外开放第三方检测服务，填补区域高端检测资源空白，助力整个阀门行业提质升级。人才是创新的第一动力，银河阀门坚持自主培养与外部引才并举，按产品细分方向组建超20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涵盖研发、流体力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企业还与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深化校企合作，持续补充人才力量。目前公司累计拥有110项专利，技术创新实力持续夯实，过硬的技术与品质为企业开拓全球市场保驾护航。如今银河阀门在俄罗斯迪拜设立分公司，于泰国建成生产基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业务营收占比达 70% 至 80%。 随着二期产能全面释放和海外订单增加，今年营收预计同比增长 10% 至 20%。 从立体制造升级到共享检测赋能行业，再到深耕海外市场，天津银河阀门以创新实干主动破局，为区域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树立了优秀样板。记者张行丹、秦景玉报道。日前，郑校企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暨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活动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办。活动现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学生代表、技术机构代表依次发言，分别分享学习收获与行业发展感悟。现场与会领导还为内审员培训顺利结业的同学颁发证书，激励大家勤学笃行、学以致用。在随后的合作签约与授牌环节，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津南区市场监管局、南开大学环境学院共同签署三方合作协议。南开大学环境学院与多家检测认证机构逐一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并为5家机构颁发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名牌。郑校企将协同合力，常态化开展内审员、检验检测技能培训，共建实习实训、科研攻关、人才输送平台，依托认证和检验检测力量，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创新。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张成正、赵子强报道。
0: 日前，天津市银铃行动近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津南区首场活动在咸水沽镇一华里小区开展，活动在文艺表演中启幕，周到班车同步揭牌，这一惠民服务载体正式落地。现场设置多项便民服务，
1: 医疗机构开展

0: 场公益义诊，急救人员手把手教学急救技能。服务集市内内容丰富，工作人员普及反诈、禁毒、金融防骗等知识。法院工作人员讲解诉讼流程，多家单位现场答疑。此外，公益理发、磨刀等服务深受欢迎。天津农商银行还免费提供冰镇酸梅汤，在夏日送上清凉。多样贴心的服务切实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
1: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0: 日前海棠街芝香园社区木林学院举办创意编程嘉年华，带领辖区幼儿体验 AI 趣味探索。活动打造沉浸式科技课堂，设置编程知识挑战、思维闯关、创意搭建、团队竞赛四大板块，摒弃枯燥理论，借助积木编程、智能教具等具象化形式，将抽象逻辑转化为趣味互动游戏。孩子们分组依次闯关，动手完成编程任务，搭建创意作品，充分激发探索热情与创新思维。大家在实践中收获成就感，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感受科技魅力。
1: 通讯员张楠报道，
0: 日前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带领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千年古法造纸技艺。志愿者科普了造纸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开启古法造纸手工创作。大家依次完成纸浆搅拌、抄纸滤水、铺艾草、点缀干花、压实脱水等工序，搭配花叶自由创作，做出各具特色的花草纸。通过亲手实践，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匠心，体会古法手工制作的独特乐趣。
1: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故事》。本期节目聚焦雄安新区中国中化总部大厦项目，以双线叙事记录钢铁牡丹塔冠从蓝图到落成的毫米级攻坚历程，借建设者的隔空亲情对话，让宏大的国家工程尽显人文温度，诠释了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深刻共鸣。

0: 这次我要一个多月才能回来啊，我要把我们那个项目的牡丹花拼出来以后再回来。我走了啊。
1: 嗯，爸爸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2: 好好，我知道了啊。
3: 我叫韩杰，是主管中国动画大厦项目建设的部门经理。这个项目的施工难度，它真的不是一栋简单的150米的超高层，很难。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难点和重点。
0: 富哥，塔冠的方案确定了吗？
4: 最终的优化方案
5: 正看着呢，只要有阴角缝的地方，我们把交接的部位全部做成了单元体。
0: 包的铝板在这个部位也是一个整体。
5: 对，你后期只需要在工厂加工好，现场吊装上去，然后去做拼缝处理就行。
0: 好，这个优化非常好。来，大家开会了啊。塔冠的方案已经确定了，我给大家先发一下塔冠的效果图和施工图。它施工的时候是先施工这个大花。
6: 这朵云端牡丹，它不仅是高度的突破，更是技术的革新。我们中国中化大厦总建筑面积有114,900多平方米，结构高度有150米。塔楼外框的灵感来源于雄安特色的金鹿尾造型，它的寓意就是生生不息和拔节生长。双曲塔冠的牡丹花造型灵感来源于我们的国画，它是由64个精密构件组成，最重的构件有11.5吨，这也是雄安首个全域数字孪生城市的缩影，现实和云端同步在生长。
0: 雄安地区的第五立面有没有信心？
7: 有。
6: 设计图这刚在云端存档，现实中的攻坚战就已经打响了，我得立即赶往100多公里外的工厂，因为那儿的每一个构件，每一道焊缝，都将决定着这朵钢铁牡丹能不能在云端顺利绽放。
0: 我们大厦的钢构件在哪？这个位置就是咱这大厦下的一个半成品，一个箱型。咱这板是40.37折合。
6: 我之所以这么较真，是因为在钢梁的上面，这几千个结构件就像精密机器中的齿轮，彼此咬合，相互牵制，任何一个细微的偏差都可能引发其他位置受力不均的连锁反应。

这花冠施工的时候，这一定要注意，这非常控制我们安装的精度，放置全站仪过来测量，保证误差控制在2个毫中间。

0: 安装塔冠的过程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整整半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个昼夜拼搏，如今他终于傲然稳立在这座大厦的巅峰之上。
1: 从一片玉米地到一张张图纸，拔节生长成为一个城市的标杆建筑，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工艺都是精雕细琢。
2: 世贸大厦起点高，地位高，系统非常的复杂，各方面的技术不仅是机电，包括幕墙，包括结构建筑，都是不同于一般的项目的要求。
3: 建设雄安响应国家号召，第一批我们称它为雄大，我是第二批次过来的，相当于雄二，雄二代。
0: 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这里凝聚着我们共同的心血。雄安新区的天际线之上，这座大厦早已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高度，它就像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镌刻着我们共同胜利的印记。这朵牡丹花所构建的第五立面，是雄安蓬勃绽放的顶部风景之一。中国中化大厦从图纸开始，一点点变成雄安的标志性建筑，陪伴着雄安新区早日显雏形、出形象。我想，这正是我们参与千年大计建设的见证，也是“十四五”里我们实实在在的贡献。
3: 二山，这是爸爸建的雄安第一高楼，今天第一天亮灯了，好看吗？
4: 好看。
3: 有没有想爸爸？
4: 想。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
2: 当夏日的热浪席卷而来，我们在精心准备行囊时，一瓶能抵御烈日的防晒喷雾早已成为大家对抗紫外线的秘密武器。不过当年满怀期待踏上高铁准备开启海滨之旅时，可要注意了，防晒喷雾的携带规则暗藏玄机，稍不留意可能会耽误您的行程哦。大部分防晒喷雾属于自喷压力容器，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这类自喷压力容器的单体容积不得超过一百

0: 千万要注意哦，除了防晒喷雾，还有这些常用物品也要记牢。美工刀、水果刀等日用刀具，刀刃长度超过6厘米，禁止随身携带，但可托运。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有易燃成分的，单品超过100毫升就得留下。指甲油、去光剂等不能超过50毫升。酒精、八四消毒液、双氧水等易燃易爆物品更是想都别想带。带有包装、有密封的消毒湿巾和棉片就可以随身携带。记住啦，出发前赶紧把您的化妆包、行李箱检查一遍，别让小物件耽误了您看海的好心情。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海滨之旅，海边见。
1: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2: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3: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5: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8: 音乐随我

0: 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
1: 的一些个健康直播，其实是可以减少很多你的医疗的这样的一些负担的啊，你就可以免去你去排队啊、等候的这种就诊啊这种的，其实你日常做好了这种健康的防护，我们可以有效的减少你的医疗负担。那么我们这个公众号呢，这个特别是在新冠以后啊，这种粉丝的量还是很多的啊，也被咱们天津的一些个比较好的这个公众号呢，经常会转发我们的这个健康风险提示，比如说像天津发布，天津广播，这都转发过我们的这个，所以说目前的话累积的阅读量还是挺可观的哈，就是有30多万的这样的一个阅读量，当然跟咱们这个日常的这个活跃度比较高的这种还是有一些差距的啊，所以说也是希望大家呢那个能够多多的这样的一个关注。
2: 大家可能一般遇到事儿的时候想着得关注了，但是越是现在是一切平稳的时候，可能越应该多了解一些，提前了解。您看像现在哈，我们马上就要进入7月份了，到了夏天好像感觉像一些呼吸道的疾病、传染病会相对少
1: 一些，
2: 而且学生们放假了哈，这种聚集性的在校园里容易发生的这种传染病，可能也是风险会降低一些。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更应该关注什么呢？
1: 你比如说像夏季哈，我们最常遇到的就是肠道传染病，就是它的呼吸道减弱了之后，它的肠道传染病就会上来。当然就是说现在进入到学生放假的这个阶段，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工作的紧张度就没有冬春季
2: 压力小点了，
1: 就没有冬春季那么强了。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在暑假的时候，我们有各种的补习班，有各种的这个教培机构，其实他们还是活跃度很高的，也依然不能减少这种的传播的这样的一个风险。更何况呢，就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尤其是老年人们哈，就是特别是有一些个食品做多了吃不了了，然后他就容易这个
2: 变质哈，
1: 对，放起来冰箱里面，就拿冰箱当保险箱，就时间这个一天转天还得接着吃，就是这样，其实特别容易引发一些食源性的这些疾病的发生。
2: 那您借着这给大家提醒提醒吧。
1: 是，所以我们这个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津疾控哈，我们对7月份的这个健康风险提示马上就要出来了哈。也是每天我们这个健康风险提示在每月的1号是准时的会向公众进行这个提示的。
2: 未来这一个月大家也该注意什么？
1: 对，
2: 那您刚才也提示大家了，可能7、8月份就要注意这种肠道的这种感染，
1: 还有高温中暑。
2: 高温中暑，这个我们说到的都是通过我们的新媒体啊，怎么去给大家推送，因为现在我们通过移动端获取这些知识非常的方便啊。但是我知道咱们支部还是会经常走出办公室，我们把这些健康的科普知识送到大家的身边，比如说在上学期间可能送进校园哈，包括走进企业、走进社区。为什么我们还要组织这种面对面的形式呢？您觉得这种形式是怎么无可替代的吗？
1: 我们中心呢是从疫情期间的时候就创建了健康大巴行这个品牌，其实就是说要走到老百姓的身边，然后呢我们用我们的一些可看可见可感的一些个宣传方式啊，就是能够让大家切实的感受到如何去做好传染病的这个防控。比如说我举例子啊，我们搞的活动啊，我们去拿这个实验室的这个培养皿啊，然后让大家呢对比你洗手前和洗手后，我们都会留下你的指纹，然后呢我们就去到我们的实验室里面去培养，最后呢这个展示出来的时候就是看菌落数，就是比较啊，就是我们用一些个可感的这种的方法，那这样的话宣传呢就是让大家

0: 就是哎，就是马上就有一个特别直观的一个
1: 嗯。
0: 做好手卫生的这么一个提示警示作用。还有的，我们有的活动呢，会走到居民的家里啊，去打开你的冰箱，然后去看 看
1: 都是
0: 你，
1: 风险点
0: 对，去告诉你哪些个这个要生熟分开放，
1: 啊，
0: 怎么样去保证它的那些冰箱里面的洁净度。其实这些都是得到了老百姓的。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口碑的，我们也会坚持的把这种的活动呢送到老百姓的身边。
1: 嗯，也就是我们这种啊。疾控它不是说都是战役型的，有很多就是非常非常具体的，就在我们身边的，可能就是冰箱里的这些事儿，或者是我们可能平时洗手的这些事儿哈。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些方式，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而且时时要说，给大家做个提醒。那我们再说回啊，当然也有重大战役的事儿，比如说在一些重大活动的保障当中啊，我们支部就会组建一些党员突击队，这样呢，咱们队员们都是全天候的这种值守啊，而且往往重大保障的任务，比如说像去年的上合峰会啊，它都是这种时间紧、标准高、压力还很大。那能不能也给我们讲一讲，像咱们队员在保障期间，他们一个工作状态哈，有没有大家特别难忘的事儿？
0: 我们消委主任就是，一直负责我们全市的重大活动保障的这种的统筹啊、组织啊，包括有一些个现场的踏勘啊，
1: 嗯。
0: 特别是在去年的那个上合保障期间，我们消委主任和我们周平主任呢是主场馆的两个最主要的场馆的全天候的保障，也请他们来介绍一下。
1: 好，那我们请肖主任先说说呗。
2: 疾控部门一般来讲呢，就是在服务，主要是保障国家的主场外交，还有一些个国际的体育赛事，甚至是全国性的重大会议的这些个重大活动当中呢，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底线的一个要求，就是总是讲一句话，就是万无一失，一失万无。所以就是为了保证这样的一个底线的要求呢，我们基本上是构建了一个城市侧。加上活动侧的这么一个双位一体的这么一个保障体系，怎么讲这个城市侧呢？它主要就是在活动前的1到2个月，甚至更久，然后呢，包括在活动当中的期间，以及呢活动后的这1到2个月的期间呢，持续呢开展这种的传染病的监测，包括呢风险的研判和公共卫生的这些隐患的排查，这样呢来保证做到呢面上的平稳跟点上的精准。那么在活动侧呢，也就是在活动期间呢，我们是有这么样的一个保障机制，就是呢，一个人在现场驻点儿，他的背后呢会有多专业的专家来远程的技术支持，同时呢还有国家急性传染病防控队的一个24小时的这么一个备勤。
1: 嗯。
2: 所以呢，如果一旦现场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像有流调的。实验室检测的，甚至包括消毒的，以及风险评估的这些个专家，都会随时的来在背后提供支持跟响应。如果出现了极端情况，那么还会有我们那个国家急性传染病防控队的这么一支队伍，来保证快速的投入这些个卫生应急的相关的处置当中。
1: 那我感觉像您这个岗位工作，应该压力挺大的，这根弦儿一直是绷着的哈。当咱们这个重大活动它圆满结束的那一天，可能一下子就能喘口气儿的感觉。
2: 就是当活动结束了，圆满结束的那个报告出来之后啊，就是一下就松心了啊。
1: 哎呀，那您这个干这项工作得多长时间了呀？这种高度紧张是不是也适应了？
2: 因为就是从重视这种卫生防病的这种保障呢，大概也是从咱们这次的新冠疫情之后开始的，也就是从21年特别频繁的呢，应该是22年的一年，因为22年的一年呢，不仅是防控，同时呢，各种的经济的复苏，各种活动跟会议的，这种召开，以及各种的这种经济交流的这种活动的这种展开，都需要卫生防病的这种防控的保障。
1: 那像我们这个队员，大家平时怎么让自己能够放松心情啊？
2: 平时像其实怎么说呢？应该说就是像这种时时不放心的这种啊，已经成为常态了。所以你像就是总会想着，就是特别在活动期间，你会想着，哎，今天会有什么事情？然后早上起来先把这些事情都想好了，然后想好了之后呢，哦，今天会有1、2、3、4、5的事情，然后把常规的事情都安排好了之后，那么剩下突发的情况就比较容易了，因为突发的情况我们有，不仅仅是我们一个人在现场处置，因为我们后边有很强大的队伍跟专家，所以我们疾控的。

0: 这种医生呢，跟确实跟临床的医生他有不同点。临床医生他是更讲究的是单人的能力，而我们讲究的是团队配合。所以我们在现场是很放心的，我们
1: 有
0: 只要
1: 底
0: 把我
1: 气，
0: 们，对，很有底气，因为我们后面有很强大的专家的团队，以及很强大的一个队伍，可以随时的调动，随时来支持。所以我们在现场的时候呢，就是起到一个眼睛的作用，一个眼睛呢去发现这个点，发现它的风险点，及时呢，如果真的发现了问题，及时的呢找我们的后面的团队去支持，然后告诉他，及时告诉他风险点在哪，这样能够加快这个处置的速度。
2: 应该来说，怎么样让自己放松啊？我可以给你举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就是当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的时候，就是我们放心的时候。
0: 对，
1: 当然啊，我觉得对于重大活动来讲，咱们还是有预期的，知道它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但是也有很多突发的公共事件啊，或者是突发的卫生事件啊，它是突然就来了。您比如说洪水。啊，咱们就说到了237海河流域性特大洪水那个期间，像我们支部的同志们每天都要深入各个安置点进行巡查哈。当时前前后后得有40多天吧？
2: 对。
1: 啊，而且每天都要如此。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当时我们要去这个安置点巡查，就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查的是什么呢？
2: 我们安置点这块的巡查呢，主要也是由周平主任他们偏重现场处置，所以呢他们也是连续连轴转吧，40多天，然后每天都要组织带一批队伍专家要去现场转一圈，那也请他来具体说说。
1: 好，周平主任您给我们讲讲哈。
3: 我们是确实是23年这个经历也是很难忘，我们每次的重大的活动保障或重大的疫情，我们每一次经历，每一次都难忘，每一次还都难忘的点不同。就像这个海河流域，我们每天都要巡查各个安置点哈。其实最主要看的就是一些很琐碎的事情，比如说翻看，医疗的接诊登记，就安置点它不有医务室吗？我们会看它的接诊登记，会看传染病症状监测的一个登记表，比如说检查安置点的一些消杀记录，比如说厕所的消杀记录等等，还要对饮用水啊、食物啊进行一个安全的监测。同时我们还要指导行洪区域的这个医疗机构的肠道门诊和发热门诊，要强化他们的监测。虽然这些都是琐碎的工作哈，但这些琐碎实则是传染病早期发现的这么一个基石。
1: 是，因为我们常说大灾之后有大疫，
3: 对，
1: 所以在这种洪水这种灾害啊，自然灾害面前，防控疫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对，
1: 其实听您刚才讲啊，咱看的都是这些细枝末节，就让我们想起了之前大家不是管张颖主任叫福尔摩斯影吗？其实我们很多疾控工作就有点像这个推理判案似的哈，
3: 对，
1: 推理断案啊，
3: 就是抽丝剥茧。我们从这些琐碎的，这些登记表啊，这些里头，然后当然了，我们现在还会依托，一些智慧化监测的一些手段，然后多点出发的这么一个监测网络，然后来做好传染病的早期监测和预警工作。我们做好了这些，我们及时发布了健康提示，尽早的发现异常健康的事件，我们快速的开展风险评估，我们就能为我们后续争取更多的时间啊，来处置疫情。我们甚至都可以把这些异常的事件把它消灭在萌芽里头。是这样。
1: 那您能给我们举例说说吗？比如说这个咱们巡查，我们大家了解了哈，您要查的是什么，那我们希望守住的又是什么？如果啊发现了有这种聚集性的呕吐啊，或者是发热啊，其实像您说到的安置点的当时接诊的这个医生，是不是也会有迅速上报的这么一个响应的能力？那同时我们再去巡查，其实就是双保险了。
3: 对对对，我们是医生，就是医疗点的安置点的医生，他会有履行他自己的职责，他肯定会有上报的职责。但是我们定期的去巡查，是发现他，这些比如说有很多人拉肚子，我们会从中看他的蛛丝马迹，他们是不是有关联。我们要是一旦发现他们能成聚集性的了，呕吐啊或发热这些异常的信号，那我们的目的是干啥？我们目的是吹哨。然后就像刚才肖慧主任说的，我们的身后也有一批队伍专家 我们的目的是吹哨，然后立即就开展了这些追踪的模式，比如抽丝剥茧，我们会查，我们首先会把病人隔离治疗，然后查查到底是水源，到底是食物，就不管是哪个环节，所以我们要一个不落。反正就是说白了吧，这些活儿我们就是为了，不让小病酿成疫情。
1: 嗯，
3: 是这样。
1: 而且这个追查到底，它需要非常专业的这种判断啊，
3: 对，
1: 包括检验检测啊等等这种支持，
3: 对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3: 全链条的是都包括在里头了，只是我们先，我们要先在现有的资料里头，我们发现有没有这个苗头。
1: 周主任，我也看到哈，在去年五月份的时候，我们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也是咱们天津的这支队伍哈，是首次在京津冀的卫生应急综合演练当中正式亮相了。这支队伍是我们来组建的吗？
2: 是，这个是我们疫情之后哈，新成立的国家疾控局，为了这个提升啊各个省份的这个应急的能力，就是以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高标准来要求各个省份都组建这支队伍。那么咱们天津呢，这个领到了这个组建任务了之后呢，也是得到了那个咱们天津市疾控局还有我们中心的这个领导们的高度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啊，说一定要把这个做成精品工程。当然这种精品不是说是徒有其表哈，是要从内到外的这种的能力呀、装备呀、整个的全部的一个整体提升。所以我们当时也是这个用了一年的时间哈，从队员的遴选到物资装备的采购，然后再到特种车辆的这样的一个装备，最后呢，我们是以当年五支队伍里面的最高分啊，获得了这个国家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对这个队伍的这么一个考评吧。
1: 这跟我们日常队伍的打造有什么不一样的？它的标准高体现在哪儿呢？
2: 首先来讲的话呢，是这支队伍不光是要能够承接你当地的突发的大型的这个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的处置，还要随时准备着可能会被国家调用到其他省份去支援，所以就需要你这支队伍呢能够有这个车载化啊，这个具备这种远程投送的这种箱组化，所以整体上来讲的话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应急队伍里面这个装备最精良的。在人员遴选上的话呢，我们也是这个着眼于市区两级的啊这个疾病预防控制这个专业啊，包括现场流行病学调查的，包括我们消杀采样的，包括我们实验室的，就各个专业啊，这个环境的、环境健康的、食品专业的，那么大家呢都在这支队伍里，也就是说遇到各类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我们都能够由这支队伍来这个全方位的去进行处置。那么这支队伍里面每一个人又不光是会自己的专业，还同时兼备六边形的全能战士，都是我们就说十项能力，十项全能。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着眼于这支队伍的组建之后的这种打造和这种的锤炼。我经常说一句话叫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当时在创建这支队伍的时候，我觉得已经是这个世界上很难的事了，然后现在我要去练这支队伍啊，还要把这支队伍随时能够拉得住、打得上，
1: 是
2: 这个打得赢、冲得上、打得赢，哎，就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万里长征的那个很漫长的这个路要走。
1: 这就让我想起了我们有一支国家应急医疗队哈。其实这有点跟那个近似。
2: 对，
1: 我们不仅要可能处置一些本地的，同时国家有号召、有诏令，我们还要随时顶得上。
2: 对，
1: 哦，这是一支专门的急性传染病的防控队伍。
2: 是的，
1: 是有国家级标准的。
2: 所以也请咱们天津市的老百姓放心。我们现在天津市有自己的一支国家级的这样的一个队伍。
1: 我们再来说回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哈，往往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没有一丁点预告，而且很多时候都是半夜接到电话，节假日紧急集结，这个都是常态了哈。您们是不是都习惯了？
2: 对，还是我们周平主任
1: 啊，那周主任直接说。
2: 是，
3: 您提的这个问题非常的精准哈，也是直击了应急体系中最真实也 最容易被人忽略的这个人的这个维度。说实话，确实像您说的那样，突发工位生事件，听他。

0: 的名字就不可能有预告性，是吧？通常都是，还基本上都是晚上啊或凌晨来电话，然后节假日被叫回单位，这是都是常态，我们都习以为常了哈。干突发应急的人，必须抱着这个常态，这个习惯。那文令尔动呢，是刻在我们骨子里的，也是作为一个这个老党员融入血液的自觉。正如您听到的，就是提到的"闻令而动，听令而行"。是的，我们只要这个号角一吹响，我们都会本能的动和行。但是我们这些习惯是离不开家人的默默的支持。
1: 有没有您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哪次号令一发出，您当时是处在什么状态？
0: 我因为我上班20多年了哈，这种状态突发的状态，就时常都有。我印象最深的是，就是我现在已经形成，就是不是现在了，就20多年一直保持着什么习惯呢？我家里要没人的话，我洗澡，我的手机是要放在
1: 浴室里
0: 浴
1: 的
0: 室的啊，
1: 都不能错过，洗澡的时候不能错过电话哈。
0: 对，我起码要听见，我起码要看一眼来电显示什么。而且有一次印象最深的是，我洗到一半的时候
1: 啊，
0: 洗澡，
1: 真有这种情
0: 真
1: 况。
0: 有真有，然后我就接到电话，我赶快关了水了。然后我接到电话，确实有一个突发公卫生事件，我们必须立即到现场来，因为我们是第一时间到现场，我们还要组织队员调动这个队伍了，包括一些物资的调动等等，我们其实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们必须尽快的要到现场。然后当时我到单位的时候，因为我家就是我们突发应急的人都离着单位非常近
2: 3公里以内，
0: 哦，
2: 都得买在周围住哈，这房
0: 这
2: 子。
0: 是我们自觉，其实单位没有要求，我们的人都很自觉的买在了单位附近。我离家很近，5分钟。但是当时我第一句话看见同事们，我说："哎呀，还好，我今天还没洗头，要不还要冲头发，时间会更长。"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你这些，
1: 哎呀，这家里人得理解呀。
0: 对呀，对呀，
1: 可能吃了一半饭就叫走了，或者是干，就是洗的一半澡都能叫走
0: 对
1: 了。
0: 呀，对呀，何况吃饭了。但是就是上班20多年吧，也感谢家人的理解哈。家人理解是理解，但是他们也是真心疼啊。我现在可能我刚刚上班的时候，我也还很年轻哈。那阵就是，那个时候凌晨有事儿就很正常。我刚上班的时候也没有车，我也是骑自行车，虽然很近吧，但是家里人也是说千叮咛万嘱咐哈，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是这样。
1: 是，急也要稳住哈。
0: 对。
1: 哎呀，这真是我们每一个突发办的队员哈，这都是背后有很多的故事呢，周主任。像我们支部啊，还提出了一个叫"思想铸魂"，打造作风过硬队伍。那在您看来，我们一名合格的疾控应急人啊，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品质？
2: 我们其实就是，怎么说呢？我经常是跟我们突发的这个，因为这几年来的新冠之后来的年轻的同事是比较多的。我说啊，这个，你看我们，老的这个党员啊，老同事这个党员，在任何的这个情况下，其实都是讲党性的啊。这种的党性，就像刚才周平主任说的，是融入在这么多年，是融入在你的这个骨子里的。而且突发的这个专业，在整个中心里面，我说是一定是最讲党性的。为什么？你要带头的，你要是拉队伍的，你要这个比别人这种的站位要更高啊，这种的格局要更大，牺牲肯定是要更大的啊。所以说，你说我们也是平常这个整个的支部，就是像我们刚才吴主任说的，就是我们强调的，就是平时的时候要学习，因为习总书记的指示批示，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个这个新时代中国特色的这样的一些个理论啊，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应急的工作当中，在现场，是你能用得上的啊。所以说这些个的理论的学习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对很多的这个要求啊，就是都是源于我们的这个党性的这样的一些认识和那个学习。所以就是对于应急的人吧，他就是 这种呢，就是要求你。

0: 定是疾控的这个人员，而大家往往记住的更多的是接诊的医疗的人员，但是实际上第一时间冲到现场的是我们疾控人，所以疾控是逆行的，就像消防员一样。第四个是什么？是你的队员属性，你一定要有这种的服从性、
1: 刚才我们说的团队，
0: 团队性，这种的协作啊，这种的服从，就是无条件的，你得服从大局，这就是思想铸魂啊，你就不用。太那个什么，就是那种太上纲上线，或者是太那种这理论性的，我们就拿日常的这种的工作习惯就
1: 这就
0: 已
1: 是
0: 经。
1: 工作对我们这个岗位对我们的要求。
0: 对对对，
1: 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做新闻的有一部分是能跟您
0: 体会
1: 共鸣
0: 共鸣
1: 的，
0: 的，
1: 对，跟您
0: 对。
1: 共鸣的也是能理解的。那我还想问问您啊，刚才我们说了很多日常的状态，无论是我们这种弹射出去哈，或者是洗着半截澡就得赶紧去响应啊，这样的一些琐碎的工作状态之外，有没有一些时刻让您觉得我们做这个工作特别有成就感啊，特别值得觉得？
0: 这种的成就感太多了。我就觉得新冠的时候，我就，怎么说呢？就是我看到了这个，比如说一个疫情，然后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能够调查清楚。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新冠是有一次是8月20几号那一年，22年8月20几号那一天晚上，又全市的那个筛查，筛查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在那个西青那边，可能就是筛查出来一些个阳性的病例，然后我们的队员就是经过一年的这种的流调了，大家就是特别快速的锁定了，问每一个人，就是说你最近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风险，然后每一个人都说去西青的某一个足球场踢球了。西青区的调查给我们快速反馈，京南区的调查给我们快速反馈，河西区的调查给我们快速反馈，就是信息的这种的互通，在很短时间内的互通，一下子就让我们锁定了那个球场那个事件，然后事件里面涉及到的人，哎，那个疫情处置的特别快，就是那个时候你的那种成就感啊，就觉得怎么这些队友这么给力。就是应急人，他的习惯性是就跟掐表跑百米似的，就是我怎么能够跑进这个时间内？
1: 争分夺秒
0: 对，
1: 的。
0: 我怎么就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然后每个人都高效的，我们办成了一件事儿。
1: 是，而且大家一起配合团队作战，我觉得这个荣誉感更强烈哈。
0: 对。
1: 那这次呢，我们支部又获得了先进基层党组织啊这份荣誉，那对我们支部意味着什么呀？就是我们可能这个荣誉啊，我相信您肯定也会有这种感触，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新的开始，就对未来有没有一些打算和新的期待呢？
0: 首先来讲的话，我们是非常感谢，不管是这个我们中心的这些个其他的这个专业处室对我们这个应急办的这样的一个大力的支持和认可，同时我们也非常感谢呢这个我们的卫健委、我们的疾控局，包括我们市委，这个对我们这个工作的这样的一个认可，这因为对你这个认可了，所以才会给你这样的一个荣誉。同时，这个荣誉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这个起点吧。就是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应该更严，对我们自己的要求应该是更高。我们现在也都讲疾控的高质量发展哈，我们怎么样能够这个在今后的这个工作当中，我们做的预案更加详细哈，我更加的这个实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平常的这个演练，围绕着预案的这个演练，我们的更加的熟练啊，把我们的技能，就像我说刚才说的，每一个队员十项全能，每一个人可能都能够以一敌百，就是我们经常说大活动保障的时候，你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同时你回过来，你再去应对更大的事件的时候，你一支队伍又是一个人，又形成一个人，所以这种的这个要求，我们距离这些的要求其实还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就应该更加努力啊。
1: 真的就是一个开始哈，也祝贺您们啊，同时也祝福您们哈，特别感谢各位嘉宾今天跟大家精彩的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是万福念，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哎呦，可赶上这步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1: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0: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1: 哎呦，快说都有吗？
0: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1: 嗯。
0: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1: 哇。
0: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1: 哎呀，真不少啊。
0: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1: 嗯，
0: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1: 能报名啊？
0: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2: 交通出行，教育医疗，市场监管，城市管理，通信快递，煤水电气，城市里的大事小情，生活中的家长里短，您的烦心事就是我们的关切事。天津早晨节目搭建新闻媒体直通政务服务平台，与政府主管部门、公共服务单位一起，帮您实现向往的生活。

0: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直播当中的民生新闻节目天津早晨。昨夜今晨的时候本是迎来了强降雨，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有积水，不知道您那里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可以随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您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同时呢，今天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将会拨通通信行业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的电话，包括各大运营商还有我们的通信管理局的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回应解答听众网友的一些具体问题，在使用移动通信服务啊，包括网络宽带服务等等方面遇到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也欢迎大家随时来提出。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随时为大家开通。同时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好，我们先来说说昨夜今晨这场强降雨啊。早上出门的时候看到有些地方还是有积水，甚至这路面上啊，开起车来都是激起浪花的一个感觉啊。不知道这个时间段我们中心城区的排水进展如何了，马上来连线一下记者郑璐，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你好郑璐。
1: 哎，金鑫你好。为应对这次的这个降雨情况呢，天津市排水管理事务中心也是安排了三百多名防汛人员以及200名的社会支援队伍上岗就位。同时呢，雨水泵站以及初期的污水泵站以及初期的这个雨水泵站加强开泵，降低了雨污水系统的这个水位，为后续的降雨预留了调蓄的空间。一处一预案设备人员现场热备先锋河以及新开河调蓄池，提前排空，随时做好了开启的准备。那中心城区从昨天的22点开始出现降雨，一直到今早的5点雨势增强，中心城区全部的这个一二级河道开启了这个雨水的泵站。到早上的5点30分，四新桥、明珠泵站停止换水，复兴河、大闸全都是提起，降低了二级河道的水位，为了就是应对这次的极端降雨情况。截止到今早的7点，中心城区的平均降雨量呢是达到了40.58毫米，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白堤路地区，达到了64.3毫米，都是达到了暴雨的级别。极端降雨呢，曾一度造成了三中心、陈阳道、北营门、西马路、烈士路、华龙道和南市地区6处地区的这个积水。经过奋力抢排，截止到今早的8点08分，中心城区是全都退水的一个状态。谢谢。
0: 好，感谢郑璐的介绍啊。好，谢谢。好，各位听众网友，您那里的这个最新的情况怎么样哈？我看到很多朋友给我们来留言说，这个雨已经停了哈，河西的、南开的、这个河东的啊，都已经停了，我这儿也停了。我们现在和平区的卫津路143号，看窗外已经是阳光普照的一个状态哈。但是看最新的气象预报显示，给大家做个参考，今天呢依然是雷阵雨转中雨这样一个天气过程，大家出门还是带好雨具。气温会比前两天有所下降，在21到29摄氏度之间。好，您那里如果有一些积水的最新情况，也随时的欢迎提给我们，我们会跟相关的部门取得沟通，来帮助您推动解决。马上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
2: 京都正风恒风，服务民计民生，正风热线等您发声。
0: 好，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我们进入今天的正风热线专栏。刚才说了，今天是通信行业的专题，我们邀请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在线接听受理解答大家的一些关于移动通信、网络宽带使用等方面的一些具体的问题。今天在线接听受理解答大家的问题的嘉宾分别是天津联通公司客户服务部的主任兰波，天津电信公司客户感知中心的主任乐征，还有天津移动公司客户服务部投诉主管朱丹，天津市通信管理局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心主任哈宗慧，中广电移动天津公司客户服务主管李婷，以及天津铁塔公司通信发展部的主管王翔。如果大家有一些具体的问题跟这些运营商有关的，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网络使用等等，都可以随时来提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 是语音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和听到哈。我们请编辑首先接通的是天津联通公司相关负责同志的电话，来回应解答一些听众网友提出的问题哈。我们接通的是天津联通公司客户服务部的主任蓝波，蓝主任的电话。你好，蓝主任。
3: 哎，你好，金老师。
0: 嗯，我们看到有位王先生来电反映说啊，他使用的是联通和移动的这个网线，他说达不到标准，距离地面太近了，影响车辆通行，也是多次进行了反映，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线缆的高度啊，网线的高度有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求？我们对于这样的大家提出的问题，会不会进行一些巡查呀、巡检的排查的这种情况啊？如何现场核实并且进行解决？
3: 是这样，咱先说一下这个个案啊，在听众这王先生反映情况之后啊，我们也非常重视，就是拿着这个线索立即再次联系这个王先生，了解这个具体的地点，然后安排咱们的质押工程师现场去核查了。经核实啊，这个王先生反映的地点是宁河区表口镇后新庄后新小广场附近的这个线缆。这个线缆呢，我们核查了一下，不是我们联通公司的产权啊，但是呢，工作人员呢对王先生提供的此类信息呢也表示了感谢。针对这个线缆这一块的这个，如果是说通过干路来安装的话，那么都对于不同的道路性质啊，在这咱们这个就是运营商它内部的这种安装啊管理规范里头。不同的道路会有不同的这个标准，这里头呢比如说相关的高度啊各方面呢都会有要求啊，所以呢如果说用户有反映这个情况呢，我们都会及时的就是去了解具体信息，首先是核查产权，其次是核查这个各方面规范有没有，比如高度到不到整那个就是规整程度到不到，有的线缆应该缠得很乱啊，特别是一些小公司的
0: 是
3: 情况都有
0: 纠缠在一起了，我们要把它厘清是吧？
3: 对，这个都是有一个专门的工作流程来支撑的啊。
0: 好，感谢蓝主任啊。这个线缆的情况回头我们也问问其他的公司，看看到底是产权在哪边啊。再来看看其他朋友，林女士来电反映说啊，家里用的是联通的这个49元套餐，手机、座机、电视一起，后连续呢是2个月被多扣了30块钱。投诉之后呢给退了钱，后边过了几个月又被扣了哈，这个反复了有几次的情况。这种反复扣费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对于市民反映这个问题是不是进行一些相应的核查，来帮助他推动解决？
3: 首先说一下啊，他这个林女士这个问题啊，他其实不是投诉以后退了钱，实际上是我们考虑到林女士呢这个对流量管理啊，自己流量的使用呢不是很熟悉，所以是赠费方式，替客户承担一部分吧，是这么个情况。那么林女士的具体情况我们核查了一下，实际上这个事儿呢是2025年啊发生的。当时林女士的资费呢，这个名字比较长啊，什么手机保底送宽带最低消费48啊，这种资费呢是相当的相当的经典了吧，
0: 比较低廉啊。
3: 也就是时间比较长。那么它的内部它赠送的这种这个套内的流量啊是比较低的，只有几个 G。对于
0: 以前用流量的需求没有这么大啊。
3: 对于极少数的可能不太玩手机的客户呢可能还行。但是呢可能林女士可能应该是这近年来开始可能在户外啊什么也开始比较习惯玩手机了。所以这一块呢在去年4月和7月两次啊，我们接到林女士这种反映情况之后啊，7月份第二次反映以后啊，工作人员结合他的流量使用情况推荐了一个套餐是联通智加云智79。那么这一块呢的那个流量呢就有30个G 了，那么就基本上完全够使了。这次我们又联系了林女士，对这个更改套餐以后这个变化和近几个月的使用啊进行了沟通，林女士呢对现在这个套餐的使用啊还是表示很满意啊。
0: 好， 好，感谢兰博主任给我们做的回应和解答。关于联通，如果大家在使用当中还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包括这个套餐的使用、对资费的问题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务态度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3530909，23530909。你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那兰主任，我们先连线到这里，待会儿如果有联通的问题，我们再跟您沟通。谢谢。
3: 好，
0: 我们继续等待大家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哈。接下来请编辑要拨通一下天津电信公司客户感知中心的主任乐征的电话啊，我们来问几个跟电信有关的问题。你好，乐主任。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我们来看看大家关于电信的这个业务使用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朋友说在套餐变更、业务退订等环节，有时会遇见流程不清晰、人工客服接转困难等问题，就是打电话经常都是可能是 AI 的客服啊，智能的这个客服，想转人工也麻烦哈。那我们电信公司在提升客户体验、优化业务办理流程方面，会不会有一些相应的措施？
4: 针对用户反映的这些问题呢，今年我们天津电信也是聚焦用户办事的痛点和堵点，持续简化业务办理的流程，升级服务响应的能力，也推出了多项的这个服务举措。第一方面呢，就是健全诉求的处置机制，建立用户诉求分类分级的处置体系，全面压缩各类用户投诉的这个响应和办结的实现，提升用户的这个问题的处置效率。第二块呢，就是我们提速常规业务的办理，针对于无合约约束的这些套餐变更，这些常规业务依托咱们10000号服务热线就能实现即时办结。对于暂时不具备即时办理条件的一些业务呢，我们也会主动的向用户清楚的说明原因，并且精准的引导用户通过官方合作的这个渠道来完成办理。第三块呢，就是统一全网的服务受理，整合服务的受理渠道，统一承接全网用户的业务咨询、投诉反馈和业务办理的各类诉求，实现一站式的受理和规范化的处置。
0: 也是满足大家不同的这种需要啊。我看还有一些朋友在说什么，就是经常会接到一些电话营销的电话，包括有时候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扣费，想问一下在这些方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管控的相应的措施。包括有朋友在问啊，如何便捷的去查询自己名下到底有什么样的业务，费用明细是怎么样的，这个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渠道，您给介绍一下。
4: 同样也是为了规范这个电话营销和业务的订购行为吧，切实保障用户消费的知情权和选择权。我们公司呢建立了全流程的内部的管控体系，同时呢开通了便捷的查询渠道。简单说一下吧。第一块的举措呢，我们是从源头杜绝违规营销、私自扣费的风险隐患。第二呢，是通过这个落实资费公开公示制度，所有面向公众发行的这个套餐资费，我们都会在中国电信的网上营业厅官方的 APP 全面公开公示，内容透明可查，保证用户清晰知晓咱们的消费规则。第三块呢，就是优化业务提醒的服务机制，在业务办理的短信通知中呢，明确标注产品的这个资费的标准、生效及失效的时间、服务有效期、办理和退订的渠道的核心的这些信息，也实现了资费和规则的全透明的展示。在传统的这个短信提醒的基础上呢，我们也新增了人工的外部提醒，就及时告知用户这个业务的使用情况，有效的避免了这个超额消费的问题。在防范这个不知情的扣费和规范电话营销方面呢，我们全市统一把10001号作为官方的营销外呼号码，也就是说我们以后的所有的外呼号码都是10001。除了10001的这个号码，其他的都是属于就是 不规范的，不是我们电信公司的，
0: 大家就谨慎防范一下。如果不是这个电话的话，有可能就不是运营商，咱们电信公司打来的了。
4: 对，没错，没错。
0: 不像以前，
4: 而且呢，我
0: 很复杂的这个号码都有哈。嗯，
4: 对对对对，而且我们也严格执行外呼的这个一些营销话术的一些规范。同时呢，我们特别是严禁代理商的电话外呼。通过 AI 的全量的质检外呼录音开产常态化的一个集合的一个排查，
0: 嗯嗯，
4: 我们在这方面呢也是不断的提升咱们的服务的透明度和这个用户的办理业务的便捷度，确实维护广大电信用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吧。
0: 嗯嗯，好，非常感谢我们天津电信公司客户感知中心的乐征主任给大家做了相应的回复和介绍，谢谢您，再会。嗯，
4: 再见。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今天我们是一个通信行业哈，移动通信行业的一个专题。大家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想要提出，关于移动、联通、电信、中广电、移动，还有铁塔公司啊，以及我们天津市通信管理局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都在线。如果大家有一些具体问题，可以随时来提出，他们来做出回应和解答。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可以随时的发来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23530909，
5: 贴近市民生活，反映群众关切，畅通表达渠道，拓展沟通平台。直播中的天津早晨节目，愿意聆听您生活中的快乐与烦恼，也期待分享您的观点和态度。欢迎拨打热线23530909，23530909，随时加入我们的讨论。
0: 好，欢迎大家随时来加入我们的讨论。入职场我们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一些具体问题，使用网络宽带服务当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微信搜索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看到白玉阿姨在问这个用联通的业务，然后自己的手机不适配，这个有些功能用不了，这样一个问题，您把您电话收来也发过来，这样我们呢让联通公司的负责同志再跟您对接核查一下，看看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原因。您说到这个高清通话的功能到底能不能实现解决？

0: 是业务资费不适配，还是就是这个，机型跟它的这个业务没有进行一个绑定哈？我相信会有解决的方案，我们回头让他们在线下跟您直接来沟通一下哈，我们也关注一下最新的进展。好，接下来呢，我看到我们有一位胡先生打来电话反映说移动的卡呢总是无故被限制服务，他说本月我根本没有打电话。但是呢，收到了欠费5元的信息，怀疑是被无故停机，这么一个情况哈，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天津移动公司客服服务投诉主管朱丹的电话，听听，朱经理给做回应和解答。你好，朱经理。
1: 你好，主持人。
0: 这位朋友提到的用户被停机的这个情况啊，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对他的这个情况进行一个核查。另外呢，我们一般会对用户采取停机的一般的依据是什么？会不会出现他说这种我没打电话，这一个月都没打电话，但是显示欠费这种情况？
1: 针对主持人和这位胡先生，听众胡先生提出的问题啊，我们也是说在这里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答啊。这胡先生这位用户的个人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做了对于他的这个通信的这个5、6月份的吧，近2个月的相关的这个话费的一个账单的出账情况做了一个核查，整个在5、6月份当中都是属于他仅仅产生了最基本的这个月基本费、套餐费用，还有正常的通信费，并没有说中间胡先生所述的这个限制服务的一个情况，既没有出现因为欠费造成的停机，也没有出现这种因为他的通信涉及到有这种反诈风险啊等等的这些个异常通信的这么一个停机行为都没有，都是正常的。然后于是乎，我们就也是安排专人和听众胡先生取得了联系。那么，针对胡先生这个疑问呢，我们查了一下，是在5月22号的时候，给胡先生下发了一条这个短消息的提醒。这提醒是什么呢？是指的是说，本月套餐以外的通话费用已经产生了5元钱，就是说我们建立了一个在套餐超出使用之后产生费用阈值的这么一个短信提醒机制，是触发了这个提醒。然后我们也结合这个胡先生套餐内所包含的这个语音时长的情况，包括计费的规则，包括这个短信提醒的一个依据内容，对胡先生做了一个解释啊。同时，如果说胡先生对于自己使用的这个语音打电话主被叫的这个通信的详细的记录的话，如果要是说存在有一些质疑的话，可以通过这个中国移动 APP 上面去查询清单，看一下我的主要都拨向了哪些个号码，计费时长是多少，这个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这个自助查询服务。胡先生也是对此表示了解，表示满意。至于主持人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有什么一些个相关的主要依据呢？就如果出现欠费停机，这个我们会在入网协议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注明，包括电信条例里面都有。如果要是说这个通信
0: 比如欠到多
1: 用
0: 少
1: 户的话，需要足额缴纳费用。如果说超出了信用度，或者在你本身这个就没有信用度的情况下，信用度为零的情况下，余额为负值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会采取停机。当然了，停机之前肯定会有一套完善的一个提醒的这么一个机制。
0: 好，也就是胡先生其实有一点点误解，我们就是提醒他你多产生了5块钱的话费，并不是说告诉你你产生5块钱话费我要给你停机了，他以为要停机了，是这样。
1: 是这样的，主持人，对，
0: 好，所以沟通一下就说明白了这个事儿哈。好，再
1: 是这样
0: 来
1: 的，是
0: 看
1: 的，
0: 看其他朋友的反映的问题啊。这位孙先生说自己也是移动的客户，一个月资费8元，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个月被加了2元，持续2年。我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套餐啊？他这么描述的。他说，2023年参加移动承诺3年不转号返话费的活动，是交了1290元，返了一段时间停了，投诉之后恢复，但是之后又有停的情况，好像他自己算了一下，至今被欠了钱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是不是进行了一些核实，如何进行处置？
1: 好的，主任，针对于开通了这个所谓的这个2块钱的业务的这个问题啊，我们核实了一下，是在24年的12月份的时候，时间也比较久远。当然，我们也核查到了24年12月份的时候，它是有一个自助这个线上办理了一个权益包。这个权益包呢，当时是通过这个线上的触点，就是说，并不是通过我们的人工啊、营业厅这种线下的一个方式，是自助操作的，有验证码的进行这么一个二次确认。 然后针对于这个订购的情况呢。

0: 们也向孙先生做了一个相关的解释啊，看看就是说是不是他自己啊，或者是家人啊，曾经在这个网站上面啊进行过有过相关的一系列的这个操作。孙先生可能也是说表示这个时间也比较久远了，回来的话，他自己本身对这个事情不是非常的一个笃定了也是。然后我们把这个订购记录啊、订购的渠道啊，也给孙先生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也是说他也是表示了解了，这个事情。然后刚才至于您提到的这个预存话费的情况，我们看了一下，我印象中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节目当中啊，也是说和这个其他的友商的这个老师们一起的对外做过这个节目上的这个一个说明。因为这个用户的话，我们和他自始至终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营销活动的一个办理记录，就是从系统上面没有官方的这个返话费活动的一个记录，所以我们还是说请听众朋友再去确认一下，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笔钱他的收款方看一下究竟是转到了移动公司，还是说通过微信形式以这种或者支付宝以个人的形式进行转走了。对，我们也是说提醒一下大家的话，这个提防一下这种非官方的形式收款的一个行为，现在诈骗这个冒充的还是挺多的。
1: 好，也像也能帮他来进行一下核实哈，我们双方共同来做一下这个事儿，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好，非常感谢周经理啊，我们先回应到这里，如果有其他的问题，我们再跟您连线，谢谢。好，正在直播当中的天津早晨正风热线专栏，我们最后一点时间呢，来接通一下天津市通信管理局电信用户申诉受理中心主任哈宗慧的电话。哈主任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
1: 刚才我们接了几个电话，反映的这么几个问题，一个是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扣费，还有呢承诺返费中间中断啊，还有就是说这个电信线缆啊，这个高度有一些相应的问题等等。当然有一些问题我们运营商解释了，中间有一些沟通误解的情况，但是对于这类的问题，包括沟通不畅的问题，我们从通信行业啊管理的部门的角度，我们如何来进行更好的监管以及推动解决督办啊？
2: 好的，主持人啊，正好刚才也是针对一些个用户的这种就是突出的问题吧，正好我们也说一下，就是我们通信管理局呢，作为咱们通信行业的这个法定主管部门吧，我们整个的监管呢是依据咱们电信条例、电信服务规范的一些个法规文件。同时呢，其实近两年就是针对用户的这些个业务办理啊、营销啊，包括对于这些个就是资费这些个公示的情况，工业和信息化部呢也是开展了电信业务的这种明白办放心用的这种专项行动。其实我们在25年的我们天津整个的这个行业呢，也是在积极的推动这项工作的去开展。到25年底呢，从我们天津市来说，我市的通信行业电信资费的包括这些公示率啊，也是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包括我们电信资费的一些个透明度，包括业务营销规范性呢，也是有一个有效的增强。那么同时按照今年的部里的工作要求吧，我们局也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提升这个信息通信服务为民的这种质量效果，我们也是继续的在深化去开展这个明白办放心用的这些个专项行动。就像刚才有那个有的用户可能包括在留言，包括在线上沟通的时候也在说，可能就是我这个业务是否办理过，或者说我当时是通过线上或者线下，这些就是我们就是营销渠道的一个规范的管理方面的要求，可能包括我们对于基础营商他自己的自营渠道，包括代理渠道，包括线上线下的这些渠道的规范和管理，包括我们现在对一些个无正当理由你不能限制用户一些个自由选择去做一些个业务的资费的变更，就是说要公平公正的去对待不同的这些个渠道的用户，都是有效的保证这些用户的执行权。我通过任何一个渠道，我查到的所有的资费标准是一样的。然后同时呢，对于就是像用户所说的，我可能是不是未办理啊，或者说我当时是办理的时候也没有给我做任何的告知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也是一个工作当中提出的一个去电信业务办理中一个叫做二次确认方式。
1: 好，感谢哈主任，也希望在接下来工作当中，像您说的，我们从工信部的角度，从行业主管部门的角度哈，要继续的推动，让大家更好的去明白用放心办啊，明白办放心用，更好的把这个通信服务来给大家做好。好，感谢您，我们先连线到这里，以后有什么问题再继续的沟通，谢谢。
2: 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各位听众网友，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就是这些，我是静心，代表节目导播刘倩，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欢迎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法治纵横节目啊。

0: 大家的一些热线的问题、微信的问题，我们都记录下来了，会跟相关部门再取得沟通。我们明早再会。
1: 聚焦热点法治事件，
2: 传播权威媒体声音，
1: 解析案件背后的原因，
2: 以法治信仰探求每一个事实和真相。
1: 周一至周五每天9:30，锁定天津新闻广播《法治纵横》。
3: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4: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3: 2026中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4: 哎呦，快说都有嘛！
3: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4: 嗯。
3: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4: 哇。
3: 第三重，在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4: 哎呀，真不少啊！
3: 还有呢，中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4: 难报名啊！
3: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各位好，这里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9:30与您准时相约的法治纵横节目，我是李征，
1: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今天本市机动车尾号限行1和6。
0: 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关注部分高危化学品通过网购渠道流向普通消费者甚至未成年人，媒体锐评补齐风险管控短板，平台审核不能漏风，
1: 拍案说法带您了解警惕车损理赔背后的骗保黑产，
0: 翻译看社会带您了解滑行的超市购物车撞坏停车场上的车，损失近万元，责任在谁？
1: 欢迎您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如今，部分高危化学品正在通过普通网购渠道流向普通消费者甚至未成年人。根据新京报报道，在多个电商平台上，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危险化学品以药用、农用、兽药或消毒剂名义对外销售，也有部分商家直接标注实验专用、高纯度等字样。记者尝试购买发现，即使没有提供任何的购买资质、用途说明或者备案材料，仍可以大量购入。
1: 这一现状令人担忧。不久前，湖南一名11岁男孩在家做化学实验时发生爆炸被烧伤。去年4月，广州荔湾区一名15岁男孩也遭遇同样事故，而他们使用的高锰酸钾、硫磺粉等化学品及实验器材均通过网购获得。我们首先通过山东互联网传媒集团海报新闻的介绍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2: 在家做实验竟被炸伤，湖南11岁男孩轻易网购了高锰酸钾等易制爆危化品，从而引发爆炸。调查发现，电商平台有大量高纯度危化品以消毒、兽药的名义公开售卖，不仅无需资质，还能大量下单。法律虽禁网售危化品，却对生活用品给予豁免。在家做实验竟被炸伤，湖南11岁男孩轻易网购了高锰酸钾等易制爆危化品，从而引发爆炸。调查发现，电商平台有大量高纯度危化品以消毒、兽药的名义公开售卖，不仅无需资质，还能大量下单。法律虽禁网售危化品，却对生活用品给予豁免。监管这种灰区，让高危品畅通无阻流向未成年人，背后的漏洞实在让人心惊。
0: 今年5月1号起施行的《危险化学品安全法》明确规定，禁止通过互联网销售剧毒化学品和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同时规定个人不得购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但在现实当中，含有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食品添加剂、药品、兽药、消毒剂等生活用品常处于灰色地带。
1: 这一缝隙传导到平台，便形成了监管灰色地带。

0: 当涉及药用、农用或消毒用途时，一些纯度接近工业级标准的危化品仍可销售。这种两可状态无疑加剧了监管和风险控制的难度。
1: 一方面，人们的生产生活离不开这些化学品，无论是药用、农用还是日常消毒，法律不可能也不应一刀切地切断所有化学品的流通。另外一方面，一旦监管的缝隙过大，就会变成漏风的责任空白区，威胁公共安全。
0: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当前国内危化品监管实行分行业、分用途的分类监管模式，这对部门协同提出了极高要求，容不得半点缺位和疏漏。
1: 例如，危化品运输有严格规定，绝不能混装。一旦商家将其混入普通物流体系，就可能引发燃烧、爆炸、中毒等次生灾害。再比如，普通消费者和未成年人缺乏专业知识，即便单独存放危化品就已经存在隐患，如果与其他化学品混放，风险将会进一步加剧。
0: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除了企业商家外，还存在部分未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个人卖家直接销售高锰酸钾粉末的情况，这意味着失控失序的风险将会因为个人卖家直销而被无限放大，甚至完全处于监管的盲区。
1: 媒体评论指出，有鉴于此，监管部门有必要弥合缝隙、修补漏洞、压实平台责任，织密危化品监管网络，真正将法律规定落到实处，兼顾危化品的安全属性与民用需求。
0: 其一，完善风险分级管理。鉴于生活用品例外条款具有合理性，不宜一刀切废除，可以对含易制爆成分的生活用品实行浓度阈值分级管理。例如，当高锰酸钾浓度超过某一标准时，即便产品宣称用于药用或者消毒，也必须与工业级产品适用同等严格的管控要求。
1: 其二，强化跨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建立多部门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对含易制爆成分的药品、消毒剂、兽药等产品开展不定期联合检查，打通信息壁垒。一旦发现非法流通线索，应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同时建设全国统一的易制爆化学品跨部门追溯信息平台。
0: 其三，强化平台约束，明确平台审查义务清单，督促平台履行筛查职责，对含高浓度易制爆化学品成分的异常销售行为，自动触发购买资质核验流程，对于无资质未登记的个人卖家，则要坚决下架，彻底打消其侥幸心理。
1: 危险化学品安全关乎每一个人，不仅是监管部门的责任，更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唯有打破壁垒，打通数据，拓宽视野，实现跨部门协同与信息共享，补齐对合法用途产品的风险管控短板，才能让安全监管不再被悬置。
2: 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不少车主在车辆出险后，会遇到一些车辆维修机构打出的高额现金返现、免费修车、维修补贴返利的噱头，吸引车主前往店内维修。很多人以为把车交给这些汽修店，不仅省了维修费，还能小赚一笔。
1: 然而，看似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背后却隐藏着涉嫌刑事犯罪的陷阱。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吉林监管局发布风险提示，呼吁车主车辆出险之后，务必立即向承保保险公司报案，切勿将索赔权益全权委托给维修厂家。
0: 在山西阳泉，警方就侦破了一起车险骗保案。涉案人员五年间伪造300多起虚假交通事故，通过车险快速理赔流程实施诈骗，被依法追责。所谓的免费修车是如何演变成骗保黑产的？具体情况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山西省阳泉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民警郝志平介绍，该案线索源于保险公司内部数据核查，工作人员发现部分车辆理赔率异常，远远高出正常数据范围。
4: 这个案子最初是保险公司他们在进行这个年度审计的时候，发现他们这个公司的内部数据上车辆的理赔率明显不正常，因为正常这个保险公司车辆理赔率应该在20%左右。

0: 而他们保险公司在阳泉地区的这个理赔量达到了一个80%，所以他们认为不正常，就过我们这儿报案来了。然后我们通过对他们提供这个数据的筛查，最主要的发现就是，数据中的车主和这个驾驶员存在重复交叉的这种关系，明显就不是这种正常的随机事故，所以我们才开始调查。
1: 经查，该团伙核心人员翟某系汽车修理厂老板，郭某等其他成员均为汽车行业从业人员或长期合作熟人。翟某以免费修车、代办保险为诱饵拉拢车主，为让假戏真做，翟某不仅拉拢了自己的员工、二手车行业的从业人员，甚至还有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分工协作形成完整骗保链条。
0: 以翟某为核心，勾结身边的这些人，还有他这个修理厂经常过来修车的一些客户，就说是免费修车，代理上保险，把这个车主呢，整个都拉到自己的厂里来进行投保，然后进行维修，他们这个团伙就凑起来了。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保险公司委派第三方的这个现场公估人员，还有这个理赔数据上传之后的审核人员。
1: 由此，一个涵盖了拉客、制造事故、定损、审核、理赔、维修的全链条黑产应运而生。令人疑惑的是，保险公司的查勘理赔制度十分严格，这一团伙是如何在长达5年的时间里瞒天过海的？郝志平介绍，该团伙专挑无争议小剐蹭类事故，可以将单起赔付金额控制在10,000元以内，借助车险快速理赔流程实施诈骗。
0: 因为快速理赔的这类型事故了，它有几个特点，一个就是不需要报警，不用交警到现场，只要这个双方驾驶员没有异议，保险公司的现场查勘人员就能直接让他们签这个快速处理协议，就能走这个流程了。而且他们每次交通事故理赔的时候，这个现场勘查人员呢，都把这个理赔金额控制在10,000元以内，绝大多数都是5,000元以内，额度比较小，但是频次比较高，保险公司不容易发现。既有保险公司这个定损人员的参与，又有修理厂这边进行维修，钻了这个空子了。
1: 据警方初步统计，5年内该团伙共制造了300多起虚假事故，时间跨度长，案件数量多，隐蔽性强，使得警方侦破面临巨大挑战。郝志平，
0: 取证最大的难点就是一个是这个事故了，是在报案很久之前发生的，现场首先是不存在了，查不到当时这个真实情况；第二个就是时间太久了，很多涉案的车辆已经变成二手车，都转卖了。没有办法核实当时发生事故受损的这个部位撞得有多严重，所以呢，只能从这个保险公司提供的数据中进行一个筛查。从这个数据中呢，就能发现几个问题：一个就是这个人员重复交叉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理赔金额都偏小的一个问题，大多数都集中在5,000元以内，有部分就是在5,000到10,000元之间，都没有超过10,000元的这种理赔。第三个就是维修车辆之后开具的发票全部都是同一家修理厂。第四个就是所有车辆受损的部位都是一样的，多是集中在前后保险杠和大灯，直接更换配件，然后这些配件的价值还比较高。
1: 最终，警方依托理赔大数据分析，锁定人员重复交叉、赔付金额集中小额、维修发票来源单一、维修部位集中于保险杠、大灯等易伪造、高价值配件等关键特征，成功固定犯罪证据。目前，相关案件已移送法院，翟某、郭某等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 在江苏泰州靖江法院审结的一起保险诈骗案中，汽修店老板张某同样以免费维修为诱饵，安排想要修车的顾客曾某制造追尾事故，成功骗保2.7万多元，最终两人均构成保险诈骗罪，受到刑事处罚。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1: 免费修车的陷阱还可能给车主带来更多难以预料的隐患。4月13号，吉林金融监管局发布提示，要防范车险维修返利陷阱。吉林金融监管局一级主任科员李阳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
3: 一是警惕违法违规风险，个别车辆维修机构通过虚构事故损失、虚增维修项目等方式骗取保险理赔，涉嫌欺诈。参与返现的车主一旦参与此类行为，不仅要退回保险赔款，还将面临法律风险，得不偿失。二是警惕个人信息泄露风险，非保险公司合作车辆维修机构陌生人索要身份证、行驶证、驾驶证等个人信息，切勿提供，严防个人信息被泄露滥用。三是警惕行车安全风险， 个别车辆维修机构通过故意夸大事故损失，用劣质配件替代原厂配件，因更换零件、仅简单维修等手段牟利，会导致车辆维修质量不达标，埋下严重安全隐患，还会加速车辆贬值，推高保险理赔成本。
1: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指出，按照目前的车险机制，理赔记录的多少直接与未来保费挂钩，这类异常理赔记录会被保险公司认定为高风险客户，一两次看似免费的维修，实际是更高更长期的经济成本。
4: 按照我们保险的无赔很优待等等哈，这样一些规则，我们会根据出险的频率和发生的金额综合考虑上涨下一年度的保费。所以说当频繁出险或者是本来没有发生大额的理赔，却因为虚假理赔导致赔付量过大的情况下，那么确实会触发保费上涨。根据次数和金额，它有相对应的刑事严重程度。
1: 根据我国保险法的相关规定，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谎称发生了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国军认为，车险骗保不仅损害了消费者和保险公司的利益，更破坏了整个社会的金融秩序。未来需要通过科技赋能与制度建设等多种手段，从根源上予以打击和防范。
5: 我们几乎每一年都有防止保险欺诈、打击保险黑产的这样的文件出台，而且法律制度也在完善，包括新的保险法的修订，也都在这方面花大力气。监管部门也是不遗余力的，让保险公司、行业协会这种自律组织，还有让这个媒体去共同把保险欺诈这件事情给阻挡在门外。因为保险欺诈不但威胁到这个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而且呢会摧毁保险行业，用这个科学手段来防止保险欺诈。那这些呢可以使保险欺诈在萌芽阶段或者刚发生这个阶段就被制止了。那还有就是对这些保险欺诈而受到惩罚的这些人的案例，包括进入黑名单这些名单，应该是向社会公布的。所以这些呢是这个文化道德呀、科学技术啊、法律制度啊一起上，然后人们在保险市场当中彼此信任，降低交易成本，保险公司就会有更好的、更物美价廉的产品提供给社会。
6: 近日，胡女士从朋友口中得知自己的照片出现在了公共搜索引擎上，被不法分子利用进行一些非法宣传活动。起初并没有在意，以为是朋友看错了，直到胡女士亲眼所见，这才慌了神。
7: 这张照片明明在我手机相册里，我也没有给其他人发过这张照片，怎么就会被他人盗取了呢？
6: 原来是之前胡女士在商场连接公共 WiFi 时，不小心连到了不法分子设置的钓鱼 WiFi。一旦连接上这种钓鱼 WiFi， 用户手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照片、支付账号、密码，就都是不法分子的囊中之物了。在这个 WiFi 的时代，蹭 WiFi 成为了一项基本生存技能。在一些大型商场、公共场所里，市民都可以很顺畅地使用无线网络，这正是给了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他们会在商场这样的公共场所设置不需要密码的免费 WiFi， 还会故意把 WiFi 的名字改成跟周围 WiFi 名字一样，让人们更容易上钩。
7: 不是吧，不是吧，在公共场所上网也太危险了吧。
6: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只要我们有足够的网络安全意识，做到以下几点，就可以对钓鱼 WiFi 说拜拜。一，

0: 车推行至停车场后，由超市安排专人进行回收。超市与物业公司签订了租赁协议，明确约定超市前停车场的保安、保洁、设施设备日常维护及能源消耗均由物业公司负责。此外，顾客持超市购票满88元的小票都免2个小时停车费。
1: 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卢某驾驶车辆在被告超市门店前的停车场与购物车相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一方面，超市对其所有的购物车管理不善，没有及时的回收停放在停车场的购物车，导致购物车在雨雪天气滑行，造成原告驾车躲避不及而发生碰撞，应负事故的主要责任。另一方面，物业公司作为停车场的管理维护方，没有设立照明装置，也没有设立警示牌等任何安全警示标志，也有过错，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卢某在停车场内正常缓慢行驶，无法预见自动滑行的购物车的出现，对事故发生没有过错，不应减轻侵权人责任。
0: 综合考量各方过错程度，法院酌情判定超市承担80%的责任，物业公司承担20%的责任。卢某主张的车辆维修费9921元，有 4S 店出具的维修单予以证明，维修部位与车辆受损部位一致，法院予以认定，于是判决由超市和物业公司按照上述比例赔偿卢某的损失，判决已经生效。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呢是天津四方均会律师事务所的张慧章律师。张律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这个案件当中啊，法院为什么既判超市担责，又判物业公司承担责任哈？这个法律依据是什么？您给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
2: 首先呢，依据两条核心的法条，第一就是民法典第1165条过错责任的原则，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财产权益造成损害，那么就应该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呢，是1198条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啊。我们分开来看这两方的过错，那超市呢是购物车的所有权人、管理人，合同约定超市有专人要回收停车场的购物车，那雨雪路面光滑，购物车随意停在通道极容易溜车，超市长期不及时回收，任由这个购物车停放在停车场道路中央而不及时回收，那遇上雨雪天气便会成为危及他人财产安全的这种移动的隐患，是事故发生的最主要的诱因，那存在重大的管理过错，所以呢法院定80%的主要责任。那物业公司和超市呢签订了这种停车场的租赁协议，明确呢是由物业来负责停车场的照明、安保、设施维护、安全警示等等。那事发当晚停车场没有灯光，没有任何防滑防溜车的警示牌，雨雪天气风险又加倍，物业没有完全的履行这种基础的管理义务，就存在次要的过错，要承担20%的责任。所以超市管不好自己的购物车，物业管不好

0: 管控、回收、消除隐患的法定义务的。停车场是超市配备的这种消费的区域啊，这个顾客为购物进入停车场，那超市不能割裂场地和自身经营工具的这种管理责任，不能以场地不归自己运营维护为由啊，免除对自有物品的管理义务。
1: 嗯，那物业公司也辩解说啊，车主没有向物业支付停车费用，物业没有义务给车主提供安全保障。车辆受损啊，是超市的购物车撞击所导致的，和物业公司管理无关。那这个观点我们在法律上肯定是站不住脚的哈，您具体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0: 首先呢，免费停车不等于免除了安全保障义务。车主呢，他是凭消费小票才免的停车费，本质上呢是超市和物业约定的一种消费的这种配套福利。车主他不是无偿的占用这个场地，而是基于消费的行为而获得了停车的权益。另外呢，物业通过租赁协议承接了停车场管理工作，收取了超市支付的场地运维相关的费用，具备管理的收益，对应的啊，就要承担像照明啊、警示啊、道路巡查等等这些基础的安全保障责任。另外呢，法律也对公共区域的安全保障义务责任进行了规定，物业不能简单的以车主没有支付停车费为由去免除责任。
2: 嗯，我们最后来说车主啊，最后法院认定车主卢某完全没有过错，那这里的判断依据又是什么呢？
0: 根据民法典第1173条呢，只有被侵权人啊，也就是卢某自身有过错的情况下，才能减轻这个侵权人，也就是超市和物业的赔偿责任。那本案呢，卢某在停车场低速正常的找车位，他没有超速，没有分心，也没有违规停车这些过失，在驾车的时候呢，也尽到了合理的注意义务。那卢某在漆黑的环境下，根本无法预判到道路中间会突然出现正在自行滑行的购物车，这种突发的危险超出了普通驾驶员合理的这种预判范围，因此呢，卢某就不用自行承担损失。
1: 好，非常感谢张慧律师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网络个人信息防护四谨慎。个人信息防护是网络安全的重要一环，今天就与大家共同分享做好网络个人信息防护的四谨慎。首先，先带大家了解下什么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相结合，识别自然个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基本信息、设备信息、账户信息、隐私信息、社会关系信息和网络行为信息等。个人信息一旦遭到泄露、非法提供或资用，可能会引发骚扰电话、诈骗短信、人肉搜索等信息安全事件，对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产生隐患。那么，既然个人信息如此重要，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又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呢？一是谨慎使用公用 WiFi， 尽量不使用不需要验证或密码的公共 WiFi。二是谨慎点击来历不明的二维码和手机链接。三是谨慎在网吧等公共场所使用电子商务服务。四是谨慎使用社交网络，通过设置访问规则、限制范围等，尽可能的保护个人信息。
2: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法治纵横节目的全部内容，我们

0: 题文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618。
1: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0: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心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1: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0: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1: 丙午马年，中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因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0: 6月22日至6月30日，结缘固本延龄丸五葫芦，赠四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龄丸九葫芦，赠11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13葫芦，赠16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逆移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七届逆移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1: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2: 弘扬中华逆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逆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我们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3: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6月29日，农历呢丙午马年5月15，第七届618逆移文化健康节的福利活动已经来到倒数的第二天了，明天还有最后一天的时间能让我们抢定到此次 活动的福利宝贝，但是得在明天晚上5点钟之前才可以。过了明天晚上5点钟，这个大门呐、就关闭了。这个大门一旦关闭了，你就不要求你的指导老师，还是求老师帮你来抢定。老师都抢定不到了，那你的指导老师那更抢定不到了。所以还没有成功抢定到此次福利活动的学员还有听友们，得抓紧时间打电话。虽然电话打不进来，但是我相信多打几次你一定能打进来。老师为什么电话打了好多次都打不进去呢？是因为此次福利活动抢定的人数多，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有很多学员呢都已经成功抢定到了，因为呢还没有拿到这些福利宝贝，心里有点急，打电话问一问是不是自己抢定的福利活动政策没抢定上。还有呢，尤其是昨天听到老师讲这个黄葫芦的修身的丹药，短期内不会再有了。所以这昨天呢嘉定福利活动政策的学员得有大几千人，所以昨天的电话更不好打。那这是老师了解到的信息，所以老师在这里强调一下，成功抢定到福利活动政策的学员们，虽然你们目前还没有收到这些福利宝贝，别急，只要你们成功抢定到了，老师经常的跟大家说这句话，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吐口唾沫都是定。老师是最讲诚信的人，修行人有几个不讲诚信的？老师要是一个失信的人，能把国学艺术文化的智慧普及到26个年头吗？对吧？全国能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学员们吗？老师得为人师表啊。所以我相信老师的所有学员们也都跟老师一样，是一个非常守信的人。不守信的人不能成为修行人。那再次打电话来嘉定的喜欢储藏这个黄葫芦的学员们，你们的心情老师是特别理解。此次这个福利活动中的修身丹药炎灵丹，在这个黄葫芦我自己也留了不少，因为这个黄葫芦

它对应的是五行当中的土。那现在土功能失调的不足的人特别多，这个呢跟七情不及太过有关，还有跟怨恨、恼怒、烦这不良情绪有关。啊，还有呢，还有跟我们现在吃的有关，反季蔬菜呀，反季水果呀，跟这个都有关。那这个黄葫芦的这个能量，大家记住，它是土的能量，土的能量。那土的这种能量，在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当中，大家是不是都知道，它是枢纽，承上启下的。啊，肝胆在左，为木，对吧？对，为木。啊，在上的为谁呢？哎，在上的为火，啊，为心肺小肠。在右的为谁呢？为筋，为肺和大肠。啊，在下的为谁呢？哎，为水，为肾和膀胱。那谁在中间呢？脾胃这个土在中间。那这个土啊，它是枢纽，承上启下。土功能要失调了，人什么病都会得。啊，所以养生第一重点就是养好脾胃的升降。这个升降要是正常，五脏六腑的升降都会正常。这个升降要不正常，五脏六腑的升降都会不正常。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对脾胃这个土的呵护。那修身的方药、延龄丸当中，有几味药是调脾胃升降的呢？有八味。四味是调升的，四味是调降，大家记住了吗？升降功能失调的，什么时间吃延龄丹丸啊？每天上午9点到11点，这个期间，一丸揉成8丸，用小米汤水。啊，小米汤水送服。为什么要在9点、11点来吃呢？为什么要一丸揉成8丸呢？太麻烦了吧！大家记住，9点到11点上午是脾土当令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吃了之后，对土的升降调理。是最棒的，那最棒的。一丸为什么要揉成8丸呢？因为八味谁的数？是脾土的数。大家记住了吗？脾土主生清啊，所有的清气能不能升得上来？都得看脾的机能是否正常。那这个黄葫芦平时放在家里的哪里？啊，对我们的脾胃这个土的升降功能的呵护啊，有助力的作用呢？哪里呀？中间的位置，

是我们这个房子的中间这个位置，哎，一般都是客厅这儿。有人说老师放多少位好呢？越多越有力，越多气场越强大，是吧？所以昨天我一讲这个黄葫芦，至少得18年左右才会再有。所以昨天反复加定的学员非常多，所以昨天电话不好打进来的第二个原因。所以希望啊，那个电话没打进来的学员们，还有想成为老师的听友们，能多多理解，在电话呢反复的多打几次。那我想今天电话的占线率还会很高，因为今天一定还会有很多那个反复加定福利活动政策的老学员们啊，这个黄葫芦能多储备就多储备点儿吧，啊，多储备点儿。那个近20年以里，那这个黄葫芦啊，我们再能想跟他结上缘的这种机会就没有了。那有人说老师，那未来那些土运功能失调的人，啊，我们就想要黄葫芦怎么办？那也没招。那也没招啊，这就是个缘分的事儿。那九紫离火运，咱们要符合这个大道啊，去做这么一个修身丹药的啊，这么一个辅路，根据大道的智慧走。那接下来呢，老师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先给大家出了，然后呢，老师啊，再跟大家讲一讲，成功抢定到福利活动的啊学员们，还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们，这些宝贝我们拿到了之后该怎么用？那今天有奖问答题的题目很简单，哎，修身的方药。炎灵丹丸，简称炎灵丹或者是炎灵丸，一个月有2天时间不需要服用，哪2天时间呢？哪2天时间呢？哎，提醒大家一下，今天这个时间，哎，炎灵丸是不需要服用的，但还有一天呢？这题简不简单？是不是等于白送？给大家一样，但是我相信，肯定也有答不上来的，肯定有。那答不上来的，肯定就是脑细胞机能萎缩的严重了，那这样我们就得大量的在吃修身丹药的同时啊，配合吃点可寡糖诺丽果酵素因子，得大量用啊，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还有就是中午啊午休的时间，那各吃上2只，那这样啊，对脑细胞的这么一个激活、修复，哎，以及啊延长其这个生命长度的效果才会好。因为这个修身的丹药啊，啊炎灵丸。我们每天晚上5点到7点，1碗揉成6碗去吃，

每天只有死的，没有新生的。哎，这也是脑萎缩为啥不能得到很好逆转的原因。那老年痴呆你看有几个逆转的，不好逆转。哎，但是呢吃延龄丹丸的加上嗑寡糖豆粒果酵素细胞因子的，我们这些脑萎缩的学员们啊跟我分享说吃了之后效果特别好，过去老师给您打电话我们都不知道说啥。哎，刚叫完老师后边想说还不知道了。不知道了。但是呢通过跟老师一分享，哎呦我说听不出来你有脑萎缩了，挺好。非常好啊。所以有答不上来题的学员们，你们也不要那个感觉到那个自己啊照别人差啥。嗯，就是因为我们脑细胞有点能量不足了，能量不足了每天死的还特别多。所以有了这个嗑寡糖豆粒果酵素细胞因子这个宝贝，那再加上这个延龄丹的结合应用，一天一天会好起来。等好了参加有奖问答活动也不迟。不迟啊。有奖问答题会的学员和听众朋友们啊，在老师传道授业课时结束之后，你们就可以打电话参与了，打电话参与有奖问答活动。那接下来老师再拿出几分钟的时间吧，跟大家讲一讲啊，我们拿到的这些福利宝贝该怎么用，尤其是以前这些福利宝贝都没见过的啊。这次老师又新收了很多新学员呐，可以说比去年多增加了一倍。老师呢为这些新学员们啊感到高兴。那还是那句话，能成为老师学员的有缘人，你们啊都是有福人，你们去品，细细的去品。那有福人是不断的给自己积德的，我们修心的目的实际就是给自己在培补五脏的德，在修心的目的，对吧？修身的目的呢实际也是在给五脏啊增强什么呀，德气，仁义礼智信这五德之气。这个能量之气越厚，大家记住我们的脏腑机能就越强。那这个强它是平衡力的强，不是单一的强啊，平衡力的强。那五脏强，老师常说寿命长，五脏越强人的寿命是越长的。所有人生病不都是因为五脏失衡虚衰吗？对不对？为啥年龄大得的病都不易治好呢？因为年龄大了是脏腑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处在一个弱的状态，它走下坡路了。那这个腑你们自己慢慢的去品，去品什么叫腑啊。老师也常说厚德载物，你能承载的啊东西多了，就说明你福报变多了。你承载的东西少，你的福报就薄。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嘛，对不对？那拿到的延龄丹丸，老师我们给它放到哪儿，对我们身心双修非常有利。

0: 拿到家之后吧，先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先给它放好，啊，放好阴凉干燥的地方啊，放好。然后呢，根据我们自己脏腑失衡的这么一个状态，我学生会教你们正确摆放那修身方药这个葫芦的位置，来助力我们身心双修、五脏同调的功效。可化糖细胞因子，保健的、养生保健的，一天吃2株；慢病调理的，你一天4株。因为今年和明年心脑血管病会暴增。会暴增，心脑这两个器官的细胞每天没有新生的，死了就死了，所以得对这两个器官的细胞进行呵护，延长这两个器官细胞的什么呀？生命长度。那这样就能预防脑萎缩和心衰了。预防脑萎缩、心衰，所有心衰的。有心衰的、房颤的，冠心病的、风湿心脏病的，中午都得喝2株开化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预防脑萎缩、老年痴呆的，晚上睡觉之前都可以喝2株。还有很多人说，老师，我们家这个，孙子呀，或者外孙子、外孙女啊，他们那个，都在上高中。然后和他对这个记忆力有没有所提升？那肯定是有的，延长脑细胞的生命长度，那这样我们的记忆力，就能得到增强，有利于孩子的学习能力。那有助于啊，这个是有助于的。那修心秘籍，老师。我们怎么做呢？拿到之后，你先一页一页的读，那一页一页的读，别急。加怡这块呢，就梳头的，梳头就可以。然后其他不同的疾病的用法，你的指导老师会教你，会教你。这2年心脏猝死的人特别多，尤其40多岁的心脏猝死老多了。所以这个护心仪呀，家里有40多岁的、50多岁的都给他带上，有效的预防心肌梗死和心脏猝死，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的宝贝，非常非常好的宝贝啊。还有就是个银葫芦，银葫芦只有一个福利中有，那就第三个福利，天一树这个福利，这银葫芦是汁汁的宝贝啊。999纯银打造的，28克暗河呀，28星宿的能量，然后里边装的是5色玉石，天然的，上面有01080的橡树，拿到这个葫芦，摆在那儿不需要摆，就放在手里，跟揉核桃似的揉，那这样它能加持你，修心修身，带来的功效。可以说它的功效呢，很神奇。谁能读得懂这个功效呢？第一，文化智慧理解透的人，把天人合一观念理解得非常非常透的人。所以这功效我还是那句话，只可以意会，不可言传。那这个银葫芦可能得晚拿到几天，大家别急晚拿到几天我。慢慢的都给大家补上，那争取半个月的时间吧，都给大家补齐。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啊，大家放心的抢定就可以了。想储备黄葫芦的，来加持我们的脾胃机能的，学员们，你们反复的抢定，老师是理解的，给予支持。 哎，给予支持。那看看时间，啊，今天老师传导课时的内容就分享这么多。想跟老师通话的学员和听友们，现在就可以把电话打到直播间了。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好，非常感谢月老，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提醒大家，第七节618一一文化健康节还剩下最后不到2天的时间了，还没有抢订的朋友，大家抓紧时间。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大家记住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一共有三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4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1本，再加上平衡仪1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9葫芦，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1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1本，还有护心宝1个，再加上平衡仪1台。第三个政策是，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13葫芦，特别免费送给大家的是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16大盒，再加上平衡仪1台，还有护心宝1个，还有修心秘籍1本，再加上1个纯银的银葫芦1个。活动给大家提供的福利宝贝还是相当丰厚的，也是非常稀缺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大家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抢订了，抢订电话是400-7017-082 400-7017-082。同时再把今天的有奖问答题和大家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是修身的方药延龄丹每个月有哪2天是不需要服用的？再重复一下，修身的方药延龄丹每个月有哪2天是不需要服用的？好，知道答案的朋友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参与，只要答对也有健康礼品相送。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马上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听大家的电话。
2: 煌煌天道，融会一仪，传承万古，金木八极，在源远流长的一仪文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618。
3: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2: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一元复始，主宰脏腑新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3: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2: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3: 丙午马年，朝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一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3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2: 6月22日至6月30日，集元固本延龄丸5葫芦，赠4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1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1台生物电平衡仪， 结缘固本延龄丸酒葫芦，赠11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意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点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13葫芦，赠16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意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点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7届意仪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3: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1: 这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河西区的这位听众朋友，许阿姨，你好。
4: 主持人好。
1: 你好。
4: 尊敬的老师，你好。
0: 嗯。
4: 我是天津市河西区的学员。
0: 哦。
4: 今年79岁。
0: 哦。
4: 1947年生人。
0: 哦。
4: 首先祝愿618文化健康节隆重开幕。
0: 嗯。
4: 每次文化健康节，老师都给我们争取很多宝贝。
0: 嗯。
4: 老师你辛苦了。
0: 哎。
4: 谢谢老师。
0: 哎。
4: 老师我要报名。
0: 嗯。
4: 我要报13盒延龄丹。送16盒可寡糖诺丽果酵素。
0: 哦，第三个福利。
4: 哎，
0: 嗯，
4: 还送一本修心秘诀，还有一个平衡仪，
0: 嗯，
4: 还有一个护心宝，
0: 嗯，
4: 还有一个银葫芦。
0: 嗯，对，
4: 老师我跟你学习意义文化5年多了。
0: 嗯，
4: 每天都听老师讲课，做鬼洗法6字7诀，说到了很多养生的道理。
0: 嗯，
4: 天地大宇宙，人体小宇宙，百病之源五脏为根。现在我也知道了，不吃生冷寒凉的东西，不吃反季的水果蔬菜。
0: 嗯，
4: 老师我跟你学习意义文化以前呢，也有很多病。
0: 嗯，
4: 我有心脏病。
0: 嗯，
4: 一犯病呢就心慌气短。
0: 嗯，
4: 特别难受。
0: 嗯，
4: 那一阵就是总挂急诊去，每天都得吃药。
0: 嗯，
4: 通过给老师内外双修呢，老师推荐的柴薰延龄丹、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绞股蓝，我现在心脏不难受了，也不用吃药了。
0: 嗯，
4: 也能干家务，买菜做饭都能干。
0: 嗯，
4: 这都是老师的功劳，谢谢老师。
0: 你的福报。嗯，
4: 老师我以前脾胃也不好，怕冷。
0: 嗯，
4: 胀肚子，有时候不想吃饭。
0: 嗯，
4: 那阵总跑医院。
0: 嗯，
4: 因为没跟老师学习以前呢，什么都不知道，吃生冷寒凉的东西，也不忌口。
0: 嗯，
4: 光知道是有病就吃药，通过跟老师内外双修呢，吃老师的四逆汤，现在我的脾胃也不难受了，也不用吃药了。
0: 嗯，
4: 谢谢老师。
0: 嗯，
4: 我以前还有颈椎的毛病。
0: 嗯，
4: 一照亮就晕，就一躺下就起不来，特别难受。
0: 哦，
4: 还有那个腿疼，上楼费劲儿。
0: Oh,
4: 我现在住4楼，我一口气能上到4楼。
0: 嗯，
4: 我现在就是有点血压高，每天得吃药。
0: 血压高。
4: 嗯，我觉得我现在啊，身体比以前好多了，不跑医院了。
0: 嗯，
4: 哎呀，谢谢老师。
0: 那就好啊。
4: 这都是老师的功劳。
0: 那就好啊。生活当中的错误，尽量纠正。
4: 哎，
0: 就是反季的东西尽量别吃。
4: 我听老师的话。
0: 哎，对，然后呢，喝热水。
4: 嗯。
0: 然后呢，修平衡心态。
4: 嗯。

0: 修善心，
1: 然后呢，对，然后把那个呼吸调好，
0: 嗯，
1: 哎，然后呢，把这个修身的方药用好，啊，这样会一天比一天好。
0: 对，
1: 你出生那年吧，
0: 十七年
1: 是五运当中的木运，
0: 嗯，
1: 能量不济。你出生在天津吗？
0: 不是，我是出生在就是石家庄那块儿吧，我在天津工作，嗯。
1: 哦，几月份？
0: 哎，2月26，农历。
1: 那还可以，你要生在秋天和冬天就更不好了，
0: 是吧？
1: 因为大运是木运不及，五运六气，那这样呢，
0: 哦，
1: 就是对肝的整个生发都是不利的。
0: 哦，
1: 但现在目前来看呢，你的生发之力的确不好。
0: 我就是
1: 因为
0: 肝
1: 气不足，影响了心气，心气是虚的呀。
0: 我还有点肝囊肿。
1: 嗯，肝囊肿、胆结石、胆息肉，这都会在你身上发生，年龄大。
0: 啊，
1: 因为虚则瘀嘛，它不急呀。
0: 啊。
1: 那这样同时，它也影响了脾胃的健运，说慢性胃病啊。消化不良都会有。
0: 对对对，是，
1: 嗯，
0: 我现在这个胃脾胃特别注意，就是通过吃四季汤好多了，现在也
1: 四季汤你要常年吃
0: 啊，嗯，也忌口了，知道吗？
1: 对，就是四季汤和绞股蓝的，
0: 嗯，
1: 常年用，因为你有动脉硬化，
0: 嗯，
1: 高血压冠心病，
0: 嗯，
1: 这要常年用的啊。
0: 哎
1: 像这个四神汤啊，以后自己就按方抓药，煮水当茶喝
0: 啊。
1: 那这次拿到这个宝贝啊，对你都是非常有用的啊，尤其那个降压仪梳头，护心仪护心，
0: 对，
1: 哎，尤其那个小银葫芦啊，
0: 哎，
1: 天天那个拿在手里，
0: 拿在手里，
1: 哎，把玩，哎，它能那个提升你身体当中的能量，
0: 嗯，
1: 能平衡你身体当中的能量，
0: 啊，
1: 你看着它，你内心就会生愉悦。
0: 哦，
1: 哎，剩余液就会分泌胎液了，胎液能杀灭一切的毒细胞，
0: 嗯，
1: 好东西啊，都好宝贵，
0: 哎，
1: 嗯，整体来看还是不错的，
0: 嗯，
1: 修身的方药延龄丹丸呢，还是在晚上5点到7点一碗揉成6碗去吃，
0: 嗯嗯，对，
1: 以补髓天经为主，
0: 嗯，
1: 啊，补髓天经为主啊，
0: 哎，
1: 嗯，真的不错了，都这个年龄了，还能跟老师通个电话。而表达的还这么清晰，相当好了。
0: 谢谢老师。
1: 哎呦，相当好了！你知道有多少这么大岁数的人都稀里糊涂的？嗯，哎，前面说啥后边忘了。你这还多多
0: 学。这都是老师的功劳。
1: 哎呦，你的福报啊，真好啊！嗯。
0: 老师，我还有点问题。
1: 嗯，您说。
0: 是老伴儿的问题。
1: 嗯。
0: 老伴儿呢，今年4月份查体发现他血压高，以前
1: 他多大年龄？
0: 他46年生人，今年80整。
1: 46年水运太过的年份，寒来的。
0: 他第一眼还行，他是原来啊血压特别正常，就今年查体发现他血压高了。发一下
1: 低压高多少？高压高多少？
0: 那这查体时候是170，低压是85，倒不太高。后来呢，那个，后来5月份我们去趟北戴河，那会儿可能有点凉，他可能是着凉了。他有一天早晨起来他晕，我们就是他以为他颈椎犯的，就晕起不来了。一晕那阵儿的一亮也180。后来就给他看病去了，看病现在大夫给他叫他吃2片药，就是早一片晚一片，吃完药以后啊，现在吃完药以后还
1: 吃的是什么毯子辈的还是瓶子辈的？
0: 毯子辈的
1: 啊，毯子辈的，天，毯子病
0: 有一个是
1: 调肾的，
0: 有一个是地平片，有一个是沙毯
1: 啊，沙毯是调肾的，
0: 哦，
1: 地平类的是调血管的，地平是护血管药，
0: 他这两个
1: 沙毯类的呢，沙毯类就是说抑制肾上腺素分泌的。
0: 哦，
1: 他这个鸭从他这个出生那年五运这个大运来看，他应该跟肾寒有关，肾寒。
0: 对对，他肾寒，对。
1: 嗯，肾太寒了，因为三层水，水太大了，是寒水吧，它把木给飘起来了，木得不到这个水的这种暖润，所以这个木就燥而生芽产生的眩晕。
0: 啊，
1: 像他这个情况，你给他吃四逆汤。
0: 我前一天
1: 四逆汤里边加啥呢？
0: 啊，
1: 四逆汤里边你给他加那个肉桂。
0: 肉桂。
1: 肉桂加。加60克，
0: 啊，
1: 肉桂60，然后你再给他加这个天麻钩藤1样30，
0: 嗯，1样30，
1: 对，然后呢，天麻钩藤先煎大约是40分钟吧，
0: 啊，
1: 然后你再把肉桂放进煎20分钟，总共煎1个小时就可以了。
0: 拿这个水喝四逆汤，
1: 然后把这个水倒出来之后，你给它分成2份或3份。跟着四逆汤1次3支来用，
0: 啊，
1: 因为它肾太寒了，四逆汤它有暖肾强心暖脾胃的作用，
0: 嗯，
1: 而且还有温血管的作用，它的作用是特别全面的，
0: 啊，
1: 因为它是肾太寒了，
0: 对，
1: 嗯，它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叫阴火，肝脏上的阴火也叫肝寒来的，
0: 它是肾寒，
1: 你吃这个地平类的和沙坦类的有用。但是时间长了就没用了，而且呢，你看似给牙降下来，但你不从根儿上调，再过几年会得脑梗啊，得脑梗，嗯，所以这个吧，西药呢也吃着，咱中药这头也用着，
0: 啊，
1: 中药呢是从根儿上来调，那西药是治标的，慢慢给西药一点点就停掉它，
0: 啊，行，
1: 像绞股蓝你就得给它吃，绞股蓝对于像那个。肾型的还是肝型的心型的血压高它都有用，一次给他吃6粒，
0: 吃6粒啊，现在给他说吃是5粒、
1: 啊，给他改到6粒上来，
0: 6粒啊啊，
1: 对对对，6粒啊，
0: 哎，
1: 6粒降压的效果非常好
0: 啊，行，
1: 然后让他那个千万别动怒，这次拿到这个修心秘籍之后 你们老两口两个人呢都互相经常读一读看一看，因为人动怒一次，
0: 哎，
1: 大怒一次，大家记住肝细胞呢都死好几个亿呀，
0: 啊，
1: 嗯，这跟喝一次醉酒差不多少，
0: 嗯，
1: 啊，
0: 嗯，
1: 这都要重视起来啊，
0: 哎，
1: 到什么季节吃什么东西，
0: 对，
1: 嗯，一定他这个肾寒的问题呢，我给你个像素，你得让这个肾热乎起来，它一热乎吧，热乎这个水往上走，它就养木了。
0: 啊，
1: 既养木，然后呢又润脾，又润胃，又润肺。它现在这个水是寒水，上边那个是热的，下边是凉的，热下不去。哎，上热下寒，那时间一长了之后呢，它油腻，经常的出现虚烦的现象。
0: 它就是肾
1: 650，暖肾强心的，
0: 哎，
1: 650-4300，
0: 嗯，
1: 870-870，260，
0: 260，
1: 对，650-4300，870-260，
0: 好的，老师你给我那个像素，
1: 你的像素呢，你这是木的能量不足，你念640，
0: 640-380
1: 吧，
0: 380，
1: 对，念640-380，先念这一组，
0: 啊，哦，好的，
1: 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嗯，再见，
0: 再见，再见。
2: 好，希望在老师的帮助下您能够收获更多的健康，我们也期待您越来越好，我们再见。好，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再次感谢老师给大家带来的这份惊喜，老师您辛苦了，还要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陪伴， 送给大家的这些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我再把活动政策和大家详细再说一下，请您听好。具体活动时间呢，是从6月22号一直到6月30号，大家。

记住时间，千万不要错过。活动政策一共有三项，在活动期间您能够成功抢订到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就特别送给大家可寡糖诺丽果酵素细胞因子四大盒，再加上修心秘籍一本，再加上平衡仪一台。第二个政策是活动期间您能够成

0: 400-7017-082，400-7017-082。健康的路上，希望和大家一路健康携手同行，大家都不要掉队。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煌煌天道，融会一仪，传承万古，金木八极，在源远流长的一仪文化长河中，独有一组数字点破天地大道，生命玄机，那便是618。
2: 六，上下六合，坎卦之源，六六大顺，人体先天之本，暗合通力固元的宇宙规律。
1: 一，太极之起，生命根基，因缘复始，主宰脏腑新生，蕴藏源头根基的大道法则。
2: 八，八卦推演，未雨绸缪，八方报喜，洞悉世间万象，彰显预知先防的一一智慧。
1: 六一八，既是千年一一的智慧凝练，更是阖家安康、岁岁无忧的美好祈愿。
2: 兵无马年，中华六月，师承有道，第七届一一文化健康节华彩启幕，空前好礼，震撼齐发。固本延龄丸，补髓填精，固本培元，可寡糖诺丽果酵素，修复激活再生人体细胞，一一修心秘籍，养性改命独门秘术，生物电平衡仪，打通经络为人体赋能，护心宝防养调三位一体，全面守护心脏健康，乾坤银葫芦补天神石加持，祥瑞凝聚福禄双全。
1: 6月22日至6月30日，结缘固本延龄丸五葫芦增四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结缘固本延龄丸九葫芦赠11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结缘固本延龄丸13葫芦赠16盒可寡糖诺丽果，再送一本一仪修心秘籍，再加送一台生物电平衡仪和一个护心宝，额外惊喜赠送一尊乾坤银葫芦。第七届一仪文化健康节，空前盛会，不容错过。
2: 报名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400-7017-082。

板那么一打，是憋的咱不说，说一说新闻节目让您乐呵呵。大卫黑蛋，他俩做主播，弘扬社会正能量，演播真不错，轻松又幽默，欢乐风格多，快听新闻二人转，您千万别错过，哎，千万别错过。

0: 开心听新闻，
1: 欢乐长见识，
0: 欢迎收听
1: 新闻二人转。
0: 嚯，够利索，
1: 习惯了。
0: 习惯了，就是属于这个利索人儿啊。欢迎进新老师，这一上来我看慧智兰心慧儿姨就说了，那个大佬回来了吗？那个呆板老师好。
1: 哎，您好您好。
0: 都猜出来了，还没回来呢，别着急大家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还是老样子，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今天昨夜今晨是下了暴雨哈，
0: 你昨天晚上听见那雷了吗？
1: 好嘛，我们家玻璃之阵的感觉啊。
0: 是吗？哎呦我天哪，我
1: 不知道，
0: 咔的一试，
1: 没有这么干脆，它还是延续性的。
0: 那什么？
1: 轰隆隆隆的一阵儿哈。
0: 轰隆隆隆。
1: 对。
0: 它不前期肯定是轰隆隆隆半天了，
1: 然后
0: 就
1: 炸雷，
0: 就感觉嘎这一声，我的天哪！
1: 半夜吓一跳啊。大家是不是都听见了？
0: 但是也有可能睡得好的听不见。
1: 但是早上起来一看，这雨还是挺大的，到七点来钟可能是，才逐渐的就小了，停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太阳马上就出来了。
0: 是是，然后感觉有点闷。我们看看天气。
1: 好。
0: 目前呢，室外温度是26.2度，体感温度28.6度。今天相对湿度现在是68%，所以大家感觉就湿度很大。预报显示说呢，今天全天是雷阵雨转中雨的天气。那么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1度，南风3到4级转东南风3到4级。那今天这一天看来都有雨，出门的时候您得带上雨具了啊。而且这雨呢一直下到明天，明天上午看白天还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啊。
1: 随时把雨伞装包里吧。
0: 今年这雨水还真是不小哈，挺多的。空气质量不错，41一级优的水平。这个新的一周，我们首先呢还是看一下我们今天来参与节目的几位朋友。先来看一下今天报道的前三位，他们分别是张颖、蓝庆大哥还有魏大哥。后面以此类推，是白玉姐、弯翠、慧儿姨、李毅博士、孟凡昭、夕阳红、轩轩还有曙光、金马马都来了。我们看到这个谁呀，张颖说今儿还有雨，大家出行注意安全。轩轩说再次欢迎进新老师来替班哈，
1: 再次感谢您。
0: 好。金鑫老师来了呢，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好的这个爱听产品。我们之前呢还真是在节目当中没有给大家推荐过这款产品。今天你呢来给我们来说说吧，这什么你给我们带嘛来？
1: 这主要是有利于啊这个肠胃消化，日常这个不管您是爱吃荤的爱吃素的，这都能吃是吧。给大家带来的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的面粉。
0: 嘿。
1: 还有富硒不老梅挂面，
0: 呵，
1: 早晨给孩子做点早点，
0: 做点早点
1: 方便啊。
0: 哎，全麦的面粉呢，应该说很多现在阿姨们都特别喜欢用。就是这全麦面，感觉呢就是比较营养啊。这个比白面呢，可能大家就觉得，不容易长肉，
1: 粗粮嘛，
0: 是吧？
1: 哈，
0: 而且呢，不少的叔叔阿姨都说这个肠胃比较弱，吃点东西有的时候就容易胀肚啊，什么排便呢也有点费劲，所以这个时候呢，就给大家推荐这两款非常健康的主食。我们先来说说这面粉吧。
1: 好。
0: 粗粮刚才说是个宝，常吃呢身体好，但问题是咱要是买的那个什么粗玉米面窝头啊，哎，那口感呢确实差一点，咬着也发硬。
1: 有营养，但是没那么好吃，是吧？
0: 吃两回你可能就不愿意碰了。但是我们这个全麦面粉它不一样。
1: 哎，它用的是一种叫紫优小麦的麦子哈，是专门培育的富硒品种。富硒我们都知道，有鸡蛋富硒的，有面粉里边富硒
0: 的，是
1: 的，都是有营养。硒这种东西呢，咱身体也离不开，缺了它人就容易没劲儿，提不起精神来。所以呢，咱们平时吃饭可以把家里这白面啊，换成一部分这个富硒面粉，
0: 掺着吃也行，
1: 掺着吃，天天吃饭把营养就给补上了。 比买一堆这瓶瓶罐罐这补品，你买那个花那个钱，不见得是真的，
0: 对对对，
1: 不见得管用啊。
0: 哎，
1: 嗯，
0: 而且我们这是纯正的全麦面粉，它的膳食纤维特别多，吃完以后呢，血糖也不会像吃白面那样蹭一下就上去了。而且呢，平时比如说怕血糖高的叔叔阿姨，您也放心吃。
1: 嗯、
0: 再有就是，一般上年纪消化呢，就可能大不如从前了。
1: 是，
0: 有时候吃完就容易啊，这个胃胀气哈。
1: 嗯、对，胀得慌。
0: 对，咱们这个。这个膳食纤维呢，它多就能帮助咱的肠道蠕动，
1: 哎、
0: 排便就顺当了、
1: 嗯。
0: 所以啊，大家不妨把那个精面换成这个，特别适合咱们的中老年朋友。
1: 哎、还有朋友怕这个全麦面粉别拉嗓子眼儿，是吧？
0: 哎，对，
1: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个品种它用的是传统石磨慢慢磨出来的，一点点给你磨出来的、啊，
0: 就特细那种、
1: 哎、面粉打得特别细、
0: 嗯，
1: 入口一点都不拉嗓子。
0: 嗯，
1: 哎，头一回吃的叔叔阿姨，咱吃不惯的话呢，也可以有一个方法，掺一点细白面，
0: 对，
1: 两种面掺一块，
0: 就两叉的那种、
1: 哎、慢慢适应了之后、
0: 嗯、
1: 您再接着吃、
0: 嗯、
1: 反正本身人家就挺细的，
0: 对，
1: 但是跟您家里普通面粉比，稍微的会有一点那么纤维的感觉啊。
0: 没错没错、
1: 哎、像蒸馒头烙大饼包饺子擀面条，
0: 嗯，
1: 怎么做都行，就跟家里用面粉是一样的，也不费事儿，
0: 这特别好哈、
1: 嗯！
0: 您可以，可能有的阿姨人平时就做那个全麦面粉，您也可以买来，您可以和自己买过的对比一下、
1: 哎，
0: 看看我们这个怎么样。还有呢，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富硒的不老梅挂面。
1: 好，
0: 这个天儿一热，你发现了吗？大伙儿都愿意吃个那个，
1: 嗯、
0: 我们叫是不是叫锅条啊？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做的很快，很省事，又很开胃。
0: 就是你拌个、
1: 啊、
0: 拌个面，就是麻、
1: 嗯、
0: 咱天津麻酱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搁点扎点。花椒油，弄点麻酱一拌，来根黄瓜、
1: 嗯，
0: 是不是？基本上就 OK 了，很简单。或者西红柿鸡蛋再一拌，还有现在其实拌那茄子卤也不错，
1: 也不错，
0: 哎、
1: 清清爽爽的。
0: 不是我这好比面厉害，我这。
1: 听起来都是很清爽、啊，
0: 是你那
1: 一看就是好手、啊。
0: 你比如说，你辣子丝儿炒点那个茄子丝儿，
1: 行，
0: 你拌那个面里头，是不是就倍儿好吃、
1: 嗯？没错。
0: 但是呢，这个挂面我们跟大伙儿说呀，我们给到大家这个特别好、
1: 嗯，
0: 它这里头有一个不老梅浆果。
1: 哦，
0: 我觉得这我头回也是感受到哈。
1: 大伙儿讲讲，
0: 咱一般比如说这个挂面不都是叫什么宽条的、
1: 嗯、
0: 细条的，是这意思吧？
1: 对对对，
0: 也是这意思，
1: 就这几种。
0: 哎，懂养生的叔叔阿姨都知道。这个不老梅浆果，它被称为抗氧化浆果之王，
1: 抗氧化的、啊、
0: 对，它的花青素含量特别高、
1: 嗯、
0: 它呢其实比蓝莓还要高，所以说呢它对眼睛是有好处的。我们等于是把这个呢榨成了汁儿、
1: 哎、
0: 我估计它是跟那个面一块和起来，
1: 混在一块了，
0: 然后给大家压出来的这个面条、
1: 嗯、
0: 所以它这个面条呢，这从颜色上就非常的看着就特别想吃
1: 哦，
0: 它有点发淡紫色的
1: 哦，
0: 哎，吃起来呢还特别有这个嚼劲儿、
1: 嗯，
0: 牙口不太好，您就稍微煮的软一点也特别香，
1: 嗯
0: 啊，好消化。关键是呢，你这也省事儿，对不
1: 对,
0: 对啊？而且呢，你想你这个面也有，面条也有了，营养也有了，对吧、
1: 嗯？
0: 啊，特别适合什么呢？就是它。
1: 嗯，
0: 它这个里头还对于心脑血管呀、
1: 嗯、
0: 啊，还有包括这个增加的我们的那个血管弹性啊、
1: 哦、
0: 啊，抵抗力呀、啊
1: 嗯，
0: 哎，都会有好处的。免疫力慢慢，你吃着面条，你看这就不
1: 好吃又养生，对吧？对身体有好处，提高免疫力，
0: 哎、
1: 还软化血管。
0: 这我觉得啊，
1: 嗯、
0: 还很有性价比、
1: 嗯、
0: 啊。来，我们说
1: 贵不贵
0: 说价格吧。
1: 嗯，
0: 现在是这样啊，我们节目呢给到大家是福利价格，500克一袋的，咱们的这个。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八袋一组，
1: 哎，八袋八斤嘛，500克是一斤，
0: 对，
1: 嗯，
0: 八斤，
1: 嗯，
0: 149块钱，
1: 哦，挺合适的哈，
0: 149块钱，
1: 嗯，
0: 可能您会觉得
1: 10几块钱一斤。对吧？
0: 有的人可能会觉得，哎，这个可能稍微的哈，这个比市面的那个价格呢，看上去可能略贵。但是你想啊，它这个面粉第一是全麦的，石磨的，它又富硒、
1: 嗯，
0: 所以呢，这个还是。但是我们现在是这样啊，
1: 嗯，
0: 149块钱八斤面粉之后，
1: 嗯，
0: 我们再送大家10袋。我们刚才提到的富硒不老梅挂面、
1: 这一套，
0: 对，
1: 组合，
0: 这个、
1: 啊、
0: 这十袋呢，等于一袋是300克，到手就是6斤。
1: 嗯、对，
0: 8斤的面粉，6斤的挂
1: 面。对，
0: 这俩要加起来149，您就觉得是不是就合适了？
1: 合适了，
0: 对吧？啊，咱这两件呢，确实这是生活当中必备的，而且也确实划算。如果大家想买的话呢，您可以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来吧。
1: 是吧？比那雷轻多了哈。
0: 嗨。

0: 白宇阿姨说，欢迎金鑫老师温和的声音在线。
1: 哎，感谢您
0: 啊，在线
1: 在线、啊、在线有两种解释啊，
0: 两种解释。
1: 哎，这个我们持续的在线
0: 啊，可以。丛林笨鼠姐说，挤不进前三、
1: 嗯、
0: 我来后三也行啊，
1: 也不易，我跟你说
0: 后三也不易，恰点儿啊、
1: 嗯、
0: 那就是。魏大哥说，大佬还没回来。是的、
1: 嗯、快了快了
0: 快了，昨天那雷一炸马上啊就来了，
1: 给他那个开飞机的司机打个电话。
0: 好嘛，来吧。说到这儿呢，我们啊，咱不说开飞机了，咱说说坐高铁吧、
1: 嗯、哎，坐高铁可能不受天气影响哈。
0: 哎，
1: 我们来说说这新闻。
0: 嗯，
1: 近日老人第一次坐高铁竟是为见女儿最后一面，这个话题登上了热搜。
0: 今天的这组话题都非常温暖、
1: 嗯、
0: 是吧，可能也切合着我们的这个金鑫老师的风格、
1: 哎、
0: 对吧，
1: 我是好人。
0: 那你说谁是坏人、
1: 哎、我没说。
0: 那自己琢磨。来，郑州铁路公安局洛阳公安处啊，在账号平安洛铁发布了一则长视频。这条视频是今年的五月份上传的。那么河南有一位老人急需和老伴一同前往哪儿呢？江苏淮安。
1: 嗯，
0: 但是老人呢因为年龄比较大，他自己不会买票，怎么办呢？嗯，无奈之下向驻站的这个特警进行求助。
1: 嗯，主要是第一次买嘛，第一次坐。
0: 嗯，
1: 值班的特警张彤彤查询得知，当天车票已经售罄了。
0: 嗯，
1: 听说车票没有了，老人瞬间情绪失控，就跟值班的这个特警说：“我真是着急呀、
0: 啊，
1: 我闺女抑郁症跳楼了
0: 呀。”
1: 嗯，
0: 了解完情况之后呢，民警啊张慧赶到了车站服务台，向工作人员说明了原委，申请开通了先上车后补票的绿色通道。
1: 嗯，
0: 他说：“老爷要去看女儿的最后一面，咱们能不能安排一下？”
1: 嗯，得知民警成功帮他买到了票之后呢，老人情绪是再度决堤，崩溃大哭。张慧一边轻声的安慰说：“我们都是您在外头的儿女，都是要互相帮忙的。”
0: 嗯，
1: 一边担心他和老伴儿第一次坐高铁不熟悉，又怕肢体四级残疾的这个老年人身体还有残疾啊，
0: 哎、
1: 熬不住全程707公里4个小时的无座车程，特意给买了两个小马扎，
0: 呵，
1: 还兑换了现金给他们，以备不时之需，联系列车乘警、
0: 哎、这想得太周到了，
1: 太周到了啊。
0: 当天上午呢是10:53，两位老人顺利登上列车，列车抵达之后，民警还会持续的跟进老人的情况、
1: 嗯、
0: 后来得知呢老人也顺利的到站之后才放心、
1: 哎、遇到了暖心的民警列车员的帮助哈。
0: 嗯，今天这个节目后半程啊还会有非常温暖的这个故事、
1: 嗯、
0: 所以呢今天把这些温暖故事在周一的时候送给大家，让我们这一周都是啊心情暖暖的。说到心情暖暖的、
1: 嗯、
0: 哎，我觉得吧，其实你看无论是水滴也好，无论是我们的中度口腔医院也好，这些年陪伴着我们天津新闻广播，也确实给大家送去了很多福利，让我们大家也确实感觉到在这方面非常的温暖、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呢已经进入到了6月底，马上就进入7月份了哈，要和大家说我们中度口腔医院的这次呢这个中诺的年终庆典的活动，我不知道它7月份还会不会延续。如果说您需要种牙、看牙，或者可以说家里的孩子需要正畸的话，一定要在这个时间段，您可以先拨打电话，咱先把这个优惠哎拿到手里，咱们之后呢做完比价之后，您再选择到底去他那儿需不需要去看牙、
1: 嗯、
0: 啊，去具体的来操作，是不是？
1: 是，
0: 嗯，
1: 我们还是给大家说说中诺年终盛典的三重福利哈。
0: 好的，
1: 第一重福利是新闻二人转的听众，我们拨打2652889926528899，报名预约到院看牙就会送精美礼品一份啊，只要您报名就可以。
0: 嗯，
1: 第二重的福利呢会有一些赠送的家用电器，像冰箱啊、压力锅、制冷的风扇等等等等，这些家用电器只要您种牙就能够领。
0: 嗯，
1: 还有第三重福利，之前中诺看过牙的老朋友，您要是带新朋友到中诺口腔看牙的话，两位就可以同时得到精美的礼品。
0: 哎，另外要和大家说呢，中诺口腔医院它这个年终盛典是这样的哈，我们呢给 给大家这次推出了一个叫做种植体一口价的活动。
1: 嗯，
0: 那么韩国特价种植体呢，一颗是1580块钱、
1: 嗯，
0: 德国的种植体呢，每颗是3580块钱。根据您的这个种芽的情况，
1: 是，
0: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您要是种的少的话，咱们就选择德国种植体、
1: 嗯、
0: 哈。如果说您要是需要这个半口满或者是全口的话、
1: 嗯，
0: 那我觉得性价比更合适的是韩国种植体了，对吧？
1: 对比一下质量，
0: 哎，看一下，
1: 我就喜欢那个德国的，他就用那个。
0: 对，跟您自己的这个自己的，我觉得经济实力也有关系，
1: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哎、嗯，那么咱们现在还推出来一个对于我们的青少年的正畸的活动、
1: 嗯。
0: 这个青少年正畸啊，其实现在很多孩子们都需要。
1: 对，
0: 就是以前咱小时候，好像我记得咱小时候也赶上过有的，
1: 有
0: 但
1: 是但没那么普及，
0: 没有那么普及。
1: 对，
0: 现在确实很多孩子家庭也是特别关注，爸爸妈妈们对于这个正畸哈很关注，从小就给孩子们把这个牙齿啊弄好之后，对于他将来上大学包括工作之后、
1: 嗯、
0: 这个美观和自信度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1: 包括将来口腔会得疾病的概率会降低，
0: 对，从健康的角度其实是、
1: 嗯、
0: 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但是呢其实正畸这个说实话抄起来这钱也不低呀、
1: 嗯、哎，2-3万，
0: 那2-3万有3-4万 对吧，4-5万都有、
1: 嗯、
0: 那我们这一次给到大家是这样15000块钱起步，
1: 嗯
0: 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嗯，对，26528899，中诺口腔医院是这样的，人家不管你是补牙镶牙拔牙正畸啊还是种牙、
1: 嗯、
0: 您都可以打电话然后到院观察看完了以后、
1: 嗯、
0: 然后呢给您做一个就是价格的就是计算、
1: 嗯、
0: 您可以啊全市进行比价，您明白吗？您可以全市比价、
1: 嗯、
0: 比完价以后您觉得好再去种，这个没问题。您要觉得哎，比完价以后我觉得哎，我觉得不行，您可以不去、
1: 嗯、
0: 没问题啊，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记好了地点呢是在西南角，咱们全市就这一家啊中诺口腔医院，别无分院，明白了吧？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下面这条新闻吧。刚才第一开始给大家来带来了一趴暖心的新闻，
1: 是
0: 下面这一趴同样是非常温暖的。
1: 嗯，刚才是高铁上，
0: 对，
1: 这个离我们更近，马路上就会遇到这样的小哥啊。
0: 哎，大家听着这个故事，你也可以发表自己的一些建议，也可以讲讲您身边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非常暖心的事儿，特别是很多暖心的外卖小哥的事儿哈。
1: 嗯，我们来说说。6:30清晨的金城透着微凉，外卖小哥王博文已经踏上了送餐路。他的电动自行车上一前一后配有2个外卖箱，车后那只箱子上啊贴着红色的 AED 这样的标识。 AED 我们都知道叫自动体外除颤仪，上面写着车上配有 AED， 紧急情况可以联系车主。10点多，早高峰渐渐平缓了，王博文暂停了啊，把这个接单系统先关了啊，向记者展示他车后箱子的秘密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还有呢急救包、救生绳等等救援物品，被整齐的排放在里面。他说，前面是外卖的餐盒，后面是急救箱，送单是我的本职，这些急救的设备是以防万一。
0: 随车配备了 AED，大伙儿想，这小哥咋想的呀？
1: 为什么呢？
0: 对吧？这源于一次呀让他难忘的街头救援。哎呀，我得谢谢大老师啊，又给我一次黑丹讲故事的机会。
1: 好好听故事。
0: 好，2025年的11月呀，王博文取餐的途中，他看到路口处有2辆电动车倒地，他停车快步上前，一眼就认出被压在车下疼得蜷缩成一团的是曾经打过交道的聋哑骑手小贾。博文就回忆说，当时啊，这小贾只能用表情传递疼痛。你想啊，他本来就不会说话，然后又被车压到下面，那肯定很疼啊。
1: 是，
0: 所以王博文呢就一边拨打120110求助，一边蹲下用手机打字安抚小贾的情绪，然后呢细细地问一下他的伤情，并且从车里翻出了急救包为小贾处理伤口。
1: 救护车赶到之后呢，他先是离开继续送餐，但是始终放心不下。午高峰结束之后，这午高峰就是中午送餐这个高峰啊，他又赶到医院，发现小贾的父亲也是聋哑人，便陪着对方检查沟通病情，一直忙到下午3点才离开。
0: 就是这次施救之后呢，平台奖励了他5000块钱。我们的博文呢拿出了1000块钱干嘛呢？给小贾买营养品，然后还剩4000块钱，对吧？
1: 对，
0: 他呢这4000块钱也没花，留下来又自掏了4000块钱，这凑了8000块钱，买下了一台价值8000多元的 AED 自动体外除颤仪。
1: 能感受到这个小哥的大爱啊。
0: 嗯，
1: 王博文说，2025年初我考取了红十字救护员证，知道急救黄金4分钟的法则。心脏骤停之后，越早急救救回来的希望越大，有了 AED 救人就更专业了。从此天津的街头多了一名双箱外卖骑手，刚才说了啊，前后2个箱，一箱装外卖，一箱装救命设备。
0: 事实上呢，这已经不是王博文第一次在街头救人了。7年来，他骑行超过了20万公里，完成配送10万多单，始终保持着零差评、零投诉、零事故，曾先后9次救助突发状况的群众。
1: 39摄氏度高温酷暑下，他与街边群众合力救出侧翻漏油车辆中的被困者。0下10几摄氏度的寒夜里，他守着摔伤走失、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直到帮助他找到家人。街头一名年轻人突发心脏骤停，他跪地持续实施心脏复苏，为抢救生命争取时间。
0: 多次在送餐途中呢挺身而出，难免啊会耽误订单的配送时间， 那这个时候大伙儿可能问了，那怎么办呢？会不会面临这个超时的处罚呀？
1: 是啊，
0: 哎，记者也问了。这王博文说呀，确实有几次呢，快速的处置并没有耽误送餐，还有几次呢，相关部门呢给他出具了证明，帮他和平台进行沟通，都免于超时的处罚。他回忆说，特别是第一次救人之后，送餐延误了很久，他给顾客打电话沟通延误的原因，哎，顾客非但没有责备，还给他五星好评。公安河东分局还为他呢颁发了见义勇为证书，来自社会各界的包容和认可化作坚实的后盾，让王博文在奔波送餐的路上有底气坚守这份善举。
1: 这是一份双向奔赴的温暖啊。
0: 没错。
1: 2025年11月，王博文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0: 嗯，
1: 身份的转变让他更加明白责任与担当。记者跟随他送餐时，总能看到他一些顺手的动作，比如说碰见老人提重物，他顺势接过去送上楼。游客站在路边反复的查看导航，他停下车耐心的指路。在小哥驿站休息时，他还会把创可贴还有碘伏棒啊分给同行，再教一些简单的急救知识。
0: 嗯，
1: 他说以前觉得见义勇为只是在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现在觉得平时在路上多留意一点，多伸手帮一把，其实也是另一种见义勇为。
0: 这种理解啊，也慢慢的影响着更多的同行。河东区唐家口街呢，就组建了红旗先锋志愿服务队之后，咱王博文带头报名。如今呢，已经有30多名的外卖骑手参与其中。大家每天穿梭街巷，发现井盖缺失呀，还有飞线充电呀，消防通道堵塞呀等等这些安全的隐患，他们都会随手拍照上传。
1: 嗯，都成为了社会治理当中的重要一员啊。
0: 哎，真好。
1: 嗯，曾经被王博文帮助过的聋哑骑手小贾，刚才我们提到过哈，也在他的带动下尽己所能的帮助别人。5月3号那天
0: 啊，
1: 本市是一个大风天气，
0: 是是，
1: 河北区一处倒伏的树木阻断了道路的通行。
0: 嗯，
1: 小贾第一时间发现，
0: 嗯，
1: 那由于沟通不方便嘛，他就联系啊，拿微信发给王博文，说要对接相关部门

0: 及时到现场解决问题。
1: 真好，可以说呀，这个王伯文是千万棋手中的普通一员，但是他却把危急时刻的挺身而出慢慢延伸成了日常的伸手相助。送餐之外呢，他车上常备着 AED 和急救包，奔波途中呢，他会顺手帮着老人提重物，随手呢上报安全隐患。
0: 我们说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更多是日复一日的善意与坚守，人与城之间的温暖，就在这样的一次次奔波，一桩桩小事当中悄然地发生着。
1: 所以说你看，在咱们京城有这么多可爱可敬可亲的我们的外卖骑手小哥们，他们在默默的哈，这个就像你说参与到社会治理当中。
0: 对
1: 啊，我觉得那是我们生命当中，可以说是我们京城当中的这一束束的光。
0: 其实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发出像黑丹老师说出这样的一道光芒，
1: 还真是
0: 照亮自己更照亮别人。
1: 哎呀，还真是哈，一盏灯那可能在比如说在路途当中的光芒有限，但每个人手中都有一盏灯，那我们这个道路那不就是可以说光芒万丈啊。
0: 一片坦途。

价位认为举行新闻发布会，推荐使用低剂量螺旋 CT 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肺癌的发病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了遗传变异、环境暴露和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最重要的是遗传因素、基因变异和心理状态。目前的科技水平下，肺癌是无法预防的，早筛查早治疗才能减少肺癌对人体的伤害。低剂量螺旋 CT 胸部平扫对肺癌高危人群定期筛查是目前最有效的检查方式，也是最常用的医学检查方法。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可以发现2毫米以上的结节，肺结节不等于肺癌，5毫米以下的肺结节绝大多数是良性的，应该定期复查，观察结节大小、形态、密度的变化，决定是否需要干预治疗。初次发现小于8毫米的肺结节，一般不必要急于手术，可以继续观察。虽然大部分的肺结节是良性的，不需要治疗，但由于肺癌早期症状不明显，很多确诊时已经到了中晚期，因此55岁以上的老年人应当至少每年做一次胸部 CT 检查。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320排640层螺旋 CT 扫描速度更快，检查时间更短，接受辐射也更少，特别适合用于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肺部。水滴医学影像诊断中心位于南开区的奥林匹克中心水滴体育场东侧，拨打6026447就可以预约检查。6026447，健康保障在水滴。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新闻二人转，我是主持人黑丹，
1: 我是建新，
0: 欢迎。我们看一下哈，这个蓝青大哥说得给咱这位小哥点个大大的赞，好人一生平安。弯翠说给咱这位小哥点赞，也希望我们的社会能有更多这样温暖而感动的时刻，确实
1: 相信一定有哈。
0: 博士说哎呀凌晨啊被那个雷给我炸醒了，好嘛，后半夜睡着了，
1: 我也给炸醒了，
0: 你也炸醒了，
1: 对，
0: 是吧，
1: 声音特别大啊。我真感觉我们家玻璃窗户这个，我卧室是个飘窗，那飘窗我感觉直晃悠。
0: 你睡房厅了吧？
1: 好嘛，我跟那个雷共情了。
0: 哎呦，好！孟凡昭说了，从这些点滴里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细致周全、态度认真的热心肠。他的每一份小举动，或许呢都会化作微光，温暖每个人的心间。希望这份善意能够持续，也希望他能够一直的火下去哈，带动更多的人把好事做下去。对，我觉得人人都要参与在其中。
1: 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其实这种温暖啊、善意是互相传递、互相触动的啊。
0: 哎，
1: 包括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小哥这博文，给他帮助这位聋哑小哥，这个
0: 小贾
1: 彼此之间有一个互动，这小贾后来也变成了主动参与社会治理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奉献爱心这个过程，
0: 是
1: 包括他因为见义勇为耽误了时间点餐的这些人呢，并没有给差评，还给了
0: 五星好评，
1: 五星好评，包括平台没有处罚他去沟通，把这个可能进行的处罚给取消掉，
0: 对，
1: 其实都是一种彼此之间善意的奔赴和鼓励。
0: 哎，我觉得这个金鑫老师说的特别全面，是吧？我们在这个新闻当中其实不仅仅看到了博文，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像博文一样各种各样的不同岗位、不同这个角度的人，其实都在发光发热。
1: 比如说路边看到有人在救助别人，可能我没有这个本领，我去救助别人，没学过急救，
0: 对，
1: 没有专业知识，
0: 对，
1: 那我能不能停下来帮他撑一撑伞，
0: 对，
1: 帮他挡一挡路人，别有一些交通事故的隐患，
0: 是，
1: 这也是参与到救人帮助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些平凡的善举，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得到。
0: 没错。下面这个同样是平凡的善举，我们来说说哈，这个是眼下是不是正是这个采摘的旺季、
1: 是，正好是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的豆角采摘的一个旺季哈。当地
0: 我就爱吃豆角，
1: 是吧？那可以去那儿采摘一点、
0: 好嘛。
1: 当地一家美甲店因免费的为60岁以上采摘豆角的老人做防护美甲，这美甲专门的是摘豆角是。

0: 都做的美甲啊，因为这个走红了网络。
1: 头回听说啊，你看啊，以前美甲不都是这个爱美吗？
0: 对，
1: 女性去
0: 自愣出来倍儿好看倍儿长，
1: 怎么自愣出来？你说这个牙
0: 是
1: 的，
0: 不值得干，不好干活，你知道吗？
1: 哎，你别说，做完美甲之后，就是很就是没法干活，
0: 就炸俩爪在那看着。
1: 我跟你讲，还真是，你看我很少做美甲，
0: 对，
1: 我就觉得特别耽误我干活，
0: 嗯，
1: 可见我是个多么勤劳的小蜜蜂，
0: 光打卤了。
1: 对，狂打炉了，对，是，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这个美甲店的店主啊是谁呀？小乔，
0: 嗯，
1: 小乔今年37岁，原本呢，他呢是当地一家食品厂的化验员，但是呢，为了兼顾两个女儿的生活和就业，他呢又专门学习了这个美甲技术，
0: 嗯，
1: 你看，真是哈，这个姑娘我觉得也挺。励志的，
0: 他这个工作可能更能照顾家里。
1: 对，
0: 你要不你去食品厂化验员，你在这值班啊，
1: 对对对对，
0: 没法管家里，
1: 可能有早中班什么的，
0: 我自己开个店，我就孩子也能在店里待着嘛。
1: 现在好多的这个女同志，我觉得也挺辛苦的，在这方面哈，又得照顾家，又得有自己的事业。那然后他在2024年就开了这家美甲店。
0: 嗯，
1: 小乔所在的这个镇呢，是这个蔬菜种植的主产区。
0: 对，
1: 像豆角的采摘季，农户就需要什么呢？
0: 嗯，
1: 大拇指呀，掐摘。
0: 对对，你爱吃豆角，你得学怎么摘啊？
1: 大拇指。
0: 对。
1: 大拇指咔
0: 咔嚓一挤，给挤下来。
1: 挤下来。
0: 对。
1: 掐掐，其实就是掐，
0: 对
1: 吧？对，
0: 给掐断了。
1: 掐断了。
0: 嗯。
1: 这个指甲呢，就会损伤，很普遍。你想，他老用这大拇指呀，
0: 你掐一个半个行，你一直在那掐100颗豆角，你手
1: 酸了，
0: 对吧？
1: 手也骨头也酸，
0: 有可能指甲断了。
1: 那个、前面那指甲也不行，而且你看他掐这个，是不是得稍微有点指甲？
0: 有点劲儿还得，对吧？
1: 哎，你要没有
0: 指甲，有劲儿，
1: 要是剪的太秃了，你可能不好掐。
0: 对，
1: 不少老人呢，就是时间长了，这个指甲就开裂，
0: 哎呦，
1: 脱落，
0: 那就更疼了哈。
1: 那还真是，
0: 嗯，
1: 小乔呢看在眼里。心生不忍，小乔就说，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民的孩子，就他希望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怎么能够帮助老人减轻他们的这个痛苦呢？
0: 哎，还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看能不能做点什么哈。
1: 哎，
0: 此前呢小乔就有善行一绝，
1: 嗯，
0: 他为老人做美甲呢仅收取材料成本价，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位62岁大娘的经历让小乔下定决心要推出免费服务
1: 啊！
0: 当时呢，是一枚防护美甲只收5块钱，
1: 不贵。
0: 哎，大娘还是觉得价格偏高了。
1: 嗯，
0: 老人省钱嘛，对吧？
1: 嗯，
0: 说这笔钱能够给老伴儿啊买上2-3天的馒头吃了。
1: 哦，
0: 所以小乔当即就决定，那这位老人就免单吧，这5块钱我也不要了，并且顺势就发起了。公益活动，
1: 于是咱这小乔从6月份豆角旺季开始，就为老人们做这个豆角美甲，
0: 哎、摘豆角的美甲、
1: 哎。每天店里来的人不固定，
0: 嗯、
1: 多的时候7-8个，少的时候2-3个、
0: 嗯。
1: 不少老人呢是忙完之后从田里呢就直接来了。
0: 哎，
1: 具体这个美甲步骤是怎么样的呢？
0: 嗯、
1: 先帮老人。把那个指甲先给剪短了，
0: 嗯、剪平了，剪齐了
1: 自己那指甲啊，然后再找到合适的甲片给它贴上，
0: 哎，
1: 给它做这个建构、
0: 嗯、
1: 啊，其实跟我们美甲差不多，贴上甲片呗，
0: 就是、前面自愣出来那块，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呢，防护美甲加装这个加厚的甲片，超出本甲的3到4毫米，
0: 嗯，
1: 一点点儿。不多，不疼太长，
0: 对，
1: 要不然你太长了，它也不方便劳作嘛，
0: 一掐就折了回来。
1: 哎，
0: 对吧？你就稍微长一点，有点尖、
1: 哎、一点点就行。
0: 嗯，
1: 然后能够保护到咱本身的这个指甲、啊
0: 嗯，
1: 减少疼痛。有部分老人就因为长期劳作，这指甲上还染上菜叶子那个颜色了。
0: 是。
1: 所以呢，如果老人需要的话，他帮助老人把这个指甲涂上其他的颜色。
0: 哎，
1: 啊，那等于就不单单的贴甲片，
0: 哎，
1: 还要给他做一层颜色的处理。
0: 没错。
1: 你看看多好，
0: 都是免费，
1: 还免费，
0: 是吧？
1: 你看看。
0: 来店里做美甲的老人呢是有男有女，不光是老太太哈，还有部分老爷爷呵呵，一开始可能会抗拒，怕被笑话，但是做过的老太太们就倾情推荐啊，
1: 倍儿好使。
0: 对，于是这老大爷们也来做美甲了。
1: 嗯，
0: 小乔回忆有一个老爷爷呢，本来是挺抗拒的，但是在大娘的坚持下，给做了一个美甲啊。过了2天，他觉得好用，于是主动自己就来店里了。
1: 哎呀呵，你看看，
0: 嗯，
1: 这小乔店里啊有不少都是熟客，他也收到了大伙儿的感谢，有一大娘送了小乔2个包子，
0: 嗯，
1: 哎呀，他特别感动，他说啊，我明年有更多的老人可能会来 给他做这个摘豆角的美甲，
0: 美观又实用、啊、
1: 哎，你看涛会听说吧，
0: 嗯，
1: 但是你看咱们也得给小乔点赞，
0: 是，
1: 这是不是我觉得他是用自己的一技之长然后发散思维，
0: 嗯，
1: 就是美甲我们不单单是真的就是好看、
0: 嗯、
1: 光鲜亮丽，我们还有实用价值。
0: 哎，我们光觉得这个美甲啊，就化妆所有这些东西啊，是跟劳动、
1: 嗯
0: 割裂开的，
1: 对
0: 对吧，我们不劳动的时候让自己美美的，
1: 哎，
0: 没想到它还能建立起一个连接来，
1: 你看看
0: 既美还能去劳作，
1: 对、
0: 哎、
1: 这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哈，实用和这个颜值是兼具的，给我们的小乔点赞咯、
0: 嗯、很有脑筋啊、嗯、
1: 张石头说摘豆角、
0: 嗯、
1: 就摘豆角，可别顺手直接吃剩豆角，谁让你吃的，你说说你
0: 这么着急，
1: 你那是饿了。振琴说不太喜欢做美甲、
0: 哦、
1: 还有不太喜欢喷香水儿、
0: 哦、
1: 对，这个
0: 一人一个
1: 有
0: 号是吧，
1: 这个就是您自己可能不喜欢，但是别人呢人家有的就喜好哈，
0: 嗯嗯，
1: 越人越挤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对。王姐说我经常去北京看闺女、
0: 嗯、
1: 每次呢都得点外卖，感觉大部分外卖小哥都挺好的，
0: 是
1: 每次东西到了给我打电话，然后我就说你放门口吧、
0: 嗯、
1: 如果有海鲜之类都会提醒我您得尽快拿呀别坏了、
0: 嗯、
1: 态度特别温和，
0: 嗯
1: 嗯，确实
0: 人家还很主动，就是多做一步，其实我放那儿就没我事儿了、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会提醒一下我的顾客，
1: 是、
0: 嗯、
1: 白玉阿姨说现在网上有卖专门啊这个掐菜的那个指甲套，
0: 哦，
1: 那个后头是胶皮的，
0: 作用
1: 前头是金属的，
0: 嗯，
1: 有两个小头，
0: 你看看现在，
1: 哎，这
0: 科学已经进步到
1: 这
0: 个，
1: 我觉得是这样，您要是自己哈在家里摘菜啥的可能挺好的，
0: 嗯，
1: 这要是在夏天劳作的时候，因为它这样胶皮戴的可能时间长那个手指是不是
0: 也出汗，
1: 出汗
0: 也磨它
1: 的
0: 热、
1: 嗯、
0: 这个是直接粘那个甲片儿，
1: 它就更省事儿了，
0: 我可能我觉得粘一次是不是能用两天，
1: 妈那得用好些日子，怎么你想做美甲、
0: 嗯、
1: 如果它一般甲床要是差不多长的话它长出来、嗯，反正保持一个月是没问题的。
0: 你那个是光摆着，这个毕竟还得掐东西，它可能就有点磨损。
1: 没问题，没问题。
0: 反正是挺实用感觉啊。
1: 哎、要不哪天你试试？
0: 好嘛，我也掐豆角，在哪儿来着？我看那地儿，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啊。
1: 没事儿，咱周边你问问志哥，他应该能给您安排掐豆角的事儿。
0: 哎，我摘豆角，我其实耐吃瓜。
1: 耐吃瓜，耐吃瓜。哦，你爱吃瓜。
0: 志哥的瓜可以吃点、啊、
1: 哎呀，但我回来想一会儿拉话筒给你讲讲。嗨，来咱大伙儿接下来的时间是一个特别愉悦的时间了，刚才讲了很多暖心的事儿、
0: 哦、
1: 接下来和大家说说什么呢，说说咱们美加墨世界杯的事儿，
0: 嗯，
1: 这个我估计很多的朋友哈特别有参与感，也问问大伙儿现在是不是基本上这个小组赛也都结束了，
0: 32强出来
1: 了，都出来了，然后
0: 韩国淘汰了，
1: 谁问你了。你还关注谁？
0: 主要关注 C 罗啊。
1: 哦，你喜欢 C 罗是吗？
0: 主要觉得他岁数跟我差不多。
1: 哦，你
0: 人家还踢世界杯呢。
1: 你不也能坚持吗？你现在每周你
0: 我们只能看世界杯。
1: 哦、可以可以，那个大伙儿也可以说说哈，这个比如说您可以预测一下，
0: 嗯，
1: 预测一下，您觉得谁能进？应该接下来就是16强了吧？
0: 对，
1: 16强，咱们进就是您心仪的这几个球队，您可以随便说说，
0: 嗯、
1: 或者说过去的这一轮当中，您觉得比如印象深刻的，大伙儿都可以随便聊。
0: 对，
1: 您说着呢，我们接下来给大家讲讲美加墨世界杯当中的其中的一个球队，
0: 嗯，
1: 哪儿呢？佛得角队，
0: 最大的黑马之一啊，
1: 进了人家。
0: 对，包括其他黑马，您觉得还有谁能一黑到底的？
1: 好嘛，
0: 对，看谁最黑，是吧？
1: 哈，
0: 我没有所指啊。
1: 哎呀，那我给大伙说说吧。
0: 我看你瞪我，我没有这个意思。
1: 我，姐姐，你说说说说说，
0: 咱说正事儿啊。
1: 我发现金鑫老师现在学坏了，
0: 还真是。我得回到我自己啊。
1: 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 佛得角队呢是吸引了不少的目光。这个人口呢，我们想多少人？50多万人。
1: 50多万就差不多跟、
0: 咱一个县一个镇。
1: 红桥河北差不多，河北好像多一点，河北60多。然后红桥差不多是40多。
0: 是。
1: 差不多就是咱一个区吧。
0: 对，一个区
1: 啊，还不是大区啊。
0: 没错。
1: 啊，你要赶上人口多、滨海西青的，那咱就没法比了。
0: 就50多万。然后呢，它就10座火山海岛组成。

0: 这么一个大西洋上的岛国，
1: 哎，
0: 用足球场上90分钟的顽强死守吸引了全世界的瞩目。
1: 嗯，
0: 几场平局哈，过后藏着一段比足球更为悠长的故事。
1: 所以我们今天说这新闻关键词呢，就是佛得角足球背后的中国托举。
0: 也有中国的事儿哈，
1: 哎，有咱们的事儿哈，
0: 我们来追溯一下哈。
1: 好，
0: 佛得角的历史呢是一部浓缩的全球史。为什么这么说呢？1462年，葡萄牙人在佛得角群岛中的圣地亚哥岛上建立了欧洲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第一座城市，叫大里贝拉。
1: 嗯，
0: 此后呢，5个多世纪，这片群岛成为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关键中转站，也是跨洋航船的重要的补给港。
1: 哦，
0: 这里是16世纪初我们都熟悉的麦哲伦船队啊，环球航行时的一个补给站，见证了早期大航海时代的辉煌，还有奴隶贸易的沧桑。
1: 1975年，佛得角独立了。但是当时呢，它的资源非常的匮乏，土地本身它就很贫瘠嘛，这就是它先天不足，没办法。
0: 一个岛国，而且都是
1: 小岛，还
0: 小岛
1: 群台一个个凑起来的，是吧？让这个非常年轻的国家呢，长期它只能是什么，依赖像渔业呀，
0: 对，
1: 旅游业呀，还有一部分就是海外的这些侨汇啊，维持生计。
0: 嗯，
1: 那本土刚才我们提到了，就是50多万人口。
0: 对，
1: 海外呢，它的侨民比较多，有100万的侨民，
0: 好多都在欧洲。
1: 对，这就意味着什么呢？每3个佛得角人当中呢，就有2个生活在异国他乡。
0: 对，50加100，一共150，这100万是在国外啊。
1: 哎，你这数学不错呀，1/3。
0: 哎，
1: 来。
0: 佛得角足球队呢，亦是这种漂泊的产物啊。这足球本身也是一个漂泊的产物。
1: 嗯，
0: 比如说 C 罗，刚才我提到了啊，葡萄牙人，他曾祖母就出生在佛得角。
1: 曾祖母就是太奶呀。
0: 哎，太奶。
1: 就是，也就是说 ，C 罗的太奶呢，是佛得角人。
0: 对，所以你要说他加入佛得角，其实也可以，是吧？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啊。
1: 那更没法拿世界杯了。
0: 像我们更熟悉的，像纳尼。塞梅多，这都是球星哈，都有佛得角的血统。
1: 哦，
0: 在本届世界杯大名单当中，他们的25名球员全都来自海外联赛，所以我看到董路这评价就说，这国家你说他50万人口也好，这国家面积小也好，足球强也好，他其实跟这国家没有太大关系，他球员都不是在本国踢球的，他其实是一个外挂。
1: 外挂。
0: 挂这个佛得角这个球队的名字，但其实都是在欧洲踢球。这么一帮人
1: 哦，
0: 25名球员呢都在海外联赛，其中14人出生在国外。
1: 哦，
0: 这支由散居全球的游子组成的蓝鲨啊，蓝色鲨鱼，在世界杯的舞台上第一次为母国出战。
1: 但是我觉得人家虽然说，你看哈，你25个球员全都是海外联赛，但人家配合的不错呀。
0: 对，都技术在先。再加上练的也不错，都有这个球商，
1: 是吧？哈，
0: 对，
1: 哎，他们是多长时间提前练的呢？我这特别想了解一下。
0: 你是指从多少岁时候开始练的？
1: 不不不，你想他们都是海外联赛
0: 的
1: 集训啊，多长时间给叫回来的？
0: 不会太长，因为本身联赛是持续进行当中的。对，
1: 那我觉得应该他们在一块儿。集训的时间不长，所以我就觉得人家配合度还真是蛮好的哈。
0: 是
1: 啊，
0: 我们为什么说它跟中国有关呢？跟中国有关的点在哪儿呢？佛得角晋级世界杯的关键一战，就是他们所谓出现的这个生死战，是在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完成的。
1: 对，这是他们国家的那个国家体育
0: 场
1: 哈，就是最完备的那一个，是吧？新闻里面朋友们有学问。2025年，去年啊，佛得角在普拉亚国家的体育场获得了咱们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入场券。这一座占地是9.4万平方米，可以容纳1.5万人的体育场，2013年正式移交给了佛得角，填补了这个国家独立之后没有国际标准体育设施的空白，就是也就是说13年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一个合乎标准的国际标准的一个球场去踢球，
0: 没有像样的体育场。
1: 所以当时时任这个佛得角总理的内维斯，他曾经就感慨说，这是中国帮我们实现的梦想，普拉亚国家。

0: 体育场是独立以来最大的工程项目之一了。
1: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他要没有这球场啊，还打不了世界杯，是吧？
0: 对呀、
1: 啊，确实有中国的功劳在哈、啊。
0: 是，
1: 但是主要靠人家自己水平哈、
0: 啊。对，人家确实水平不错。
1: 我们接着说，中国的援建呢，从未止步于交钥匙那一刻。
0: 嗯。
1: 2013年这球场移交了哈。
0: 嗯。
1: 2014年球场交付之后，
0: 嗯，
1: 中国技术团队的脚步也没有离开。
0: 嗯。
1: 2025年4月，这十几年过去了，第三期技术援助启动。
0: 嗯。
1: 11名专家将在佛得角持续的工作3年。从监控系统到消防报警，从塑胶跑道到残疾人的这个坡道，
0: 嗯，
1: 中方团队持续维护着这座海岛上的这个体育殿堂，
0: 真棒。
1: 援建项目经理李军生说，一座体育场的建设它是一回事儿、
0: 嗯、
1: 让它持续的运转起来是另一回事儿，
0: 嗯，
1: 目的是让当地逐步掌握大型体育场的运维的方法，
0: 肯定是建起来后期的这个维护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对。
0: 其实佛得角的发展离不开更广泛的就是外部合作。2024年，咱们中佛关系呢提升为战略的伙伴关系。那佛得角总统内维斯接受新华社采访的时候说，中国始终是佛得角发展进程中重要的伙伴。建交以来，中国在佛得角发展的关键时刻始终在场。中佛两国合作在佛得角的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农业、水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等这些领域，可以说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 嗯，不光是刚才说体育场，自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呢已经为佛得角啊，
0: 嗯，
1: 援建了国民议会大厦、政府大楼啊，刚才说到国家体育场，还有炮一老水坝等等多个项目。
0: 哦嗯、
1: 其中刚才说到这个炮一老水坝呢，它的图案甚至被印在了500佛得角埃斯库多的钱币上，它这个当地纸币上面，
0: 500块钱一张的纸币上，
1: 对
0: 吧？哈，这个医疗卫生领域呢，中国也援建了明德卢医院产科大楼，
1: 嗯，
0: 可能就是为了妇产科吧，
1: 是
0: 是
1: 是。
0: 佛得角独立以来建成的，这是一个大型的、最大型、最现代化的医疗基础设施，而且包括像教育领域，咱们中国呢援建了国家图书馆、
1: 嗯、
0: 佛得角大学的新校区、
1: 嗯、
0: 啊、塞尔的综合校区等等这些项目。可以说现在哈，越来越多的佛得角的年轻人开始学习中文了。
1: 嗯，
0: 中文呢正在改变着普通佛得角人的命运。
1: 嗯，所以说对于一个人口只有50多万的国家来说，在世界杯的舞台上首秀就顽强拿分，而且呢逐渐的去晋级，拿下这个更多的辉煌的成绩，
0: 嗯
1: 啊，是历史性的突破。在这些比赛的背后呢，是佛得角500年来的漂泊与坚守，是中国援建跨越山海的持续的陪伴。当佛得角的球员在亚特兰大的世界杯体育场上、
0: 嗯、
1: 他们欢庆的时候，他们所传达的是一个孕育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国家，在全球化浪潮下对世界发出的最响亮的回声。
0: 哎，确实。不管怎么说哈，他们已经进入了32强、嗯、还是要祝贺他们。
1: 很厉害。
0: 而且我看这个有新闻说，就是当时那个沃奇尼亚，他不是母亲想来看吗？
1: 没错。
0: 但是第一场是没看到、
1: 嗯、
0: 到第二场的时候就看到了。
1: 又有中国人的阵营了哈。
0: 对对对，也是咱们这个中国的一位
1: 企业家帮助的。
0: 这个企业家帮助的来到了这个。可以说是主场来看到他们这个场啊，球场看也圆了自己家里的梦想哈。
1: 嗯、
0: 我们看到啊，我的小春妹妹说了，她说印象最深的是肯定是佛得角啊，真的是太黑马了。网友打趣说，对，确实
1: 开玩笑的话，
0: 对、
1: 嗯，
0: 他说也希望哈兰德能够带着挪威走得远一点，
1: 哎、
0: 那必须的。
1: 对，他劲儿大，没问题，都能拽得动。
0: 必须的。
1: 嗯，
0: 还有谁？太阳光。
1: 陈光说能感觉到这次世界杯除了比赛还有比赛意外的事情也参与进来、
0: 嗯、
1: 可我还是认为最后进入四强的球队他认为是1到2个欧洲队1到2个南美队，
0: 嗯啊、他说
1: 美或加能有一个，美加墨3个这个、
0: 嗯、他说等于就是主办的嘛，
1: 啊、最期望是巴西队夺冠。巴西队这届反正也不算是太强，这场对日本啊，我跟你说都不好说。
0: 哎，是今天吗？
1: 30号凌晨，
0: 那不就是
1: 就是今天晚上、啊？
0: 对对对，对对对，后半夜。那好，
1: 不好说，因为日本队现在也挺强的，
0: 很强是不是？
1: 对
0: 啊、嗯，确实，巴西前几场踢的也觉得
1: 哎一般般。
0: 对，感觉上还是他们这个。
1: 嗯， 就叫什么朱

0: 我们爱听的这个好物哈，
1: 又有肉又有酱哈，
0: 这多下饭呀，配刚才那面条、
1: 对，
0: 绝了，我跟你说、
1: 搭配的很好，
0: 行吗？
1: 拿那面蒸馒头配，烙饼，烙饼卷牛肉也挺好啊。
0: 对呀、蒸馒头架着也行啊，架牛肉酱也行啊，对不对？
1: 它这不是沫，一定要跟大家说，这是大块牛肉粒儿，
0: 对，
1: 不是肉渣啊，
0: 不是
1: 肉
0: 渣，肉
1: 香特别正，
0: 对，
1: 再配上香菇、杏鲍菇，鲜香味足，开盖就特别香。
0: 嗯
1: 啊，不像有些酱，你打开之后说是牛肉酱，里边就是辣椒、花生、碎沫，找半天、没有肉，以为这厨师叫牛肉呢。
0: 对对对、咱这是大块的肉，这大伙儿放心、很多朋友买过也都有相同的感受，而且呢这个正好夏天的时候，我觉得来点这个牛肉酱特下饭。
1: 对，
0: 有的时候你看夏天也不乐意做饭，真的就是啊，拌点面条下来点这个菜码、再来两勺这个牛肉酱，那我觉得基本上就 OK 了，是不是？
1: 没错，
0: 我们一罐呢是29.9元，我们今天给到大伙儿这个福利价格是6罐大块的牛肉酱、只要119元，直接给您就省60元了、算下来你看原来是不到30元，现在也就是不到20元，
1: 对，
0: 就很合适了，
1: 买来10元。
0: 哎、它是什么两种口味，原味和香辣的，可以自由选择。我觉得您就打电话吧，打电话的时候您根据自己的口味，对吧，我来一共是6罐，比如来3个这个，来3个那个，你要不耐吃辣，来1罐，
1: 自由搭配、
0: 对对对对对，自由搭配。400-999-0139，400-999-0139，哎，打这个电话直接就跟客服说是咱二人转的听众就可以了。我们在最后看一下啊，这个这个魏大哥说了，巴西一定会战胜日本的。
1: 好、
0: 看来喜欢巴西啊。
1: 对对对，主要不向着日本。
0: 对对对，好。然后呢，欢迎大家呢，这个锁定我们天津新闻广播哈、这个我们可能会在包括我们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当中，也会和大家说说世界杯的情况哈。还有我们每周末的时候会有这个生动世界杯，我们的话题呢还在持续的、这个聊得非常火热的过程当中。
1: 欢迎大家互动，还有时候还有礼品呢，
0: 还有抽奖，
1: 抽奖，
0: 还有很多这个小礼品。
1: 对
0: 啊，大家都可以关注啊，我们的视频号每周末的时候会有一个直播，8点钟。好，今儿新闻二人转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黑丹，
1: 我是静心，
0: 代表编辑大卫，节目监制朱旭。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和市委常委会会议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沿河阀门，技改赋能根基，创新突围拓市场。正校企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新闻快讯，年龄行动近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津南区首场活动在易华里社区举办。芝香园社区举办创意编程嘉年华。新港园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叙事。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0: 记者李国正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市委常委会会议以及相关文件精神，研究全区贯彻落实工作。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政协主席邹朝阳、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
2: 会议指出，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

0: 标准更实举措，更大力度抓好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艰难实践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坚持深学细务，分层分类开展学习培训，多措并举抓好宣传阐释，重点理解和把握好十四个坚持，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入脑入心，笃信笃行。要坚持学用结合，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与抓好中央和市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相结合，与打好用好三张好牌，扎实推进三个融合，统筹做好三新三量等重点工作相结合，切实把科学理论转化为干事创业、管党治党的务实举措。要坚持固本强基，健全明责、履责、督责、问责全链条机制，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持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赋能，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调研生物医药产业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发展大局，推动更多生物医药领域科技成果在艰难孵化转化产业化。会议传达了全市警示教育大会精神，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政绩坐标，增强纪法意识，端正干事导向，不断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深入扎实，开展实性行动，激扬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努力开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新局面。
2: 记者于素义报道。传统制造企业如何转型升级？津南区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天津银河阀门有限公司以技术改造、品质升级、人才引育、对外开放为抓手，走出一条特色发展之路。走进企业二期工厂铸造车间，平面改立体的空间布局让人耳目一新。车间改为多层立体作业模式，纱巾成品通过垂直通道直达各条产线，省去跨车间运转环节，空间优化推动产能大幅提升，原有四条铸造产线扩容至六条，年产能从 1.2 万吨增至 2.4 万吨。5月18号二期铸造产线正式试产，目前处于产能爬坡阶段，预计9月实现满产。产线智能化、自动化同步升级，企业新增大规格生产线、全自动浇筑设备与高精度数控机床，提升产品规格、生产安全与加工精度。配套搭建生产大数据追溯系统，实现生产全流程数据可查、源头可溯。严苛的品控体系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底气。公司检测中心配备百余台专业仪器、12套主力检测系统，拥有国内独有的双循环阀门流量流阻测试台，可模拟各类工况开展性能检测，同时配备高温寿命、弹簧耐久、橡胶材料等专项试验设备，全方位把控产品质量。今年中心新增延误试验项目，补齐耐腐蚀、抗老化检测短板，完善全工况检测体系。依托 CMA、CNAS 双重资质，检测中心对外开放第三方检测服务，填补区域高端检测资源空白，助力整个阀门行业提质升级。人才是创新的第一动力，银河阀门坚持自主培养与外部引才并举，按产品细分方向组建超200人的专业技术团队，涵盖研发、流体力学、材料科学等多个领域。企业还与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深化校企合作，持续补充人才力量。目前公司累计拥有110项专利，技术创新实力持续夯实，过硬的技术与品质为企业开拓全球市场保驾护航。如今银河阀门在俄罗斯迪拜设立分公司，于泰国建成生产基地，产品远销东南亚、欧美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业务营收占比达 70% 至 80%。 随着二期产能全面释放和海外订单增加，今年营收预计同比增长 10% 至 20%。 从立体制造升级到共享检测赋能行业，再到深耕海外市场， 天津银河阀门以创新实干主动破局，为区域传统制造企业转型升级树立了优秀样板。记者张行丹、秦景玉报道。日前，郑校企共建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生实践基地暨2026年世界认可日主题活动在南开大学津南校区举办。活动现场，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内审员培训学生代表、技术机构代表依次发言，分别分享学习收获与行业发展感悟。现场与会领导还为内审员培训顺利结业的同学颁发证书，激励大家勤学笃行，学以致用。在随后的合作签约与授牌环节，天津市市场监管委、津南区市场监管局、南开大学环境学院共同签署三方合作协议。南开大学环境学院与多家检测认证机构逐一签订校企合作协议，并为五家机构颁发南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名牌。郑校企将协同合力，常态化开展内审员、检验检测技能培训，共建实习实训、科研攻关、人才输送平台，依托认证和检验检测力量，赋能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创新。
3: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2: 通讯员张成正、赵子强报道。
0: 日前，天津市银铃行动近万家、周到班车暖民心津南区首场活动在咸水沽镇一华里小区开展，活动在文艺表演中启幕，周到班车同步揭牌，这一惠民服务载体正式落地。现场设置多项便民服务，医疗机构开展公益义诊，急救人员手把手教学急救技能，服务集市内内容丰富，工作人员普及反诈、禁毒、金融防骗等知识，法院工作人员讲解诉讼流程，多家单位现场答疑。此外，公益理发、磨刀等服务深受欢迎。天津农商银行还免费提供冰镇酸梅汤，在夏日送上清凉。多样贴心的服务切实提升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
2: 通讯员于雅清报道。
0: 日前，海棠街芝香园社区木林学院举办创意编程嘉年华，带领辖区幼儿体验 AI 趣味探索。活动打造沉浸式科技课堂，设置编程知识挑战、思维闯关、创意搭建、团队竞赛四大板块，摒弃枯燥理论，借助积木编程、智能教具等具象化形式，将抽象逻辑转化为趣味互动游戏。孩子们分组依次闯关，动手完成编程任务，搭建创意作品，充分激发探索热情与创新思维。大家在实践中收获成就感，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感受科技魅力。
2: 通讯员张楠报道。
0: 日前，双岗镇新岗园社区开展寻遗古法造纸传承千年技艺主题活动，带领孩子们沉浸式体验千年古法造纸技艺。志愿者科普了造纸术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手把手指导孩子们开启古法造纸手工创作。大家依次完成纸浆搅拌、抄纸滤水、铺艾草、点缀干花、压实脱水等工序，搭配花叶自由创作，做出各具特色的花草纸。通过亲手实践，孩子们近距离感受传统技艺匠心，体会古法手工制作的独特乐趣。
2: 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一朵牡丹的云端故事》。本期节目聚焦雄安新区中国中化总部大厦项目，以双线叙事记录钢铁牡丹塔冠从蓝图到落成的毫米级攻坚历程，借建设者的隔空亲情对话，让宏大的国家工程尽显人文温度，诠释了工匠精神与家国情怀的深刻共鸣。

0: 兰花拼出来以后我再回来。我走了啊。
1: 嗯，爸爸再见。
0: 拜拜。
1: 拜拜。
0: 好好，我知道了啊。
2: 我叫韩杰，是主管中国中华大厦项目建设的部门经理。这个项目的施工难度，它真的不是一栋简单的150米的超高层，很难。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难点和重点。
0: 峰哥，塔冠的方案确定了吗？
3: 最终的优化方案
4: 正看着呢，只要有鹰角缝的地方，我们把交接的部位全部做成了单元体。
0: 包的底板在这个部位也是一个整体。
4: 对，你后期只需要在工厂加工好，现场吊装上去，然后去做拼缝处理就行。
0: 好，这个优化非常好。来，大家开会了啊。塔冠的方案已经确定了，我给大家先发一下塔冠的效果图和施工图。它施工的时候是先施工这个大阀。
5: 这朵云端牡丹，它不仅是高度的突破，更是技术的革新。我们中国中华大厦总建筑面积有114,900多平方米，结构高度有150米。塔楼外框的灵感来源于雄安特色的金鹿尾造型，它的寓意就是生生不息和拔节生长。双曲塔冠的牡丹花造型灵感来源于我们的国画，它是由64个精密构件组成，最重的构件有11.5吨，这也是雄安首个全域数字孪生城市的缩影，现实和云端同步在生长。
0: 雄安地区的第五立面有没有信心？
6: 有。
5: 设计图这刚在云端存档，现实中的攻坚战就已经打响了，我得立即赶往100多公里外的工厂，因为那的每一个构件、每一道焊缝都将决定着这朵钢铁牡丹能不能在云端顺利绽放。
7: 我们大厦的钢构件在哪？这个位置就是，咱这大厦下的一个半成品，一个箱型。咱这板是40.37合格。
5: 我之所以这么较真，是因为在钢梁的上面，这几千个结构件就像精密机器中的齿轮，彼此咬合，相互牵制，任何一个细微的偏差都可能引发其他位置受力不均的连锁反应。

这花冠施工的时候，这一定要注意，这非常控制我们安装的精度，放置全站仪过来测量，保证误差控制在2个毫中间。

0: 安装塔关的过程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鏖战，整整半年的时间，经历了无数个昼夜拼搏，如今他终于傲然稳立在这座大厦的巅峰之上。
1: 从一片玉米地到一张张图纸，拔节生长成为一个城市的标杆建筑，每一个细节，每一处工艺都是精雕细琢。
2: 自贸大厦起点高，定位高，系统非常的复杂，各方面的技术不仅是基地，包括幕墙，包括结构建筑，都是不同于一般的项目的要求。
0: 建设雄安响应国家号召，第一批我们称它为雄大，我是第二批次过来的，相当于雄二，雄二代。
3: 这就是我们的十四五故事，这里凝聚着我们共同的心血。雄安新区的天际线之上，这座大厦早已超越了物理意义上的高度，它就像一座熠熠生辉的丰碑，镌刻着我们共同胜利的印记。这朵牡丹花所构建的第五立面，是雄安蓬勃绽放的顶部风景之一。中国中化大厦从图纸开始，一点点变成雄安的标志性

0: 建筑，陪伴着雄安新区早日显雏形、雏形象。我想，这正是我们参与千年大计建设的见证，也是“十四五”里我们实实在在的贡献。
1: 二山，这是爸爸建的雄安第一高楼，今天第一天亮灯了，好看吗？
2: 好看。
1: 有没有想爸爸？
2: 想。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0: 新风尚，新生活。
1: 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带防晒喷雾上高铁需注意什么。
2: 当夏日的热浪席卷而来，我们在精心准备行囊时，一瓶能抵御烈日的防晒喷雾早已成为大家对抗紫外线的秘密武器。不过当年满怀期待踏上高铁准备开启海滨之旅时，可要注意了，防晒喷雾的携带规则暗藏玄机，稍不留意可能会耽误您的行程哦。大部分防晒喷雾属于自喷压力容器，根据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这类自喷压力容器的单体容积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件。如果您还携带了发胶、空气清新剂等其他自喷压力容器，所有这类物品的累计携带总量不得超过600毫升。比如一瓶标注容量为300毫升的防晒喷雾，即便里面只剩一点点，也不符合携带标准，因为安检是以瓶身标注容量为准，千万要注意哦。除了防晒喷雾，还有这些常用物品也要记牢：美工刀、水果刀等日用刀具，刀刃长度超过6厘米，禁止随身携带，但可托运。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有易燃成分的，单品超过100毫升就得留下。指甲油、去光剂等不能超过50毫升，酒精、八四消毒液、双氧水等易燃易爆物品更是想都别想带，带有包装、有密封的消毒湿巾和棉片就可以随身携带。记住啦，出发前赶紧把您的化妆包、行李箱检查一遍，别让小物件耽误了您看海的好心情。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海滨之旅，海边见。
3: 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4: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7: 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9: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9: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随

0: 在我心。听众朋友们，津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津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津南之声下面
1: 啊。这样的老伙伴你也要注意了。你看我们有这样一个患者，他是什么呢？心脏，找我看病是看心脏病，就是心动过缓。正常我们的心率呢是1分钟80次左右，他呢就是50次，有时候干点活啊累了心慌了能跳60次，也就是他在50次到60次之间，这就是典型的心动过缓，他心脏跳得没劲儿。检查呢还有一个病，就是二尖瓣关闭不全，他反流了。我们一个心脏，你看一个心脏像拳头这么大，画个十字花，左边叫左心，右边叫右心。哎，左边这一半呢分上下一个格，中间有个格，上边叫心房，下边叫心室。左边上下中间这个格就叫二尖瓣。我们的心脏的血收缩的时候是从左心打到主动脉，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反流，你说它往出打血打到主动脉的时候，上边那个阀门没关严，是不往上呛啊，它往回反流，一共就这些血往回反流，往回呛倒一部分，往回倒一部分，是不射到主动脉的就少啊，所以它就没劲儿啊。所以二尖瓣关闭不全轻度反流的人主要症状是什么呀？对喽，浑身没劲儿啊，左心衰的症状也是浑身没劲儿，他就浑身没劲儿，心动过缓。我一号脉，这个老大哥呢81，他是今年的3月份找我看病，哎，81岁。我一摸他的手啊，一号脉摸手冰凉冰凉，你看我号脉的时候到手腕子这寸关尺一号脉，然后呢顺着我就跟他一握手，一摸他的手指尖儿，哎呦拔凉拔凉的。我说老哥哥呀，啊，这手怎么这么凉。

粮啊，要一年四季都这样。他说：“李大夫啊，我告诉你，大夏天的我都要穿秋裤，怕冷，穿袜子，穿厚的鞋。大夏天的，在他家屋里，他从来不打电扇，怕冷。哎，有个特点啊，晚上起夜6次到7次，你说这还能睡好觉了吗？晚上起夜6、7次啊，后腰冰凉冰凉的。我一摸脉，尺脉沉，跳得没劲儿。我就说了，啊，哥哥，去检查肾脏，你这肾脏上长东西了，尤其是左肾。我这一号脉就号出来了，尤其左肾。他说：“哎呦，你这大夫啊，难怪别人都介绍让我来挂你的号，找你看病。你这脉也太准了，我左肾有多发性肾结石，右肾是囊肿。”这个时候注意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照镜子看舌头，肾气不足的人，舌头后边你张嘴伸舌头，舌头根儿这是有凹陷的。你看我们一个舌头，你伸出来，舌头根儿它有凹陷，它往下凹，说明它肾气不足，肾的阳气不足，不温煦，肾主命门之火呀，他命门火衰呀，后腰拔凉，所以长石头、长囊肿了。这个时候心脏就怎么样，跳不动了。我们刚才说了有三对儿，胃降脾升，然后呢，哎，肺子降肝升。你肺子喘气儿，你看你吸气，哎，吸气，是不肺子进到肺子，肺气往下降，肺降肝升。肝气往上升，这一对儿要出现毛病，肺气不降，有肺气肿、有支气管炎的人，肺气不降，肝升不上去，这股气儿出不来，你咋样？你憋闷呐，容易得肝囊肿啊。所以我这一号脉，我说大哥呀，你肺子里还有结节。他说太对了，不但有肺结节，还容易有肝囊肿。我这话音一落。老哥哥把我手抓住了，哎呀，你这大夫是神仙呐！我肾结石、肾囊肿、肺结节、肝囊肿都有，走了好多医院，哪个大夫摸脉也没摸出来。那有的中医大夫啊，就是像模像样的，装模作样的给你号号脉，号完之后他开单子，你去做肝胆彩超，你去做肾彩超，啊，你去做脑 CT。你当中医大夫，你号脉你号不出来吗？要说完全100%都能准确的号出来，那个呢有点难度。但是你有个八九不离十，你当几十年大夫了，你还号称大专家啊，号不出来呀？你看我一说这事儿我就激动，因为现在医院他也讲经济效益，来了之后先开各种单子，做各种检查。为啥老哥哥、老姐姐们不愿意上医院？折腾不起，有时候不是花钱多少的事儿，找不着东南西北，让姑娘儿子带着太麻烦了啊！所以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们，你注意，如果你右边肋叉子发胀，吃点东西就胃胀，后腰冰凉，腿脚冰凉，你这个心脏就是心动过缓，它跳得慢。跳得没劲儿，肾阳不足，不暖脾阳，不暖心阳。那另外一对升降呢，是什么呢？心降、肾升，一共三对。心气往下降，心火往下降，你不能着急上火呀。你这个火往下降，你就不会上火，你就能睡着觉。这个火呢，它去温暖你的肾水，那肾水往上走，它去灭你的心火。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心肾相交。如果你晚上睡不着，火大，舌头红，口干，越睡不着越想上厕所撒尿，这肾水往下走，火苗往上窜，这叫心肾不相交。所以你让它交通，那这个病根在哪儿？在心脏，跟肾脏也有关系啊。它长肾囊肿、肾结石了，心脏跳不动了，肾阳不足啊，说明什么？肝细胞少。
啊，我就给他吃的什么。

0: 就吃的辅酶 Q 十。这种情况受性不治，吃6个月就行了。清淤堵啊，淤堵不除，百药不灵啊。然后呢，吃辅酶 Q 十要吃6个月，1天3次，1次2粒，1天吃6粒，1天3次，1次2粒，给他加量吃的。然后我说老哥哥，你累点呗，啊，你就做贵州法呗。刚开始他不好意思，那我这么大人了，我在地上爬，我小孙子都笑话我，咱们不为了健康还不花钱，那你吃药不得花钱吗？这跪走法就是像小孩一样，在地上你就跪爬，小孩咋爬你就咋爬，俩手拄地，膝盖挨地，像小孩一样嗖嗖嗖你就爬啊，这个叫反阻运动，它刺激骨髓生干细胞。干细胞是所有细胞的妈妈，那有心脏病心肌缺血，心脏干活的细胞少了啊，你还心绞痛，那你还肾囊肿肾结石，严重者那腿就浮肿了，容易出现蛋白尿啊，这细胞都受损了，那怎么办呢？做跪走法啊，这老哥哥坚持做，你看3月份找的我，现在呢你看他做了3个多月了，哎呦高兴坏了，排尿晚上2次，那原来都6、7次啊，心脏呢不慌了，有劲儿了。辅酶 Q 十当时我是从院里给他开的，那时候贵呀，医院的价格是318，他那走劳保统筹报销60%，啊，那他还花100多呢。那这次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们就花88一盒，而且买10盒赠3盒。20盒赠8盒，这样咱们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吃起，除非你不想吃。有这些病的肾结石、肾囊肿、肝囊肿、胆息肉，它也会影响你的心脏，心脏有缺血，心慌心烦，心律不齐，包括心脏跳得快，1分钟跳100多次，这说明心脏更缺辅酶 Q 十了，更要给它补上啊。条件允许就买20赠8的，不允许别逞强，别着急上火的，我们就买这10赠3的先吃着啊，就别错过这个机会。因为呀88一盒这个机会呢只有这一次，以后在什么时候有不好说了，你要到医院买呢也得318，尤其现在药店呐啊各种广告宣传，什么一些抖音呐拼多多呀，卖的啥价格的都有，那还有30、20的呢，还有买3盒赠1盒的，买2盒赠1盒的，买1盒赠1盒的，那什么效果你就不知道了，是不是？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要给自己补上辅酶 Q 十，同时多做疗法。有不明白的，有想跟慧心通话的，找我学生登记挂号，一般2、3天就能排上你。就能跟你亲自对话，1对1的给你辩证了解病情啊。好，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讲解，在这儿再次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由慧心老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第四代辅酶 Q 十大型推广活动正在进行中，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原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还有额外的赠送，买10盒赠送3盒，买20盒赠送8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活动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数量也只剩最后400多盒。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梗、心衰，以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抢购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她是来自芬兰的玛格丽特奶奶，以82岁高龄横渡大西洋，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她是来自中国的蔡金凤阿姨，严重房颤、心绞痛，被判死期，却短时间奇迹般康复。这背后到底什么 挽救了他们。
3: 李慧欣老师盛夏养心，亲情巨献心脏救星，心脏健康秘药，第四代辅酶 Q 十。第四代辅酶 Q 十源自深海沙丁鱼心脏，含量是普通沙丁鱼的6倍，吸收率更是比前代产品高出30%。第四代辅酶 Q 十重燃心脏细胞能量火花塞，补充澎湃动力，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跳得更有力更规律，一次性解决中老年人缺少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而导致的心脏功能下降、乏力、心慌、心绞痛、冠心病，大幅降低心衰、心梗、猝死发生。李慧欣老师深知大家难处，排除万难，让第四代辅酶 Q 十以更亲民的价格走进千家万户。6月25日至6月29日，仅仅5天时间，北上广深3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第四代辅酶 Q 十，原价每盒318元，现在仅需88元。再次优惠基础，买10盒赠3盒，买20盒赠8盒。活动仅限6月25日至6月29日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抢购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2: 在这个夏季养心的黄金时期，让我们一起跟随李慧欣老师的步伐，用第四代辅酶 Q 十为心脏加油，为健康护航。万家灯火与您一同守护每一颗跳动的心脏，见证每一场奇迹的诞生。奇迹的诞生。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回到万家灯火栏目，在这儿再次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由慧欣老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第四代辅酶 Q 十大型推广活动正在进行中，北上广深3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原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还有额外的赠送，买10盒赠送3盒，买20盒赠送8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活动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数量也只剩最后400多盒。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梗、心衰以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抢购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首先有请进来自天津河东区的罗女士，你好，欢迎您。
0: 电话接通了。
4: 哎，李老师。
0: 哎，
4: 您可受累了。
0: 没关系，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4: 我姓罗，家在河东住。
0: 嗯，多大年纪了？
4: 73了。
0: 哇，73了，欢迎老姐姐。
4: 我呀，想跟您呐，那个报名一下买那个辅酶，买20瓶，送8的。您给我登记，您别忘了。
0: 哎、好，
4: 说一下我的这个。我的症状，我呀、
0: 哎、
4: 1个来月了吧，发现我这手指头10个手指头啊，都没有月牙。
0: 嗯，
4: 让您给那个看看是怎么回事。
0: 手麻不麻？
4: 也不麻、
0: 嗯、
4: 也不疼。
0: 哎，不麻不疼，手没月牙，找哪儿呢？啊，
4: 嗯，
0: 就是手啊、
4: 嗯、
0: 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啊，咱的手啊，中医叫爪，就是爪啊、
4: 嗯，
0: 大白话叫手爪、
4: 嗯、
0: 爪。
4: 嗯，
0: 那么肝血养筋，七华在爪，所以说首先现在只要手没月牙，这个情况说明血不足了。
4: 嗯、
0: 我们中医叫末梢神经周围神经障碍，说明有这几个情况，
4: 哦、
0: 要么你眼睛不好，
4: 对。我就是眼睛不好，
0: 要么 你有糖尿病。
4: 呵，您说的太对了，我就是有糖尿病，眼不行，现在呀模糊。
0: 糖尿病多少年了？
4: 34年了。
0: 嗯，所以说这个病搁这儿呢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听好，糖尿病，你吃的降糖药还是打的胰岛素啊？
4: 打胰岛素。
0: 打的什么胰岛素？
4: 嘛胰岛素？
5: 原来打肝病，现在我换了。
4: 不是，是那个早晨打的。
5: 早期打那个没我，早期打那个名字，那个换药换的，我都不记得。
4: 我们呢，最近呢上，最近上那个代谢啊，刚换的药还不太熟了。晚上
0: 原来打的肝经胰岛素。
4: 对，那是晚上打的。
0: 你现在是换成？诺和益了还是诺和佳？
5: 诺和，我给你看看。
4: 看，快去看看。
0: 如果诺和益，它叫德古利拉鲁肽；如果诺和佳，它叫德古门冬双胰岛素。
5: 马上是胰岛素素作用，德古。德古，
4: 您说的太对了。德古
5: 啊，外骨胰岛素，
0: 那叫德古胰岛素，是不是？
5: 对对对，那叫德古。
4: 那是晚上打的。
0: 哎，有个叫德古胰岛素利拉鲁肽，它有个小名叫诺和益。
4: 对，
5: 好像
4: 对对对。
0: 要是德古门冬双胰岛素，它有个小名叫诺和佳，是不是蓝色的？
5: 优米乐，
4: 您说什么？
0: 优米乐，那叫德古胰岛素注射液。
4: 对，
0: 好，知道了。现在空腹血糖能控制到多少？
4: 空腹血糖啊，今天你
5: 吃到吃不吃
4: 去？今天呢，8点多。
0: 餐后俩小时呢？
4: 餐后俩小时没错。
5: 完全的。
0: 空腹血糖就您这岁数，控制到你不超过8就行。最好是7，餐后两个小时是11以内，别超过11就行了。
4: 哦、行，我带回来那个俩小时以后我再测测。
0: 哎、
4: 我也现在啊，我现在吃的特别少。
5: 也不少，对口。
0: 大便怎么样？
4: 大便不行。
5: 拉球。
0: 几天拉一次？
4: 3-4天拉一次，拉费劲极了。
0: 你这个费劲吧，它是前边那个头干，后边还不太干。
5: 后边干。从
4: 头
5: 水
0: 位
5: 都那么干，
4: 对，
0: 那个头啊特别干，拉不出来。
4: 嗯，
5: 对，
0: 嗯，知道了。哎，这个叫啥呢，老哥哥老姐姐们啊，这个叫糖尿病，有这么俩病了。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腿凉、腿麻、腿沉，胳膊腿脚都是麻凉沉木，它就导致末梢循环。你看那手指盖脚趾盖你看不着月牙，它末梢循环不好了，它会让你吃甲钴胺。甲钴胺呢正常一天3次，一次一粒，就是治这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但是总吃也不好，它有点刺激胃。第二呢，你会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会让你吃胰激肽，也叫胰激肽肠溶酶。哎，这都是西药，那我们中医怎么解释呢？中医说血糖高，血粘稠，那血像蜂蜜似的胶粘胶粘的堵，先堵最细小的毛细血管，眼睛的、手脚的、心脏的啊、肾脏的。所以大姐你现在走道费劲，有口干舌燥。
4: 我呀就是24年呢摔了一下，这个右腿走不了道。
0: 嗯，
5: 不是摔了一下
0: 啊，说明什么呢？你看本身呢摔一下有这外伤后遗症，注意啊，你看本身糖尿病血糖就高，糖尿病呢叫迈开腿管住嘴，多走道少吃饭，但是糖尿病患者就怕摔这一跤，摔这一跤咱们腿不能走道了，不能走道这血糖就不好控制了，因为你不活动啊。
4: 嗯嗯，
0: 对不对？
4: 对，
0: 所以它就导致淤堵。淤堵哪儿呢？脑袋淤堵，你记忆力减退。
4: 对，
0: 心脏淤堵，你心慌胸闷，睡觉做梦。
4: 嗯，我睡觉还不好。
0: 睡觉不好吧？哎， 肠子淤堵会。

0: 便干燥，他到处堵啊，所以糖尿病患者。
1: 哦、您送我的，我吃了，我吃了五天，特别见好。我代买啊，我代买，我就没抢上。
0: 你说的是寿星补汁儿、石头当归吧？
1: 对，我吃的特别好，就吃了五天。
0: 哎、对你这个并发症效果非常好啊。
1: 哦。
0: 它专门清小血管淤堵的。
1: 嗯。
0: 吃那五天，感觉有效吧？
1: 效。
0: 吃完五天都哪儿见好了？
1: 我原先有点抑郁症，心里头特别开阔，特别舒坦，没有难受的地界儿。
0: 嗯。
1: 打那个没有药了，我就那个嘛玩就不行了，就感觉到了。
0: 你刚吃五天呢？
1: 啊。
0: 嗯，那要坚持着按疗程吃几个月不就好了吗？
1: 对，
0: 哎、
1: 我就赶机会吧，再赶机会我买，我争取抢上。
0: 等日后有机会的啊。
1: 对对对。
0: 嗯，你现在呢？眼下要解决这几个事儿：心慌、气短、胸闷、总闷闷不乐、睡觉睡不好、还做梦。
1: 嗯。
0: 心脏缺血了，所以要给心脏补辅酶 Q 十。啊，
1: 嗯嗯，
0: 这个机会别错过了，再错过呀，那咱们可真就没机会好病了啊。
1: 嗯，
0: 辅酶 Q 十咋吃呢？辅酶 Q 十一天三次，一次两粒。
1: 嗯，
0: 你张嘴看你的舌头啊，舌苔有点发白，中间是黄的，看看中间有没有裂纹。
1: 看有吗？就是那个发白。
0: 哎。是发白，往舌头根儿看，它有点厚腻，这就说明呢，你湿气重，有痰湿淤堵，口干口渴。
1: 对，
0: 嗯，
1: 那黄瓜呀，是菜瓜嘛的，我这一天嘴不闲着。
0: 可以吃点黄瓜呀，西红柿啊，西瓜呀，大夏天的馋了，可以少吃两口。西瓜口感偏甜。
1: 是带糖的，麻。
0: 我告诉大姐，西瓜口感虽然是甜的，但是它水分大，你吃到嘴里，它通过尿液排出去了，一般不会很强烈的增加血糖。
1: 嗯。
0: 啊，少吃三口两口的解解馋没关系。
1: 嗯嗯嗯。
0: 不会引起血糖升高，因为它水分大。
1: 对。
0: 别看甜。它比香瓜强，香瓜你要吃半个香瓜，第二天血糖都能升两个。
1: 对，
0: 香瓜甜，西瓜馋了，吃两口啊。
1: 哎，好。
0: 咱这个岁数了，血糖呢你就搭边儿，能控制在，别超过八，你七吧是最好，但是别超过八。餐后两个小时怎么量？吃第一口饭开始算时间。
1: 哦。
0: 比方说你晚上早晨。六点吃早饭，那你就八点量。
1: 嗯嗯。
0: 从吃第一口早饭，六点开吃饭。
1: 嗯。
0: 两个小时，八点就测血糖。
1: 嗯，行。
0: 不超过十一，咱们就胜利了，证明你打这个胰岛素就可以、
1: 哎，好。
0: 那就定一个20/8的，是吗，老姐姐？
1: 哎，是。
0: 好的，让工作人员给你安排啊。
1: 谢谢您，李老师啊。
0: 不客气，那咱就到这儿，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讲解，在这儿再次把好消息分享给大家。由慧馨老师发起的天然强心剂第四代辅酶 Q 十大型推广活动正在进行中。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治疗老年人心脏病必备的第四代辅酶 Q 十，原价318元一盒，现在重磅优惠88元一盒。还有额外的赠送，买10盒赠送3盒，买20盒赠送8盒。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活动还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数量也只剩最后400多盒。有心慌、胸闷、心绞痛、心梗、心衰，以及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的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订购了，机会难得，不容错过。抢购热线是400-656-3019，400-656-3019。万家灯火栏目播出时间12点到13点，14点到15点。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先到这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她是来自芬兰的玛格丽特奶奶，以82岁高龄横渡大西洋，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她是来自中国的蔡金凤阿姨。

0: 澎湃动力，让心肌细胞吃饱饭，跳得更有力、更规律。一次性解决中老年人缺少合成辅酶 Q10 的能力而导致的心脏功能下降、乏力、心慌、心绞痛、冠心病，大幅降低心衰、心梗、猝死发生。李慧馨老师深知大家难处，排除万难，让第四代辅酶 Q10 以更亲民的价格走进千家万户。6月25日至6月29日，仅仅5天时间，北上广深三甲医院心内科必备之品第四代辅酶 Q10， 原价每盒318元，现在仅需88元，再次优惠基础，买10盒赺3盒，买20盒赠8盒，活动仅限6月25日至6月29日5天时间，数量有限，赠完为止。抢购热线：400-6563-019，400-6563-019，400-6563-019。
1: 在这个夏季养心的黄金时期，让我们一起跟随李慧馨老师的步伐，用第四代辅酶 Q10 为心脏加油，为健康护航。万家灯火与您一同守护每一颗跳动的心脏，见证每一场奇迹的诞生。奇迹的诞生。

0: 世间万物一起由同样的星辰塑造。我们抱着好奇与疑惑，和日月繁星对话，与江河湖海物谈，同每一棵树握手，也在一杯雨水中饮下了宇宙。我们怀抱着梦想与热爱，以科学之翼飞向苍穹，星河在侧，以创新之力下潜深海，登峰造极，以科普之光照亮已知，探索未知，创造新知。我们爱科学，与热爱同行，与好奇为伴。感谢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大力支持。
1: 与热爱同行，
2: 与好奇为伴，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爱科学，我是主持人童森，
2: 我是主持人李飞。
1: 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是雷阵雨转中雨啊，反正我是没听到，据说啊，这有些睡眠比较浅的听众老师说，昨天晚上这个一度炸雷声啊，
2: 没错，
1: 确实是比较强劲的啊。
2: 包括到今天早上起来，我上班的时候，那真的是狂风暴雨啊，
1: 是吧？
2: 对，
1: 对，这周你早班啊。今天是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你看，虽然温度并不算太高，和上周末相比啊，但是这个湿度比较大，
2: 嗯，
1: 哎，所以也给人一种比较闷热的感觉。明天呢是雷阵雨转阴，东南风微风，最高气温呢依然是29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1摄氏度。再来关注一下即时气象，
2: 此刻呢室外温度27.7摄氏度，相对湿度64%，东南风微风。

0: 来说说今天节目的内容安排啊，这个还是那句话，甭管您爱不爱看足球，喜欢不喜欢体育，在这个世界杯时间段呢，这也是大伙儿比较关注的话题啊。当然了，在这个话题背后呢，每个人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人家佛得角，怎么就这个晋级成功了啊？这个韩国队，哎，那个主教练是吧，又承受多大的压力？那么作为咱们来说呢，一档科普类的节目，咱就得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看啊。就有一个问题呢，在本届世界杯开幕之前就跟各位呢分享过，就是看球的时候，您是更习惯于我就在电视机前看，还是说我就喜欢感受现场的那种氛围，哎，喜欢去现场，偏爱扎进沸腾的这个球迷人群当中的那种感觉。
1: 也或者有的朋友就选一些啤酒屋啊之类，也算是想找一找热闹那种，大家一块儿看一块儿讨论那种哈。
0: 对，其实你播不播球都无所谓，只要说因为看球能让我出来喝两口就行啊。咱都知道啊，其实啊，您要是想真的看的这个斟酌啊，就是看的准确，哎，每一个细节都能够呈现，那肯定是在家里看转播比现场要看得清楚。那么为了捕捉每一个精彩的瞬间，到底需要设置多少台摄像机才能够做到无死角覆盖整个球场啊？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带您聊聊这个话题。哎，从咱们球迷看球的一些日常吐槽，到数学家眼中的叫美术馆警卫难题，再到世界杯赛场上究竟布设多少台摄像机，这背后的科技布局，咱就发现原来这个足球比赛转播画面啊，咱之所以在电视机这个机前能够看这么清楚，这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数学逻辑和科研技巧。各位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天电台到，哎，不是天津新闻广播，你看看，天津新闻广播
1: 太新年过去了，
0: 来跟我们聊聊，是吧？您呢是习惯在哪看球？但是我觉得这个前提是什么呢？就是能够给您球票，假如您手里真有这个球票的话，您是更习惯于去现场看，还是给我球票，我都乐意在家看啊？
1: 或者说是您喜不喜欢看球，都可以先来说一说啊。就有的朋友可能，或者说
0: 你要说不想看球，咱这就没法聊。
1: 对，包括还有什么呢？就是我觉得不非点说，就是你包括还有一些什么，就是当然我们今天说这是和球有关的这个一些科技的手段啊，就是这种现场感，你包括看演唱会也是一样，就演唱会的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包括有的人就觉得我在家看可能是全方位能看到，就是演员这个歌手的每一个细节，包括特写的镜头，对吧？在现场呢，可能甚至是尤其坐的就特别后排的那些观众，他可能感受的就是现场的氛围了，对吧？
0: 我问您个问题，演唱会有直播的吗？
1: 在不是，我指的就是电视放的那种直播吗？有啊，会有啊。
0: 演唱会也有直播？
1: 对，有，尤其你去一些饭店啊、饭馆啊，人家不经常会放那种演唱会的那种实况啊，包括你从网上也能，
0: 那就是回放
1: 啊，回放，回放， 对，就是回放，没错。
0: 演唱会它要有直播的话，我觉得票卖了那么好，
1: 回放，回放，就是电视上嘛，电视上感受那个演唱会的那种视觉的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还，反正我是觉得，你看我一个不太懂球的人哈，但是我之前看了几次球和家里人，还是觉得现场的感觉更好。
0: 啊，你也去现场看过
1: 啊？去现场看过，感受过，
0: 哎，
1: 感觉还是现场的感觉更好。
0: 那你，我再追问一个问题，就是现场的哪种感觉让你好？
1: 就尤其你就听假对方进一个球，然后全场哎呀就给他捏，就是捏一把冷汗，然后大家都在喊呀怎么怎么的，或者哎要进要进要进，就是所有人都跟着一块揪心，你会被那样的状态点燃，你也会有那样的激情。就别管说你有的时候看着看我都有点看乱了，但是我就觉得哎呦看人家我也
0: 球场上到底什么情况无所谓，
1: 不就
0: 就感受，
1: 只要
0: 大伙儿
1: 谁先踢球谁先进球都为谁高兴那种。
0: 就咱啊，我跟你说一点啊，就是你的这种选择，我觉得置身于世外，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0: 但是买票一定给选好了是主队客队，然后呢， 在想融入大
1: 我就看热闹，对、
0: 哎、
1: 我就看热闹。
0: 就是有时看热闹也是有风险的
1: 对
0: 啊。好在咱国内啊，这个，哎，这个治安环境是比较好。你这要是到欧洲某些国家，你要抱着这种看客的那个心态，我有人身危险。
1: 所以我不去嘛，我不去。
0: 对，并且咱说呢，现在在世界杯赛场上啊，这个直播转播啊，它里头的那个科技感啊，确实是越来越强了。咱之前说过啊，就是包括这个用球本身啊，里头都有芯片的。足球在使用之前它是需要充电的，
1: 对，
0: 你这个以前你都想象不到的啊。再加上你甭管现实当中，像咱那个身边黑丹就说，我看球这么多年呢，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什么叫越位，我爸也给我讲这么多年啊，他也没给我讲明白。现在你也不用看明白不明白，为什么呢？就是人家通过 AI 的方式在第一时间就把那条线给你画出来了，所以这个也更便于他理解。
1: 对，
0: 你会发现就是每一个规则它都可以通过技术的方式给你直观的呈现，不再是以前就是裁判我说什么是什么。
1: 对，
0: 当然了，对于这种情况呢，也有人有不同的观点啊，觉得这个是把比赛敲的这更零敲碎打了，
1: 嗯
0: 啊，影响了它的这个整体性，也有说呢更推进了这种公平，避免那种误判啊，避免带引号的冤案啊。那么您认为未来足球赛场上有没有可能就真的是22个人就不需要主裁判？您觉得人工智能在足球赛场上当裁判有没有可能变为现实？您是否同意？
1: 对，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科学发现往往藏在最不起眼的细节里。一道幽蓝色的光芒，有人视而不见，有人以为是杂质。而苏联物理学家帕维尔·切伦科夫却用它撬开了诺贝尔奖的大门。本期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带您了解这道切伦科夫蓝究竟如何改变人类对于微观世界的认知。
0: 再为您带来一句话科普啊，这个科幻之父凡尔纳的作品当中呢，描绘的鹦鹉螺号，哎，确实是准确预见了现代潜艇自主性、隐蔽性和电力驱动的核心概念，还猜中了阿波罗11号任务的3个宇航员编制、佛罗里达发射地以及海上溅落回收方式。但是呢，他曾经在作品当中设想的用巨型大炮发射载人飞船。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啊！因为如果真这么做的话，瞬间产生的巨大加速度会将宇航员压碎，而火箭通过分离燃烧则实现了温和加速。来看互动平台上啊，哎呀，今天最早来报道二郎神啊，说二位主持人啊，周一下午好嘞，这个上了一宿的夜班好困呐、啊、
1: 嗯，
0: 先感谢您啊，辛苦了一宿，哎，在这个这儿按说应该是补觉的时间，
1: 对，听我们的节目给您抖抖机灵，您就别睡了
0: 啊，抖抖机灵，
1: 对呀、啊、让您别睡了，精神起来
0: 啊。对，但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跟您说说这个如何科学补觉的这个话题，你看这没准就能用得上啊。吴京侠客和星辰也都来报道啊，说二位主持人中午好啊，李飞今天早班也辛苦了，早晨顶着雨啊，顶风冒雨来台上班，哎呦，这个也一个星期没听见你的声音，等了你一个星期了啊，今天周一是不是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在引航高歌？
1: 哎呀，不行不行，不能老唱，老唱这不行，太抢别的牌饭碗了。我这他们这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李老师等过过啊，过，我怕粉丝都来了。
0: 我们还指望着未来用它变现卖票呢。
1: 呵，
0: 哪
1: 那你我得先看变现，我再给你唱。
0: 不是，你不得先看票怎么卖的怎么样吗？
1: 对呀、啊，就是我等开始有票价的那一刻我再唱。
0: 一分钱挺奇怪，是吧？正跟相声里说的是。不能啊！这个 Long Black 说跨年演唱会那个有
1: 对对对，还真是有直播。 对，尤其很多翻车的现场。
0: 他那个主要的收入来源是靠什么？是靠广告商，
1: 是是，
0: 是靠赞助商。它并不是靠卖票本身啊，
1: 而且你不觉得吗？就现在啊，包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就包括现在看这个综艺啊，会有什么这个包括什么浪姐的比拼啊等等，大家看演员去唱歌，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其实你看大家是为了看，他的歌声有多么曼妙，记忆多么好吗？
0: 是看乐，
1: 其实。
0: 那是嘛，
1: 就是为了感受一下现场和就是和明星的那种互动，那种距离感，那不是没有距离感，就我觉得更多的是那种互动感，就是你现场
0: 看
1: 到
0: 就想
1: 看
0: 点活的，
1: 对，就想看点活的，就所以大家为什么会放弃在电视前看，我一定要花钱去现场看，对吧？
0: 陈光说：“我明白李飞所说的，有的时候看着看着看乱了的感觉啊，
1: 就焦灼在一块儿了，不知道谁踢谁的。
0: 哎，嗨，这个也正常。别说咱看球的乱，有时候裁判他也乱啊。
1: 嗯，
0: 比如说在场上啊，某两个省队在那儿正在比赛呢啊，他突然说另外一个省的名字，说那个省犯规了。对，也有这事儿出现啊。
1: 嗯。”
0: 这吃烧饼没有不掉芝麻粒儿的啊！邀请二位主持人好啊！你说这要是看金门湖比赛，对方进一个球，李飞这一激动，这不要找事儿吗？
1: 哎呀，我这不是找事儿啊，我这怎么是找？我这烘托气氛和情绪，欲扬先抑呀！我这给他们咋呼咋呼，我跟你说，他们一高兴，后面就踢不进去了呀，对不对？
0: 这场上这11个人22人表现都看你了啊！
1: 我比教练还厉害，我跟你说，我就给他们唱一首《相约酒吧》。
0: 哎呀，这个还有听友说，这个老民园的时候啊，哎，天津队这个进球之后啊，就感受那个现场的氛围，然后还有那个水泥看台啊，跺脚助威，有听说二位主持人辛苦了，给我们带来快乐啊！
1: 嗯，没有，我们也挺快乐的。
0: 对，我们更重要是咱能够在快乐的氛围当中共同增长知识。
1: 是
0: 啊。邵三话说，人工智能替代裁判，这个我完全接受不了啊！裁判是这个赛场上绝对不能够或缺的重要人物，没有了裁判，那球迷的情绪上哪发泄去？
1: 哎，
0: 对吧？啊？
1: 嗯，
0: 你说这个是光公平了啊？这都是冲 AI， 你能冲他发什么脾气啊？有什么宣泄吗？你难道你数了他两句，你不觉得别扭吗？
1: 哎，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想一想，你看未来这人工智能，如果是当裁判也好，还就是您觉得可以适合在哪一行？就是在哪一个行业适合当这种所谓的？裁判也好啊，监督管理也好啊，你知道我觉得特别适合什么？就是考驾照，就是那个在倒车呀各方面有一个人工智能，他是给你在那盯着各方面，我觉得挺适合的。
0: 这个用人工智能，未来展望的是无人驾驶。
1: 对，咱就是这种，
0: 你非得给他退回到上驾校待着去。这个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了、
1: 啊？这将来人工智能它无人驾驶也好，怎么着也好，
0: 现在驾校也是这个自动识别的。
1: 就是我是想，就是将来就是哪些行业嘛，大家可以想一想，包括你说将来会不会交警需要吗？人工智能也不需要。
0: 你摄像头那不
1: 就
0: 是吗？
1: 对，也不需要，就人工智能可以在哪一行就有一种标准性的东西，我觉得是可以完全用的。我觉得咱这个行业也不行，是不是？
0: 因为咱需要什么呢？需要活人感，需要温度，
1: 对，
0: 需要真实，
1: 对
0: 啊。太阳光说，监考老师用人工智能怎么样？这个已经在有些地方在用了。他是用什么呢？因为你想这么多的考场考点儿。而且有这么多的摄像头的点位，对吧？你很难说一个一个的去你去复合它。
1: 对。
0: 但是现在呢，用这种人工智能摄像头，如果考场上有什么 潜在的啊，有这个不太合规的可能性，他就会发出预警。哎，您根据这个预警再去导那个录像就可以了。据我所知，这个之前好像是在广东那头已经有了相关的应用。
1: 哎，我现在就想一想，就展望一下，回顾一下过去啊，就我想我那个时候好像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什么四六级考还不流行，说是什么得有什么探测呀、监测的设备。等后来才听说，哦，刚一开始那，哎呦，现在都有这种监测设备了。你现在一想一想，哎呀，监测设备那算个啥呀？是不是？在当时刚一听的，哇，现在进考场都有监测设备，当时就觉得挺不可思议的。就我们那时候刚开始考试，好像都没有这种什么探测的仪器啊、设备啊什么的。
0: 对，那阵觉得，哎呀，这考试用得着这就是什么？这就好学生。没那个坏心，对吧？
1: 没错，
0: 有那个有坏心眼的，哎呦，怎么上这个呢？一面是兴奋，一面是挠头啊。这个魏有圆圆，为什么李飞一上班就得连轴转呢？
1: 没有，童森上早班那时候他也连轴转，他也得上到下午。
0: 但是就是说童森一定多照顾照顾一下李老师，
1: 他就是他每次还对着让我唱歌，让我才艺展示，他可累我了。大家都挣一样的钱，你说他就得这个什么，咱就不说了啊。
0: 咱啊上节目提钱这事儿就远了。
1: 不远不远。
0: 我呢主要是咱这么说。想给李飞啊倒倒班的，就是让他上早班的这一周呢，不用再上咱节目。
1: 嗯，
0: 客观的说呀，他没同意。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到节目的实时互动。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广告之后继续咱们的节目。
2: 健康早知道，健康早知道。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天津市眼科医院斜视与小儿眼科专业的李月平医生。2026年6月6日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阳光是守护孩子视力最好的良药，大量研究证实，充足的户外自然光的暴露是简单安全有效的近视防控方式。坚持每日户外活动2个小时及以上，无论是散步奔跑或是运动，只要身处自然光的环境，就能持续为视力保驾护航。护眼贵在坚持，请家长和老师引导孩子走出室内，拥抱阳光，减少长时间近距离看书看电子屏幕的行为，养成科学用眼户外护眼的好习惯，让孩子远离近视困扰，清晰看世界。
4: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5: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4: 2026种诺口腔年种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一年。
5: 哎呦，快说都有吗？
4: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5: 嗯。
4: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5: 哇。
4: 第三重，在种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5: 哎呀，怎么不少啊。
4: 还有呢，种诺年种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克1580，
5: 嗯，
4: 德国种植体每克3580，青少年征集15000元起。
5: 能报名啊？
4: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接下来聊聊赛场的这个事儿啊，就赛场啊，只是个由头。你看，今天咱要说的这个事儿，不仅仅止于赛场啊。像刚才咱说的，这个作为有些人来说呢，他好像在这个现场看球，他是一个上瘾的。
1: 是，
0: 哎，我到那儿就是为了感受那种
1: 氛围，看不看得懂，
0: 哎、
1: 我就跟一块起哄。
0: 哎，对对对，还在边上起哄，就是那种热闹劲儿。是吧？宣泄，哎，可能看完这一场球啊，浑身大汗，比那个球场上的球员啊，这个消耗卡路里不差啊。这个可能就是，喜欢这种偏向于感性。
1: 对
0: 啊，但是有的人呢，就是，哎呦，不行，现场太闹，而且在现场你也看不这么真着，
1: 嗯，
0: 对吧？我与其那样啊，不如我就在空调屋里，哎，沏杯茶。对吧？弄点浆果，每一个细节都能够看得清清楚楚啊！因为你在现场，你再好的位置，你那是一个点，对吧？这个你那一个点所看的范围，它一定是有限的。一方进球了，甚至有的时候这一闹，前面那人站起来，你都不知道到底怎么一回事儿。你这也不能问周围人，能不能塞进了，是吧？这非得让人给轰出来不可啊！在家呢，哎。十几台、几十台摄像机，对吧？都为我一个人的服务，能够把球场上每一个细节都呈现出来。这种呢，可能就偏向于理性及省钱啊。
1: 嗯，其实你要问一些身边的球迷，他们一般反馈就是说，其实现场看球的效果确实不如在家看，但是啊，现场那种氛围，你在家无论如何也营造不出来。说白了就是你现场看球，他不是为了看球，就是冲那个氛围去的，就是要那劲儿。就像我刚刚跟童森说，他不仅仅是看球，就有的人可能以我去看球为一个这个借口，然后和几个朋友相约老友一块去这啤酒屋，一块看球，一块喝，聊得正酣，对吧？就要那个劲儿。那球呢可以看不清，但是一定得让我喊痛快了。那为了能够呈现最佳的转播效果，包括国际足联呀、转播商啊、科研人员都是想尽了办法。
0: 嗯，这种氛围啊，确实，你看，仅仅用两个字氛围，咱体会不到。您刚才那个 Long Black 这位咱们的听友说的，就是包括那种你回忆那阵还是老水泥台，对吧？水泥台上一起跺脚助威，就是现场的那种震动的感觉，
1: 对，
0: 都能够让你心潮澎
1: 湃，
0: 对吧？而且呢，咱再来说说，就是好像这个不同的这个比赛类型啊，它就是对于引入 AI 的必要性，或者说这种争议，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看足球赛场上，它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特殊情况？球场大，
1: 嗯，
0: 球员多，
1: 嗯，
0: 哎，既有那种比如说我长传，对吧？每个人呢，这个所站的位置比较分散。哎，也有呢那种就是快速的这个攻守一行，
1: 嗯，
0: 然后呢人与人之间、球员与球员之间近距离的接触，甚至碰撞拉扯，就是它既有那种宏观的，又有那种微观的。
1: 对
0: 对，就是在球场上啊，你看，比如说罚一个任意球的时候，可能就在这么点儿的位置，这20多名球员都在那儿。
1: 是，
0: 那头守门员都过来了。
1: 对，
0: 您想想，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员密度，对吧？他就是这样，可紧凑，可松散。篮球呢，相对于足球来说，你会发现它又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喂，篮球它总体的面积是在那儿的，而且呢，篮球相对于足球来说，它总体的那个节奏，
1: 对，
0: 它会更快一些，
1: 更激烈，大家的碰撞啊，那种，
0: 对，
1: 是吧？
0: 而且你包括就是篮下球员的那种可能有些小动作那种遮挡，它也会更加隐蔽。
1: 对
0: 对，你看为什么在这个使用 AI 技术啊，或者一些这个鹰眼技术的时候啊，我们会发现在这个网球赛场它是最早引入的，而且呢争议也是最小的。
1: 对，
0: 因为双方的球员本身是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的，
1: 是，而且离得真是比较远，
0: 而且他的球速又
1: 很快，
0: 快的，
1: 对
0: 对，你在这种情况之下引入这个无所谓，
1: 是
0: 不会影响比赛的这个节奏啊，或怎么样。所以你看，就是同样是一个 AI 技术，或者说是这个鹰眼啊，这个球线的这个相关技术，你在不同的比赛赛场，哎，不同的类型，它也是反馈是。截然
1: 不同
0: 一样的。 啊，
1: 没错。
0: 咱接着来说，就是每次看球的时候呢，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啊。有的观众就吐槽这个裁判，你的这个判罚精准不精准？
1: 嗯，
0: 像刚才咱们那位网友也说了啊，对，我这个也是我们宣泄或者说是这个探讨争论的重要的焦点内容之一。哎，明明我们脚上没犯规，为什么吹我们犯规了？明明是个点球，为什么你这个裁判视而不见啊？甚至会引出这背后有没有黑哨啊、假球啊？啊，球迷们，您想想，一方一起在那高喊什么换裁判、换裁判，他的这种氛围，就是刚才咱所说的，他更偏于感性。那么现在
1: 呢，看来你没少看球啊。
0: 没有，这咱这提前
1: 你也总跟着喊换裁判、换裁判。
0: 这个科技手段现在是愈发的先进啊，可以用技术手段弥补裁判的错判漏判。那么科技人员第一个要考虑的问题就是，如果想尽可能准确的覆盖每一块场地，
1: 嗯，
0: 就是每一个细节角度，我需要多少台摄像机，
1: 对，
0: 最好都给他们设置在哪儿，才能够确保每个动作都能够捕捉下来。跟您说，这道题堪称世界难题，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最佳的答案。
1: 那在数学当中啊，这类问题当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美术馆问题了。为什么说为人熟知是美术馆问题呢？1973年啊，数学家克瓦塔尔他给同事克利出了一道有趣的几何题，要保护一座美术馆最少需要几名警卫。哎呦，那可是一个经典的优化问题呀！在给定约束条件下啊，从所有可行解中寻找最佳解的数学问题，答案取决于美术馆的形状。对于一个墙上挂着画的这种矩形房间，如果矩形房间如果没有柱子或人去挡视线，
0: 嗯，
1: 就没有人挡着它，那理论上多少呢？一名警卫就够了，
0: 嗯
1: 啊，那警卫站在一个角，他就可以轻松查看整个的这种区域。那如果说这空间环境很复杂，答案就不这么简单了。1975年，赫巴塔尔发表了一篇论文，证明啊，在一个有 N 个角的房间里，所需的最少警卫数至多为三分之 N， 也就是三分之 N 啊。那如果结果不是整数，是向哪儿？向下取整。
0: 反正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啊。
1: 嗯，
0: 想要直观理解这个证明呢，您可以把这个房间，划分成若干个三角形。就是每个三角形的端点，哎，都对应原区域的顶点，啊，也就是房间的一个角。那么一个警卫，他可以巡视一个特定的三角形。
1: 嗯，
0: 这套理论呢，提供了一个解，但是未必是最优解。对于任意形状的房间，要确定多少名警卫以及他们应该站在哪儿，是一个公认的复杂难题啊。其实咱想象一下，就是你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在球场上这个裁判啊，他这个活他不好干的原因。
1: 那当然了，
0: 咱抛开这背后有可能的一些人为因素之外，
1: 嗯，
0: 哎，你说一个刚才咱说了，就是在数学里头这么一个理论啊，他仅仅是看那个不动的画他都这么难，更别说这些移动的球员，有时即便是借助计算机也会在这个求解的时候逼近极限。那么专家把这类的问题称为非确定性多项式完全问题，叫 NP 完全问题。
1: 嗯，那足球场的结构是相当简单的，它是一个长方形，只要是您的这个视角啊达到90度，在角落放一台摄像机，应该它就能覆盖整块场地。但是咱说拍块这个空场地没有任何意义，足球比赛时啊，场上最多有22名球员在不断的移动争抢球权，他们之间还会有不断的相互遮挡，这些都会让拍摄任务变得更加的复杂。
0: 对，假如这22个人哎定在球场上静止不动，那么从数学上来看，这个情形类似于美术馆警卫问题，对吧？
1: 嗯，
0: 但是呢，你也会有盲区。2009年呢，数学家考尔证明，在这种情况之下，需要10名警卫或者10台摄像机就足够了。不过考尔的答案只是一个可行解，未必是最优解。 啊，也许这个更少的警卫也可以做到。
1: 嗯，那球场上的现实啊，只会比理论更加复杂，因为咱们还需要考虑更现实和复杂的情况。22个球员全都是移动当中，他不可能站着原地不动啊。另外呢，咱们考虑还要注意，足球比赛当中很多情况它是三维的啊，不只有球员的脚和就是他在地面上运动，脚和脚之间，这个球它还会飞嘛，它在空中飞行。那此外，摄像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它没有办法像数学家在美术馆警卫问题当中所设想的那样覆盖360度的视野。
0: 对，这就像什么？您换一个角度就更好理解啊。这个班里需要多少位老师才能够及时的捕捉到孩子们在课上吃偷吃零食的情况？
1: 嗯，
0: 哎呀，这让我想到曾经上学的时候啊，前面多少位老师不重要，主要是后面那个小窗口。
1: 小窗口。
0: 班主任什么时候到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即便是这样，他也有死角。什么死角呢？就是坐那个窗口底下的那位同学。
1: 对，
0: 他既是最危险的，也是最安全的。
1: 好像现在想一想，咱那个小的时候，因为都会轮换嘛，轮位置，对吧？就每次坐在窗户底的同学，反正我觉得啊，终于看不见我，看不见我了，是吧？
0: 缩在了那个
1: 没错
0: 角落里，啊。所以您看，这个球场上这个一个问题，包括刚才我们所引出的在数学界的这个美术馆警卫的问题啊，就是想给出一个最优解，到现在也是没有答案的啊。那么当然了，对于这类的问题，可能未来借助计算机辅助分析能够给出更优的答案。那么在卡塔尔世界杯上呢，一共是有42台摄像机对准球场上的22名球员，其中包括8台超慢动作摄像机和4台极慢动作摄像机啊。但是遗憾的是呢，国际足联也没有说明为什么要使用这么多的摄像机啊。不过摄像机的位置的摆放呢，也是很有这个启发性的。大多数摄像机是布置在2个球门附近和中线一带，因为一些最激动人心的场面呢，它可能是在就是这些区域发生啊。包括咱刚才所说的啊，这个卡塔尔世界杯这42台摄像机当中，有些是这个刚才咱说的叫慢动作摄像机，还有极慢动作的摄像机。还有就是这些摄像机它能干什么呢？它能够追踪这些球员的肢体关键点，在每一帧的时候它能够捕捉其中的18个点。那么再配合这个球里面它有那个传感器。这个传感器每1秒钟传递500次数据，那么从此就能够精准的判断这个是不是越位啊，
1: 对
0: 啊，是不是有些这个犯规的这个动作啊。而且现在这个半自动越位技术的准确率可以说是接近100%了。现在有一个词儿叫什么呢？那天我也是听说的，叫体毛级越位。
1: 嚯！
0: 哎，这个你就能够理解他的意思所在。
1: 嗯，
0: 就这个越位，以前咱就觉得，哎呦，这个身位，反正摄像机给出的这个位置，我也看不清楚，
1: 对，
0: 我也贼不准。但是现在，只要 AI 一划线，就是哪怕你的肩膀探出去1厘米的位置
1: 都不行，
0: 他能够看得清楚。
1: 嗯，
0: 所以这种就叫体毛级越位。
1: 终于让我体会什么叫削尖了脑袋往里挤的那句话了。
0: 对，所以您再换个角度来说，就是裁判，有听友开玩笑的说，那对吧？裁判的因素也是我们那个宣泄啊，其中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点哈。你要是按照那个说相声演员那句话呢，就说嗨，我们挣这个钱一半是挨骂的钱，可能这句话也适用在裁判上。但是咱真的设身处地的，咱去想裁判本身，在技术不断完善的当下。你说他真的想干这个活吗？他的在场上的压力真的也是极大。
1: 对，
0: 我再怎么着，我一个人，我管22个球员，
1: 嗯
0: 啊，不同的那个角度我也不可能都弄全了。但是你这头，我摄像机、慢动作、高科技，你都给我弄到体毛级的，我怎么能够去跟他这个一较高下？
1: 对，
0: 当然了，还有这个社会学家啊，这个托尔干曾经有一个概念啊，叫一群人同步释放这个情绪所产生生理性的那种愉悦感。
1: 嗯，
0: 它是多巴胺加上内啡肽双重升高。 哎，这又回到咱开头所说的，这个是你在电视上
1: 感受不到的，
0: 你感受不到的。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感受不到，这个你看现在在互联网上它有那种虽然是小屏，但是你看它有的时候有什么弹幕，
1: 嗯，对对对对对，
0: 你看弹幕在刚出来的时候，我是完全不适应的，
1: 嗯，是，
0: 我说这不是影响吗？
1: 没错，
0: 分散我的注意力。但是你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是离不开弹幕的，
1: 主要看弹幕，
0: 甚至是在哔哩哔哩跨年晚会上，
1: 对，
0: 哎，其实包括在今年的那个年初的春晚上，
1: 嗯，
0: 他不也引入了那个弹幕吗？
1: 对，
0: 你甭管那引入的最后，嗯，反应怎么样啊，但是他有了这个功能。你比如说在 B 站上，为什么这个弹幕大家越来越喜欢它？它是用自己的打字营造出了那种现场的氛围感。
1: 对，
0: 就是您换个词儿好理解啊，并不是说有这个起，您别往那个起义上理解，俩字儿起哄带引号，
1: 嗯，
0: 就您一个人在那儿那个起哄，
1: 嗯，
0: 觉得不算什么，
1: 对，
0: 也没骂劲，但是一堆人在弹幕上打同样的字儿，
1: 对，
0: 你会有一种高度的情感上的
1: 代入感，
0: 对，
1: 嗯，
0: 就你会觉得哦，大伙儿都共情了，有这么一堆人跟我想的是完全一样的，
1: 对。
0: 你现在内容演的是什么无所谓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些人跟我是同频共振的。那么从这个角度你也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人乐意花钱，甚至说是买机票我也给去看客场的那个比赛，
1: 对，现场的这种感觉。

0: 对吧？哎呀，所以说呀，要不说人家花钱卖票就有人买，这一定是有原因的，你知道吧？这不管是各种是我们看足球比赛也好啊，演唱会也好，即便是一些，前一阵儿咱就别提名了，就是某一位对吧？这个歌手啊、演员呀、啊，人家这个哎，有人会有些，甚至有一些错愕，哇，他的票价竟然卖到那个价钱，都会有很多这个黄牛去抢。咱姑且不说他价格的问题，你会看，就现在很多人，我觉得是通过现场看演唱会也好，足球也好，这样的方式去排解自己生活当中一些压力，对不对？
1: 木头人一二三说，哎呀，今天这感觉又是世界杯话题啊！我也不是球迷，但是两位主持人的这个演绎啊，我觉得您这用的这俩字儿好，因为我们也不是球迷，所以说的也都是外行话，说的到不到位的，各位多包涵啊！
0: 你比我还在圈里，我是在圈俩圈之外。
1: 但是他这说的我哈、啊，感觉今儿晚上我必须我得看一场。
0: 对，
1: 今儿晚上有吗？我你看我连这都不知道。
0: 昨天晚上肯定有，对吧？
1: 是吗？
0: 昨天肯定有
1: 啊、这咱就不说了啊。也有听我说，误判是足球的魅力。
0: 反正也别说，
1: 但你要是诚心针对我呢，那就另当别论。
0: 对，反正我现在就在想啊，虽然现在好久不看，但是我记得我跟你讲过，就是我上高中那会儿正赶上世界杯，然后就是通过那时候总看球，至少知道了什么，就像我说什么角球啊、点球啊，就像你说了解了好多的这个足球方面的知识。我是觉得，就是无论你看什么东西，你真的看进去了，它其实也是，就是。咱不说增长知识吧，但它确实是让你在某一方面觉得，它是一种乐趣，而且确实是好像打开了你的人生另外一种视野。就你一个从来不关注足球的人，你看进去也会觉得挺好看的。
1: 好，哪天给你拿点英语书看啊，希望你能看进去。
0: Understand? Yeah.
1: 就要唱英语歌。孟老师说呢，除非我能买到一个相对不错的位置，否则的话我不太愿意到现场去看球，毕竟花钱是为了获得一个观看的视角。你看其实这个恰恰是因为咱今天所说的，那不是为了视角本身，那个纯粹是为了氛围啊。对，氛围有的时候花的它就是那个钱。您再换一个角度来说，京剧，您要是隔着屏幕您看那个京剧，哎，也挺好。
0: 对，
1: 但是您如果不是真的戏迷的话，也不懂，您也看不出哪好。但是如果您真的是，去现场看一回京剧，咱都不一定非得是名家，只要是人家是扮上的那种，
0: 对，
1: 你在现场你会，我觉得是大概率的会惊叹，哎呦，国粹真了不起。
0: 对。
1: 我听说，说真的 ，AI 非常强大，已经超出了科学家的预判啊！只要把它放在一个领域训练它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非常惊人的效果，让人们感到害怕啊！前提是要有到位的硬件，同时给它带来的这个训练呢，也必须是高质量的。当然，同时也会带来很多的问题。您比如说，咱今天探讨的就是，假如未来球场上真的就不需要真人的裁判了，咱都换成人工智能的，哎，您觉得可以不可以啊？也有人说这个不好，除了说你把比赛的这个进攻的流畅度给切碎的之外，还有人认为呢，AI 它是一毫一厘都在给你标红，它是随时给你吹哨喊那个嘟，是吧？就是比赛本身它变成了一个合规性的检查，你踢的不好无所谓，但你要是踢的犯规，那就是有问题的，就是它不再是那种竞技的艺术。
0: 对，
1: 你包括现在在那个互联网上也有人说，就是有些弄了这么多的就是模拟的啊真人是吧，这个数字主播之外，哎，人家就会觉得我现在就真的不配真人感了吗？又反而去追求以前的那种叫都没这词儿，叫活人感。
0: 对，
1: 嗯，
0: 就像我就觉得，你看你说咱们总在说什么 AI， 我觉得 AI 能做到的什么，就像我们现在在这个交流的 AI 能做到，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件事情讲清楚，但它做不到我们一对一的这种应答。 那你看，就各行各业都是一样。
1: 没大哥一对一比咱讲的还快。
0: 不对呀、啊，就是你的这种，就是所谓的真人感，对吧？我想跟他交流，我突然间情绪上啊，我的这种，我跟你的这种感同身受啊，或者说哪怕是我的一些，安慰你的话呀，我是觉得就这种活人感会来得更快一点，更真实，对吧？
1: 嗯，胡和开玩笑说啊，刚才说的一个词儿叫什么体毛级越位啊，他说现在知道为什么白人这么多要脱毛了，是吧？
0: 以后这个各方面就稍微，我刚为什么是削点脑子，什么头太长的呀，各方面都不行，
1: 吃亏是吧？
0: 哎，有点吃亏，胳膊上面有点粗的也不行。
1: 啊，听说其实我喜欢学习新的东西，但是你别给我考试，哎，只要一考试我就发现我就不行，是吧？我不擅长考试，但是你要是不考试让我学，就没有问题。
0: 那您擅长考别人，可能让别人考。
1: 哎，就是什么呢？就跟那个
0: 不适合备考。
1: 以前武侠小说里所说的那种，是吧？虽然我这一辈子没有跟别人交过手，
0: 嗯，
1: 但是我相信我是个武林高手。哎，这没有别的意思，这考试这个事儿，当然你得看考的方式好不好。
0: 对，
1: 哎，对吧？你就是有的人呢，他确实是他不能活学活用，但是分数他就高。
0: 哎，
1: 但是咱不得不承认啊，很多他善于考试的人呢，也能体现出他的那个就是综合能力。
0: 哎，是是是是
1: 啊。哎，你们要往心里去啊！不是说哪到位不到位，都是不到位的事。
0: 他可能说是擅长考试的人，也许综合能力没您这样的人强。
1: 我这又是体毛级的越位了，是吧？啊，还有听说我来了，又来晚了啊！二位主播，下午好嘞。
2: 好奇过吗？是什么让我们的世界在百年间飞速改变？答案就藏在历届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故事里。他们不仅是殿堂最高的荣誉，更是我们现代生活的基石。科学家为您讲述身边的诺贝尔奖，探寻您生活里的诺贝尔奇迹。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身边的诺贝尔奖。在我们的生活中啊，似乎一切都井然有序，但是有的时候最伟大的发现往往就隐藏在最常见最容易被忽略的细节中，比如一道幽蓝色的光芒。今天呢，我们就有请南开大学物理学院的胡金牛教授带我们去认识这样一位将微弱的蓝光变成全人类科学财富的人物，就是前苏联物理学家、195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帕维尔·阿列克谢耶维奇·切伦科夫。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金牛。哎，请大家想象一下，在深邃的核反应堆的池底，或者在幽暗的实验室里，一束淡淡的蓝光悄悄然地亮起，神秘而宁静。它不像火焰，也不像灯光，却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力量。这束蓝光曾经被无数的科学家看见，却又被他们忽略。有人以为是杂质，有人以为是幻觉，直到一位来自前苏联沃涅尼日农村的年轻人，用他执着的双眼和严谨的实验，才真正抓住了这道幽灵之光。从此他的发现成为了探测宇宙、守护核安全，甚至帮助医生治病的科学利器。1904年的7月，切伦科夫出生在沃洛涅日州的一个农民家庭。与许多致力于基础科学的苏联前辈一样，这位生长在田野间的孩子凭借着自己的勤奋，于1928年从沃洛涅日国立大学数学和物理系毕业。毕业后，他曾经做过短暂的高中教师，1930年进入苏联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随后在1932年跟随导师转入新成立的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在这里，他接到了一个看似寻常的任务，研究放射性物质照射液体时产生的发光现象。在切伦科夫之前，科学家们早已观察到了液体在放射线下发出的微弱蓝光，即使像居里夫人这样的权威也倾向于将这种现象归结为液体中杂质导致的荧光。如果切伦科夫就此满足于接受前人的解释，这个故事可能也就终止于列别杰夫物理研究所的实验记录本中。在漫长的实验中， 切伦科夫通过重复实验并反复蒸馏液体的方法彻底排除了杂质发光的可能性。为了验证这一思路，他甚至尝试用极其纯净的介质进行测试。他发现无论液体如何纯净，这道

0: 到淡蓝色的辉光都能幽灵般的存在。更重要的是，细心观察的他发现了一个颠覆性的细节，这道光并不是均匀的向四周发射的，而是沿着辐射方向射出了一种微弱的圆锥形的辉光。这个现象显然违背了普通荧光物质的发光规律。经过系统的论证后，切伦科夫大胆地断定，这是一种人类从未记载过的特殊辐射。切伦科夫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特殊的物理效应，他的导师将切伦科夫发现的这一数据与现象分享给了研究所里面的理论物理学家伊利亚·弗兰克和伊格尔·塔姆。在1937年，弗兰克和塔姆发表了一篇理论的文章，在介质中快速电子的相干辐射，他们利用电动力学完美地解释了切伦科夫实验中的迷雾。如果真空中光速是极限速度，那么在水中介质中的折射率会使光速降低至真空速度的 75%。 核反应释放的高能电子完全能跑过比介质中传播的光更快，从而产生一种类似于超音速音爆的冲击波。此外，由于蓝光处于光谱的高频波段，具有更强的相对强度，因此我们肉眼捕捉到了正是这种迷人的淡蓝色的辉光。因此在1946年，切伦科夫和瓦维洛夫、弗兰克、塔姆共同获得了苏维埃国家奖。1958年，由于发现并解释了切伦科夫辐射的卓越贡献，他们三人呢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切伦科夫辐射的重大意义并不在于它解释了生物理现象，它更像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高能物理世界的大门。它最重要的产生物叫做切伦科夫计数器。由于这种辐射的强度、角度和粒子速度有着严格的对应关系，科学家们只需要测量介质中产生的蓝光，就能精确地判断出带电粒子的速度与能量。1955年，科学家在发现反质子时，就是依靠这种仪器精确地捕捉到了那些稍纵即逝的高速粒子。在现代大型离子对撞机以及超级神港探测器等中微子实验中，这种基于切伦科夫效应的探测器都是绝对的核心部件。与此同时，在大气层外，当天体物理学家观测伽马射线暴和宇宙射线时，这些高能粒子与大气层作用产生的微弱蓝色辉光也极大延伸了天文学家的认知边界。这些或许听上去离日常生活还有些遥远，但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切伦科夫蓝依然无处不在。当你走进核电站的乏燃料池，那池底发散出的幽幽的蓝光就是切伦科夫辐射最鲜活的写照。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探测这些光强的变化来判断核燃料的剩余的活度。在核保障监督中，国际原子能机构的观察员正是通过测量乏燃料池储存池中的切伦科夫辐射来核实各国家申报的燃料数量，确保核材料被用于和平途径。在医学领域，切伦科夫光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成像工具。某些放射性药物在人体内衰变会产生高速带电粒子，这些粒子呢，在组织中也能产生微弱的切伦科夫光。科学家正在研究如何利用这些光进行医学成像，帮助追踪放射药物在体内的分布，甚至辅助了肿瘤的诊断和治疗研究。相关工作指出，切伦科夫发光成像正在成为一种新兴的分子影像方法，可以利用于许多常见的医用同位素的光信号。一代代物理学家也循着这道蓝光发现了反质子、接粒子以及中微子振荡，不断刷新了人类对物质世界基本构成的认知。好了，今天的身边的诺贝尔奖就和大家聊到这里，我是胡金牛，一个让物理不那么物理的物理老师，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哎，感谢胡教授啊。还有点时间呢，正好今天开头有听友说是刚下了夜班，
2: 哎，
1: 还在坚持听咱们节目啊。那咱来说说这个补觉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咱得先说一个重要的理念观点，就是睡眠它从来不是简单的这个加减法啊。周末有人觉得我强行补觉，看似是补齐了睡眠的时长，却补不回这个破坏的生物钟啊。因为咱说一个好的睡眠确实非常的重要，它控制了你的血压、血糖、激素分泌、免疫功能等等。所以，如果是长期混乱，确实是挺伤身的。
2: 没错，所以咱们就说啊，这个周末，尤其周末补觉，它的危害是

0: 相当大的。2026年呢，美国预防医学刊发的一项研究就说啊，补觉时间超过三小时，全身的炎症风险会提升。同样是2026年的一项研究，周末补觉仅对睡眠不足者适度有益，超过两个小时反而加重代谢紊乱和胰岛素抵抗。研究人员解释啊，过度补觉呢就会打乱生物钟，造成社会时差，干扰外周代谢时钟与中枢时钟的同步，诱发炎症反应，最终损害代谢健康。
1: 嗯，您说我这个工作使然，这个不好调节，没有办法，对吧？但是今天说的这个呢，也是给可能正在看世界杯，今年世界杯的这个赛程也是比较长。
0: 嗯，
1: 各位球迷们，咱提个醒儿啊，这个别太投入了。一项在睡眠健康上的研究显示呢，睡眠节奏差异大的人更容易早衰啊。与睡眠习惯稳定的人相比呢，睡眠持续时间不稳定，补觉较多，入睡时间偏差较大。那么工作日和周末睡眠差异大的人，这个生物年龄分别衰老 0.63 年 0.52 年 0.74 年和 0.77 年，这个就是因为长期不规律的睡眠容易造成生物钟的紊乱，从而加速咱们的衰老进程，也更容易让人生病。
0: 哎，补觉没问题，但是我们要科学补觉。偶尔的熬夜啊，合理补觉可以缓解困倦，但是我们要遵循一些原则。首先，午睡时间别超过30分钟。熬夜之后，第二天中午安排20到30分钟的午睡，最好在下午1点到3点。那这个时长呢，可以让您停留在浅睡眠阶段。醒来之后不会昏沉，也不会消耗夜间睡眠的驱动力。超过30分钟就会进入深睡眠，醒过来反而更累。
1: 嗯，再有呢就是提示啊，补觉醒来之后应该是尽快的接触光照，帮助重置生物钟，减少补觉对于节律的冲击。
2: 我是王志，
3: 我是陈露，欢迎收听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3: 怎么着了
2: 啊？这个焯水真是一件很神奇的事儿啊！
3: 哎呦，
2: 你说昨天，
3: 嗯，
2: 我炖排骨
3: 没叫我，
2: 我还没炖熟呢
3: 啊哦，
2: 凉水泡了泡，不是为去血水吗？
3: 嗯，
2: 然后水开了，下锅一焯，
3: 嗯，
2: 结果那汤哎，腥的没法喝。
3: 你看看，
2: 我最后我也没办法，我只能，哎呀，糟践好东西。
3: 你看你这一锅好排骨，
2: 嗯，
3: 是吧？你记住啊。肉类千万别开水下锅。
2: 那怎么着？
3: 嗯，
2: 不是，不得开水给它焯一下，不才管用吗？
3: 正好相反，
2: 拿凉水。
3: 开水一下锅
2: 啊，
3: 肉表面那蛋白质瞬间凝固收缩了，
2: 嗯，
3: 把血水腥味儿死死锁里头了。
2: 哦，
3: 你腥气逼不出来，肉还发柴。像排骨啊、牛羊肉都得冷水下锅，
2: 嘿，
3: 水开了再煮两三分钟，
2: 嗯，
3: 给它把那沫撇去，
2: 嗯，
3: 血水的腥味才能出得来。顺手呢，丢点料酒、香叶、八角去去腥。痛风的人呢，更得焯水了，还得去掉一部分溶在水里面的那个嘌呤呢。
2: 记着了，这真是长见识啊！
3: 嗯，
2: 哎，那我除了这个排骨以外，豆角呢？焯豆角，对吧？是不是也冷水开火，我给它放锅里焯？
3: 哎，不，等会儿啊，这个恰恰相反啊。
2: 蔬菜不一样，
3: 你这个开水下锅
2: 啊，
3: 冷水焯菜，物理结构被破坏的更厉害，营养流失的会更多。
2: 哦，这个又得冷水了。
3: 嗯，
2: 那等于说蔬菜我得了，我不焯水，我直接炒。啊，
3: 那不行，那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也不行，
3: 像是菠菜、空心菜、苋菜、草酸膏，吃多了妨碍钙的吸收，还容易长结石。它们当中的这个草酸啊，容易溶于水，热水焯一分钟就能去掉四成多，焯四分钟去掉近六成，所以这几种菜呢，焯水比油炒要强多了。而且呢，这类叶菜15到30秒就足够了。但是如果是西兰花、花球蜜啊、藏虫卵啊、农蚕啊，那就得焯1到2分钟了。
2: 哦，
3: 也不要太久，太久了维 C 就毁了。
2: 嗯，
3: 但是有几样呢必须得焯熟，像是四季豆、豆角。生的有枣干，破坏红细胞，刺激肠胃，得100度煮10分钟以上，这个焯水加上炒透了，
2: 嗯，
3: 它才吃起来最安全。
2: 行，
3: 嗯，
2: 好嘞，记住了，嗯，看来是非焯不可了哈。哎，除此以外啊，还有一点也得请教一下，
3: 怎着？
2: 就是那个海鲜呢？因为我这个我做的少啊，
3: 啊
2: 不太会做海鲜，我买的也少，
3: 嗯，啊。你别问了，你别问了。
2: 有时季节不是
3: 啊，
2: 咱也得
3: 别聊了，
2: 了解了解，
3: 啊。
2: 就是海鲜如果要焯一下的话，用开水用凉水。
3: 你像是鱼虾、花蛤。

0: 你回拿水煮挂面呀，疙瘩汤，那可坏事儿了。
1: 哎，我觉着那里边味儿足嘛。
0: 啊，
1: 我是那抠门的人吗？我，
0: 哎，不好说呀。哎，
1: 行了，这回算是学会了，是吧？等那个再过一段时间，真等那个螃蟹什么皮皮虾什么的出来，咱也算是会做它的人了。
0: 等了几年了。
2: 生活科普问到底，就在天津新闻广播。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在这儿就要跟各位说拜拜了。
4: 嗯，
3: 啊，
4: 真的不舍。
3: 哎，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啊！我是主持人童森，
4: 我是李飞，
3: 代表采编人员星哥刘洋，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
5: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6: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江南书香。
5: 周末阅读会。

人间有两种最美好的爱，一种叫母爱，另一种叫父爱。父亲的爱不比母亲的爱，他们不善于表达，总是喜欢将爱埋藏在心底。只有懂得了，才会让你明白父爱如山的真谛。今天我们来听散文《懂了》，作者李霞。这么多年，只要我不回老家过年，父亲总是不高兴的。那种不高兴是由衷的，是货真价实的，足以影响我接下来一年日子的成色。父亲的生日是腊月24，紧跟着就是春节。上班之后，我就没陪他过生日了，因为到了年根，每个人都在忙。赚了钱的想怎样哄老板开心，多拿点奖金回家过个好年；收成不好的想怎样和主管沟通，解决下一年有关工资待遇的问题，因为还要养家。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腊月24那天是我一年心思最重的时候。上班12年了，一路总结下来，每年这一天，不管我怎么做，只要我不在他身边，他总有不高兴的理由。最后的结果大同小异，都是我晚上下班8点到家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打给他，他酒足饭饱后，一个电话一个电话的接着挂，怎么哄，最终都是不高兴而收场。在看不到我人影的那个屋子，一个人和母亲数落我的不是。之前很多年，我都觉得委屈，莫名的委屈。虽然距离那个叫老家的地方，高速只有不到4个小时的车程，心却像隔了108000里。热闹这两个字，从我生下来就有刻骨铭心的体会。爷爷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一个不落的都会按时出现在那个叫李姓宇的小村庄。奶奶还在的时候，每年过年，全家人都会不辞遥远地去城里或者乡下哄老太太高兴。大伯还在的时候，只要我回家，我和我先生都要大包小包地提着礼品去拜访，凑热闹不知不觉成了一种习惯。时间就这样一

一天天过去，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翻篇儿。人到中年，心性应该成熟的不能再成熟，却越来越没有掐着手指头数日子凑热闹的冲动了。爷爷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减少回老家的次数，怕感情失控。奶奶走后很多年，我都尽量不提往事，怕父亲伤心。大伯走后很多年，我都不愿意串门，因为之前想见就能见到的人，现在只能出现在梦里了。在那个遥远的家，母亲是最疼我的。天冷了，她担心我穿得少；买房了，她担心我没有钱花；出现疫情了，她担心我在每一个她看不到的分分秒秒。每次回家和母亲聊天，她总告诉我，其实你爸挺疼你的，就是有时候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很多年，我都在和父亲纠结着，焦灼着。有些东西说不清道不明，总觉得想的应该是一种样子，实际上又是另一种样子。直到某年某月某一天，老家传来消息，不到50岁的堂哥突然去世了。大半夜，我一个人傻傻地坐在床上愣了半天，人怎么说没就没了。直到疫情被困在家里，足不出户，生活节奏被迫慢下来，才想起来已经7个多月没见自己的爹娘了。过年该打电话问候的亲戚长辈都没打，每次接到外甥问我什么时候回家的电话，都说快了快了。每次到了该回家的时候，总有个不回家的理由挡着。那个记忆中很重要很重要的年已经逐渐远去，那些脑海里很重要很重要的人也已经不再那么重要，剩下的只有一个人在半夜睡不着觉的时候对着天花板发呆。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的纠结到底是什么。记得有一天，父亲喝醉了，拉着我的手说，我和我儿子说了，买新房子一定要给他姐姐姐夫留一间屋子，这样等我和你妈老了，你们俩还有个走动。我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么多年和我一直过不去，其实是和他自己过不去。当家当了40多年，上班上了40多年，一向说话算数的他，说话已经没有以前的分量了。最简单的让女儿回趟家这件事儿，他都做不了主。我突然明白了，看似坚强背后的他，其实内心很脆弱。他真的很在乎我，他怕闺女不回家成为一种习惯，他怕有一天那个家再也凑不起热闹，他怕有一天和大伯一样再也见不到我。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又不用你养，有儿子呢，虽然他经常说我和你妈不缺你那份钱，我们有退休金呢，虽然他还经常说工作重要，我和你妈身体挺好的，回不回都一样。实际上他比谁都想见我，他比谁都想我回家。我想说，远在山东的老爹，我懂了，真的懂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过咱的胆
1: 子，如今都负债了，
0: 我给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0: 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童年好像温暖的春风一闪而过，却给我们留下了生活篇章中最美好的回忆。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少年趣事》，作者简洁。世上一些看似毫不搭界、没有任何关联的事情，偶有际遇碰到一起，就可能成为一段故事。记得上个世纪60年代末期，一天下班回到家的父亲从衣袋里掏出一张电影票，没等父亲说话，我伸手拿了过来，反反正正仔细端详看了好几遍。爸，是什么电影啊？
2: 是那部片啊，海军，你太小不能看。
0: 听说是那部电影，我更来了精神。
2: 爸，多大才让看？
0: 听说得是中学生才行。
2: 你看我都长这么高了，像个中学生。
0: 见父亲再没说什么，在弟弟羡慕的眼神中，我将电影票小心翼翼地夹在一个带塑料皮的本子里。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日下午，我早早地从家里出来，花了8分钱乘坐93路公共汽车，在市政府站下车后，又连蹦带跳地走了一段路程，来到大光明影院门前。以往曾同父母和弟弟几次来这个影院观影，路途并不陌生。见还没开始检票，我便躲到离影院不远处的一片树荫下，猜想着一会儿进去时会有哪些情况发生，怎样对付解决。刚开始放人，检票员精神好，肯定特认真，所以不能站在前几排，可也不能到最后人少的时候进，那也容易被看清楚，最好是挤在中间人多时，检票员已经忙活了一阵子，有可能不那么仔细地查看每个人了。正琢磨着，电影院的大门打开了，等了多时的人们一下子来了精神，一个个举着电影票随着人群往前拥，检票开始了。检票员每接到一张票，在顺手撕下副券的同时，都要扫一眼地上票的人。我快步跑进人群，使劲地挺着胸抬着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随着人群一步步接近检票口。因为心虚，怀里像揣了个小兔子，砰砰乱跳，眼睛不敢看检票员。
2: 哎，说你呢，站到这边来。
0: 一位40多岁负责检票的叔叔拽着我的一只胳膊，顺势将我拉出了人群。
2: 怎么了？
0: 我装作不明缘由。
2: 这是内部片，你太小不能看。
0: 多大才让看？
2: 起码是中学生。
0: 我就是中学生。
2: 你是中学生？
0: 那位叔叔扭头扫了我一眼，接着检票，脸上浮现出似笑非笑的样子，那神态已经表明根本不相信我的话。
2: 我大老远来的，您就让我进去吧，我近乎哀求地说。不行不行，我们有规定，小学生不能看。
0: 我真的不是小学生，你没见我这正忙着，往边上站，你的事啊等会儿再说。
2: 时间不长，眼见人越来越少，我又急急地站到检票员眼前。
0: 您快说怎么办，一会儿就要开演了。
2: 见他略有所思地笑了笑说，
0: 你说你是中学生，那好，你给我说两句外语。

如果能说上来就放你进去。上世纪60年代前期，只有上了中学才有外语课，就是说如果我不会说外语，刚才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是中学生的谎话将不攻自破。听了检票员的话，我先是一愣，后脱口说了句那个是格拉沙一个了。可能是出乎意料，检票员一愣，我得意地冲他一笑，然后三步并作两步地跑进了电影院。直到在位子上坐定之后还激动不已，为幸运也为自己在关键时刻意想不到的出色发挥。其实对于说出那句流利的外语，确切地说只是几个单词，我根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只知道是俄语。那时邻家上中学的建英大姐，夏日傍晚常坐在我家窗前的路灯下叽里呱啦地念外语背单词。我呢，觉得一个人会说外国话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就时常搬个小板凳坐在一旁静静地听，时间长了便记住了一些单词的发音，却从未开口说过。没想到这有限的几个单词竟在能否观看那部大片时派上了用场。就是那部电影让我第一次直观地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知晓了太平洋战争和珍珠港事件。看完电影回家后，我马上找到建英姐，弄明白那几个单词的意思，是鼻子、眼睛和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玉博，编辑上官永禄，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点半、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见。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可怜的胆子，我自己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婚嫁就有上炕石榴下炕桃喜字儿灯盘等等图样的事项。鞋上的绣花图案裙边的图案也都是以剪纸为底样。咸水孤人林树贞继承前辈技艺成为剪纸的巧手。他创作的这个剪纸作品呢、那是美观纤细工巧，具有丰富的创作题材和浓郁的地方风情，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林氏剪纸的风格。哎呦，这个林氏剪纸啊，那是了不得，具有单色剪纸，也有多彩剪纸和立体剪纸，其运用的折叠方法剪出的连续喜字圆形图案是嫁娶的美丽点缀。其女林氏剪纸的第四代传人宋妍妍，在母亲的细心调教和传习下掌握了这一技艺，并且在传承传统文雅和技艺的基础上设计出独特的染色立体剪纸，许多新生活的题材也出现在她的灵巧的剪技之下，让古老的艺术焕发了新的生机。林氏剪纸作品越来越好，林氏剪纸这项艺术我们共同祝愿它发扬光大。2013年呢，葛沽长乐老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啊，不得不提的是明代葛沽关帝庙有一位若长道长，这位若长道长啊，道号叫孤上道人，是他来进行的传授。历经600余年的岁月洗礼，至今已传授了11代人，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高跷演艺文化。葛沽长乐老高跷啊，表演的技艺啊，继承了三个字，这三个字就是原生态。说起来他的表演那是古朴典雅华丽俏皮，体现了孤上跷的特色。说起他的特长啊，为文武扭唱四种技巧兼备，传统文化特别的深厚。首先咱先说说他的文，文有什么呢？传统会规严谨，是面面俱到，不拘礼法，动作姿态名称温文尔雅，那是特别的有讲究。比如啊，本会的行者棒长1尺7寸6分，名为棒打七情六欲。鼓呢，有击打鼓面和击打鼓帮，名为镇国安邦。说完了文，咱们接下来说武，那武就了不得了，我得跟您好好的讲讲。说这武啊，最著名的72套行者棒，36套燕青棒，棒打山门108响，靠打山门366响，头棒下叉双飞燕，公子倒立追双蝶，等等等等项目。其高跷棒法呀，数百年始终保留其原汁原味，那真是难能可贵呀。说完了文，再说武，说完了武啊，咱们说扭。嘿，这个扭那可是有讲究，有穿亭子走天下太平，套花篮摆如意，大插花，是等等等等。最后一个说的是唱，唱有单曲群曲对曲行路曲上相曲，曲目有一统乾坤天下太平加官进禄指日高升等等等等。说起葛沽长乐老高跷，自建会至今，那是会规会法严谨，拜庙拜吃拜桥拜会头等等等等，均体现了葛沽地区独有

的民俗礼仪文化。愿葛沽长乐老高跷发扬光大。2014年呢，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葛沽保碾会呀，那是产生于葛沽上元节庙会，是人们礼拜葛沽娘娘庙中八位女神祈福的祭祀文化。哎呦，说起最早的起源呢，那可太早了，起源于明代。明代的葛沽传民的妈祖崇拜，逐渐形成了信众在上元节迎送妈祖神像的祭祀礼仪。明清以来啊，葛沽保碾会发展到了八年二停，上元节庙会呢也逐渐形成了以云霄娘娘为尊，以妈祖祭祀文化为亮点，共为八位娘娘接驾的祭祀典仪。葛沽保碾会呀，是越来越好，可以说葛沽保碾会会规严密，历代相沿，一直是保留到了今天。每年农历正月初二起呀，八年两停，于十里长街分别搭建茶棚、展摆大碾和香案。信仰者上香，那是顶礼膜拜，并供远道香客驻足饮水。说起每年的正月十六啊，那是接驾日，传说中娘娘要出巡回銮，会师雨露，与民同乐。也是在这个时候起啊，多姿多彩的保碾和各类花卉队伍组成一支千米的队列，鼓乐齐鸣，在万众涌动的拥戴下轮番表演，巡行入夜，华灯异彩，星月交辉，盛况空前。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妈祖祭典葛沽保碾会是葛沽的一个符号，更是津南区的一个符号。2018年，葛沽永乐汉船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葛沽永乐汉船呢，是以人乘坐的花船为中心，兼有水族、龟、哈、鱼虾形象，共为一道花卉。演绎的表演的内容啊，那是多种多样，像什么许仙游湖遇白娘子，有舞台戏曲水脉金山变成的广场舞蹈的迹象。据相传呢，宋朝末年有法号为海鹏、海明的两位高僧，将南方的汉船传入了葛沽，白娘子的故事兴于名胜于清，后人将此故事引入葛沽永乐汉船来表演，代代演绎，流传至今，那是深受当地百姓的喜爱呀。葛沽永乐汉船的表演形式啊，一般为一只船上乘坐许仙，渔翁为少公，另一只船上乘坐白娘子，小青为少公，有跑圆场的记忆，形式为正八字、倒八字、十字、双十字等等，那是边跑边唱，演唱的内容特别的丰富。朋友们，像什么十二歌、十二月、十字歌，后人又创新了新十字歌，以唢呐、锣鼓、镲伴奏，表演的内容啊极其丰富，像什么游湖、跑船，更有水族、八怪、斗乌龟的群体舞蹈场面，幽默多种，欢快热烈，那为表演增加了许多的观赏情趣啊。愿葛沽永乐汉船创作更好的作品，为人们所喜爱，为津南大地百姓所推崇。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

说起海下铜扇文物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8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呐，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兴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扶，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一人托腹部，背上一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8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5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
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呀、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的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中、空筝。那
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死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一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以待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那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京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
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到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说起海下文武高跷啊，区别于其他高跷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下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下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
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丹山、苏秦背剑。

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各国法古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古。说起法古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古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古，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古，北茶棚为五音法古，迎前茶棚为价钱法古，西茶棚为五音法古，隔前茶棚为京音法古，香斗茶棚为雅音法古，天一灯棚为海音法古。改革开放后，各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古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古啊有前奏、连接、结尾三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各国法古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泉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螳螂泉呢、大伙都知道，螳螂泉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锋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义全坚持习练，并录制了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冬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

0: 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屋宝辇一众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
1: 2018年，李叔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叔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叔文所传。说起李叔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八极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

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妍妍。咱们的宋妍妍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大。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烂，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脸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津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盘活存量工作；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动员会；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新港园社区修缮破损台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建新村，平整脚下路，温暖群众心；红旗楼社区安装扶手。

0: 贴心护好特殊家庭。新丰里社区举办新丰有约便民服务日公益活动。新华社专稿沙痕，新丰上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不吃主食只吃水果的减重方式可行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要闻播报，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津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盘活存量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三新三量工作的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盘活用好存量资源资产，提升区域业态功能品质，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支撑。区委副书记区长杨浩、区委副书记杨洋出席会议，强调盘活存量不是简单的一卖了之、一租了之，必须坚持走内涵式发展路子，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民生效益相统一。要摸清底数，充分发挥生产力地图和智慧管理平台作用，动态更新台账，注重分类施策，狠抓工作落实，努力让每一寸土地都转变为生产力。要找准方向，锚定全力打造科创会展城和天津重要增长极目标愿景，细化完善全区盘活存量工作顶层设计四梁八柱，持续引聚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促进资产增效、企业增收、政府增税、城市增活力。要形成合力，调动各方面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深化落实四管六招工作体系，有效联动央企、国企和品牌民企，用好功能性要素平台和产业医院，更好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茁壮成长，未来产业加速布局。要吃透政策，精准掌握各级支持政策的适用范围、操作流程和关键环节，全面打通制约盘活的卡点、堵点，把更多沉睡资源转化为发展活水。要提升质效，打通审批绿色通道，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用心用情服务保障盘活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会上，区发改委负责同志汇报了盘活存量工作总体进展情况，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汇报了重点盘活项目进展情况，与会区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工作建议。区领导管强、魏贵友、刘燕、郑建立参加。记者马小兵、龚存金报道。日前，津南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天津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天津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动员会暨执法检查组全体会议，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崔红梅出席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振明主持，区政府副区长郑建立参加。会议通报了执法检查方案和相关工作安排，听取了区发展改革委、区政务服务办、区工商联、双岗镇咸水沽镇政府负责同志关于实施一法两条例工作情况的汇报。郑建立就落实好执法检查相关工作做表态发言。崔红梅指出，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到开展此次执法检查是践行两个维护、回应企业期盼、提振发展信心的迫切需要。要聚焦核心重点，围绕平等准入与公平竞争落实情况、投资融资支持与账款清欠保障情况、科技创新促进与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要素支持与保障落实情况、政务服务与行政执法情况、合法权益保护与司法保障情况等，精准把握执法检查靶向与标尺。要压实工作责任，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注重依法依规，做到检查有法条、提问有依据、建议有支撑，进一步促进解决问题、补齐短板、推动发展。 用心想事，真心谋事，尽心干事，我为群众办实事。通讯员张楠报道，台阶虽小，安全事大。近日，双港镇新港园社区开展台阶专项修缮微改造，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保障群众脚下出行安全。社区网格员日常巡查发现，小区多栋老旧单元门口台阶存在开裂、松动、凹凸破损等情况，既影响环境美观，也存在安全风险。社区快速梳理隐患点位，确定七处维修区域，并制定修缮方案，及时安排施工队伍进场作业。施工人员对破损台阶清理、加固、砂浆修补、打磨、找平、规整台阶边角、修复破损面层。目前，台阶修缮工程已全部完工并投入使用，提升了群众居住安全感与舒适度。通讯员杜霄鹏报道，近日，北闸口镇建新村聚焦群众出行难题，对村内破损道路开展集中修缮，用实际行动回应民生诉求。此前，建新村村内道路因受长期车辆碾压、雨水冲刷影响，多处路面受损，既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也存在安全隐患。接到诉求后，村两委第一时间实地排查、梳理点位，抢抓晴好天气开展道路修缮工作，对破损路面逐一填补、硬化、平整，切实解决群众出行难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村民筑牢出行安全线。通讯员朱怡玲、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红旗楼社区依托社区基金推进暖巢助行关爱特殊群体项目，为辖区低保残疾人家庭免费开展适老化扶手安装改造，用方寸细节守护居民平安。工作人员结合每户户型与生活习惯，在卫生间、过道、床边等关键位置精准施工，加装防滑扶手。此举有效解决了特殊人群起身行走如厕借力不便的难题，消除了居家滑倒安全隐患。通讯员王浩奇、赵子强报道，近日，咸水沽镇新丰里社区开展新丰有约便民服务日公益活动，整合多方资源，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把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设置多个服务专区，金义医院多科室医护人员坐诊，为居民提供体检筛查、健康答疑、养生指导。现场还开展免费义检、手机贴膜、刀具打磨、家电维修等便民服务，贴心解决日常难题。律师则针对邻里纠纷、权益保障等问题开展普法咨询。活动立足居民实际需求，汇聚志愿力量，以多元便民服务切实为群众排忧解难，收获居民好评。回望发展成就，讲述基层奋斗者经历。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稿《沙痕》。本期节目聚焦和田民丰且末若羌750千伏输变电工程，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叙事底色，通过副转军人努尔夏提、雪克莱提的视角，串联施工日志与真实影像，讲述他脱下军装换工装，在戈壁荒漠中架设输电线路的奋斗故事，诠释副转军人的铁血担当与守护家国的初心。
1: 我曾听人说，无路可走的地方，谁也无法改变。可是偏偏有人想在迷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在图纸上看只是几条线，在沙漠里就是一场与时间和自然的较量。环塔里木盆地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是目前全国最大的750千伏环网，覆盖面积106万平方公里，全长4197千米，是赤道总长的1/10。从和田到民丰、且末，最后到若羌，是这个南疆环网的关键性闭环环节。而在这背后，有一段不太被看见的故事，一条能源命脉背后是那些静静记录下来的坚守与不凡。
2: 多少米？ 5.6米。
1: 加密草方格可以锁住流沙，现在这里的沙丘移动速度已经降低了70%。
3: 我叫努尔夏提·雪克莱提。2019年，我从学校应征入伍，成为中国海警。2021年服役期满后，我就返回学校完成我的学业。2024年6月大学毕业，返回我热爱的家乡新疆，到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工作。目前担任的是南疆环塔750千伏输变电工程质量管控专责。
4: 军人的天职就是听从命令嘛，然后我来到公司也是一样，既然这是给我的任务，那我一定要给他做好。
3: 作为一名工程建设人员，我关注的不只是手上的作业，还要把工程干了什么，怎么干的，干得怎么样，都落到每一道工序里，从设计到施工，从测量到验收，每个环节都得清清楚楚，环环相扣。这些不仅是对工程负责，更是对建设者的付出负责。不是跨越架这种新型作业方式，将整体的作业效率提升一倍以上。吊车、滑轮与钢索在空中交织，每个作业动作不仅和时间比速度，更是和标准拼质量。其实说到底，这些成果背后是施工人员一米一米量出来，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完成铁路跨越，施工人员必须对每个环节精确把握，他们用创新的方法突破挑战。每一次跨越，每一段延伸，是钢索与铁塔的连接，更是智慧与汗水的交汇。
5: 这个长度呢，大概是958米吧，两导线，有三级塔，也是克服这个沙尘天气，而且这个天气有点炎热这种情况，啊，开展这工作。
3: 关山万里，铁路纵横，环塔750千伏环网工程，一路要穿越戈壁、沙漠、沙洲、风蚀区、盐碱地等地形。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曾是地图上的空白。

0: 做实验，为的是富国安家，为的是让中国有底气、有未来。如今又有一群人，他们吃风沙，顶烈日，甘于寂静，我于吃苦，把一条条电缆拉进无人区。他们是曾经那群人的接续者。曾经的他们为祖国的国防事业在戈壁深处默默奉献，今天的他们为了让更多人用上来自新疆的清洁能源，他们身处不同的年代，却都选择背对繁华，走向风沙。笔落无声，纸上却有山河，字字皆为铁塔所铭。
1: 该环网工程建设将为南疆地区新疆新能源并网接入创造有利条件，为塔里木盆地这个油气风光资源开发提供网架支撑，同时还能将南疆电力汇集后通过与特格亚线路连接，实现电力外送。
0: 当清洁的电能点亮万家灯火，更多产业在这片土地上蓬勃兴起，新能源从戈壁输送到远方，这片边疆热土正成为国家发展的新动脉。孩子们快乐成长，年轻人在婚礼上翩翩起舞，这些看似寻常的片刻，其实都凝聚着无数建设者的心血。能参与这样的工程，承担起肩上的责任，让我想起曾经一身军装守护国防，那时我以保家卫国为荣，今天我以建设家乡点亮万家为傲。
2: 这就是我们的十四。

0: 新风尚，新生活。欢迎收听新风尚新生活，今天来听北京协和医院心脏康复医学科副主任丁荣京为我们讲解不吃主食只吃水果这样的减重方式对吗？
1: 因为我们很多患者也有这个问题，他会认为呢，我这个控制体重，我降胆固醇，控制血脂，我就不吃主食，我光吃这个水果，这个是有好处的。其实的话呢，也不是这样啊，就是我们什么食物其实都是要适量，比如水果，它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维生素啊，这是好的，但是它也是一个含糖的食物，它是有碳水化合物的，所以的话呢，其实它本质上来讲，它和我们的这个就是主食，它里面都是一样，都是碳水化合物为主的，所以吃多了，它一样也会产生这个热量更多一些，就跟我们米饭和馒头这样的碳水是一样的，所以吃多了也会体重增加。我们很多的这个患者说，你看我都不吃主食了，我就吃水果，我为什么还在长重？所以的话，大家要知道水果要适量。我跟我们的患者就说了，一天水果两个种类，两个就可以了。你比如说我们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那另外的话呢，我们可以吃一个橘子，我们或者是吃8到10个草莓，或者是8到10个的这个樱桃啊，大概就两个种类中等大小就可以了，不要再吃多了，再吃多了可能就会对我们体重就有影响了，包括其实对于血脂啊，比如我们胆固醇、甘油三酯，其实跟这些也有关系的，包括血糖啊。水果吃多了，肯定要把我们的主食要适当的减下来，要同等的让这种替换，否则血糖也会增加。
2: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3: 兄弟，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哎，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8: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9: 匠心筑梦天津港。
10: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11: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4: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5: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6: 我们一起行乐。
17: 近年来，多起因电动车充电引发火灾事件，给高层住宅的消防安全敲响了警钟。电动车不规范充电究竟有何危害？我们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下面就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许多车主为了充电方便，在夜间将电动车推入家中充电或四接电路，且充电时间超过12小时，起火时不能及时发现火情，延误了救火的最佳时机。起火3分30秒后，电动车的温度即可高达1200度，这种高温毒烟比明火更为致命。预防电动车火灾，除了要做到控制充电时间，在规定地点充电，以下几点也十分重要。第一，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以免着火后阻断消防逃生通道。第二，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以免造成线路负荷。第三，远离易燃易爆物品停放，以免引燃造成更大范围的火灾。第四，请勿购买和使用非标及超标电动车，并加强电动车的日常自检自查。
18: 关于艾滋病你了解多少？艾滋病又称为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病毒感染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功能受损。艾滋病毒感染途径有以下几种。艾滋病有什么症状？发热、头痛、咽痛，后期可能出现腹泻、消瘦等。如何有效预防艾滋病？避免不安全性行为，远离毒品，避免共用被感染者污染的器具。艾滋病患者只要坚持用药配合治疗，就可以抑制艾滋病毒在体内的复制。艾滋病患者更需要我们的关怀与理解。
14: 我是驱马的小白，十分社恐的爱人，住在医院专门的柜子里，经过医生们的层层选拔，我才会偶尔被拿出来。虽然我不善言辞，但我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让他们轻松一些。
19: 我是驱马多小黑，一人本意，没错，病的 FP 跨了小狗就是我。我能让人们开心、焦虑、难过、发怒，最后发狂。
14: 小白小黑都是我，用好了是样，
19: 乱用就是毒。
14: 年轻人请牢记，
20: 音乐随我动。

听众朋友们，江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郝静文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汪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江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收听江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30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长，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官化。
1: 若推开窗，世间裸对话，总有光线可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1: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0: 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
1: 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发布。
0: 日本首次在最东端离岛南鸟岛部署导弹发射装置。
1: 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称袭击俄境内两座炼油厂。
0: 美国官员称，美伊同意停止互袭，30号在多哈继续谈判。以军摧毁黎巴嫩南部珍珠党地道，称已事先通知美。

0: 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3: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8: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3: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30% 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5: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6方面综合改革任务。 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 8.8%。数据显示，文化产业九大行业营业收入全面增长，其中创意设计服务、内容创作生产、新闻信息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服务四个行业营业收入实现2位数增长，比上年分别增长 13.2%、12.4%、12.3% 和 10.7%。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比上年增长 7.3%。文化新业态特征较为明显的16个行业小类实现营业收入76651亿元，比上年增长 15.1%。文化产业研发投入较快增长。2025年规模以上文化企业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820亿元，比上年增长 12.1%。
0: 今天我国多个领域关键技术获得重大突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易算方舟国产计算系统软件生态全站平台今天发布，平台聚焦国产异构算力环境下科学计算软件生态建设痛点，围绕算法供给、代码迁移和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打造三项核心能力，为国产 GPU 算力设施提供科学软件适配、迁移和落地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10: 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了解到，位于新疆吐鲁番火焰山下世界海拔最低超深特稠油油田鲁克沁油田累计产油量突破1000万吨。超深特稠油是指埋藏在地下数千米，粘度高达常规原油100倍以上，常温下状如黑泥，几乎无法流动的极端难采石油资源。地处吐鲁番盆地腹地火焰山南麓的鲁克沁油田稠油层普遍埋深超过2300米，最深可达5200米。中国石油土哈油田鲁克沁采油管理区负责人邹成林说，
11: 创新在井筒中掺入稀油，让原本流不动抽不出的稠油从3000米以深的地层平稳举升至地面，油田采收率较开发初期提升了11个百分点，实现了难采储量的规模化效益化动用。
12: 由中船集团广船国际建造的10800车汽车运输船今天在广州南沙完成交付，单船最大装车量达10800辆，所装载的小汽车首尾相连，长度超过50公里。中船广船国际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项目经理林九月介绍，
13: 全船有14层车辆甲板，新增加了更加先进的船舶智能管控系统，如车库的智能视觉安防系统、360全景环绕系统，确保航行更加安全和智能。
12: 这是我国交付的第3艘万车级汽车运输船，标志着我国在该领域已具备批量化、系列化建造能力。
14: 今天，我国东北首座光热电站中广核集西基地10万千瓦光热电站在吉林省大安市投产发电，我国在高纬度严寒地区光热发电技术应用上取得新突破。该电站位于北纬45.36度严寒气候区，是我国纬度最高的光热电站。中广核吉林新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雄介绍道，这种电站主要通过大面积的反射镜阵列将太阳光聚集到极热装置上，从而实现储能。
15: 净厂由近20000面高精度定时镜组成，净厂面积约59万平，可实时追踪太阳光轨迹，将太阳光精准反射汇聚至中心标高210米的吸热器，通过塔顶吸热器将光能转化为565摄氏度的高温热能，储存于配套的熔岩储热系统中。
14: 据介绍，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1.8亿千瓦时，等效节约标煤消耗约5.4万吨。
1: 我国青州试验飞船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今天正式发布，将为我国空间新技术落地应用、空间站安全高效运行维护以及太空资源利用等提供技术支撑。总台记者朱敏、窦云云报道。
16: 轻舟货运飞船是中国空间站未来的小型快捷快递员，它将与中国空间站的运货主力天舟系列货运飞船共同向空间站送货。在轻舟正阳飞船升空前，轻舟试验飞船先行探路，于2026年3月30号成功发射，并于4月15号发布首批在轨试验成果。轻舟货运飞船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微纳卫星总体研究所所长常亮介绍，此次发布的第二批成果也都达到了预期效果。
17: 我们这次呢完成了第二批成果的验证，这个主要包括呢太空的精密检测、太空的苔藓培养，还有未来太空院的设备，以及我们航天的降本增效等一系列的在轨实验的成果进行了发布。整体来说呢，这一批成果呢也是都达到了我们现有的预期，效果也非常良好。目前呢，飞船呢在600公里的轨道上呢，整个运行状态良好，还持续的开展各类的长期的考核的实验。
16: 目前轻舟货运飞船首飞船各正样单机产品已陆续完成交付，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正式对接我国空间站。不仅将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还将依据轻舟的整体发展规划，进一步拓展科学试验平台的服务深度与领域。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农业农村部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推进农家书屋改革提升促进乡村阅读行动方案，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书香社会建设。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今年五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53， 企业信用水平总体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公示，557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药品目录初审。
1: 今天，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顺利完成静态点火试验。目前，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发射前各项关键地面验证工作已全部完成。
0: 国防部今天表示，7月2号到6号由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将赴香港组织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时12分，在四川省宜宾市高县北纬 28.50 度、东经 104.69 度发生 5.5 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据当地抗震救灾指挥部通报，经多轮排查，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此次地震造成15人受轻伤。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焦莹报道。商务部29号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中日经贸问题相关提问表示，中方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
18: 中方主管部门已经发布公告并阐明中方立场。我们要强调的是，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纠正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中方依法列单的行为仅针对少数日本实体，相关措施仅针对两用物项，不影响中日正常经贸往来，诚信守法的日本实体完全无需担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本台消息，日本陆上自卫队28号通过社交媒体公布，已将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部署至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这是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部署岸舰导弹相关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称，此次部署是为南鸟岛射击场建设做准备，主要目的是确认相关装备在当地能否正常发挥性能。不过导弹弹体此次并未被运入当地。 日本广播协会此前报道说，本月8号，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和批评。
0: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称，俄方不会给乌克兰阻止俄军前进的机会，乌方对俄罗斯基础设施的打击不会影响前线局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9: 普京表示，目前不排除乌方将采取分散俄方注意力的行动，乌方破坏小组会渗透到俄方控制地区，但很快就被消灭。普京还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在安克雷奇讨论了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可能性，俄方同意做出美方提出的妥协，但双方没有签署任何文件，也没有达成协议。目前俄方期待美方代表在伊朗事件告一段落后前往俄罗斯，愿同美方就在安克雷奇涉及的所有话题继续进行讨论。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8号消息，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俄罗斯国防部28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扎波罗热等方向打击乌军。在顿涅茨克红利曼，俄军突击分队继续向西推进，控制5个据点及59栋建筑。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俄军对该地西南部地区的清剿仍在继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8号通报称，乌军当天凌晨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能源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2座炼油厂、1座铁路桥、1座弹药库等设施。其中，位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炼油厂因遭袭击发生火灾。
1: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已同意停止相互袭击，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黎巴嫩南部一处黎真主党地道，以方称已事先通知美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0: 受美伊再次发生的冲突事件影响，有伊朗官员在28号稍晚时透露，伊朗未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磋商。据该名伊朗官员称，伊方缺席谈判的原因除了美国再次袭击伊朗，还包括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内容尚未得到履行，其中涉及解冻伊朗遭冻结资金的内容。此前有消息人士称，美伊将提前于6月28号和2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继续展开技术性谈判。而在28号晚些时，有美国方面消息显示，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再来关注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29号，黎巴嫩议会议长纳比贝里称，黎议会不会通过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先前达成的三方框架协议，因为该协议未保障黎巴嫩的权利。而就在此前一天，以色列对黎巴嫩多地发起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国防部长卡茨28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地道，并在实施行动前通知了美国。声明还表示，以军指挥官和士兵将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内，并将继续摧毁武装基础设施，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社区的威胁。当地时间28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与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后表示，伊朗与黎巴嫩商定设立一个冲突管控工作组，美方也将参与其中，监督近期签署的伊美和平谅解备忘录中设立条款的落实情况。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敦促尽快制定时间表，推动以色列无条件撤出黎巴嫩备战领土。伊朗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完整落实备忘录第一条是达成永久性终局协议、实现地区稳定的必要前提。
0: 其他国际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8号表示，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说，政府仍在全力开展搜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在逐步恢复。另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中国政府已决定在此前向委方提供现汇援助的基础上，向委方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无偿物资援助，用于地震救灾和灾后重建，并将尽快运抵委内瑞拉。
1: 国际清算银行28号发布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历史性关闭引发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供应危机，对全球经济前景构成新的威胁。尽管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有所缓解，且油价大幅下跌，但此次冲击造成的影响可能持续存在。
0: 阿富汗政府副发言人菲特拉特29号称，巴基斯坦军方对阿富汗发动的空袭已造成至少36名平民死亡，163人受伤。巴基斯坦方面当天称，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8号至29号凌晨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打死29名武装分子。
1: 近期，欧洲多国持续刷新高温记录。德国气象部门28号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连续第三天刷新该国历史最高气温记录。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8号测得41.1摄氏度高温。波兰斯伍比采市28号最高气温达到40.5摄氏度，打破了100多年的全国高温记录。此外，法国公共卫生署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法国本轮高温期间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其中仅6月24号到26号的三天就记录到超过1000例超额死亡，增幅在高温红色预警地区更为明显，居家死亡尤其严重。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空中问诊节目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 97.2 AM 909，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晚和您准时见面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晚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所有的听众网友的连续关注收听收看。在我们的身体里，小肠是最长的消化器官，您知道它有多长吗？有一个数据您记好了，5到7米。在我们的小肠这个位置，您能想象它的长度竟然是5到7米。

0: 肠疾病找到它的病因。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来自武警特色医学中心的两位消化内科的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带大家一起探秘小肠，了解现代医学如何运用黑科技来攻克这一难题。马上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我们欢迎武警特色医学中心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兴光，欢迎您，张主任。
1: 好，谢谢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同时啊，我们今天还邀请到了武警特色医学中心消化内科内镜中心的执行负责人、副主任医师田之雷，欢迎您，田主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我们今天呢有两位专家同时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在这里也向我们的所有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啊，观看我们视频直播的网友朋友们，还有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忠实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您可以选择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中。今天呢，同样来自武警特色医学中心消化内科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随时就能接听您的热线。如果您有问题，现在可以打通我们的热线，我们有医生在场外及时的为您答疑解惑。另外呢，您也可以呢一边听我们的节目，一边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啊。我们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拿出手机来关注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天津广播空中问诊，在对话框当中随时的给我们发来留言。同时呢，也可以啊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听友群进入到我们的群聊当中。当然了，我们今天有视频直播啊，听众和网友现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间里呢，可以在公屏上呢随时发来留言，也可以点一点我们左上方的圆圆的头像，这样的话加关注，可以随时的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好，我们今天呢要和专家来聊一聊我们的小肠的这个话题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哎呀，这个小肠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就给到大家一个数据啊，说小肠可能是我们整个的器官当中啊，消化器官当中是最长的，这个长度谁也没有想到是这么的长。我们先请张主任能不能带我们认识一下我们的小肠啊，它的这个长度以及它为什么会被我们的专业医生称为消化道的最后盲区呢？
1: 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下那个我们小肠的一个情况，解剖学的情况。
0: 好，我们看图。
1: 可能会需要一张，需要个图。
0: 好的，哎，看到了。
1: 对，那我们就看一下，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整个消化道其实分为，就是说我们解剖学上分成三部分。一个是上消化道，包括我们的食管和胃和十二指肠的一部分。那么我们的下消化道的话，其实包括我们的一个结肠，就是比较粗的这个就是结肠。那么我们中消化道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小肠，刚刚主持人说了，就是曲曲折折的，然后藏在我们最长，然后最曲折也最深的位置。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小肠的一个解剖结构。那么刚才为什么说是盲区呢？因为，我们胃镜。大家都知道胃镜和肠镜大家都很熟悉了，那么我们做胃镜的话，就是我们在看食管、看胃、看十二指肠。好，我们胃镜就基本就再往下走的话是，就它长度不够，它是够不着了。那么我们做肠镜的话，我们从那个直肠开始进到这个，我们过来之后到达回肠，回肠末端我们最多的话可能小肠再看个10到20公分啊，然后这就结肠，由于长度的问题它也是够不着了。所以说小肠这个5到7米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我们胃镜够不着，肠镜够不着，所以它是我们的最长然后最曲折也是最深的一个盲区。这个位置。但是呢我们小肠的那个功能的话又非常的那个，在人体健康中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它比如说它有什么，就有什么功能呢？我们最常见是消化功能。几乎我们所有的营养物质，包括我们的蛋白质、脂肪啊、糖类啊，都是在小肠吸收。它还有我们什么，我们的免疫的一些因素啊，还有我们的屏障啊，保护我们的细菌入侵啊，它小肠它也是起到很大的作用。然后包括它还有分泌一些我们消化道的一些消化的一些酶啊，这些东西啊，还有粘液啊，各个方面的，它在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小肠它隐藏的比较深。 然后呢它功能又很重要。
0: 嗯。

0: 所以说，我们今天有必要专门就来给大家
1: 是。
0: 啊科普一下我们的小肠的一个
1: 太
0: 理解。
1: 有必要了啊！
0: 对
1: 确
0: 对
1: 实，其
0: 对
1: 实我们觉得张主任首先给我们抛出的这张图啊，就非常非常的直观。我们的胃啊，我们大肠和小肠啊，结肠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的大肠，对
0: 对，对，
1: 吗？
0: 大的指
1: 是
0: 的大
1: 的，
0: 肠，
1: 嗯，
0: 对的对的
1: 这
0: 对
1: 个通过这张图给我们的感觉像是被大肠把它包围住了，把小肠这个部位，对吗？
0: 啊，不不，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比较
1: 包
0: 形
1: 面
0: 象
1: 的
0: 的，实际上在我们肚子里面，它其实都是一个。
1: 嗯。
0: 相对来说比较，就是曲曲绕绕的，
1: 曲曲
0: 非
1: 绕
0: 常
1: 绕的，
0: 曲折的啊。它
1: 啊，
0: 有可能是这个
1: 嗯，
0: 小肠不一定是这么非常规则的，它也可能会从这边过去啊，从那边过去啊，它是这样
1: 是
0: 的
1: 的。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也很这个，因为并不是医学的专业嘛，
0: 对，
1: 我们也很在想，人体还是挺奇怪的啊。我
0: 对。
1: 们人体的每一，就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每一个器官都会想好它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它能够为我们的身体、为我们的健康去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那
0: 对，
1: 我们就在想，你看这个结肠，也就是大家熟悉的大肠啊，
0: 对，
1: 又粗又直啊，
0: 对
1: 你这真是的，还有点问题，找毛病也好找。但是为什么小肠要弯弯绕绕这么多？它发挥的功能和它这个弯弯绕绕的这样的之间的这个关联，有什么必然的这个联系吗？
0: 啊，对，就是我们
1: 直
0: 的，
1: 来直去不好吗？
0: 因为它5到7米啊，
1: 是
0: 五
1: 啊，
0: 到七
1: 好
0: 米，我们人
1: 长，
0: 体的那个腹腔里面，它就那么点空间，
1: 对，
0: 它肯定得弯弯绕，它得缠绕起来呀，
1: 缠绕
0: 得
1: 起
0: 卷
1: 来，
0: 起来呀。我们
1: 嗯，
0: 除了，因为我们腹腔里面，我们除了肠，我们还有脏器啊，比如肝
1: 嗯。
0: 脏啊，我们包括我们的胃啊，包括脾脏啊，我们的肾脏啊，包括我们的膀胱啊，包括我们子宫啊，女性的子宫啊，都在里面。它总共就那么点空间，所以它但是它小肠的它什么，就是非常的重要。你的营养物质啊，各方面就靠肠道小肠里面那个绒毛，它来吸收的。它只有这么长的绒毛，它才能把那个营养全部给吸收掉。你要太短的话，它可能
2: 对，
0: 就
1: 来
0: 吸，
1: 不及消
0: 对，
1: 化
0: 来
1: 吸
0: 不及，
1: 收，
0: 对对
1: 它
0: 对，
1: 就过去了，
0: 对，所以
1: 是
0: 我们
1: 吧？
0: 看好多病人，他是得了小肠疾病啊，或者做过小肠切除啊，它会表现就是消瘦，就瘦，因为它营养物质吸收的不好。
1: 明白
0: 包
1: 了，
0: 括我们现在很火的那个，就是我们减肥手术，其实就是在我们的
2: 挽留，
0: 对，在我们胃转瘤之下这个手术，它就是在我们的空肠，就小肠的进胃的这一段，其实把这一段给它物理屏蔽掉，不让它吸收物质了，
1: 明白了。
0: 这是减肥的一个原理。所以我们小肠它那么长，它实际上就是它刚才也说了，就是它有一些叫什么？我们的营养的吸收，还有它免疫的一些屏障，还有屏障的一些作用，还有我们分泌我们的一些消化的一些酶啊，刺激这些东西，消化粘液啊这些东西，它反复的物质在里面，大部分绝大部分的营养物质基本都在小肠吸收了。
1: 它
0: 啊，
1: 之所以这么长，主要是因为它要提供足够的长度和这个空间，然后让这些物质可以在里面充分的来发挥这个作用。你得给它足够的长
0: 对
1: 度，
0: 它的
1: 要不然
0: 功
1: 它
0: 能，
1: 就哗过去了哈。哎，你看看我们的人体多奇怪啊，但是又多么的神奇。好，收音机前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啊，欢迎大家呢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空中问诊，我是郭月。我们今天呢特别。也邀请到了来自武警特色医学中心的两位消化内科的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啊，不讲大家熟悉的结肠，也就是大肠，我们要专门去关注最长的小肠。哎，那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听到张主任说到了啊，这个因为他隐藏身啊，又因为他去了拐弯，所以有时候是关照不到他啊，就那句话叫什么"鞭长莫及"了。哎，但是呢，他又常常生病。那么肠生病都有哪些疾病会跟小肠有关？
0: 啊，其实我们小肠它属于我们消化道的一部分，所以说我们消化道里面理论上来说发生的疾病都可能在小肠里面发生，
1: 都有可能。
0: 哎，对对对，比如我们最常见的，比如说我们的像我们做胃啊、做肠啊，尤其是做结肠，我们都会去叫什么？找到那个息肉，像腺瘤性的息肉，给它阻断它，给它切掉，让它避免它的癌变嘛。那么我们小肠，它理论上说它属于我们肠的一部分，那么它也会长息肉，所以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小肠的一个息肉。
1: 小肠的息肉，
0: 对，小肠息肉，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一个疾病。第二个疾病的话，就是我们什么，小肠的一个出血。小肠出血。
1: 小肠出
0: 血，小肠出血的话，那么最常见的原因的话，比如说是血管畸形啊，或者有一些血管畸形，或者有一些肿瘤破裂啊，或者有一些稀释出血啊，这些也是我们小肠出血的一个原因。我们好多病人，比如说， 就反反复复的一个便血、
1: 嗯、
0: 啊，我们胃镜肠镜甚至做了好几次了，就找不到，那他们有可能就在小肠里面、
1: 嗯、
0: 所以为什么说他什么以前的话肯定就是说哎呀没有办法了，
1: 嗯
0: 啊，但是所以他说我们以前的一个盲区，比如说第一是息肉，第二是小肠的一个
1: 出血、嗯、
0: 对，第三个的话是小肠的溃疡，
1: 溃疡、哦、
0: 啊、
1: 嗯、
0: 包括大家肯定是对我们的胃溃疡啊十二肠溃疡大家都不陌生，
1: 对，
0: 但是我们小肠也会有溃疡、
1: 哦、小肠
0: 溃疡，这溃疡的原因的话，比如说我们免疫系统的疾病，像我们的克隆恩病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它也会出现一个小肠的一个溃疡、嗯、包括我们吃一些止疼药像阿司匹林啊、
1: 嗯、
0: 像这些它也会导致我们小肠的一些溃疡，当然还有一些免疫的因素是吧，一些其他因素，比方像我们那个白塞病啊这些东西它也会出现一个溃疡，
1: 嗯
0: 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第三个的一个因素、
1: 嗯、
0: 第四个因素的话叫我们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小肠的一个稀释，最常见的是我们梅克尔稀释啊，这个它也会容易出血，刚才说了，就是什么叫稀释，就是我们在那个肠壁里面向外凹进去一个小袋，就是像那个走路是很平坦的路突然有个坑，那个它实际上是我们肠壁往外鼓那个形成一个小口袋似的那种东西，那这种里面的话就是它里面会隐藏一些血管啊各方面的，它也会导致一个出血、
1: 嗯、
0: 甚至我们说的那个最常见的梅克稀释，它里面就我们它里面有一些胃黏膜的成分，它能分泌胃酸、
1: 嗯、
0: 反反复复会导致我们那里面成溃疡、
1: 嗯、
0: 所以我们最常见的是小肠的一个稀释、嗯、那么还有我们说的就是说我们息肉的话是大部分都是良性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还有小肠的一个肿瘤，
1: 肿瘤
0: 、
1: 嗯、
0: 包括我们的间质瘤啊这些东西、
1: 嗯、
0: 和神经内分泌瘤啊在小肠里面它会破裂的一个出血、哦、啊，所以小肠的肿瘤。那么第六个的话就是我们什么呢，我们最常见的叫什么，我们异物、
1: 哦、
0: 啊，什么叫异物，就是说我们那个比如说吃过枣核、
1: 哦、
0: 吃过鱼翅、啊、
1: 嗯，
0: 哎，它要通过好几个关，首先可能最常见卡我们的食管、
1: 哦、
0: 但有时候食管之后它这个关过去了、
1: 嗯、
0: 那么从食管下最狭窄的地方往下走的话就小肠狭窄了、
1: 嗯、
0: 因为胃很宽呀、
1: 哦、胃很大
0: 一般卡不住、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小肠卡那个枣核啊卡鱼翅啊、
1: 嗯、
0: 这种它是异物，小肠有异物，这会导致什么，导致我们那个肠梗阻，就异物，尤其像那就是吃那个山楂的像在胃里形成结石往下掉就会形成一个肠梗阻，那么像我们的鱼翅和枣核的话它会扎在小肠会扎破那个壁，扎完之后会出现腹痛啊、
1: 嗯、
0: 发烧，我们一来看穿孔了、
1: 哦、
0: 啊，就把肠壁给扎破了，
1: 对，它没有竖着下来，
0: 对对对，
1: 横着了，
0: 哎，横着很尖锐，
1: 对对对，
0: 所以小肠的一个、
1: 嗯、
0: 这是小肠的一个异物，
1: 嗯、
0: 啊、大概就这么几类吧，这么几类、
1: 嗯、这已经不老少的了、
0: 啊、不老少，
1: 已经六大类
0: 了、啊、不老少啊，
1: 大家会说我们这五到七米的小肠啊真的是这个历经千辛万难，有这么多的每天要吃进去这么多东西啊啊，它可能整个的这个过程消化的过程难免中间就会有点啊小的意外发生，这一发生就在我们小肠当中会呈现出来了。哎，那么刚才呢其实主任也特别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肠镜啊，大家都知道肠镜是我们筛查大肠癌而且呢是做消化道疾病的一个金标准，而且我们通过肠镜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啊肠道的这样的一些消化系统的一些问题。哎，但是呢说这个您说小肠这块那如果我们要做检查，肠镜其实是探不到的。
0: 对
1: 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检查小肠的疾病呢？主任，给我们说说，这是我们也特别关心的一点。
0: 啊，对，好的、
1: 嗯，
0: 对，就是为什么说小肠是一个盲区呢？就是因为它，
1: 嗯、
0: 我们刚才主持人也说了，我们胃镜够不着，我们肠镜够不着啊，所以这个地方，但是它有五到七米，它确实客观的又存在，
1: 嗯、
0: 又有好多我们亟待叫明确的一些疾病，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我们又分为叫什么有创的和无创的，
1: 嗯，
0: 我们无创的话就以前肯定做了一些造影啊高反这个这样，这现在基本上不用了，那么还有我们做了个小肠的一个 CT，
1: 嗯，
0: 做增强 CT 啊这些东西，但这就是看肿瘤啊比较大的肿瘤还是有优势能看出来的、
1: 嗯、
0: 但是你要是消化道出血啊或者这种小的病变啊那你就看不见了。那么我们近几年的话就是陆续发展了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胶囊内镜，胶囊内镜的话我们就吞一块像大概2公分左右像个花生米似的，吞完之后它里面带有摄像头，它会随着我们胃肠的蠕动 就是哎，像它像个旅游者似的，哎，边走边拍照，边走边拍照，咱们小肠
1: 旅拍，
0: 哎，
1: 这叫
0: 旅
1: 拍，
0: 然后边走边拍照一拍，拍到我们大肠，哎，然后大概可能会。这一段路啊，这段旅程啊，大概可能是6到7个小时，
1: 嗯，
0: 就他会走这么长时间，
1: 哦，
0: 拍到3万到5万张图片这样子的啊，所以这是我们一个，
1: 嗯，
0: 就是叫什么，相对来说就是无创的这种，
1: 嗯，
0: 就是光吞这个地方，
1: 嗯，
0: 那么但这个地方它有个问题，它只是说是个过客，我光看。看完之后呢，我解决不了问题。
1: 嗯，
0: 我看见里面有出血就出血了，我看见肿瘤啊，我想起病变，我肯定也起不着了。
1: 就是纯粹的拍，
0: 啊，哎，纯粹的拍，
1: 纯粹的拍，
0: 哎，我就是光看。
1: 嗯，对
0: 啊，然后看的话就告诉你啊，医生，我大概在哪个位置，我发现什么可疑的病灶啊，
1: 嗯，
0: 各个方面的。而且你他一过去之后，他不会再往回走了，因为他随着我们胃肠道蠕动走，
1: 哦，
0: 所以有些可疑的病变的话，他可能就过一眼，他不会再过第二眼，他一直在往前走。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是最精准的最标准的就是我们的小肠镜，
1: 小肠镜，
0: 哎，小肠镜，
1: 嗯，
0: 小肠镜的话我们就哎，它也经过两个部分，有时候经肛，就从我们的结肠先经过结肠，
1: 嗯，
0: 到结肠之后我们带进小肠，
1: 嗯，
0: 再看，那有时候我们看的话，因为小肠5到7米太长了呀，我们又看不完，那我们就经口从嘴里面，
1: 嗯，
0: 啊，再做一个小肠镜再进去，因为它很长啊，啊，
1: 嗯，
0: 小肠镜长啊，然后做一个对合对吻，
1: 两头
0: 哎，哪一对吻，我们就整个小肠都看完了。然后我们小肠镜的话，它除了看，我们还有发现病变的话，我们可以做活检，甚至就是说息肉啊，像这些不是太大的瘤子啊，我们都能切。
1: 嗯
0: 啊，还有异物啊，我们都能取，包括那个，我们的胃的结石跑到小肠堵啊，我们也是通过它碎，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小肠镜就是说在这中中起到一个什么？比所有的检查都有优势，
1: 嗯，
0: 它除了一个诊断还有一个治疗，
1: 嗯
0: 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是说邀请我们田主任也过来了，就是为了
1: 给大家好好的说说到底是怎么两头拍
0: 做小肠镜就是
1: 进行介入治疗，
0: 对
1: 吧，
0: 哎，对
1: 嗯，好，哎呀，今天的节目我相信会让我们很多的听众和网友啊收获颇多啊，因为确实之前我们多次关注过消化道系统的疾病，肠镜啊胃镜我们讲了真的是不少，但是小肠镜真的这么系统的来给大家说还是第一次，我们特别感谢啊，今天特别邀请到了武警特色医学中心消化内科的两位专家同时做客我们的节目，一位呢是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新光，另外一位呢是消化内科的内镜中心执行负责人副主任医师田之雷田主任。那今天呢，同样来自武警特色医学中心消化内科的医护团队正在导播间。如果呢，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有些听众朋友呢，哎，也想了解一下小肠疾病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治疗啊、评估啊、筛查的一些方式方法，哎，您感兴趣的话题，可以现在就拨打2353-0909的直播间热线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而且啊，今天我们通过视频直播，大家赶快打开手机，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搜索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新闻广播，点一下左上方的圆圆的头像加关注，同时呢在对话框啊，在互动的公屏上随时可以给我们发来留言，有问题抓紧时间赶快来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啊。好，我们请出田主任啊，因为今天刚才张主任也已经说了，特别邀请到，因为呢，可能在消化内科平时呢，更多的和患者呀、出门诊啊、交流啊、做手术啊，可能都是张主任这边的工作。但是呢，内镜中心是专门在我们消化内科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部门啊。主任，您主要是做内镜哈，您主要做内镜
2: 是的
1: 啊。
2: 我大多的时间都在做内镜和做内镜的手术。
1: 是，所以呢，今天呢，我们不讲大家熟悉的大肠镜了啊，咱们给这个肠镜前面加个大，因为我们要重点说说小肠镜。这个小肠镜到底，哎，它究竟是怎么工作的呢？嗯，
2: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小肠镜，刚才说了，我们的小肠是非常的长的，
1: 非常长。
2: 就是原来就是最早技术不太更新特别好的时候， 就是做一个小肠镜，一般的话有可能从早晨8点做到晚上8点。
1: 哎呦，真的吗？
2: 对对对对，
1: 就是因为它长3到5米，我得一点点走着拍着看着。哦，
2: 所以就是说，然后就给经的那个毛将军说的一样，他说做小肠镜的人都是有情怀的，就是能
1: 耐得住这个，
2: 对，耐得住这个寂寞。然后因为这是，很多人从早上8点做到晚8点，可能这是坚持不下来，是吧？但是这种病呀，又很，然后让人很头疼。为什么呀？胃镜够不着，结肠也够不着。那么我们，然后比如说张队那边胶囊，我们就像打个比方，就像一个侦察兵一样，他找到这个疑似的病变了。那么我们要有特种兵要去把它，然后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解决问题呢，就需要我们然后用小肠镜精准的去做到它了。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想办法，就是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荣新就专门做注水的双腔的小肠镜，用这个，然后它能更节省的时间，让我们的这种小肠损伤更好。就是目前我在就是，但是也相当于一个吉尼斯纪录吧，就是一个小孩，黑白性病的一个小孩，才7岁，我就经口就16分钟就给他从口贯通到了，然后这种结肠了，也就以前需要16个小时的，现在我们可能10多分钟就解决问题了。
1: 哇，那您是怎么做到的啊？
2: 这个也需要一个耐心，还有一个手法的一个情况，就是就给咱们讲郭德纲的笑话一样，就是现在世界上的唯一的3例的这种全结，就是全消化道的一个贯通的一个情况。我们不是说小肠是盲区嘛？现在就是我做了有1例，就经口直接做到了肛门，就是，然后做了2例，经肛门直接做到了，然后牙齿，就给郭德纲相声讲的呀，健康拔牙术，就是其实我们虽然说笑话，但是说这个它存在一个，为什么存在这种就是大家讲的这种微创化的一个治疗啊？你比如说我们如果是做不到的话，有可能那个病灶我们够不着，就没法去解决它，那有可能就得从外科开刀去结肠子一样。那么还有一个外科结肠子，它也存在一种然后不确定因素，因为它不知道在哪个地方，我们定位不到，它有可能然后结的肠子就非常小肠非常多。所以说我们如果是能然后把它，然后任何一个点，然后就给这个张主任说的一样，我们把旅拍改成精准的，然后找到它。不管是我们的镜下治疗还是外科的治疗，都能让患者就是受最小的伤，而且能解决最大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你说我们有好多的一些烧伤的一些或者是口腔畸形的一些人呀，他没法通过经口做镜子的话，他如果食管或胃里边长一个瘤子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金刚做上来解决他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肛门闭锁的一些小孩啦，他通过金刚没法去做镜子，那么我们可以经口够到这个病变，也可以避免这个患儿不去然后做更大的创伤，然后去我们很微创的去解决它。所以说我们的小肠镜现在就是就跟我们说的黑白吸收病的一些小孩一样，他们都称我为他们的守护神一样。就是为什么，就是能让他们尽可能的不要去结肠子了，就能达到这样一个效果。
1: 刚才听到您提到的这个小肠镜，提到了叫双气囊是吗？
2: 对对对对。
1: 现在的小肠镜就是这个以双气囊为代表，或者是就是双气囊的这样的一个结构是吗？
2: 现在的然后就是它有两种气囊嘛，一种是单气囊的，单气囊它是通过打一个气囊来往里边走。那么我们说双气囊这样理解的话，它就是两个气囊，两个气囊打起来，大家想它两个气囊的话，它通过这种它的稳定性会更好，而且因为小肠它是一个游离的吧，游离那么长，我们是通过是就像我们然后串糖葫芦一样，把小肠一点一点的用小肠镜串起来它，那这样的话才能拉过来，我们才能坐进去。所以说小肠镜为什么那么难做呀？因为它游离的，我们还得需要把它拉过来，那么它就得需要一个气囊的辅助把它拉过来，那么它就有了单气囊和双气囊。那么然后大家可以想，两个气囊的话，它辅助的话，它拉的话，肯定稳定性要更好一些，是吧？所以我们中心现在主要是开展的，然后这种双气囊的，再加上注水的一个小肠镜的开展。
1: 哦，还有注水的。
2: 啊、对对对、
1: 嗯，
2: 就大家想，如果是在一个空腔脏器里边、
1: 嗯，
2: 就跟气球一样，我们把它吹起来，它就会远离我们。嗯、那么我们又注水的话，这个水它就往低洼的地方了，它就不把气我们的肠子鼓起来了。
1: 嗯，
2: 它不一鼓起来以后，那么我们就更容易够到它。所以现在呢，有好多的这种黑斑性中症小孩，还有一些疑难的一些出血的一些病人，
1: 嗯，
2: 在别的地方找不到、够不着的时候，我都能给他们然后找到。为什么我能现在进口贯通到肛门，我金刚做到牙齿啊、
1: 哦，
2: 也是利用这种注水的一个功能来
1: 的。你看，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专家，都来自我们武警特色医学中心的消化内科啊。这边张主任呢，刚才呢，通过这种啊基础性的科普，让我们认知到了小肠的功能、小肠的位置，以及呢为什么我们在多年以来的消化类的疾病当中，我们在追查小肠出现的问题时，总是能够遇到一些 bug， 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因为它一个是太长了，一个是肠镜够不到啊。哎，但是呢，它又同样，因为承担着我们身体的很多的消化的功能，它生病很正常，所以找到它的病因啊，然后同时结合它的情况和问题出现的问题去做相应的治疗，又是当务之急。所以呢，田主任的出现啊，田主任所具备的这个技术，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小肠镜，而且呢特别提到了这个核心的科技，就是双气囊的小肠镜。我虽然啊，因为咱们都没经历过，主任这个说的时候我就在想，实际上这个镜子有多长？
2: 我们的镜子一般的话是然后1.9米，然后再加
1: 将近两米，
2: 将近两米吧。
1: 那和大家长，因为我们见过长镜、
2: 嗯，
1: 因为大家也以前我们经常有做的朋友啊，和长镜比起来，那个镜子的长短呢？因为我看医生拿了那个长镜的镜子就已经不短了。
2: 长镜是一般的话是1.3米。
1: 啊，比那个还要这么长？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长这么多。
2: 对。
1: 哦，就是他要先。刚才您一直提到的金刚，其实就是经过肛门，对吧？
2: 对，
1: 啊，
2: 往上做
1: 啊，往上做。那实际上就是它先探进去，然后呢出现那个气囊球囊。
2: 对对对。
1: 然后通过球囊往下拽。
2: 对，就球囊把那个小肠把它拉过来。
1: 往下拉。
2: 对对。
1: 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就在探寻，可以找寻这些问题，是吗？实际上就要过一遍我们的小肠，相当于。
2: 对对 对, 对，相当于我们把小肠的每个部位。
1: 哦，
2: 然后你比如说刚才张主任说的胶囊内镜啊，他可能捋拍一下，但是我们这个时候要把每个角落都给它翻过来，然后所有的然后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哦，所以我们在想16分钟从口到肛门这样的一个距离，我们全部给这个孩子拍了一遍，这个真的是一个世界纪录，是吗？
2: 对对对对。
1: 哦，天哪。好，正在关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网友，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随时来互动，天津新闻广播，欢迎您呢可以留言，也可以直接拨打新闻广播的直播间热线2353-0909，2353-0909。那接下来我们问几个关键点啊，这个小肠镜是到底我们为患者能做些什么？只是看一遍之后还能干什么？
2: 其实就是治疗，
1: 就是治疗了。
2: 治疗，然后其实小肠镜、
1: 嗯、
2: 一般的大家然后做筛查的话，一般不会做小肠镜，因为小肠镜时间太长，
1: 嗯，
2: 而且又然后。就是大家做的时候，然后时间会非常非常长，
1: 嗯、
2: 所以
1: 轻易不做，
2: 对
1: 吧？
2: 对
1: 对
2: 对、
1: 嗯。
2: 现在一般的话，你比如说，我们都是说，然后这个把一些小肠的一些发现问题的，
1: 嗯，
2: 你比如说张嘴那儿，然后侦查到问题了，可能就交给我这边，我去给他去，然后做侦查病的一个、
1: 嗯，
2: 然后去一个治疗。
1: 嗯，
2: 哎，正好我们还有一些图可以给大家
1: 看。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是一些。嗯，
2: 就小肠疾病的一些，正好有一些
1: 好的，我们看一下
2: 个案的一些图，然后大家可以这样看这个的时候，可能能一目了然。
1: 一目了然，
2: 对，
1: 哎呦嚯！
2: 大家看一看
1: 哦，我们认识
2: 一下。然后就是我们
1: 注水小肠镜，
2: 对，进口贯通到肛门了。大家看，我们一般看肛门的话，就是你比如结肠镜看肛门，倒过来看，用镜子倒过来看才能看到这样。
1: 哦，
2: 但是这个不是倒着，是正着看的。
1: 哦，
2: 第二个，然后你比如说我们看牙齿的话，是都看牙齿的，然后正面。
1: 哦，这是个牙齿吗？
2: 对，这是你看，这是牙齿的里面。我们从镜子里边，从肛门做到牙齿的这个地方，
1: 哦、太牛了。
2: 然后我刚才提到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这种巨大息肉的，这、
1: 嗯、
2: 黑斑息肉病，它是一个。
1: 这是息肉啊。
2: 对，你看这种多大，然后将近11-12公分那么大。
1: 这都在小肠里面。
2: 对，在小肠里边的这个息肉，它特别大的时候，它是一个黑斑息肉病，它是一个 STK11 的一个基因突变，
1: 嗯，
2: 所以它息肉长得特别快。大家看。小肠里边、结肠里边息肉很少长那么大， 就它长得这么大之后，它就会引起肠子套叠、梗阻。那小孩以前
1: 就是这不就堵住了吗？
2: 对，堵住了之后，
1: 啊、
2: 以前没有办法的时候，那就是外科去开刀了，
1: 直接
2: 就把肠子给它切掉了、
1: 啊。明白了，截掉了。
2: 对对，现在我进去给它切掉，哎，它肠子马上恢复了。
1: 哦、
2: 我做完之后，这小孩第二天都基本上就可以下床走路，
1: 哇，
2: 非常恢复特别好。所以他问为什么，然后让我们称为守护神呀、啊？他、
1: 嗯、
2: 说：“天叔叔，那你有了你就不用。”再给我们接肠，最早我做的时候，有好多小孩在躺那麻醉的时候，说田叔叔，你能不能再别这一次别给我接肠子了、
1: 哦？
2: 他其实他很担心的，
1: 哦，
2: 对吧？所以然后这些小孩啦，然后我们、然后我在北京还给他建立了个黑斑吸入病的一个雷锋基金，就守护他们的、就是因为他家庭老是做嘛不太好，以后可以申请一个、然后这种救助的基金，我们把钱拿出来捐给他们，然后让他们。

0: 这是属于相对比较罕见病吗？
1: 对对，它就是一个罕见病，
0: 而且多发在小孩身上是吗？
1: 它是一个 STK 11的基因突变嘛，它从小基因突变，大约20万到30万分之1的基因几率，也就是全国大约也就7000多病人。这样一个
0: 真的属于小罕见病。
1: 对，但是这些小孩，然后他们多数都非常集中，因为就像我们的熊猫血一样，他们都有病人群。现在我们也都有这种病人群，他们定期的来找我了，然后给他们去做治疗这一块。
0: 这个这就是刚才特别提到的那叫黑斑
1: 息肉病。
0: 息肉病，
1: 你看这个，这是一个大的息肉套叠了，
0: 这个，
1: 你看它都整个都缺血了，把这个小肠全部拉套了这么大。是吧？那我们给它切掉以后，它就回到能正常的，不缺血了。你看它都黑了，黑紫了，这缺血嘛。
0: 套叠的意思是息肉和息肉。
1: 对，息肉把肠子拉了，就是我们肠子不是然后这种那种铝子的嘛，它是把这个肠子直接从中间拉的，然后全部梗阻了，它肠子就没法通了，就套在一块了，把小肠套在一块了。
0: 息肉还能把肠子都拉？
1: 对对对，它太重了吧，那么
0: 太
1: 大。太
0: 重了，明白了，对，太大了。
1: 对，包括一些小肠肿瘤，你比如我切的这个将近10公分的这个小肠肿瘤，它有时候太大的时候，它重的时候也会，然后引起这种套叠。包括这种小肠的间质瘤，大家看看这个间质瘤。
0: 这是间质瘤。
1: 对，间质瘤，间质瘤。刚才张总也说了，间质瘤最大的就是它太大了，它就会出血。在小肠的间质瘤占，然后像小肠的出血的还挺多的，就是但是这个是如果是做 CT 啦什么的，很大才能发现，是吧？而且现在我们通过小肠镜，有的早期给他发现以后，就通过小肠镜，哎，直接给他剥离掉，他就不用做外科的手术了，我们就把他这个问题就解决了，还有一个，你看刚才张总也说了。就是那巨大的，然后大家都喜欢吃这种柿子啦、山楂那一类的，可能形成这种胃结石，所以胃石，然后其实在胃里边是很好碎的，我们通过胃镜，然后那么其实掉到小肠里边是最麻烦的，因为小肠然后它比较窄，它卡到里边，然后引起梗阻，特别疼，但是很多人大家还没有办法，那么然后有的然后通过就得通过外科开刀把这一块给它切掉了，那创伤非常大，那么我们现在你看。就把它这种石头给它碎掉，碎掉以后它马上好了。有特别硬的，我们通过激光就给它碎了就可以。这个然后大家能看到了，这是小肠的这个血管瘤飙血的，就是张总说了，
0: 就是血管瘤破了是吧？
1: 对对对，你看这个飙血，这个出血还挺厉害的。其实这种然后它有时候都休克的，但是说这种小肠的扩清能力有时候非常强的。你说这个患者如果是当时便血了，拉的都是鲜血。但是我们很多医生做结肠镜进去，整个结肠里边就找不到出血，
0: 看不到，对，
1: 对，最后看到哎小肠里也没有血，其实不代表不是小肠出血，因为小肠我们知道临床上经常讲肠鸣抗进嘛，它咕噜咕噜的，它就是排血，就是如果肠鸣咕噜特别厉害，就这种出血的，它一下子就休克了。
0: 肠鸣音就是感觉肚子里总
1: 对咕噜咕噜的这种，我们说的，然后肚子咕咕叫嘛。其实大出血的时候，它咕噜咕咕叫的特别厉害，都特别响，我们从病房里都能听得见。
0: 哦呦天哪！
1: 你看这个是一个小肠器室出血，这你看这也是一个动脉飙血，这是一个然后接空肠的，接近12指肠的一个非常靠上的。但是这个病人也是一个献血病，当时就休克了。就是我们当时在那个他是从广东来我们这儿来做治疗的，后来然后就是他休养好想回去的时候，但是到了天津西又休克了，休克以后去了运动心马上就说他你还是找天津人去吧，这个然后这个一般的话，因为我现在做器室输血，然后是基本上全国最多的嘛，有好多器室的出血的来找我，其实这个器室输血刚才张总也说了，它壁非常薄，再加上它有时候它分泌，有时候麦克尔器室的分泌一些这种胃黏膜的一些消化液，还有胰腺异位分泌胰液，它所以这种器室它一般的话就出现这种血管，它其实血管本身就是畸形的，它就往外然后出现大的飙血，还有一些罕见的，大家这个小肠的这种血管畸形，看着跟息肉一样，它其实不是息肉，大家可能不知道的，然后看到它了。一切就大出血了，
0: 哦，那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小肠血管畸形，你看，
0: 哦，这是畸形，
1: 看着跟息肉一样，还有一个就是大家看，这是小肠的寄生虫出血，其实虽然现在我们条件非常好了，有的然后病人老是然后出现然后黑便了或什么的，大家看这是一个寄生虫，它老是往外排血，就是所以提醒大家，然后还是尽量的不要喝生水嘛，有时候这喝生水的时候，有些寄生虫吃海鲜的时候， 哎，它寄生到这个小肠里边了。哎，我们做胃肠镜，因为老是找不到出血，最后发现，然后有个虫子老是来排血。
0: 好
1: 啊，它还活过来。
0: 这个太清楚了，看到啊，是。
1: 对，还有一个，你看这个是一个小肠的蓝泡。蓝泡的橡皮质，这也是一个基因突变，这个病更罕见，这全国然后没有多少例患者，就是屈指可数，就是现在跟着我治疗的也有，然后好多的患者，他就是这种患者是全消化道的，胃肠、小肠，还有就是包括脑血管、心脑血管都有血管畸形，所以这种病的这个小孩呀，血一开始出现然后这种贫血的一些症状，但是我们有时候这种给大家临床医生讲课的时候，就是你看这个小肠里边的那种血管畸形鼓得特别厉害，那么我们通过硬化的情况下或氩气烧灼之后，他就不出血了，就解决他消化的出血，但是有些患者他如果出现反复的头疼或什么呢，我们一定要警惕，他会出现脑出血，脑出血其实更要命，他一下子小孩有可能就休克了，然后植物人了，他是这个血管畸形导致的，所以这种更罕见的病之后，然后就提醒了我们，然后治疗这种病，我们不光是一个内镜的医生，也要是综合考虑这个疾病整个的让他怎么转归啊，怎么更好，所以我们认识了这个病，才可以让这种病更好的一个治疗，让他们避免他受更大的创伤，遭遇到然后不可修复的一些情况。
0: 为什么我们说今天节目特别的珍贵啊？就刚才我一直在听两位专家，听张主任和田主任给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因为这些真实的图片，这些都是在我们武警特色医学中心，在我们的消化内科来做的，对吗？田主任、张主任，
1: 对，
0: 因为有提到了好几个罕见病啊，包括刚才最后提到的那我都名蓝袍是吧？我的名字都没有记，就是这些罕见病，可能在其他的这样的一些科普的资料，甚至是一些医院的介绍当中，因为没有做过，它太罕见了，所以呢，大家可能都甚至没有这方面的案例，都没有这样的一些影像的这些记载和资料，但是呢，在武警特色医学中心这边，我们能看到这么多大量丰富的这样的一些案例的病例的这样的一些介绍，是源自于我们的消化内科，源自于我们张主任和田主任的这样的一支优秀的消化内科的内镜的团队啊，我们可以接收这么多疑难杂症，包括呢，因为一开始我们说了小肠镜本身呢，它也不像大肠的这个筛查的肠镜这么普遍啊，我们力推大家都要做，它是要到不得已或者说必须要做的时候我们才会要做，
1: 对对对对，
0: 而在做的过程当中又遇到过这么多多种多样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在武警特色医学中心，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能够一次性解决掉，而且呢解决好，我们还能解决好。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和网友啊，我们真的是长了知识了，大家可以随时呢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3530909，23530909。今天邀请到了武警特色医学中心的两位消化内科的专家，分别呢是消化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张新光，以及呢我们的消化内科内镜中心的执行负责人副主任医师田之雷。这里啊，我想回答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他说，专家您好，请问做肠镜检查是只检查大肠吗？这个答案其实我们刚才也说了，对吗？
2: 对的，
0: 是只检查大肠。但是我其实想沿着他的这个问题想追一个问题，其实也是刚才田主任在讲的时候，就说那我们什么时候觉得自己有必要必须要做这个小肠？那在小肠其实刚才我们也看到也是有肿瘤的，相比较于大肠的这种肿瘤，它还是比例会小一些，对吗？
2: 对的。
0: 那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要考虑要做小肠镜的这个筛查了呢？小肠镜的这个检查呢，张主任？
2: 那个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小肠的话，就是说
0: 便血，
2: 总共呢几类疾病，就是说最常见的。
0: 但是这几类疾病我们不知道它的时候，我不知道是这种病，肯定还是要先看一些症状，对吗？
2: 对
0: 啊，哪些症状提醒我们？
2: 比如说长期的一个腹痛啊、消瘦啊、腹泻啊，还有我们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比如说黑便，就是不明原因的这种出血，然后又反反复复，我们像腹部的一个 CT 啊，我们都也就是肠子外面的器官我们都给排查完了，然后胃镜、肠镜也做完了，就没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说消化道里面就有上消化道和下消化道都做完了，
0: 该查的都查完了，
2: 就是一个中消化道了。那中消化道的话，我们可能就是说一看可疑这上面可能是不是这个中消化道可能是出问题了，那这时候呢，就是我们说了，就小肠镜，小肠镜的话，因为它是 他做的话，他比较费时间，
0: 对，
2: 啊，比较费时间啊，
0: 轻易不做，
2: 对对对对对
1: 对，
2: 所以说我们肯定就是说，先用一些，比如说像我们小肠的 CT 啊，
0: 嗯，
2: 来看看，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就我们的胶囊内镜啊，
0: 嗯，
2: 先侦察兵先侦查一下，
0: 哦，
2: 侦查完之后，如果确实是发现有问题，那我们的特种兵小肠镜再上去。
0: 哦对
2: 啊，我们大概是这么个流程。
0: 对，有侦察兵，还有特种兵，他们分别承担的这个任务是不一样的啊。
2: 对，对对对，
0: 刚才呢，特别请田主任把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已经先讲得很透彻了啊。我们一会儿再了解一下侦察兵，但是现在请两位专家先把耳机戴上，因为我们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啊。我们先来回复一下，看看他的问题是什么。你好，喂，三线的朋友，嗯。好，已经拨通23530909热线电话的听众和网友啊，您可以呢，来一边听我们电话听筒里的声音，一边呢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今天您所关注的话题啊。我们的热线是23530909 23530909，欢迎您有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公屏上，大家呢随时的发来留言啊。很多听众网友都为我们今天的节目点了赞啊，真的是长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啊。插播一个小朋友，不是小朋友。是我们的一个小问题啊，也是刚才田主任在讲的过程当中啊，因为特别提到了一个是经口，一个是经肛门啊，对，就是这两个这区别是什么？哦，那我们到底是先选从下头上还是从上头下？这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区别的，是这样的，一般的话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个病变的大体的位置。
0: 哦，
1: 你比如说出血的，我们如果是然后有黑便的这种。患者，我们考虑的他因为有胃酸的这种，然后氧化了这个血红蛋白以后出现这种黑便，那么然后我们考虑的他这种出血有可能，靠上，那么我们首先就要进口来做，这样进口来做的话，就我们就能很快的找到病变。
0: 明白了。
1: 如果是这个病人出现了出血，然后血比较鲜，那么我们。然后考虑的它比较靠近
0: 下
1: 边，
0: 哦，
1: 对，我们要优先考虑，然后金刚，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张主任那个说的，就是我们的胶囊内镜这种初筛，包括我们的小肠的 CTE，大体的看到然后这种病变的位置，你比如说就给我们刚才讲的那种黑斑吸收病的，然后那种小孩，然后从我们的就是小肠的那种彩超上，包括然后 CTE 上，大体的看到它的套叠的位置比较靠哪儿。因为这种它一旦套叠了以后，它小肠水肿，水肿的时候它更难做，更难做的话，我们能更快的然后达到病变，能更以这种创伤小的这种办法然后解决这种套叠，让患者然后缩短那种治疗时间，也是我们然后达到的一个目的。
0: 对，老百姓翻译一下就是看离哪边近，
1: 对对对，
0: 咱就近原则，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们抓紧时间，一线朋友的电话。你好，一线的朋友。
3: 哎，您好，是我吗？
0: 是的，您说吧。
3: 啊，您好，主持人。
0: 嗯，
3: 那个主任，我请教一个问题，您做的这个小肠镜，经口或者经肛，是无痛的还是有痛的？
0: 哎，问得好，这个也是我们正想问，为大家来科普的。
1: 我现在做的小肠镜都是无痛的。您然后就和做无痛的胃肠镜一样，
0: 对，
1: 躺在那儿然后睡一觉，这个就做完了。
3: 我问您一下，这个无痛的。麻醉有年龄限制吗？
1: 一般的情况下就是没有年龄的限制，只要是心肺功能各方面然后达到了，我们就可以做然后这种无痛的麻醉。但是还有一些患者，他虽然有一些然后这种心肺的疾病，但是说你比如说他就是需要做小肠镜，急性的出血，我们不给他止，找不到然后出血的位置，
0: 对对对，
1: 我们为了救命，也可能然后我们给家属要谈这个都必须要做的，要麻醉，那么我们这时候就体现了我们的担当了。就算他有一些然后麻醉的相对禁忌症，然后我们也是然后能给他做，尽可能要救命，因为救命是第一最重要的。
0: 对
1: 啊，
3: 我跟您说一下，我是81岁，我是经常犯肠梗阻，我是在哪个位置呢？就是乙状结肠回盲部，2007年呢，做过一次手术，就是把小肠截下一段去，现在是一年最少犯2次梗阻，这样的做是应该经肛啊还是经口啊？
1: 能这样的，然后就是我们首先考虑做金刚，因为能做的，然后有结肠的和那个、回盲瓣的那地方的一个手术，所以我们金刚更容易达到您所要考虑的那个梗阻的位置。嗯，
3: 另外还有问题，它是那个多发性狭窄。
1: 是这样的，我刚才然后其实我们原来有一个图片没打上，其实现在好多的然后狭窄的。以前需要做外科手术的，我从内镜下给他们做全切手术。你比如说那个狭窄的地方，我通过小肠镜进去以后，把那狭窄给它切开了，它的然后梗阻就解除了。有不少的这种狭窄引起的梗阻的，我们通过狭窄的切开的办法，就是内镜切开，它就解决了然后这种就是梗阻的情况了。因为大家知道，外科如果做手术的话，它那地方又粘连了，它有可能又狭窄以后，它会加重一些它梗阻的一个发生。那么我们从内镜下、小肠镜下直接把那个狭窄的地方给它切开以后，它不增加它的任何的这个创伤，就只是把狭窄给它解决了。但是相对来说更微创，
3: 可是它是多发性狭窄。
1: 不是，我们是这样的，你比如说我们遇到一个狭窄，我们切开之后我们就可以往前走了，遇到另一个狭窄之后我们再切。其实我们有一个罕见病叫 C-MIRS， 就是它是在日本最早诊断出来的嘛，就多发性的、隐源性的，然后这种小肠狭窄。我切的这种狭窄最多的时候，一个患者切过19处狭窄。
0: 我的天！对。对，您不管有多少多发，他都能一步一步的给您找到，然后给您解决，是这个意思。
3: 他的那个，我问您一下，他是在这个肠梗阻发病时候去到您这儿做，还是现在没发病时候？
1: 是这样的，您的现在的狭窄是怎么查出来的？通过什么查出来？
3: 做这个倒影。
1: 如果照影已经明确了。我建议能够尽早的治疗吧，别等梗阻了以后你再来做的话，一个是那时候它已经有梗阻了，里边有大量的消化液在里边，切的话如果是有一旦有那种小的穿孔或什么的，它会引起然后
0: 风险更高，
1: 风险更高。对，如果肠子越干净的话，我们即使有小的穿孔，我们打个夹子缝上，它也不会有太大的并发症。
0: 是，
3: 所以我为什么要问您是金刚还是金口？因为它上边吧，它是那个食管炎，食管反流，胃炎，它那个因为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它吃那个奥美拉唑吃的吧，结果把副作用起了，整个胃长满了息肉了，已经满了。无法做了，反正但是做病理了，不是没有癌变，没有癌变。
1: 其实这种息肉你不用担心，这种是一般的话，它多数是由我们吃这种 PPI 引起的这个胃底腺型的这种息肉，还有一些那个春前穿孔病的一些情况，这种都是良性的。然后，而且它这个息肉，它也不影响做金口，因为它息肉胃我们胃腔很大的。是吧？它是不引起狭窄的。
0: 好，时间的关系啊，奶奶，您的情况呢，可以和我们导播间的工作人员继续来咨询啊。我们今天呢，还差一个兵种没介绍呢，还差我们的侦察兵啊。因为刚才呢，特意跟大家说了小肠镜，其实已经真的是很完整的了解了。但是呢，还有个胶囊，其实这个胶囊以前我们有听众确实也咨询过问过啊。我们想请张主任能不能再给大家说说，咱们这个胶囊到底它的这个旅嗨之余啊，可能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检查过程当中的哪些内容。
2: 好了，主持人，然后我就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胶囊内镜，胶囊内镜。我们还看一下图吧。胶囊内镜就
0: 是
2: 说我们
0: 胶囊内镜，
2: 对，我们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胶囊内镜的话，分为现在目前来说就是说分为两种，一种就是普通的一个胶囊内镜，就是普通的，它就是相当于是如果吃到胃里面去的话，它就是随着我们那个胃的蠕动啊，肠的蠕动啊，它自己去走去了。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说，像我们武警特色医学中心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胶囊内镜叫磁共胶囊内镜。这个呢，它跟那个普通的胶囊内镜的话，它有什么
0: 不同呢？
2: 对，不一样呢。就是说，这是我们的一个机器啊，就是你看我们跟普通的胶囊内镜一样，就我们也需要穿衣服，也需要吃胶囊，胶囊大概像个花生米似的，两公分多一点点。也需要吃这个，但是我们这个磁共胶囊内镜呢，这它胶囊本身里面它有一个磁性有磁的东西在里面，
0: 磁吸一样的，
2: 对的。然后我们在外面呢是个磁场，这个磁场就这是个磁场的一个设备。然后我们吃进之后，我们通过控制这个按钮，我们通过这个设备控制按钮，控制这个磁场的一个转动， 在转动的话，我们控制这个胶囊啊在胃里面的一个移动，在胃里面的一个移动，就是我们就相当于是相当于做了一个胃镜，相当于通过做完胃镜之后呢，我们再让他去做个小肠镜，就做一个那个看小肠，看小肠的疾病，那跟普通胶囊镜，它同时既有看胃的功能，还既有看小肠的功能。
0: 省一个胃镜，这么理解吗？
2: 对对对对对对，是是，所以我们这个叫磁共胶囊内镜，
0: 磁控啊，
2: 叫磁控，因为它有个磁场来控制它这个胶囊内镜，
0: 有点意思。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实现了胃加小肠的一体化检查。
2: 对对对对，
0: 这个很重要。
2: 实际上我们看看的话，你看它看效果还是挺好的，就是我们磁共胶囊内镜，
0: 哎呦，这么清楚啊！
2: 对，这是看的胃，这个胃。啊，那我们就说还能检测出胃的里面的有没有幽门螺杆菌啊，我们也都能看出来。啊，对，这时候他看的还是很清楚的，就是他跟我们那个国内的那个，就我们做的胃镜的话，就是他差不多，就是说他的检测一致率能达到90%以上。
0: 这真好。
2: 对，一致率达90%以上。那么你看他看小肠看的也很清楚，就我们看完胃之后，这看的是小肠。也是看得很清楚，就是它相当于我们的一个侦察兵，我们侦察我们的胃，侦察胃完之后呢，我们再来侦察我们的一个小肠。
0: 哦，这也够清楚，
1: 对对
2: 对对，
0: 真清楚，
2: 是这样的。
0: 什么样人的比较就是需要做这个就更好，选择这一种的检查方式更好？
2: 对，就是它就是相当于是有一个适应症，
0: 适应症，
2: 有一个适应症，
0: 我们看看。
2: 理论上来说，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因为它这个磁共胶囊镜它有两个功能嘛，一个看胃的功能，一个看小肠的功能。那么理论上来说，只要我们就是说不接受，就是不想做胃镜，我们有些老患者因为以前他没有那个无痛的，他做的是普通的，做胃镜，做完一次之后他的恶心啊各方面让他终身难忘，所以他非常不提到胃镜啊，他非常排斥。那像这种患者的话，他可以就是说来做一个磁共胶囊镜，做完胶囊镜的话，我们再把。在那背着那个外面的衣服，回家接着把小肠给看了，是两个的一个功能。所以理论上说，就是我们不愿意接受或以前不耐受传统的胃镜的这种的话，或者他也不想耐受个麻醉的风险的话，我们就可以做这个东西。当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健康的一个筛查，胃部的一个肿瘤筛查，包括我们刚得过脑梗啊，刚得过心梗的这种患者，因为这种患者他要吃那个双抗，阿司匹林和利比格的要吃这些东西，但他这个吃完之后又消化的出血过分，他又不能做胃镜，又不能耐受这种状况，那磁共胶囊胃镜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太好了，
2: 对对对对，
0: 是的，哎呀，这个其实真的是满足了我们很多的老患者，或者是有一些特殊啊，包括用药啊等等这样的需求。之前呢，我们总有一些老听众呢，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咨询说，哎呀，老师，现在我看到外面有广告说，这个。躺在那儿扫我一下，胃里的、肠里的，就是吧？我每次那个时候，我都是啊，力主阻止他们来这样进行啊，因为作为我们的胃肠的这样的检查的金标准，肯定还是胃镜和肠镜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了武警特色医学中心的消化内科，我们这个磁控胶囊，这个现在的这个技术已经也非常的成熟和稳定，对吗？现在
2: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不是只能在我们这里做，在我们医院？
2: 对，前期也有几家，像总医院什么的也有，但我们医院是有的。
0: 但是，在武警特色医学中心是可以做的。
2: 对，也可以做的。
0: 也并不是所有医院都有啊。
2: 对。
0: 而且呢，在刚才我们的介绍过程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小肠镜的技术呢，也确实是我们消化内科，是我们武警特色医学中心的一大特色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消化类疾病，确实呢反反复复啊，这个便血呀、肚子疼啊各种各样的问题，你又查不出原因的话，其实我们还是非常推荐。您可以来到我们武警特色医学中心，到我们的消化内科来做一个详细的咨询和问诊。我们在这里想问一问两位专家的门诊时间。张主任
2: 啊，我是周三的上午专家门诊。
0: 每周三的上午，
2: 对对，
0: 好，你看我们的听友群，我们的视频直播啊，有听众说了，张主任的手术技术棒棒的，可能是您的老患者我估计啊。来，那我们再来问问我们内镜中心的执行负责人田主任的这个门诊时间有吗？
1: 我有，我一般的话是多数是在内镜中心那边，有时候有些患者去挂我的号找我，大约的，一般的话都是周二吧，周二的上午的时候。
0: 每周二的上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的，因为确实可能有些朋友对于小肠镜的这种检查啊，我们要有一些疑惑，比如说大家也考虑到能不能耐受，能不能适应啊，这么长5到7米、但是我们刚才一上来就说了，田主任的记录是16分钟，虽然这个当然是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和特殊的病例，但是足以证明我们的这个小肠镜的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是足够领先的。
1: 对，
0: 对，好，那么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接近了尾声了。哎呀，很多的听众朋友还在我们的直播间在互动留言，大家呢如果有问题呢，也可以呢在天津新闻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来留言来提问，也可以呢进入到我们空中问诊节目的直播间啊，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啊来留言啊，有问题呢可以让我们的专家呢在节目结束之后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特别提示，如果想挂号的朋友呢，可以呢，在金医宝的 APP， 金医宝的 APP 上，大家呢可以搜索“特色”两个字，这样的话就可以找到武警特色医学中心了。这样的话呢，您可以呢在消化内科的这个挂号的体系当中搜索我们的两位专家。今天呢，我们的两位专家，一位是张新光张主任，另外一位呢是田志雷田主任。而小肠内镜啊，小肠镜的这个检查，确实呢也增加了我们对于消化系统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检查方面的认知。当然，我们不希望大家会用到啊，可是呢，当我们出现身体的这个疾病的时候呢，还是要迅速的找到病因。有些筛查和有些检查是必须的，是必选的。也希望呢，我们能够科学的认知到啊。好，那么我们也是在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有听众说了，从两位专家和主任身上确实学到了很多知识啊。我们今天受益非常多啊，而且看到了非常宝贵的这样的一些病例的资料和案例，再次感谢啊，谢谢张主任，也谢谢田主任。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在日常呢进行啊线下的挂号，有问题到现场和我们的主任来进行直接的问诊。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持人郭月，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凯成，我们的视频编辑华叔，感谢各位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稍后的节目。谢谢，谢谢田主任，
1: 谢谢
0: 张主任。好，今天再见，
1: 再见，
0: 有机会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感知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哎呦，可赶上这波了，赶紧把手机拿来，我给你报名。
3: 干嘛呀，着急忙慌的。
2: 2026众诺口腔年终盛典，种牙看牙三重福利，错过你还得等你一年。
3: 哎呦，快说都有吗？
2: 第一重福利，电台听众打电话报名到院看牙就送精美礼品。
3: 嗯。
2: 第二重，冰箱、风扇、压力锅这些家用电器种牙就能领。
3: 哇。
2: 第三重，在众诺看过牙的老朋友带好友到院看牙，同样您也能得到精美礼品。
3: 哎呀，怎么不少啊。
2: 还有呢，众诺年终盛典，现在进口种植体一口价，韩国特价种植体每颗1580，
3: 嗯，
2: 德国种植体每颗3580，青少年蒸鸡15000元起，
3: 能报名啊？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咨询。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院区种植牙认准老品牌，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是您参与节目还是托我代购东西啊？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我的电话号码16602675331，16602675331。这个本周日就要出发奔东北了，奔东北买猴，不是买猴，买猴牌香皂也不是，买三粉呢，野山参粉、熊胆粉、灵芝包子粉。这几天已然有几十位听友给我打电话托我代购这三粉当中的两粉啊，熊胆粉、灵芝包子粉比较多，唯独这个野山参粉少人问津。其实这个才是三宝当中的真正的大宝贝啊，这个您要听好了啊，它不是普通的人参，是野的野生的山参啊，不是人工在园子里种的，那叫原参啊，不是那个，也不是林下的，仿野生种植林下的，也不是那个，比那个都强，是野山参呢，太难得了，万分之一的成活率，这是真宝贝，好东西。不过呢，可能现在市场上也乱啊，这个参那个参都是人参啊，种类也多，种植方法也不一样。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吃人参呢容易上火，不受补嘛。其实这个野山参呢还恰恰相反啊，没办法，咱们缺乏了解，缺乏认知。这就好比啊，都是厨师啊，都是抡大勺的，可是这里头差别大了去了。哎，这一点您一说您就能明白，能认可。有的厨师就是小饭铺里炒一辈子菜啊，也有的呢尊称为大师，餐饮大师，是专门伺候高级嘉宾、高级贵宾的，是给那个大型宴会颠沛饭菜的，是给那个大总统家里头做私厨的。哪位呀？说的那么热闹，就是上周咱提到那位老前辈荣毅海，荣大爷。后期啊，他一直在干部俱乐部任主厨。咱听听王江荣先生的了解。
1: 当年呢，咱们天津卫的这个烹饪界可谓说是大势云集，那个分布于这个，你像这个宅门啊、公馆呐、官府里头，你比如说周家食堂的这个闽菜的名厨安小岩啊，还有在机关单位食堂掌勺的，你看如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淮扬菜的高手这个范师傅啊，当然了，在各种规格不一的这个大小饭馆啊、饭庄子、酒席处。按二荤馆这里边呢也是高手如云。您看如原来的这个玉华台，就是天河居吧，就是南菜馆，就是个魏天成，这老师傅是淮扬菜的大师。这个天河居啊，即后来的这个就是川蔬菜馆，其实在咱们天津这个川味这个菜系啊，它往往呢与其他这个菜系啊也是相处和谐。你比如说河北居中山路的这个川鲁饭庄，它就是山东馆和四川风味这个菜系的这个一种啊经营方式上吧。这个主厨呢，你像那个江云鹏，那也是特级厨师啊，手艺也是十分了得。你看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后啊，人民政府呢交际处，还有这个后来的这个机关事务管理局吧，就接管了许多这个高档的这个。这个宾馆饭店呐、你像这个天津饭店呐、这个老字号又恢复了，叫做利顺德，还有这个泰来饭店，即第一饭店啊，简称就叫一饭店。那这些个饭店呢，可以说在那时候就是专门接待外宾和这些个会议以及这个相关的人员，它属于高档的宾馆饭店。说到这里头，必须提到啊。这个荣毅海荣师傅，这在烹饪界啊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吧，大名鼎鼎的人物。他呢是为人谦和，技压群雄啊，为烹饪界呢许多名厨呢所敬仰。您看在上个世纪60年代啊，这个荣毅海荣师傅啊，他在闲暇之余啊，就经常到小白楼，到这个杏花村呐、南菜馆看望这个名厨啊，这个聂占卜啊、常福旺等，情谊之深呐、也是令同行的所敬佩。你看，见到厨房里的师傅们忙着 啊，从人。

0: 道一声辛苦了啊，哎，都好，挺辛苦了。就应了那句老话，就见面道辛苦啊，他必定是江湖。但因为许多人呢，他不认识这位荣师傅。这位荣师傅呢，他的胞弟啊，叫荣义福，哎，也是一位小灶上的老师傅，曾在这个岭南菜馆啊，主理厨房的业务。后来这个岭南菜馆呢，才歇业了，也调到了杏花村菜馆。哎，有时候哥俩啊见一面，也说说家里的事情。这是一段佳话吧。
1: 你看这个荣家兄弟啊，还都是名厨啊，尤其这位荣义海老师傅是特一级啊，特一级厨师了，是老一辈的国宴大师了。哎，据说他早年是在北平拜师学厨艺啊，之后呢在天津的很多名饭店担任主厨。据说啊，还曾经在谁家呀，曹锟、张勋啊这些御工的府邸担任过家厨啊，可能是从70年代吧，在天津干部俱乐部任主厨，直到退休。他精通淮扬菜和川菜以及金派本帮菜，就是天津菜。哎，川菜、淮扬菜，你看这样的老前辈，哎呦，如果咱当年有幸跟这老爷子对对话啊，采访采访，那对天津民国时期的这个餐饮江湖了解的就足够通透了吧。你比如说淮扬菜、川菜当年在老天津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一个状况，是吧？哎，那么那家这个美丽川菜馆和蜀通川菜馆到底是谁开的，谁主灶啊，咱这个纳这个闷儿，那纳那么些天了。哎，可惜啊，没赶上这个荣大爷在世。呵呵，这个美丽川菜馆啊和那个蜀通川菜馆，日后你说他们这个基因也好，他的厨艺也好，流传到哪家后期的饭店呢？对咱们天津这个哪些美味佳肴有一些影响？你比如说鱼香肉丝，这是不是就是从美丽或蜀通某一家沿袭下来的呢？这几天呢，关于这个美丽和蜀通两个民国时期金门的川菜馆，李月成先生爬书故址啊，终于找到了些许的蛛丝马迹。
2: 最近我看到一些网上资料初步分析啊，天津的美丽川来源于一家上海的海派川菜馆，也叫美丽川。这个上海这家这个美丽川应该成立于1918年之后。这家饭馆在上海名气很大，档次很高。1921年国民党元老谭延闿这个人曾经多次到上海美丽川去吃饭。然后20-30年代鲁迅先生也曾到上海美丽川菜馆去吃过饭。所以我这个推断，这个结合时代背景，1920年代那个时候天津和上海的无论经贸往来、人员往来，这个相当频繁。所以那个时候有很多天津的娱乐的这个娱乐机构，包括电影院，包括餐饮，包括商场的这些经营模式，它都是来源于上海的一些管理资本或者是这方面的这个运行的经验。找到天津美丽川呢，1928年9月9号《大公报》登了一则美丽川的开业广告，标题是说美丽川菜馆甚至天香市场后市新开四川菜馆美丽，菜肴精美，价格公道，地方清洁，招待周到，为应酬亲友即适宜之处所，云云。这关键内容是说这个饭馆叫美丽川菜馆，和唐奶奶说的这个饭馆名字美丽川菜馆叫美丽是一致的。第二条信息是说这个饭馆是1928年开业的。第二则广告呢是关于蜀通的广告，蜀通这则广告登在1936年3月31号的大公报上。这广告的标题叫 熟通翻庄特别启示，内容是说，本庄开业以来，承蒙各界赞美，子为酬答主顾起见，不惜重金，特由沪上聘请川菜大王、苑老四等担任本庄掌灶。查苑老四久在沪上，著名手艺高超，烹调得位，今应聘来京，施侍卫诸君之福，各界士员请临尝试，即指言之不谬也。这里边关键内容是说，熟通在1936年请过从上海到天津的川菜大王，这人叫苑老四，所以说这也证明了熟通至少在1936年他经营的是海派川菜。第二呢，毕良光先生提到呢，他所知道的这个美丽川曾经有一个川菜师傅叫华老四，华老四呢又是后来这个天津的一个著名厨师，这个魏天成的老师，上海老四挺多的哈，华老四、袁老四。那就是说，难道熟通曾经后来演变为美丽川了吗？另外50年代之后，公私合营形成了天津的这个有一家叫川苏菜馆，不排除这个川苏菜馆的包括里边某些厨师可能也来源于天津美丽川。所以请允许我一个大脚把球传给业内人士见多识广的邵维老师，请邵维老师谈一谈他所知道的美丽川以及熟通一些掌故。
1: 得，这一脚长传呢，把球踢给了陈少伟老师了。看看少伟老师能不能稳稳的把这球卸下来，一脚射门。从这个川苏是吧，聊开去探寻探寻，这个川苏里头有没有这个老蜀通啊、老美丽啊这些川菜馆的影子？哎，这个老字号的饭店留下来的其实不多啊，我说的不多是按照比例来算啊。老天津的饭庄那对吧，海了去了，咱这些年聊天津卫餐饮掌故不算少啊啊，但是你看从来还真就没提过哎天祥楼下的这家美丽川菜馆，包括那蜀通都耳生没提过啊。当然更著名的那些老字号饭庄失传的就太多了啊，饭庄如此啊，药铺你还别说，药行留下的老字号真不错，真不少。至少这个达人堂、乐人堂，是吧？龙顺荣，是吧？这些都有所保留。当然也有很多老药铺啊，只留在本地区老人的记忆中了。你比方说大直沽有这么一家寄生堂，张学仁老先生估摸着啊，这家老药铺横也得有100年历史了吧。
3: 这大直沽药店呢，在玉河街，我也嘛说说是百年老店呢。我推论的，你看大家听听对不对？我根据大伙提的这些线索，我归纳一块儿了。这个李学生举人当初是跟那个天津四大学家并论的时候，就提到在大直沽提过几家商业买卖的提示。就给一个寄生堂中药铺提过，救济的济，生活的生，要从这个提示时间1920年或者是更早，对吧？这药铺呢一直到拆迁才没有的，现在根据这个时间我估计到这个寄生堂是100年。我也嘛说这寄生堂呢，我也别提他给大家预备的鼠药，我就提个这寄生堂有个王先生，这王大爷，当初是五六十岁吧，他既不是坐堂大夫，因为呢，这个药铺里头有坐堂大夫，他就是一个看起来就是一个售货员一样的，但是大家买药去，特别是给自个的孩子买药，这儿科药方面，他是相当的熟悉了。小孩 发烧了吃啥，皮尼尔散呢，消化不好是治保定啊，再消化不好是湿症丸儿，这些等等，这南法区的药啊，他给告诉他，你买完之后吃到两天就好。哎，为嘛这药铺还特殊呢？他已经开始卖中成药跟西成药都有，并且还有那个中草药。这其实是好几家都有中草药，他们都不售中成药，小药不卖，西药那个成药也不卖。所以这寄生虫呢，很受到大家的欢迎。有点嘛毛病啊，就不用跑医院了，就找王爷去吧。他等他退休了，怎么办呢？他就在对过那个离的胡同住，这些居民呢，还上家去找他去，在家休息不好，所以说大家很怀念这王大爷，并且也怀念这药铺，买嘛药嘛，不用跑医院了。哎，很方便，很方便，这一拆迁了就没有了。哎，所以说，我就提了这个寄生虫老药铺，大伙儿想想，跟我推论这个呢，有一百年没有。
1: 看看寄生虫有一百年没有啊？小毛病到药铺，这确实是过去老百姓比较习惯的一种做法啊。而且你看了吗？还不用找坐堂大夫，就找抓药的，行话叫拉药抽屉的。比如说咱们王维申先生不就算这类人物吗？老药师，就解决问题。所以说，很多老听友在这个微信群里头啊，经常请教咱们药王爷一些小毛病、小问题。我看啊，基本上反馈都是太谢谢药王爷了啊，稍加指点，迎刃而解。所以说，别小瞧这个老药工、老药师们啊，让你花点小钱啊，解决毛病。我现在啊，在王先生这个教育熏陶之下，再加上本人日常的努力钻研，我看我也快变拉腰抽屉的了。科学家总有理论知识还不行啊，你得有点实践呢，对吧？这不嘛，我主动要求啊，深入东北长白山深山老林当中。不是景区啊，各位啊，不是景区，不是玩去，真去那个深山老林里头，没道爬野山，看那灵芝孢子粉怎么种植啊，看熊胆粉，找大黑熊聊聊心去，还有那个野山参粉啊。那现在呢，再给您推荐一个更简单、更便宜的适合夏天的养生调理方法，就是那个三伏贴了。这个三伏贴有讲究啊。他用的是古代医书里的冬病夏治的经典方子，专门对老年人的老寒腿呀、咳嗽痰多呀，但是老方子他有些药劲儿太猛，年轻人贴还不成，上了年纪那皮肤薄啊，身体耐受力差，所以人家国药药材的这个药师们啊，就把这个药方给改良了，药性就像温水泡脚似的，慢慢的往咱们身体里渗。贴完了皮肤也不红不肿，比如说您是敏感的肌肤照样用没问题，很简单，里面都附着一张清晰的穴位图，肩膀啊、腰背啊、膝盖啊，这些常用的一些穴位都给您标注的明明白白。您收到货之后呢，拿笔把自己不太舒服的位置做好标记，等到入服直接照着贴啊，不用临时翻找，省心又省事儿。正常呢，一次贴敷个四个小时就够了，隔天贴一次，也不用天天贴啊。从初服、中服再到末服，全程就按这个节奏来坚持贴，借着三伏天充足的阳气来疏通经络，排出体内积攒的那种寒和湿、寒湿，坚持调理一整个伏天。弯腰干活啊，出门这个遛弯没问题了啊。而且咱们这个是国药药材的三伏贴，这是国药大品牌啊，质量靠得住，质量好啊，质量好。这个中医贴呢，你外面贵呀，对吧？到医院里排队不说，一次得几十块，咱这个太便宜了，一贴才合四毛钱， 九盒270贴109块，一贴才合4毛钱，而且还再送两盒叶黄素眼贴，再送这个艾草贴，一共乱七八糟加一大堆，15盒才109块，多划算！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包括之前给您推荐过那个一条根精油贴，都特别管用，都比较方便，对吧？您不能说没事就跑天目骨科去找张大夫哈。当然，那个老张大夫张家深大夫据说已然过世了。哎，提到这位张老大夫了。郭振华女士也说两句。
4: 我想说说关于天目张家深的事。我是50年属虎的，老三届的。我生在虹桥，就在那个定谷林浩路，跟天目隔着河。我呢不上下乡嘛，我就腰坏了，因为我睡那地铺睡的。那地下不是潮，搁点羊灰，搁点稻草铺上席，就在地下睡。后来就把腰给睡坏了，那阵才17、18，你知道吗？后来从腰呢又串到我颈椎，那阵儿疼的我夜里都睡不着觉。我们那对象啊，他跟张家山认识，因为他在二玻璃铁路回民玻璃厂跟张家山认识，后来就拖着我向那看去了。后来他一看我这指盖，他说你呀、就是曾生。他们铁木自己有药厂，做那活血的，还有个黑膏药啊，挺好的。哎，看的不错，张家村的人也不错。一般的哈，北六人呢，还有我们虹桥这一片的，都找他。哎呀，李老师，我挺感谢你的，真的。你看，哎，话说天津卫这节目，哎，我天天听啊。还有那个丁子谷大街那个，我们都特别熟，因为我们是。生在虹桥，长在虹桥。我们原来在北大关这面，北门外，我们在北门外北大街、南大街，我们也守着河边，特别好。我爸爸他们那玩鱼，好嘛，也是守着河边，挺方便。一说起老事来，哎，真是小时候那事儿啊！哎呦，卖那个青萝卜的，晚上什么卖那个。苏里糕饭的，哎，卖那个皮皮虾，你这都窜胡同。我们小时候啊，好嘛，晚上好吃不辣的青萝卜，就窜胡同嚷着卖东西。连他们老人讲话，连那大墩虾都上胡同卖的，皮皮虾更能提。我那阵小时候几岁才，小时候的那一个院大杂了院，哎呦。一点一点10厘米，一点一点的对着门儿，等点儿就跟布点儿的那个亮啊，两家对着脸儿啊，好嘛，那家里院儿真是，王三奶奶、张二奶奶、杨奶奶，哎呦，这院儿好几个老婆，那小头发，现在人家的头发怎么都这样了，都细了，吃这东西吃，原来那老婆的头发多好，你知道，又黑又亮。用鼻子刮，刮完以后套下网子，那大蓝箱一擦特别好，那大把蓝，白的色儿的。一提小时候事儿，哎，还有那上学的事儿，哎，特别高兴。
5: 好，谢谢您。
4: 感谢你啊，刘老师啊。
5: 好。
4: 天天为这帮老人啊操心卖力，我没少卖您东西，知道吗？就那个叶黄素，有辅酶扣十。元宝素
5: 啊，就那个康度那个健康礼包是吧？
4: 啊，对，我买了2份，以前我买过叶黄素，买过那个牛肉。谢谢刘老师啊，
5: 再见，
4: 再见，再见。
1: 郭振华郭女士啊，她最后随意聊这几句啊，好玩有意思。有画面感了，你比如说过去老婆们那个头发那个亮那个发亮呵呵，哎呀，那么好呢。现在人家发亮没那么多，我告诉你，可能就是那洗头水的事儿啊，都是化学品，是吧？哎，包括老胡同里走街串巷小商贩，哎呀，真好。 至于说张家深老大夫呢，医术也好，人也好，不过有一点呢，这有点差头。哎，杨士山先生发现这差头了，就是啊，到底人家老大夫叫张家深呢，还是琛呢？就是王字旁啊，还是三点水旁，这俩字读音不一样。你看杨先生善于找补这个细节问题哈。
6: 还是说一说这个那位著名运动方面的骨科专家张家琛，是不是铁木村的那骨科医院那张家深？因为这两天有听众说的都是张家深，家深家琛，是不是一个人？我说的这位啊，叫张家琛，也有说是一个王字边，一个深深浅的那个深字的，不要沾点水。这个字念琛，因为这个先生五百的哈是农民，但是他是教语文的老师，他和他是好朋友了，他应当知道他是叫张家琛还是叫张家深。那时候霍先生啊，就说这位张家琛比他小一旬，跟我说这话的时候啊，是72年左右。这个大夫60年代末是在那个富春基地里的工作，因为运动员在训练或者比赛当中，他经常有骨头和筋腱方面的毛病，他是那儿的专职大夫。到了72、73年的时候，他已经就是铁木村红一站的大夫了。北辰区很多人崴了脚、骨头折了吧的，都是找这个张家深，他们叫张家深。霍先生呢，他一说就说这个张家深比我小一旬，因为这个霍先生是1922年生人，属狗，比他小一旬。现在正是张家琛1935年生人，霍先生1922年生人，是可以说比我小一轮的。也就是说哈，霍先生在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大约50岁出点头，而这位张家琛当时也就是40岁的样子，就不在这个体育富村基地里头工作了，就回到了他的原籍。这是我知道张家琛这个情况，做一点说明，看看有用没用。还有一个事儿，就是那个有几位听友说到了磨砖对缝、什么江米之子、火灰等等这些事儿。西楼村原来是一个瓦匠的窝子村，西楼村的原住民老徐家、老邵家、老杨家，其中这个老邵家哈，光泥瓦匠就出了多少位，还有一位陈二爷，那更是一个泥瓦匠的高手。他到以后60年代哈，这个人还健在了，还能做那个别人做不了的那种瓦匠活，比如说那叫把灰塑等等那些个活。我曾经听见过这个磨砖对缝啊，这个磨砖，那年头的砖都是青砖，它是相对来说最好的砖。天津人讲话就是耐碱、汤碱。这个磨砖对缝啊，它是古代盖房的，就是一种操作的方法。那个砖哈，砖有六面，上下两个大面，其中有一个，当时甩砖坯是扣里面那面，那就是一个平面、好面、光洁面。在上头用那个小刮子夸子你刮的，这一面相对就粗糙。当时他为什么要磨砖，就是让那个砌墙出的那个面更平整，贵更规矩，那个房子就高上一个档次。那个这一道工序磨砖和对缝，这是两道工序，那可耗费了大量的真金白银的。那个砖都是一块一块磨出来的，用什么磨？用一种砂石，就是磨刀石一样的东西，粗粗拉拉有一个粗面，那个石头据说都20多长，原来用废牛轴做的，那种东西是花岗岩，反正是砂面，叫砂砾石啊，搁那以后把它顶住了，这一个人哈，那叫撸起袖子、抡起膀子、支起架子，拿那个砖擦擦，那么在那个石头上磨，比那个木匠刨刨的可费力的多。 把那个砖哈，基本上是三面，就是两个大面和一个外面。

0: 二，为什么要摸？解除毁的面积更大，那个毁更细，就给下一步对缝做牵起的准备。摸转必须对缝，对缝也必须得摸转，得把那转摸的极度的规整听话，才能做下一步对缝的工作。对缝当年哈，现在咱不说那个白灰用什么活的，就是灰稿在那个挑转的那个长面叫挑，在那挑面啪那么一磨，花一磨，顶头那面拿那个挖刀非常利索的擦了那么一带，那个地方碰头灰也磨上了，底下那块砖上哈，已经垒在那块砖上，拿这个挖刀它磕这一下磨三下，也就是说在那个砖上三点，他把这个砖搁上以后这么揉两下，意思是让那个灰啊都跟这个砖全面接触都沾满了。但是从后来把房那个情况看，这一点做不到。你看西楼那哈有徐家高台的那徐家大瓦房，西楼大街上有那个李真李玉那大瓦房，在1993年拆迁的时候啊，我就看见过拆那种磨砖对缝的那个房子，青砖他都单粒麻着卖，红砖单粒麻着卖，那个砖哈就都传说西楼李真李玉的房子都是磨砖对缝，里头都浇的江米汁，不是那么回事。那个砖上就是边上淋的条子碰头灰，底下有那么三个点，基本上就是那样的，确实是 K 都 K 不动，粘的够牢，也没有像人们说的在那个砖缝都浇的江米汁子，起码来说那个没有。比如说杨柳青世纪大院有没拆，那个也只是传说，就是刘老板讲话听是那么听，说是那么说，谁看见了？好几位听众啊都说了这个问题，但是对这个关键的节点并没说清。
1: 哎，杨先生就是纠结于这个磨砖对缝，尤其是后半句啊，江米灌浆，用江米真实存在吗？有疑问啊。这个磨砖对缝啊，是中国古代建筑中等级最高的一种砌墙的工艺，而江米灌浆呢，是这个核心粘结粘结技术是吧？这二者结合，造就了这个墙面颜色和缝浑然如玉这种效果。都这么说，杨先生总觉得大规模的建造中未必真有那么干的，至少他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啊。这个事儿呢，咱啊也别说太远，什么天工开物啊。啊，古建营造法式啊，古籍当中记载啊，应该是有，但是咱不追索那个了啊。这个地界呢，咱也别提什么故宫啊，北京故宫，咱就局限于天津地界之内。哎，清末也好，民初也好，这个传统建筑到底存在不存在这种工艺？我今儿啊，我还特意翻找了一下。王宗发先生生前的录音，你还别说，王先生还真提过这个事儿。这也应该是十多年前的节目了，而且还提到这个所谓那个夹壁墙啊，就是大家提到外皮两层砖，扒开一看，中间呢都是土咖了，填的土咖了，碎砖头啊，这么一种砌墙的情况，王先生也聊到了，咱一会儿听啊。不仅王先生，还有其他老听友，包括张成老师也聊起过这档子事儿。磨砖对缝，江米灌浆。哎呀，我就说这得亏有录音呐，这个录音记录啊，这是利用比较先进的方式，留存城市记忆啊。我们的城市怎么体现厚重啊？就存在于各行各业的点滴记录和传承啊，包括我们日常喝的一杯茶叶，那喝着的都是几辈古人的经验呢，对吧？正兴德花茶为什么喝着就比别的花茶更对口呢？一个是因为我们作为天津人有一种从小养成的口味习惯啊，这习惯其实也是正兴德给惯出来的。还有一点呢，就是人家这个拼配和熏制的工艺确实有独到之处。哎，要不然人家这个花茶啊到现在还在获奖，这多少年了啊，几百年了还在获奖。尤其是2021年的福州的，在福州那边办的茉莉花茶茶王赛，人家拿金奖。这种赛事是业内专家盲评啊，遮住你的品牌是吧， 也不问你的门店，只凭干茶的这个品相、传统熏制的手法、香气的层次、入口的滋味这四个标准来打分，咱这个伏羲的茶坯脱颖而出啊，金奖，证明正兴德老味儿就是好。哎，而且人家不卖陈茶，所有原料严格顺着24节气来采摘的啊。咱们现在这款伏羲呢是春花限定款，只采开春头一茬的嫩芽，搭配着带着清晨露水的春天的茉莉，鲜花这个很珍贵啊，一年就这一季啊。十斤的新鲜茉莉花，遵循非遗的七熏一提的传统老工艺，全程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人工增香剂全没有，不偷工不减料，十斤出这一斤茶叶，是吧？市面上同级别的金奖的花茶，一斤少说得四五百，咱们这个太划算了，半斤170，哎，两袋呢是一斤160一袋，四袋两斤600，一斤呢合300。订购电话59089388，59089888，59089888，送上门再付款。这个人家正兴德的花茶呀，这叫古法坚守，是吧？还有些呢，可能它传下来的希望不大，或者说应用的场景太少。就是刚才咱说这个磨砖对缝、江米灌浆的古建的老手艺，现在谁能舍得这成本呢？是吧？就像就算你土豪舍得花这个钱，舍得，但是还有多少瓦匠会这门手艺？这得打问号了。还别说现在，就算是民国时期啊，可能也少有这么建房的。咱听听一辈子在房产一线工作的王宗发先生给聊聊吧。
2: 就说在看这个老的民居的时候，发现有一种墙，这个墙皮相当的厚，两边呢都是这个好砖垒的，到中间呢整个都是土卡了。说这个东西就是两层皮的，不知当初为嘛要垒这种墙。这个东西呢在这个建筑行业也管它叫两层皮里省外收。其实这个墙皮啊，它有几个作用。过去讲究这个墙皮要厚了，它冬暖夏凉。再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占地界。因为过去这个老的这个房契啊，它叫土地权状，不像现在这个房屋所有权证，一张图上面画着几间房子，方方正正一个小院。过去的房契不是，过去的房契啊，它有一张蓝图，蓝图上画的是地界图，而不是你这个房间图。这个地界图呢它就不一样了，因为你买的这块地它不一定是方方正正的。可是盖房子呢，中国人又讲究盖出来的房子必须得方方正正，你屋里斜的不行。如果屋里正了呢，外头又甩块地界也不行，它就假厚墙皮。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叫嘛呢，叫琵琶墙。顾名思义，为嘛叫琵琶墙呢？一头大一头小，再把这三间房子，三间北房，它的后院呢从东到西，东头的这个后院墙啊跟前脸房山都一样，一般都是24墙和37墙。24呢就是一个砖宽，37呢一个半砖，大部分入37墙的多，一般小平房有24墙。你像这个我说的这个琵琶墙是什么呢？东头这边是37，咱垒到了西头 三间房子的西头

这个枪逼变成五零了，厚了猫一倍，又厚了硬砖。为嘛呢？就是因为造访，五里地去监访外头的土地还不能丢，专办的雷劈不枪。如果那外边的图形垒墙垒完墙以后，五里不监访，这个不行。过去说天津卫的这个胡同街道都不正，大部分是以运河为这个基础盖的，所以这房子大部分有偏。这个房子该偏了，不仅仅是因为运河，因为过去有个说法，就是盖房的时候请风水先生定位，不能定正南正北，一丝不差，这个不行。这个有说是说的这个对主户不利，必须定位以后要偏一些，对这个主户对产权人才有好处。哎，具体怎么回事咱就不懂了。这个天津这个民居这个房子很有意思，你从最简单的说，假篱笆，篱笆墙，篱笆墙是嘛呢？过去天卫管这东西叫篱笆灯，就是这个大树架。你像这个三条地一带啊，都是那么盖房，当初就是埋土垫坑，垫完坑，胳膊粗的柱子，胳膊粗的房林，大树架竖起来以后。这个空档怎么办？不垒墙，用草把子。这个草把子不是围着的，是竖着的，竖着把子夹到两个柱子之间。挡件当然了，也有这个有拐子，有横管，有竖管。夹完以后，里外抹大泥。好的呢，就是里边套成白灰，外边呢刷成青灰。一般的就是这草泥这不抹完就完了，有几年就剪了。再有一种就是大坯房，用这个泥坨坯，坨完坯垒墙。它其实这个不是为了省钱，而就是当初的一种建筑方式。这个坯墙相当厚啊，也是冬暖夏凉。和那现在建筑学来说，它没有表号，它没有这个混凝土表号，到时候连接在一起，很松散，有个动静它就躺下，年头多了它就剪了。在这个坯房呢也有讲究，过去在咱这天津市里头，包括城里，还有一些个周围郊区，有一种盖法叫嘛呢？叫穿靴戴帽。穿靴戴帽就是什么呢？下夹十几星砖，用青灰条垒砖的，垒起来以后，上边用坯，墙角用砖。垒到檐头的时候，这个檐头用砖扒檐，扒完檐再摆瓦头，中间的这块是坯，完事儿抹灰。抹完灰，压青灰，跟压房顶那种压法，哎，压青灰。你像那个砖墙，远远看也挺好看，四面四砖，当面一块就跟学校的黑板似的，四四方方那么一块，挺漂亮。那这叫的四圈哨，也叫穿靴戴帽。关于这个墙里有土，其实它不是土，垒墙的时候啊。两边用整砖垒，中间呢那叫填线。填线怎么填呢？就是和完泥以后啊，用这个碎砖头，因为在这盖房的时候都迁拆的旧房子，旧房子大部分就是碎砖头了。在过去建材市场啊，不仅卖新砖，还卖旧砖，也卖砖头。这个东西呢就是比较省钱，垒完以后，每垒三姓灌一次浆，灌浆用嘛呢？黄土和白灰和成泥浆，咱俩有浆糊，掏到浆糊里头，这一道墙三姓砖垒满了，就开始灌。

0: 这个垒墙的技术在哪儿呢？关江的时候不能跑，你我垒完墙了，来到三姓，咱关江的时候，那个江顺着转缩都流出来了，那个不行，就证明你这个垒清灰条、挂灰条挂的不严，或者是抽索啊，或者板凳啊打的不行，所以他才跑江。尤其这背底儿，因为背底儿都拿泥背，不容灰了。三姓一关江，灌完江以后啊，那个墙体整个那是一体的，你看得结实极了，很平整，就像过去有些传说用江米灌江一样。为了结实呢，用江米灌江，可是都这么说，这也没见过，采访也没猜出来过。昨年就说这个北大关那个龙昌号是江米灌江，可是猜的时候我仔细瞧了瞧，那个转缩里也没有米粒儿，这个到底是嘛江米啊，谁也不知道，都是传说，谁也没见过。再过去发现灌江被铜钱砸碎了，搁着货在江里头灌进去，这是嘛目的呢？他说这个铜钱一锈结了，他增加这个张力，就把这旋就挤住了。所以说这个关于这个墙不是垒墙的时候，有人老说的垒墙两头两边垒，咱们这儿的空地间都是土烂土砖头子往里折，绝对不会那么盖房，那个房盖出来没成型就塌了，它也是一性性的垒，垒完以后插回那是关江，年头一多了呢，咱们这儿那个插回那它就剪了，一剪了它就成土了，两边有墙皮管子的时候呢，它就在里边待不动，只要你把一滴劲，它呼噜呼噜就都能掏出来，掏完以后这个墙就成两层皮了。
1: 这段资料录音啊，王宗发先生也提了，我没见过江米灌江。当然了啊，咱节目大多都是个人视角下的记忆，对吧，一定有局限性，咱呢就是借某个话题啊聊天儿，所谓说抬杠，这开玩笑说，最终的效果是画引子。那么咱就说，无论王先生还是杨士山先生，这都一家之言，对吧？他们没见过，不代表真不存在，因为有人见到过。你比如说下面这二位，西姑的孟广泰先生和小时候住北大关的张成先生啊，我们有一次三人坐一块聊天儿。还就提到了"磨砖对缝，江米灌江"这八个字儿。
2: 以前好多人都说这个"磨砖对缝"，说的呢跟我知道的版本呢不一样。这些东西呢，我有幸来都见过。他这个从磨砖这儿开始吧，一般的，一到冬天没事干了，就开始磨砖，盖这个门楼子。到了开春了，开春来一天。就是垒五姓活，不能多。他这个拎这个清灰杆啊，不是他们说的有拿铜油的，是没有挑这个灰杆啊，练出来是跟那个打油菜的那块儿的，得用煤油挑，因为他那个东西很小，就跟饭盒那么大的一个小槽子，不像现在那个大铜啊，那个啥灰的那个。因为嘛，他只能一天就做五姓活，因为他干不了。过去那个砖没有机砖，都是人工摔的那个砖坯子摔出来烧。可是那人家那个工艺就好点儿，不是那一般的草砖，你磨出砂岩来了，那岩儿出来了，那没有密实度。你看我们的门口有一个麻爷。后来听这个他们家二奶奶说，我们家这点活啊，我拿大锅挠了四次，挠了四锅，挠了这个江米。
3: 我岁数小，有可能是在这个能看到磨砖对缝的最后的那一代人了。我亲眼看过人做的磨砖对缝这个活。地震之后，因为我们的胡同都是这房子，有的震损了。我们胡同 口上姓赵的，人家过去就是搞这个建筑，而且也不是一般的建筑，可能也是比较精细，专门做磨砖的地方的。怎么砌这个磨砖？这砖拿完之后啊，快那个灰，一点点儿，就靠这个边儿啊，就一筷子那么细一溜，然后这一点一点完了，就得三下，因为那个砖压上之后，那个缝隙大概只有一两个毫米这么点小数。那个灰怎么处理我没看见，可能就是能够达到一定的粘度了，所以他才能够把它粘结牢固。我听得懂孟老师说这个意思，为嘛垒几性，几层叫几性，垒几性它不能再垒了，因为它得等它的粘结强度上来，上了劲儿之后继续再往上呢，因为太多它有可能有变形。因为过去盖房不像咱现在盖房在的横竖都交叉，过去都是两层皮磨砖对缝，本身这是一个很费工很费这个钱的东西，因为它砖头得磨呀，它没有这么多的东西，里边外边中间它要达到一定的这个，比如说50或者75，这个墙中间它不可能都用砖，成本太高了，中间叫夹线，有的用土坯，有的用碎砖头填，这样呢外表看是挺漂亮的，里边的什么都有，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盖房子都看歪过。就是说在那个76年地震之后，我亲眼看了做的活是就用的灰很少很少，一条两点，下第二块砖是里边还得来一点，完事的时候就好像咱溜那个瓷砖的缝一样，一擦又干净又漂亮又结实，还省料还结实，不是灰越多越结实，它能够把它粘结了，达到效果了，还省料 ，OK， 那是一个最高的一个标准。其实我看了好多房子也都过磨砖对缝过去了。
4: 有几家。
3: 对对对，一般来讲就是你没有一定的这个能力的，你盖不了这房子，住不起，有的问题也修不起，那都是请大工来做。再比我小的看过没看过做这活的我都不敢说了，因为我那阵儿也不大了，以后就没看到过类似在干着了。现在也有轻砖的房子，都不是磨砖对缝，就是正常的这个24箱三七箱的灰，都1公分厚的灰缝子。磨砖对缝不管对缝，那个砖还得磨，必须要磨，砖和砖之间磨很难，不是说咱像现在在找了一个砂轮啊也好，是磨石也好，过去没有那个，就是砖和砖的磨，磨的那个面特别平整了，所以说它用料特别省，因为它成本高，为了降低成本，或者为了多获得利润吧，就这么着。所以说，咱外表看出来很漂亮，成本还要低，这样才能达到利润的最大化。因为我们那个小时候的。我们住的胡同基本都是这种房子，底下基础上来之后，有的呢它是木桩，整个木头作为防潮的隔离，有的是用的整块的大条石隔那个潮，上面才开始砌，砌到上面之后就有那个砖雕，砖雕上女儿墙，女儿墙上面之后有那个过去不都烧那个炕嘛，都烟道嘛，那烟道那个出烟的地方。他还得找好方向怎么背风，而且还得好看，都是拿砖雕成小亭子一样，那些砖雕都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图案，这些东西一直延续到拆迁，那阵大伙还都挺高兴的，一拆迁了还挺高兴的，就都搬走了，就没有人想到把那些东西拆来带走，没有，屋里都拾得干净了，屋里那个雕花是不是都还在带着，把门窗都锁好了，然后让人看验完之后交给人，没有一个人想把它拆了什么的，没有那个意识。
2: 同样啊，都是磨砖对缝。
3: 对，
2: 磨砖对缝和磨砖对缝也不一样。有粗石缝、细石缝。
5: 啊、
4: 哦，粗细的
2: 粗，是粗石缝、细石缝。你要现在看，基本上没有了。原来，你像我们西沽那儿，就是有几家就属于粗石缝，像那个。延边街有一家20几号，那家人家那个是细石缝，
5: 差异在哪儿？
2: 这个砖与砖的这个缝儿不一样，有粗的，有细的。
5: 那细的肯定就更值钱呗。
2: 对，

0: 越细越值钱，就是烟台街有那么一家吧，我看见的，其余的都属于出师风。人家那家，
1: 那家干嘛的？
0: 解放后也都是大杂院了。
1: 不知道原来那个院主人是谁哈？
0: 不知道，因为他那个烟台街那儿一般，后来也都走了，人家有钱了都不带洗古住了。
1: 盐店街是比较富的，
0: 哎，对对对，现在完了没有这个手艺人了。我见过这个人叫郭永龄，这个做这个磨砖那份活的人，
1: 这瓦匠，
0: 我管他叫四大爷。
1: 他就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自己耍手艺。
0: 对对对，西谷沈家门的，出了不少的瓦匠、木匠。
1: 姓沈，
0: 沈家，大户，那时候把他家修缮维修。都是沈家门给干。那时候大宅门一年不进手艺人，就说明这一家子不行了，怎么的，你都雇不起人了。大宅门你进不去手艺人，那就完了，说明你上败处走了。哎，大宅门这家家都雇这个手艺人。现在这个文物修缮也是，文物保护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弊病，一波十万给你了，看着是十万了，你干不好，一年要给一万，这活非常漂亮，而且保持的还好，所以他总是新，总是好。

来越重，啊，夏天啊，这个暑气重是最耗我们身上的这个元气，尤其是上岁数人，本身咱这个气血就亏虚啊，所以老中医就常说夏令补气呀，就是夏天啊得注意补气，秋冬少虚，夏天正是稳住一身元气的一个关键时间点。上周五我们应时当令的给您又推荐了一款补气的好东西，济安堂的有机的黄芪，关键就是在有机这两个字上了，不造假。哎，选的是内蒙古固阳道地黄芪，是高海拔沙土地长出来的逐年老片，不熏硫磺，不泡药水，这点最关键，再强调一遍，不熏硫磺，不泡药水，片片都带着菊花心，您掰开一看，断面纹路清晰，哎，一闻就是纯正的豆香，泡出来这个水啊，清香甘甜，专门对症老年人夏天气虚的各种毛病。为什么强调不熏硫磺，不泡药水呢？因为这太关键了，现在啊，网上卖黄芪的太多了，价格参差不齐啊，是吧？很多商家首先他打着固阳正北黄芪的幌子，实际卖都是外地的便宜货，一年速成的小苗黄芪，那个东西您泡着一丁点味儿都没有，喝了等于白喝。更有那个黑心的商家，他把那个碎料边角料给你压合成一个大片，哎，然后他再用硫磺给熏的，哎，金黄好看。那怎么挑真正的好黄芪呢？头一步就是看产地，道地药材嘛，对吧？道地性，咱这个有机黄芪来自内蒙古固阳正北黄芪的核心产区，这可是从古至今药典里头记载的正宗的黄芪原产地。外地的黄芪一年两年就能采就能收，咱这个坚持逐年培育，五六年才采挖老根，这个黄芪补气养元的这个效果，那

0: 的那种菊花心的纹路，这也是足年老黄芪独有的一种标志。网上那些碎料亚片合成的假货，根本它长不出来这种天然的纹理。哎，这个您拿到手一看就明白了，跟那些便宜次货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哎，趁着夏天提前补足元气，稳住精气神儿。这款正宗有机黄芪，一罐69，现在便宜了，现在便宜了啊！一组是八罐，每罐100克，到手是八罐800克。800克呢，就是1斤6两的分量，1斤6两只要169，169块，1斤6两，八罐。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0139，400-39-0139。其实呢，用黄芪治病的经典医案，在古今的医书医案里啊，有很多。药王爷王卫申先生给我们摘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案例、小故事啊，给我们念叨念叨。
1: 因为这个黄芪呢，能够入脾肺而经，为这个气亏以及气亏引起的疾病的治疗的要药，所以说呢，它就是称为补气药之长。我下面呢举几个例子。一个就是在民国初年，胡适呢得了糖尿病，中医呢叫小葛症。他到当时的是吧最著名的是吧医院，就是协和医院去治疗。当时呢西医没有办法去治，可是呢他又不相信中医，可是他的这个糖尿病小葛症呢越来越厉害。在这种情况下，诸多的朋友却劝导他，你找中医看看吧，是吧？最后呢他就不得已了，是吧？他在北京呢找了名中医陆仲安，用黄芪汤把他的病给治好了。第二，这个我再举这个例子来讲，就是我有一本书啊，叫《冷炉已化》，它的作者呢是一位中医，叫陆以田。因为他的书斋的名字叫冷炉斋，所以说他有一本医书叫《冷炉已化》。在第四卷带总的条目下记载了一个案例，其中啊就讲到了有一个人的从脚到头都肿了，是吧？用其他的中医大夫给治疗，迟迟不见效，而且越来越肿胀。最后啊，没办法了，他就找到了陆以田。陆以田呢，就重用黄芪，绝对不是咱说的现在的10克8克，而且用到几两，同时呢，再配上糯米加煎汤，就把他的水肿治的差不多了。但是呢他有生意要到外地去，唯独脚面上有一个如签大的这么一块啊，这肿还不小。陆以田就告诉他了，你这病啊还得可能要复发，因为你没治彻底。果不其然，这人呢出差半年以后身上又全肿了，找当地的中医大夫，当地的大夫来讲呢都给他用嘛呢，用清热利水滋阴的办法来治，越治越肿，治不好。在这种情况下，猛然他又想起了陆以田当年嘱咐他的，赶紧又回到了他原来的驻地，请陆以田继续治疗。陆以田呢依然用原来的方子重用黄芪，这样的话最后把他的水肿给他治愈了。另外呢，张锡纯咱们原来讲过，在他的医案当中是吧，用黄芪治什么的，治疗膝盖骨疼。咱们现在有的人上岁数了是吧，胳膊腿疼是吧，尤其主要呢是气亏。在这种情况下，张锡纯呢就重用了黄芪，给他天天的熬水喝，最后把这膝盖的疼痛给治愈了。这个呢在医案上有记载。所以说对于身体虚弱，主要是气亏或者由气亏所引起的一些个其他的疾病，用黄芪，使用黄芪来进行，不能光说治疗了，就说用黄芪来进行调养来养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每天坚持用黄芪来泡水喝，坚持下来对身体有好处，对于气亏的这些现象能够得以调整。

0: 你看看，坚持用黄芪啊，会收到意想不到的好效果。刚才说了，调理糖尿病、治疗全身水肿都有经典案例，您可以对照来使用了。尤其是这个糖尿病，呵呵啊，可能很多人饱受这个痛苦，是吧？您试试，哎，用黄芪泡水，平时喝水的时候呢，您抓那么三五片、五六片，哎，倒点开水，把那盖子给它闷上啊，闷个三五分钟就行了。这一杯喝完，可以反复的加水冲泡，直到这个水没颜色了、没有味儿了，您再换新的。长期坚持啊，这个浑身乏力啊，没什么精气神啊，这些毛病啊，包括消渴啊，会慢慢的有所改善的。黄芪这个东西啊，它药性温和，天天喝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副作用啊。要是您气虚比较严重呢，比如说白天啊，动不动就一身虚汗啊，晚上睡觉呢还有点盗汗，脸色呢发黄发暗，浑身呢总是提不起劲儿，哎，那就可以加大一点用量，每天准备个五到八片这个黄芪啊，早晚呢您分开各泡一杯，坚持喝上一两个月，出汗就能够变少，走路腿脚会有点劲儿啊，说话感觉这个中气会足一些啊，或者是您平时有空像炖鸡汤啊、排骨汤啊、羊肉汤啊，哎，顺手往里放这么五六片黄芪也行啊。黄芪的营养呢会慢慢的融进这个汤汁里头，喝起来这个汤呢还多了一股甘甜的豆香味儿，又补元气又调理脾胃，一锅鲜汤全家滋养。再重复一遍啊，这有机黄芪，内蒙古道地药材啊，有机黄芪啊，八罐足足800克，一斤六两，到手仅需169块。订购电话400-39-0139 400-999-0139，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正经八板的品质很高的黄芪，您哪儿找去啊？咱这替您学不来了，省您大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有切身体会啊！啊，当初我在网上找这个黄芪，找花了眼了。我都不敢下单，什么价格都有，我真怕买着那个被熏了硫磺的、泡了药水的那个啊！你说那个咱喝着心里多雾素啊，天津话叫雾素，是吧？这个给您学不来了啊！正经八板的好黄芪啊，有机产品，有机的啊。其实用黄芪泡药酒啊也不错啊，这也是一个传统的经典养生药酒的做法。酒这个东西能析出黄芪多糖、皂苷这些有效成分啊，借助酒的通行血脉作用，发挥补气固表、增强免疫力的这种辅助调理的效果，这也很适合那个气虚乏力啊、容易疲劳的人少量喝啊。当然这个既然它掺和酒了，那可能有的人就不太适合，这根据您的自己身体状况来选择啊。当然了，如果您平时就喜欢喝两口，而且并没有什么不适应，那您就可以试试看用黄芪泡药酒啊，各种药酒都可以试试，这个因人而异。哎，说到酒，这两天啊，我还真接到一位听友王阿姨的电话，跟我说，哎，刘哲啊，哎呀，我听了这么多人反馈咱推荐的酒啊，这个好那个好，哎，怎么就没人说这款酒呢？他说这个酒我觉得那是真好啊。哪个酒啊？
1: 说哪个酒？
2: 杜康。
1: 哦，杜康。
2: 你看那个还哪个我买的都你介绍的，还有那个国台我买了两箱，这都是年前呢你介绍的。还有你介绍的五粮液我也买了两箱，都挺好。这个杜康啊我买了四箱，今天我又订一箱。我发现你这节目哈，这个对喝这个酒的岔子，亲戚朋友来喝，我有时候给他们再烧两瓶，都夸这个酒特别好。他问我在哪儿买，我说我听，就说听你的节目，哎，挺好的。我说的，你看我买的这个叉啊，跟那个牛肉啊，都是听你的那个节目哈。那个葛根酥啊，什么那个粉条，反正我每月都得下单子。我也一直没提跟你通过话，因为嘛呢，我就说，哎，他这个杜康酒这么好，没有反馈的呢。 我说我给反馈反馈，我们亲戚朋友来喝的都说倍儿好这个酒，
1: 而且还便宜。
2: 是不是不用是便宜，那个这一箱六瓶够他们怎么喝？那过年他们来了，走哈，我你们烧两瓶走吧。都说这酒，他说还、哎、真是，我们在外头没买到这么好的酒，还好喝。我告诉他们，我还便宜，你们打电话哈，你们就买。因为嘛呢，我呀喝酒岔子，我有糖尿病，老爱人呢也有糖尿病也岔子，可是我爱酒。
1: 哦，
2: 我买什么呢？我们家的亲戚朋友多，到我这儿来呀，老爷子爱做几道菜，哪个来的都得喝口、
1: 啊、
2: 虽然我们喝的少吧，他们来的都找我要酒要菜。老爱人呢是厨师。
1: 哦，
2: 他呀以前喝酒特别厉害，一喝一瓶一瓶的，把有糖尿病的不敢这么喝了。
1: 啊、
2: 所以我们老两口子特别爱酒，你介绍这些酒，我们家都买好像、
1: 啊、都觉得都还可以啊。
2: 哎对对对，喝哪个味道，论那个香味，论它这个食材呀，运的运化呀，不上头都真好，不上头。喝的口感，你看我虽然说不敢多喝，我也得喝口吧。我尝咱这几个酒都这么好，那个锅台酒送人送的，我还剩两瓶，我说别送了，留咱俩尝尝吧，别给他们了，我没敢给他们。这个杜康呢，我一看给的差不离了，还家里还有几瓶，我一看今天带下一单子，你带来。有啊，有时候他们来呀、啊、都问还有那酒吗，哎呀有连喝带烧的了。您这个节目办的是真好，我呀一直听你这节目，始终我就是精听，我没打过电话，我就是给您反馈，凡买您这些产品哈，我吃着都倍儿满意，因为我们家超市东西都满了，我也有个小超市，凡买您的产品全满了，谁吃嘛去上超市掏去吧。就是说嘛呢，表扬口头表扬您的这个东西太实惠太好了。我吃哪一个东西都倍儿好，那个谢谢您这一台吧，给我们绵烟呐，哎呀，提供了美食了，提供美食。
0: 哎，都不错，都好，这就叫跟着刘哲过幸福生活。哎，吃香的喝辣的。王阿姨着重点赞的就是那个杜康酒啊，杜康酒，这个酒是真好啊，家里来的客人。一个呢是奔着王阿姨老伴儿那手艺啊，一个呢就是奔这酒来的。还有嘛，那好酒好，王阿姨下了四五回单了是吧，不光好喝它还便宜啊，性价比高啊，在这儿了。这款杜康双龙献福酒喝一次是忘不掉的那么一种味儿，哎，实打实纯粮食酒，实打实纯粮食酿的啊，配料表就是水、高粱、小麦、大麦和豌豆啊，没有半点勾兑酒精，原料干净的很，也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工艺，酿好了之后它封藏了很久，所以呢酒液慢慢的沉淀，喝着才够醇厚了。哎，您打开这瓶子就看出不一样了，酒质清清爽爽，没有一丁点杂质，通透明亮啊，那个酒花也特别的饱满均匀，晶莹剔透，这就是好纯粮食酒有的样子，半点掺不了假。52度浓香型，入口特别的绵柔顺滑，没有呛嗓子的辛辣感，含在嘴里满满的粮食香，混着淡淡的酒香，优雅舒服。哎，就像刚才王阿姨说的，这酒是真好，包装还好，哎，包装还漂亮，走亲访友家庭聚餐你拿出来有面子。红色的盒子搭配金色的浮雕和双龙图案，看着就喜庆，寓意也挺好，吉祥如意。多少钱呢？嘿，一箱六瓶，您可听好了啊，一箱是六瓶，每瓶一斤，六瓶六斤，还是个手提礼盒的设计，大方得体。多少钱呢？六瓶119块，没听错，119六瓶，算下来这一瓶不到20块钱，比您外面买普通白酒，比打散酒都划算。 但是这喝的可是纯粮食酒的品质，

0: 啊，每一瓶都是杜康酒业集团生产，正规厂家，品质有保障，酒标上的原料等级、厂家信息写得清清楚楚。订购电话记好了，400-999-0139，400-399-0139，400-399-0139，送上门再付款，还给您包邮到家，是吧？其实我跟您说，夏天呢，还真适合少喝这么两口白酒，酒精可以扩张皮肤血管，加快血流的速度，帮助我们的身体微微的发点汗，缓解什么呢？缓解长期待在空调房里贪凉而引发的体内寒湿淤积，改善关节酸胀等等不适。哎，而且它还能开胃啊，是吧？夏天食欲不振的时候，饭前少量的喝这么一点儿，能够开胃。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啊，这日子确实是难熬。但是呢，它也有好处，就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趁这个时候把咱冬天容易犯的一些老毛病给它调理调理，也是好事一桩。今年是7月15号入伏，而且还是40天的伏天，所以呢，很多听友已经下单了咱们那个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国药药材的三伏贴，三伏贴，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啊。哎，这个平时去医院或者中医馆贴这个三伏贴啊，排队不说，一次得好几十块，咱这个多划算，多便宜吧，4毛钱一贴，4毛啊，9盒270贴，109块，算来这一贴不就才4毛钱吗？是吧？够您从初伏用到末伏，是吧？剩下的你平时接着用。哎，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头还都带着一张穴位图，你哪儿不舒服，照着穴位图来贴。刚才说了，9盒270贴才109块，一贴呢算4毛钱。别忘了，还送您2大盒这个国药药材出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呢，这都是白给，没算里头啊。再送4大盒艾草贴，每一盒12贴，这又48贴。你要这都算上，4毛钱都多说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价格没那么实惠的。这艾草贴呢，它是每一盒啊都分一个身体的部位。你看，它有一盒是颈椎贴，有一盒是肩周贴，还有一盒腰椎贴，还有一盒是膝盖贴。4大盒对应4个部位，每盒12贴，一共48贴，这都白给啊！这4大盒艾草贴是白给，反正啊，总共归了包堆儿15盒东西，只要109块，还给您送上门去，货到再付款。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399-0139，400-999-0139。这个腰腿啊，不得劲儿啊，确实是影响心情。很多听友可能都想啊，跟刘哲一块儿去寻味九州去啊，出去玩去，就困于这个腰腿问题啊，出不去。哎，所以这真是影响心情啊。那么下礼拜啊，我就要去东北了。去东北长白山了，我这趟可不是玩去啊！您腰腿行，我也不敢带您去，怎么呢？条件是极其的艰苦啊，得爬野山，我得翻那野山爬上去啊！因为人家这个灵芝包子粉的种植基地啊，给我拍照片了，我一看，我的天哪，在野山里头，几乎都没道，您琢磨这什么一个环境啊？人就为追求这个生长环境嘛，哎。所以我这趟啊很艰苦，并且人家提前跟我说了，刘老师啊，您千万别穿好的衣服，别穿那个干干净净的鞋，带一双不要的鞋来啊，很泥泞，很难走。另外时不时还有些蛇呀野猪出没，我的天，我差点没打退堂鼓。哎呦，但是不要紧的，我为的是什么？我为的是给咱们广大的听户们学我们来正经八板的好东西。我这趟叫三粉之旅，三个粉，灵芝包子粉、金胆熊胆粉，再加上野山参粉。其实野山参粉 是这三粉当中最金贵的、最难得的。哎，这个熊胆粉跟灵芝包子粉，因为我们节目里啊，多次介绍，所以呢，这几天几十位托我代购的听友啊，基本都是这俩组合，包子粉跟熊胆粉，唯独最金贵这野山参粉无人问津，少有问津，因为大家不理解不了解它，咱从来没介绍过。哎，我这次去溯源这个长白参野山参呢，和之前咱介绍过的什么生晒参呢，包括市面上的一些人参产品呢，大不一样，大不一样。它是生长在吉林长白山原始森林当中的，没有经过任何的人工干预，它是自然生长的人参。它和人工栽培的那个所谓的原参，就是园林的园呢、种植园里种的参，那叫原参，和那个东西啊，或者是人工剥籽儿再移栽到林下的那种林下参，有着本质的区别，不一样。首先，野山参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它主要分布在长白山海拔500到2000米的原始森林当中，这里需要形成完整的一种植物的生态链，土壤疏松肥沃，空气湿润凉爽，它的生长速度特别的缓慢，每年平均增重仅仅有 0.5 克左右，生长30年的野山参的重量也大约就是5克一钱的分量。之前呢，我们多次讲过中药的所谓抗逆性，哎，环境越恶劣，它中药的有益成分就会分泌的越旺盛，这是咱们张伯礼院士说的，咱们听听啊。
1: 中药是抗逆性的，越是恶劣的环境越出好药。为什么人参非得在东北人深山老林里边，它要分泌很多次生代谢产物来支持它生长，这些次生代谢产物恰恰是药效物质，你给它大肥大水啊，它够了，它就不分泌那些了。所以我们现在总结出了很好的经验的，像东北现在人参叫林下参，把人参种子去撒下去，把这山就封起来了，不管它了。15年以后去进去采参，完全模拟野生田，人不干预。
0: 张伯礼院士刚说的，这是林下参，已然很不错，很不错了啊。关键是在自然环境里头，它的这个成活率特别低，也就是千分之一。这个林下参已然很不错了，是吧？但是。听好喽，我这回溯源的长白山野山参可比这林下参更好，还得好。野山参它的成活率您知道是多少吗？是万分之一。整个种植过程全流程没有人工的干预，它是自然播种、自然繁衍、自然生长的人参。每一根野山参的参龄超过15年，这都有证书的啊，是属于人参里头金字塔塔尖的那个位置。真正的长白山野山参，它有顶级的营养价值，它是东北三宝之首啊，是百草之王啊。现代研究表明，它的核心活性成分人参皂苷的总含量远远高于普通的原参。那么从中医角度来看呢，野山参粉性味甘，微苦，性温，归心脾肺经，主要的功效包括大补元气，对于大病久病、大出血后导致的气虚欲脱、气短神疲有显著调理作用，补脾益肺，改善脾胃虚弱引起的食欲不振以及肺气不足导致的咳嗽无力，还有安神益智，能够调节中枢神经系统，改善失眠心悸，并且有助于提升记忆力和注意力。另外就是养血生津，它能促进津液生成和骨髓造血功能，缓解口干、血虚这些症状。啊，我这回去人参厂家，特意给刘哲的听友们做了一个专属的野山参粉的礼盒，我已经看见了，特别的精美。您就是送礼也拿得出手。哎，这个礼盒是15年以上的参龄的这个野山参粉，是800目破壁，800目破壁，极其的细啊，这个粉。0.5 克一瓶儿，16瓶一盒，市场价599这一盒，现在便宜了，499两盒，499两盒，因为我要亲自到那儿了，所以人家呢又给面子， 再加赠十袋深露黑芝麻丸。深露黑芝麻丸这赠品就价值290，是吧？你要是订四盒野山参粉的话是899，啊，899单价就合220，四盒是两个月的用量，加赠十袋这个深露黑芝麻丸，再加一根林下参，就这林下参市场价230，哎，这赠品总价值就500多了，所以订四盒这野山参粉极其的划算。另外，如果您是订购前30名的听友，再加送三根保鲜参，我现场啊给您亲封签名，这就当刘哲从长白山给您寄去的一份小礼物了，送您三根这保鲜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记着啊，给我打电话，就这几天的功夫，我的电话是166-0267-5331。好，今儿寻味九州就到这儿，再会。
2: 穿越时空，突破极限，永恒的辉煌奇迹，完美的精彩瞬间，用声音连接你我，让体育感动世界。体育大世界，
3: 体育大世界。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今晚的节目首先走进精彩世界杯，关注2026世界杯淘汰赛今天凌晨打响，加拿大绝杀南非，率先闯入16强。节目中我们还将对刚刚结束的本届世界杯小组赛进行盘点，欢迎您锁定频率连续收听，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参与我们今晚的互动竞猜。
2: 巅峰对决一触即发，世界杯战火重燃，悬念全面升级，
5: 深度解读豪门博弈，精准讲述赛场风云，
2: 独家战术前瞻，官方体彩资讯一手掌握，全面解锁，
5: 更有听众趣味活动火热上线，等你来战。
2: 天津新闻广播携手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重磅打造
5: 精彩世界杯，邀您共赴绿茵盛宴，快乐观赛，见证足坛荣耀时刻。
4: 欢迎走进精彩世界杯，本栏目由天津新闻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联合推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展开16分之1决赛，首场比赛由南非对阵加拿大，上半场双方均无建树，下半场阿方索戴维斯伤愈登场，上演世界杯首秀，欧斯塔基奥在第92分钟凌空斩绝杀，最终东道主加拿大1-0绝杀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下轮将迎战荷兰与摩洛哥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传统足彩、竞彩和北京单场游戏都有着相应的玩法，您是否参与了足彩的竞猜？您的战绩如何？欢迎您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和我们分享您的购彩体验。安心购彩，守护热爱，每一张体育彩票都承载着公益的温度，您的理性投注是对国家公益和体育事业的支持，公益之路因您的参与而更加坚固，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6: 爱运动，爱健康，爱天津，我是天津世界冠军会成员，世界体操冠军。

0: 拿起手机，将您心中本场比赛最佳人选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请您发送球员的名字和您的手机号码参与竞猜。截止时间是今晚的22点钟，也就是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正确答案和获奖听众我们将在明晚的节目当中揭晓。您将获得的是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背包和钥匙扣的纪念奖品。每天会有一位幸运听众，我们将会选择第一个发送正确答案的听众作为我们的获奖听众。昨天我们和您互动竞猜的场次是今天凌晨加拿大与南非队的这场比赛，最终加拿大中场欧斯塔基奥被国际足联评选为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本场比赛他在第92分钟上演了绝杀，帮助加拿大历史上首次闯入世界杯16强。不过在我们翻看昨天大家的互动记录的时候，遗憾地发现并没有听众能够正确地答出这场比赛的官方最佳球员。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的奖品将会累积，本周末在天津广播视频号播出的生动世界杯视频播客节目当中，我们将以福袋的形式发放给参与互动交流的网友和球迷朋友。在这里我们也要提示，在上一个阶段获得了我们的奖品的幸运听众，请您在明天中午的12点到12点30分到天津市和平区电台道曾一号中国体育彩票电台道店对面的我们电台的小门，凭借您的中奖昵称和电话号码来领取您的奖品。时间是明天中午的12点到12点30分，地点在和平区电台道曾一号中国体育彩票电台道店对面我们电台的小门，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在那里等候为您派发奖品。不过请您一定要注意领奖的时间，12点到12点30分，逾期未领则视为自动放弃。
1: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0: 当然，很多朋友在观赛的同时呢，也习惯选购足球彩票。本届世界杯全部104场比赛都会作为竞彩足球游戏的竞猜对象，同时还可以竞猜冠军和冠亚军。世界杯期间，竞彩足球游戏的销售时间保持不变，每周一到周五的11点到22点，周六周日11点到23点。除了竞彩游戏，传统足彩和北京单场游戏也都有着多种的游戏供您选择，全方位满足广大球迷的参与需求。下面我们跟随中国体彩的官方音频来了解足球竞彩游戏当中的几种玩法。
4: 猜足球比赛全场90分钟的实际比分，主队进球数在前，客队进球数在后。比分游戏共有31个投注选项，不同的比分对应不同的投注选项，包含13组主队胜的比分、13组主队负的比分，以及5组战平的比分。猜对比赛90分钟含伤停补时结束时间的比分即为中奖。体彩名字游戏主要包括冠军游戏和冠亚军游戏两种。冠军游戏是猜指定竞猜赛事结束后最终捧杯的队伍，如果决赛通过加时赛或点球大战决出胜负，仍以最终夺冠球队为准。每支具体队伍对应一个选项，若夺冠队伍未列在其中，则对应其他选项。冠亚军游戏是预测哪两支队伍进入决赛，不需要猜出谁是冠军谁是亚军，只要实际决赛的两支队伍与所选组合一致即为中奖。每个选项包含2支球队，两队可以任意顺序获得冠军和亚军。另一类为其他，即任意未包含在前一类范围内的队伍获得该项竞猜赛事的冠军和亚军。
0: 中国体育彩票还推出了安心购彩守护小镇线上服务空间，为购彩者和民众开启线上的陪伴空间，以温馨的画面、轻松的氛围介绍游戏规则，开展购彩习惯测试，普及反诈常识。参与者在小镇里可以边逛边学，购彩风格测试生动有趣，购彩记录一目了然，反诈防骗的小贴士生动易懂，让参与者从学到技，从玩到防，轻松享受线上旅行。

0: 建构材守护小镇内设有了多个场景，每个场景对应着专属服务，点击就可以深入探索，一站式满足您的多元需求，让逛小镇的过程充满收获。当然，我们体育大世界节目的有奖竞猜也欢迎您积极参与。今晚我们竞猜的是巴西对阵日本这场比赛的最佳球员。天津体彩为每天的获奖听众准备了特别的纪念品，祝您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的诞生。
1: 我是史殿志，绿茵场上起起落落，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2: 体育大世界邀您竞猜最佳球员，乐享足球狂欢。
3: 请您注意收听主持人提出的竞猜场次，在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结束之前，将您竞猜的本场比赛最佳球员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
2: 第一位发出正确答案的听众将获得由天津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提供的奖品一份，答案以国际足联官方公布的当场最佳为准。
3: 获奖听众将收到天津新闻广播的确认信息，请您按照平台信息发送个人相关资料，并留意领奖通知。
2: 以热爱之名，见证足坛传奇诞生。
3: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2: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3: 捕捉每一次心跳加速的临门一瞬，让精彩穿越时空。
2: 透视每一场风云变幻的战术博弈，致敬足球的理想与浪漫。
3: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2: 让每一份热爱掷地有声，陪你见证传奇诞生的无限精彩。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0: 继续我们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进入生动世界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72场小组赛已经圆满收官，本届赛事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全新的出线规则制造了很多算分的名场面，冷门黑马、传奇球星也都轮番登场。接下来我们就电话连线本台的体育评论员马健老师，复盘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本届世界杯呢是首次扩军到48支球队，新增了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晋级。那么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呢，其实也有很多组出现了这种比较复杂的积分的计算，不少球队呢是直接到这个所有的比赛结束之后才确定命运，比如说韩国队哈。那么纵观这个小组赛阶段，您是如何来评价本届世界杯小组赛的这种它的质量啊、精彩程度啊等等？
4: 我觉得72场小组赛，总体来讲呢，有2/3的球队能够晋级淘汰赛，出现的概率呢已经是高达66.7%了。虽然此前呢有部分球迷包括媒体戏称啊，就是说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不出现比出现还要难，虽然呢在小组赛当中死亡之组啊等等没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几乎是绝迹，但并不代表保守主义的抬头。即使像现在来看平局增多，但是我们看到0-0闷平的比赛几乎是绝迹的，很多比赛都被球迷和媒体所津津乐道，也并没有出现以往的世界杯赛当中葡萄牙7-0、德国8-0这样的大比分的惨案。唯一的一场呢就是加拿大那场6-0。可以说这种小组赛当中容错概率的提升呢也给黑马带来了一定难度，但是就像刚才于老所说的，最后一场比赛的那个概率才是最刺激、最富于悬念的。小组第三这个排名规则也挤掉了一些我们亚洲的传统的强队，悬念依旧，刺激感十足吧。
0: 那小组赛结束之后呢，应该说欧洲强队还是出现的这个数量最多的。同时呢，其实非洲球队也创造了历史，也有一些新军逼平了一些原本的传统的豪门。亚洲队伍整体表现是比较起伏的，也可以说算是高开低走吧。那最终呢，韩国和伊朗是最后时刻止步了小组赛，日本队获得了出线的名额。那么从各个大洲的这个分布来看，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实力的格局呢？
4: 我觉得亚洲球队可以说令人感觉比较遗憾，非洲球队呢是一个比较传统。

0: 的正常的表现，因为我们知道非洲球队它的实力、它的体能、它的技战术等各个方面完全具备在世界赛上挑战传统的像欧洲和南美双雄的这样一个实力。只不过以前由于他们的战术纪律等等比较松散，导致了他们成绩的下降。那么说到亚洲的遗憾，就是半个世纪都在算韩国队的这个存活率的一个命题。现在韩国队的第二场、第三场比赛，两个噩梦为这个完全覆盖住了，完全遮掩住了他们第一场比赛带来的巨大的惊喜。几乎呢，第三个两三个客场两三个被平局的噩梦呢。最后由于环境的因素，比如像奥地利3-3的和谐了这个阿尔及利亚，克罗地亚2-1战胜了加纳，还有就是积零分负7个净胜球的亚洲兄弟乌兹别克斯坦没有拿下刚果金，韩国队几乎是命运很差，非常遗憾的被出局吧，一个非常过山车的表现。但是我觉得呢，亚洲的球队亚洲的球队，在本次世界杯赛上的表现呢，还算是可以的。因为你看韩国队，尽管这样的命运，但是他们在第一场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个强大的惊喜。再比如说，亚洲的许多的国家都实现了自己的各自的这个零的突破，我觉得总体来讲还是相当不错的。
1: 那我们再来聊一聊一些传统的强队啊，像阿根廷啊、法国、墨西哥这三支球队小组赛，他们是三战全胜的。西班牙呢也是全程零封了对手。但是像德国、葡萄牙、比利时这样的，其实也是传统的强队，他们在小组赛也遇到过这个被逼平啊，或者说很惊险拿到分数的这样一个局面。您怎么看这些，就是部分这个传统的热门球队，他们所暴露出的一些问题呢？
0: 因为热门的球队，往往基本上在世界杯赛上走得更远的球队，可能都是处于一个慢热，尤其是现在48支球队过来之后呢，通往世界杯冠军、通往世界杯四强的球队呢，它的历程、它的打的比赛的场次、它的横跨大洲的幅度、它的远征的这个路途，明显的更加遥远了，路途更为遥远，所以并不见得一两场比赛胜负说明一支球队它的实力的悬殊。
1: 那么我们再来聊一聊这个小组赛阶段的黑马。应该说，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诞生了多只黑马，像大家津津乐道的佛得角，连平了西班牙、乌拉圭，他们甚至是出线了，还有刚果金，最后一轮也是逆转绝杀，拿到了晋级的资格。您怎么看这样的这些叫做草根球队，或者说并不那么热门的球队，他们带给世界杯的一些冲击呢？
0: 我觉得就像每场比赛都有一个戏剧性的人物出现一样，这些球队无一例外的都是他们的各自的这个戏剧性或者是顶尖的人物在扛着整支球队在奔走。比如像佛得角的门将，当然了，还有佛得角的主帅，还有就是库拉索的主帅。再比如像我们再说说塞内加尔的前锋、加纳的边锋、日本的中场等等，这些。在个别球队当中，他们有着这么突出的球员，是保证这支球队能够走得更远，或者带来一些意外惊喜的一个关键。因为你的整支球队，足球比赛就是这样，除了整体的发挥之外，还要有个别球星的这种非常突出的表现，才能够给你这支球队带来更大的惊喜。如果你的实力比较平均，你又没有能够很好的战术纪律作为保证，还没有更好的这种关键的球员、核心的球星，这个往往就不能够带来球队的一个黑马的本质了。
1: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核心的球星哈，
0: 嗯。
1: 小组赛阶段这个总进球数也刷新了一个历史记录，其中呢，梅西是刷新了世界杯射手的一个记录，另外像姆巴佩和哈兰德也都上演了这种连场梅开二度的这样一个稳定的输出，当然呢，C 罗可能存在着一些这个传闻当中和球队不是特别和谐的声音，那您怎么看这些

0: 新老超巨们他们在小组赛的表现呢？
1: 我觉得啊，刚才于老提到的这些核心的球员，除了他们非常亮眼的这种表现之外，还有呢，就是他们个人的这种球星的体质，还有呢，就是整支球队托举着他们。你比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年岁偏大的球星，他们用加双引号的这种形容来对比的话，就是走着在踢球。当然了，他们的门前嗅觉，包括个人的灵敏度，包括整支球队的配合，保证了他们在小组赛当中非常出色的发挥，但是到了淘汰赛，无论是球队的强度、对手的硬度，都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这种抗衡和冲击。他们是否还能够延续在刚才提到在小组赛当中的表现，就很难讲了。我倒觉得，像那些32岁的，比如像32岁的英格兰的神锋凯恩，他除了利用这个，在个别场次利用身体封堵住了对手的射门，包括进球的头号功臣，还有就是凯恩的全场的热区图，他的防守范围，他的覆盖范围几乎是在攻防的两端，在球场的前中后场都可以看到这个顶级中锋的出现，这一点才是最为难能可贵的。再比如像伊朗和埃及队这场比赛，伊朗队的球员雷扎伊扬。他的亮眼不仅仅是打进球队的唯一一个进球，而且更在于他攻防两端所贡献出来的非常稳定的表现，这才是全场比赛最为核心、最为这个亮眼的球员。再比如像无论是雷扎伊扬，还有就是马兹拉维。马兹拉维是摩洛哥非常亮眼的球员，尽管他面对巴西的高压逼抢，没有进球，但是他依然能够保持非常稳定的出球质量，为球队后场的组织提供了特别强大的支持。所以这些球员可能在于我们媒体也好，或者球迷来讲，并不津津乐道。但是这些覆盖中前后场全部球场的球员，他们的体能、他们的意志力、他们的核心作用，才是整个球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0: 那么现在这个32支淘汰赛的球队已经全都出炉了，当然在今天凌晨也已经结束了第一场比赛哈。有多组是这个强弱对话，当然也有强强对决。您怎么看这个1/16决赛的这个前景？您觉得，哪些队伍看好他们晋级？另外呢，还能不能够继续产生黑马和冷门呢？
1: 越到淘汰赛的这种机制，可能黑马的冷门就更加少了，因为无论是前面所表现出来的他们强大的气质、个人的这种因素，比如刚才提到的，佛得角门将啊等等，都被强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他们能够随时更改自己的目标，随时因地制宜。因地制宜的一个观念就是，不光是比赛场地的更换，而是根据对手的一些他的每个球队不同的特点，他会有不同的打法，也有自己一致一而贯之的这种打法。这两者的结合才是一个强队的表现。就是我有自己的一套打法，我也能够根据你的一些情况和特点，有一些针对性的改变。所以到淘汰赛的阶段，这种黑马展现的这种能力和舞台就越来越小了。
0: 继续来关注与世界杯相关的消息。今天，据官方消息，韩国队的主帅洪明甫主动宣布辞职。本届世界杯，韩国队1胜2负积3分，小组出局，最终排名第34位，创造了韩国队史世界杯最差纪录。洪明甫在发布会上表示，向支持国家队的国民们真诚致歉，我将从教练的岗位退下来。57岁的洪明甫，2024年7月出任韩国队主帅。原本合同将在2027年亚洲杯之后到期，共计带队出战26场比赛，他的战绩是15胜5平6负。再来关注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在以3-1击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约旦队，以3连胜的成绩挺进世界杯淘汰赛之后， 阿根廷队的主教练和队员也纷纷对接下来淘汰赛的对手佛得角队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佛得角球员速度快，技术也很好。主教练斯卡洛尼评价说，这支队伍给他们的对手制造了困难，可以看一看对阵西班牙、乌拉圭和沙特时他们的表现，这是个强大的对手，他们也会给我们制造麻烦，我们必须当心。佛得角在本届世界杯上不断书写奇迹，首战0-0逼平了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次战2-2战平了前世界冠军乌拉圭，第三场比赛与沙特队的对决中也不落下风，最终他们名列小组第二，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闯入淘汰赛阶段面积最小、人口最少的国家。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奥委会近期召开的第146次全会，会上表决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的多项修订条款，其中包括2036年奥运会主办城市遴选流程的优化、奥运竞赛项目设置机制的改革，以及进一步夯实体育政治中立等准则。这是新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履新之后推出的首批重大制度改革举措，也标志着国际奥委会治理改革迈入了全新阶段。来听中国之声的分析。
2: 自去年6月接替前任主席巴赫执掌国际奥委会以来，考文垂启动了以适应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改革，优化奥运会举办地遴选程序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如今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套新的三步遴选制度来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具体时间表为2027年3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将从持续对话的申办意向名单中筛选出进入战略性对话的候选地，2028年底基于全面评估选定优先申办地进入针对性对话，最终在2029年投票选出2036年奥运会举办地。体育评论员李戈对此分析认为，这套三步遴选制度标志着奥运会申办从传统的竞标战彻底转向了协商式对话，变化的核心在于宽进严选，通过降低前期门槛吸引更多目光，再通过后期严选确保承办质量。
3: 国际奥委会摒弃了一个高成本的竞争性申办，通过战略性对话等前置的这些环节，允许这些奥运会潜在申办城市在不需要做出高额财务承诺的情况下探索这个申办的可能性。那么这种邀请式承办的模式使得相关的申办成本平均能有非常大的一个降低，通过相关的消息有的是认为能降低 30% 以上，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后期的一些筛选标准会更加的严苛，进入了优先申办地的阶段之后那么相关的申办城市必须提交全套的法律和财务保障，并且还要接受国际奥委会的实地考察。
2: 除了奥运会的申办规则迎来变化，赛场项目的新增与淘汰也将迎来新的机制。在此前的奥运设项评估过程中，通常依托竞赛大项和小项，对分项定义并不清晰。24号，国际奥委会全会批准了全新的奥运项目设置方法，将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比如自行车大项目前涵盖了场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山地自行车、小轮车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五个分项。
3: 那么在现在新的这种项目评估方法之下，这五个分项将被拆分进行单独的评估。比如场地自行车，它需要是专门的250米的椭圆形盆状赛道；山地自行车，它需要专门的越野赛道；公路自行车依赖于室外公路以及计时赛的路线；而小轮车的竞速和自由式小轮车则分别需要包含着陡坡障碍物的竞速赛道和城市公园风格的技巧赛道。即使是自行车作为一个奥运会的大项，整体上还是很受欢迎的，但是如果其中五个分项中某个分项由于场馆的改造成本过高，或者说它受众萎缩而表现不佳的话，就有可能被移除奥运会的这个门槛。反之，有些新兴的受年轻人欢迎的分项也会有机会通过候选的路径争取入围。
2: 根据新框架，所有奥运竞赛项目将被分为两条路径加以评估，现有分项和候选分项，两者均需要先通过涵盖治理标准、反兴奋剂合规、联结措施以及运动员安全保障的初步筛选，再围绕全球吸引力、成本与运行复杂性、运动员代表性三项核心标准接受深度评价。到了最终阶段，表现出色的候选分项将与表现欠佳的现有分项一起，采用统一且客观的衡量标准进行直接比较。基于单项运动管理者的立场，国际自行车运动联盟主席大卫拉帕蒂安表示，相关改革需要极为谨慎。
4: 如果要把某个运动从奥运会项目中移除，那将对运动员本身、对各国家奥委会、对各国际联合会都产生诸多连锁影响。所以，如果要做出这种决定， 必须基于充分的数据和文件依据。此外，项目调整也可能是出于治理不善、反兴奋剂计划等问题未能妥善处理等原因，这些因素也同样可以被纳入考量。
2: 而作为统筹奥运会赛事落地的官员，国际奥委会体育总监皮埃尔·杜克雷则对新的小项加入奥运会充满期待。

0: 目前有很多运动项目梦想着进入奥运会赛程，却从未得到过这样的机会。将那些在当前奥运会背景下可能不那么有吸引力的分项与其他项目进行横向比较，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奥运会之外同样缺乏吸引力。而对于可能新增的其他项目，我们将进行客观评估，以确定哪些最符合奥运会设项的需要。
1: 在李哥看来，这一套设项新规则打破了以往大项的护身符。未来那些受众老龄化、场馆依赖度高的奥运分项，随时可能会被更具有全球吸引力、成本更低的新兴分项所取代。
2: 国际奥委会全会通过的这两大系列改革方案，我认为它不是小修小补啊，迈出的改革步伐还是比较大的，也是针对了以往奥运会申办和项目设置这方面的一些痛点。这两大改革将为奥运会，我认为还是带来了会比较大的一些积极的影响啊。一方面，它能够重塑全球城市的一个办奥信心；另一方面呢，它重新激活了奥运会的商业和受众价值，更具灵活性的项目设置以及更加包容的运动员的相关权益保障，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年轻受众以及更多的赞助商的回归。
3: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于鸿渐，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再会。

展的海洋经济领域之一。目前，保税区域初步形成包括装备制造、核心部件研发在内的产业链条。今天上午，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市推出的购预售商品房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便民新举措。根据新政，缴存职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今天，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发布通知，鉴于当前本市降雨基本结束，暴雨蓝色预警信号解除，上游地区和本市境内无明显洪水过程，全市主要行洪河道水库水势平稳。市防办经组织会商研究决定，自今天8:30起，解除针对蓟州区、宝坻区、武清区、宁河区、静海区、滨海新区的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长期停放无人使用的僵尸车，不仅占用有限停车资源，也影响道路通行和市容环境。连日来，市停车治理工作专班组织各区城市管理、公安交管和属地街道等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治理，推动废弃车辆清理处置，还路于民，还。

慰渔民。下一步本市将持续推进停车治理集中攻坚行动，建立常态化巡查清理机制，持续加强路面巡查，动态清理废弃车辆。经过数月系统升级改造，东江理想海岸沙滩景区将于7月1号焕新启幕，19点之后游客还可以免费进场。此外，7月3号19点至22点30分，景区夜场及演艺活动将正式启动。眼下各项准备工作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个集滨海观光、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迷途知返，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据国家防总介绍，6月29号至7月3号前后，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主雨带西段维持在贵州、云南、广西等地。东段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此轮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加之暑期临近，流动人员多，涉水文旅活动增多，防汛形势复杂严峻。中国地震台网测定，今天0点12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做好灾情排查和抢险救援。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智能摄像头、联网家电等产品越来越普及，但对普通消费者来说，产品到底安不安全，过去往往很难直观判断。7月1号起，由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制定的《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将正式施行。今后消费者选购相关智能产品时，可以通过网络安全标识了解产品安全能力。来听央视的报道。
1: 网络安全标识啊，就是能够反映产品本身网络安全能力水平的信息标识。管理办法实施之后，网络安全能力如何分级呢？各等级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根据规定啊，网络安全标识对应的网络安全能力由低到高依次为基础级、增强级、领先级。那相应的标识等级分别用1星、2星、3星表示。具体啊，咱们了解一下这3个等级的安全能力都有什么样的区别。
2: 基础级呢，要求产品应当满足相关国家标准的基本安全要求，比如不存在类似12345这样的弱口令，或者是通用的默认口令，并且动态的来修复漏洞，保持软件更新。那增强级要求产品的网络安全能力啊，达到同类产品的先进水平，增加了通信加密、数据安全等一些要求。领先级呢，增加了设计、开发、运维等产品生命周期的各环节网络安全要求，同时呢，要求通过模拟网络攻击的方式来验证产品的安全性。
1: 产品的安全能力等级如何查看呢？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又有什么样具体的作用呢？
3: 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规定，网络安全标识应当包括产品生产者名称、产品规格型号、网络安全能力等级、网络安全标识有效期、检测实验室名称、依据的国家标准或技术文件编号、备案信息码等内容。管理办法还规范了网络安全标识的基本样式，消费者扫描标识上的备案信息码，就可以获取完整的检测报告、关键安全指标和产品生产者符合性声明。
2: 这样的设计呢，可以让消费者直观地了解这是什么产品，谁对它的安全负责，安全到什么程度，安全测试的依据是什么，就是把看不见的安全变成了看得见的对比。比如以前买摄像头，老百姓更多的是关注像素啊、视角、价格这些因素，现在呢，一眼就能分辨谁的安全能力强，便于呢根据自身对网络安全的需求啊进行选购。
3: 据了解，管理办法实施目录管理，将具有互联网联网功能的产品。

0: 品分批纳入目录，目前已经发布第一批目录，主要涉及消费类网联摄像头。
1: 列入目录之前，会对产品的列入目录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确保成熟一批标识一批，保证相关工作的分批有序开展。
2: 专家表示，管理办法对安全标识的使用并没有采取强制性要求，而是按照自愿原则，鼓励产品生产者提升产品网络安全能力，标注网络安全标识。那也有网友提问，那既然办法不强制企业参与，那联网产品的安全性能够有保障吗？如果出现问题怎么办呢？
3: 这次办法的出台呢，我们采取的是一种比较新的一种监管的模式，是政府引导，行业呢参与和消费者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那么从市场这一端呢，我们是做的市场激励，是鼓励消费者选择这种标识性的这种产品。那么企业如何能做到在市场竞争的时候，在同类产品脱颖而出，那么它的安全防护能力也会是消费者选择的其中之一。
0: 除了通过正面引导市场化竞争，让企业愿意为自己的产品进行网络安全标识，管理办法也规定了一系列的监管措施，强调当产品的关键技术参数等发生变更，可能影响产品网络安全能力时，或者标识超过有效期的，应当重新备案。同时，对备案材料弄虚作假、网络安全标识与实际网络安全能力不相符、产品生产者自有检测实验室或者第三方检测机构伪造检测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检测报告等违规行为，也明确了相应的惩治措施。消费者在选购相关产品过程中，如果发现相关违规问题，可以向地方网信部门、通信管理局、公安机关举报。
4: 2026年暑期，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至9月15号，每天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了解到，由中国科学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抓总研制的青舟试验飞船白象号对外公布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这艘飞船今年3月30号成功升空，4月15号已对外发布首批试验数据。本次公布的新技术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四大方向，将为我国空间站运维、空间技术民用、地外探索打下坚实技术基础。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将于明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贯通全线，西安至武汉高速铁路通道全线贯通。武汉、西安两地间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接入已建成投用的武汉至十堰高铁十堰东站，线路全长约25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上午，辽宁省葫芦岛市消防救援局发布警情通报称，今天7点11分，位于葫芦岛市南票区九龙街道兴北社区一居民楼3单元发生疑似液化气泄漏闪爆事故，导致3人失联，正在全力联系和搜救中，8人轻微伤，已送至医院救治。今天傍晚，葫芦岛市消防救援局再发通报称，经全力搜救，3名失联人员已全都找到，均无生命体征。善后工作及原因调查正在同步开展。接下来来关注理财市场。曾几何时，货币基金因为保本、高流动、收益稳的特点，被大家亲切地称为“零钱袋子”或者理财市场的避风港。但最新行业数据显示，全市场已有250只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进入1%区间，收益水平处于历史低位， 更引发了行业。

0: 业内的降费潮。面对收益缩水，我们该如何理性看待？来听央广的报道。
1: 我一直觉得货币基金最稳妥，但今年听说很多货基收益跌破1%，就想知道现在要不要继续持有，手里的闲钱啊，到底放哪里最靠谱？
2: 每天用货币基金打理零钱的投资者刘先生这样形容自己的感受，而部分投资者展现出了更为理性的态度。投资者张女士就表示，
3: 家里的备用流动资金啊，我都放在货币基金，就是觉得灵活安全嘛。虽然收益降了，但是我觉得资金随时能用，比赚高收益更重要。
2: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货币基金收益率的持续走低？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分析，
4: 本质上是经济转型时期的利率下行直观的反应，再加上监管新规限制了高息存款的配置，这不是短期的波动，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深化的必然结果。这意味着低风险投资需要适应微利时代，进入到微利时代的新常态了。
2: 值得注意的是，在收益下行的同时，货币基金的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种量价背离的现象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厦门市新鼎盛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顾问阮军认为，这反映了资金配置的结构性趋势。
5: 第一个，随着整个的池子越来越大，其实收益会被稀释的。第二个，未来中长期利率肯定是缓步在往下跌，你其实对整个零钱的收益的波动，整个的行业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资金压力。未来有可能对整个货币基金而言，更多的考虑它的一个流动性。
2: 收益率的下滑直接触发了基金合同中的被动降费条款。六月以来，已有超100只货币基金因此下调管理费。田立辉认为，这一机制设计有着重要的风险防范意义。
4: 被动降费核心的目的啊，是防止净值破一引发赎回的踩踏，避免流动性风险的传染。对投资者而言啊，降费的确能够暂时收住正收益的底线，但实际上作用有限。投资者需要清醒的认知，降费啊，只是延缓收益下滑的缓冲垫，而不是扭转乾坤的救命稻草。
2: 面对行业的深刻变化，基金公司该如何突围？田立辉认为，行业应摒弃规模崇拜，转向精细化服务。
4: 一个是精耕细作，要用大数据去精准匹配资金和资产，在毫厘之间啊，口无收益。第二个呢，是场景融合，要将货币基金嵌入消费、支付等生态当中，让零钱啊活起来。三呢，是产品分层，对于纯流动性需求提供非常低的极致低费的工具，对于短期理财呢，需要衔接中短债基金啊。未来货币基金啊，或许应该去回归现金管理的本源，基金公司呢需要摒弃规模崇拜，在服务深度和精度上去做文章。
2: 而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在低利率环境下如何打理闲钱，货币基金是否还有配置价值？阮军建议，
5: 那普通投资者还是多层次分层次的配置一个方案。第一个，货币基金肯定有保留的需要，防范风险的准备金，从理论上来说你也是一个家庭避险的厚度。第二个来说，每日定存的或者说能够实时赎回的 T 加赎回的，那么这些你保留适当的控盘量，你可以选择一些家庭的需求来进行设置。那么如果说还有更大的风险承受能力，对于一些股票型的权益类的 ETF 或者说的一些指数型的一些基金，可以考虑适当的去参考一下，它的收益的波动弹性当然也比货币型基金更强更高。

0: 下面我们来一起关注公安部提示，发现新型银狐木马病毒，专门攻击企事业单位。近日，公安部网安局发文介绍，近期新型银狐木马病毒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各地警方破获系列案件，已抓获63人。公安部网安局介绍，近期新型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出现，该类银狐木马病毒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可实现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私密数据等违法操作，严重侵害群众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网络秩序。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前段时间，杭州临平警方

0: 接到辖区的一家电商企业报案，称公司客服人员的一台电脑出现异常卡顿、鼠标不受控制等情况，那疑似遭到木马病毒攻击。民警随即赶到现场展开侦查。
1: 当事人接到了一个匿名的顾客，那么以谎称想要购买公司这个店铺的一个商品的名义啊，发了一个文件包给他。那客服以为对方是发了一些商品的一些款式的需求，就把这个下载下来了。结果点开之后，发现里面的东西打不开，打开了也没有反应，那也就没有再当回事情了。
2: 看似毫无反应的文件包，实则在客服人员点击之后，银狐木马已经悄然潜入计算机内，并取得了控制权限。除了杭州临平区的这家企业，杭州网安部门通过技术手段排查发现，同一段时间内，全市共有12家电商企业遭到同样的木马病毒攻击，不法分子均以冒充顾客在线上咨询的方式进行投毒。
3: 在明确有12家公司遭受木马病毒攻击后，杭州网警通过组织勘验民警第一时间赶赴公司现场，提取了木马样本、攻击路径以及固定了相应的证据。
2: 杭州警方与安全团队紧密合作，最终成功溯源并抓获了一个位于外省的黑客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瞄准电商商户群体，以虚假交易咨询为幌子，诱导商户下载并运行恶意程序，利用银狐木马程序远程控制商户电脑，窃取账户交易信息，实施精准犯罪。
1: 有专门的技术人员来制作木马，更新木马，也有老板来负责整个一个统筹，那么同时也有专门的销售人员在负责在一些境外的聊天软件上寻找一些下家，他们销售的木马往往会提供7天到30天的一个后续的一个维护，在这7天不断的帮你去更新木马，以此来达到一个对抗杀毒软件的一个目的，把这个价格大体是在10000块钱到18000块钱左右，那我们据我们目前统计了。他们总体的一个违法所得大概在110余万人民币左右。
2: 包括本案在内，近年来杭州网安部门严厉打击涉银狐木马黑灰产犯罪，成功打掉4个银狐木马黑灰产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34名，查获木马样本100余个，源代码文件30000余个，涉及全国被侵害电脑设备3000余台。
0: 记者查询相关数据显示，去年银狐木马针对办公场景、金融交易等领域的攻击事件激增，那已经造成全国超1000家企业累计损失超20亿元。那银狐木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木马？被植入银狐的电脑会呈现什么样的状态？网络安全专家进行了揭秘。
4: 银狐木马主要通过伪装成通知、报表、发票等办公文件以及一些常用的软件安装包，借助钓鱼邮件等进行分发传播，依靠白加黑劫持技术、内存无文件驻留等技术，绕过杀毒软件实现长期潜伏。它具备完整的远控能力，可以实时的查看电脑操作，窃取各类账号密码和企业财务、商业秘密。我们以这两台终端为例做个演示。那左边呢是模拟被植入木马的一个受控终端，右边是模拟这个黑客的控制端。首先是屏幕监控，那我们可以在控制端呢，打开，实时的查看这个被控端的桌面。我们在被控端做的任何的操作，都可以在我们后台呢实时的被观测得到。
5: 哦，这边直接出来了是吧？
4: 对，我们可以对于这个受控端的所有的电脑的任何的文件呢去进行访问，包括下载到我的本机上去进行查看。
2: 网络安全专家表示，一旦电脑被植入银狐木马，等于黑客同时拥有了电脑的控制权，黑客可以后台对受控电脑进行任何操作，且不被受控电脑感知到。银狐木马不仅会窃取电脑数据，另外它有对文件强加密功能，黑客会加密电脑重要数据然后勒索企业。
4: 它会建一个非常隐秘的位数非常长的一个密码，去对于原有的终端上的这个文件呢去进行加密，只有向这个黑客呢去支付一定的费用，黑客呢才会把这个密码呢告诉给被勒索方，然后才能去正常的查看这些高价值的文件。
0: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啊，银狐木马防查杀能力极强，一旦背后的黑客对木马进行升级或者更新，就能够躲过安全软件的查杀。那等到安全软件记录备案的新变种木马的时候，银狐木马可能进行了再一次的更新。而目前被记录的银狐木马变种已经有3万多个。面对最新型银狐木马电脑安全软件，总会显得晚了一步。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再来听听专家的建议。
4: 因为这个银狐木马所监控的终端的高价值的一些特性，所以就导致这些木马的后端的黑灰产会时刻的跟进这些杀毒软件的一些更新和迭代，那么会一旦出现一些可能被查杀和封堵的情况，那么后台呢就会及时的去更新这个木马的版本，从而保证在一段时间内不被这个杀毒软件所查杀和封堵。
3: 要警惕陌生人发送的不明文件，尤其是 EXE 压缩包等可执行文件，不要被文件的图标和名称所误导。公司要对财务客服人员进行重点的培训，尤其是常见的木马的伪装的形式要进行科普。广大群众在下载软件时，务必前往官方网站，切勿通过第三方转载网站、网盘分享链接以及陌生社群频道进行下载。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塔斯尼姆通讯社等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本周将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伊朗和美国技术性谈判的报道不属实。加里巴巴迪说，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磋商仍在进行，包括就督促美国履行相关承诺开展沟通。目前围绕会议安排的磋商仍在通过斡旋国继续推进。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已提出会谈请求，会谈将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表示，乌方就俄乌战事提出两条新建议，一条是互相停止对境内纵深目标的打击，另一条则是将军事冲突控制在赫尔松、扎波罗热、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四个地区。普京表示，俄军正在战场上沿着接触线推进，敌人对俄方境内目标的袭击对前线局势毫无影响。他强调，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大幅提升防空系统产量，并根据实际需求改进防空系统。在此过程中，需考虑敌人正在使用的武器，以及他们从欧洲接收的新型无人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8号说，已成立负责对震后住房和基础设施进行安全评估的总统委员会，也成立了负责临时安置点建设和灾民收容的指挥机构。他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大部分地区目前已经恢复供电，道路交通和供水系统也逐步恢复。当地时间6月24号，委内瑞拉在不到1分钟内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官方最新统计显示，地震死亡人数已升至14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韩国国足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遭淘汰，无缘32强。韩国总统李在明28号通过社交媒体批评韩国足协失职，承诺整改体育管理体系。朝野主要政党呼吁国会对足协运营情况展开调查。本届世界杯，韩国队以1胜2负的成绩，在 A 组排名第三，在12支小组第三名球队中排名第10位，未能晋级淘汰赛。马来西亚交通部29号发表声明说，马来西亚政府将延长与水下探测公司海洋无限的协议期限，继续在印度洋南部海域开展马来西亚航空公司370航班客机残骸搜寻工作。再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今晚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的909夜新闻，主持人乔峰代表责任编辑陈景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听到《话说天下事》节目。

0: 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掉。
1: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2: 不得不承认，打着科普测评的旗号搞营销，效果确实比直接卖货好，更容易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比如母婴博主通过奶粉试验推荐一款某品牌羊奶粉，就收到不少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
3: 如果说消费者完全相信博主所言，可能不见得，但是在各种实验效果、数据的对比和专业壁垒的作用下，测评博主给人的印象无疑更客观，也更有可信度。这也是以商养测、以测养商乱象频出的原因。
2: 此次央视曝光的测评乱象，涉及母婴产品、日用品、数码产品等，针对的是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慌，以及高技术门槛形成的灰色地带。这些方面正是第三方测评可以发挥所谓专业优势的地方，也是其容易建立权威人设，进而卖货变现的舒适区。
3: 所以这也理应成为行业规范和监管重点关注的领域。就在不久前，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针对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为行业划定了清晰红线。
2: 比如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仅凭主观感受评价的，需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
3: 这些规定直指乱象核心，将测与评分离，让广告与科普划界，既保障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为合规从业者提供了公平竞争的环境。
2: 媒体评论指出，监管的利剑已然落下，评论乱象却再度曝光，正说明相关治理丝毫不能松懈。让网络测评规范落地，仍需要多方合力。作为其发声的渠道，平台应对虚假测评、恶意拉踩等行为零容忍，完善审核机制，建立黑名单制度。
3: 另外，针对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等也应尽快出台一些细则，助力新规落地。
2: 网络测评的初衷是借助专业测试为消费者提供客观参考，降低决策成本。真实、客观、公正的测评具备不可替代的社会价值，这也是测评行业赖以发展的基础。对此，测评机构与博主也需坚守住专业底线，千万不要被一些搅局者带进沟里。
3: 网络测评不能成为谁给钱就夸谁的生意，更不能给消费者挖坑。只有守好科学与噱头、公益与牟利的边界，网络测评才能真正成为助力消费、服务民生、规范市场的正向力量。
4: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5: 新锐、新知、新鲜，
4: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2: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最近曾在网上爆红的拉面哥已和家人在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鸭油沟风景区新开了一家拉面店。根据极目新闻的报道，近日的一天傍晚，忙碌了一天的拉面哥程孕妇告诉记者，面馆是一周前开业的，店里配卤汤的素面还是3元一碗。我们首先通过长江日报社九派新闻的报道了解一下。
0: 曾火遍全网的拉面哥再开面馆，
6: 我的拉面卖3块钱一碗，为了叫老百姓喝上最便宜、最实惠的拉面，我愿15年以来不涨价。
0: 近日，拉面哥在山东临沂新开一家拉面店，素面依旧3元一碗，卤肉面仅9元，平价管饱。拉面哥坦言，走红后尝试过直播带货，经营不顺，最终选择回归拉面手艺，踏实谋生。新店客流火爆，高峰日均售出6-700碗，他从早忙到晚，几乎无暇休息。他表示，门店虽地处景区，但不会借机涨价，核算房租等成本后平价售卖仍有利润，没必要抬高价格。
3: 说实话，看到还是3元一碗，一方面让人觉得温暖，另一方面又有点替他担心。 温暖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拉面哥依然守着那份朴实的本分。担心的是，这碗三元的拉面会不会成为一副看不见的枷锁，把它牢牢困在原地。
2: 拉面哥当年能火，不是因为他的面有多好吃，手艺有多绝，而是集市上物价起起落落十几年，他都能坚持不涨价，一碗面只卖3块钱。这种近乎反常的厚道，戳中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大家追捧的正是那份在浮躁社会里的真诚和善良。
3: 爆红之后，拉面哥经历了什么，大家多少都有耳闻。流量涌过来，各路网红围着他直播，他也试着接触过电商，赶过风口，但折腾一圈下来，最终还是回到了灶台前，老老实实做他的拉面。这份清醒挺难得的，他知道自己不是做网红的料，还是踏踏实实凭手艺挣钱最靠谱。
2: 这次在景区开店，对拉面哥来说是个不小的跨越。以前在集市上摆摊，成本低，压力小，3块钱一碗也能维持，但现在不一样了，光景区门店的房租开销就可能比以前多了不少。
3: 可问题在于，那个三元一碗的标签太牢固了，已经成了他的人设，他的招牌，甚至是一种道德标杆。很多人下意识地觉得，拉面哥就该卖3块钱，涨价就是变味儿，就是忘了本。但这种期待也挺残酷。
2: 媒体评论指出，仔细想想，大家当初喜欢拉面哥到底喜欢他什么？是喜欢那个永远不变的价格数字，还是喜欢他那种不坑人不骗人踏踏实实做事的厚道劲儿？显然是后者。只要他依然用真材实料做面，依然对顾客诚心诚意，依然靠自己的双手勤恳谋生，拉面哥这份初心就没有丢。至于一碗面卖3块还是5块，并没有那么重要。
3: 这些年，太多草根网红被情怀架在火上烤了。一旦走红，大众就希望他们永远保持最初那个苦哈哈的样子，仿佛他们改善生活、提高收入就成了背叛。这种心态挺拧巴的。我们既希望好人过得好，又在心中不自觉地为他们贴上了某种标签。
2: 拉面哥如果为了面子死扛着3块钱拉面，真的没有必要。即便面不涨价，也得有证。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市场价，毕竟拉面哥已经坚持了那么多年，希望别总是被三元这个数字绑住了手脚，大家对此也应该抱以理性平和的心态。
3: 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李征李飞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7: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欧陆忘机。欧陆忘机出自列子黄帝篇，其中好欧鸟者讲述了这样一个寓言。有个渔人喜欢欧鸟，每次出海时都与水鸟一道戏游，常常有上百只的欧鸟飞来和他玩耍。有一天，他的父亲对他说，我听说那些欧鸟都愿意与你游玩，那你就捉几只带回家给我玩玩。第二天，渔人出海了，可是欧鸟只是在他的头顶上盘旋飞舞，像有提防似的，并不落下来。欧陆忘机也作欧鸟忘机，比喻人如果没有讥诮损人之心，那么即使异类也可以相亲的，也常用来描写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欧陆忘机还是一首有名的古琴曲，清代的欧陆忘机古琴曲表现了海日朝晖、沧江夕照、群鸟众和、翱翔自得的意境。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

0: 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0: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0: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洗衣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相互信任支持的真朋友，是共同发展繁荣的好伙伴，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中白关系经受了国际风云考验，近年来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双方政治互信坚如磐石，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成果丰硕，重点合作项目扎实推进，多边协作富有成效。事实证明，深化中白全天候全方位合作，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符合两国人民根本利益。习近平强调，中白要保持战略沟通，推动双边关系在高水平上持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方支持白方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继续为白俄罗斯发展建设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两国要调动各方面资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丰富务实合作内涵。中方愿同白方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卢卡申科表示，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对两国关系的评价，中国是白俄罗斯全天候战略伙伴，两国务实合作全面深入，为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支持。白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拓展合作领域，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为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白方愿同中方就国际地区事务继续保持密切协调，共同促进世界和地区的和平发展稳定。王毅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演进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体系，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加力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突破，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供给，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保障，支持企业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要守牢人工智能安全底线，完善科技伦理、测试认证等制度规则，构建动态适应、分级分类的安全监管体系，加强国际人工智能治理合作。会议指出，要保持外贸发展良好势头，加大信贷信保等支持，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完善贸易支撑体系，打造公共服务平台，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要促进对外贸易提质增效，提升货物贸易品牌影响力和产品附加值，做强做优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加快培育壮大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推进贸易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维护国际经贸秩序，增强涉外安全保障能力。会议指出，要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打造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要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持续用力，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健全完善法律法规标准、碳排放统计核算等体系，科学有序开展评价考核，向绿色低碳导向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会议指出，近年来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要构建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统筹资源布局，加强医疗、医保、疾控等协同，为群众提供系统、连续、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要大力发展健康产业，完善支持政策，培育壮大健康领域新型服务业态，丰富健康产品供给，严格质量安全监管，让群众放心消费健康生活。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无党派人士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做出的重大决策。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重要论述和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重要部署，提高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政治站位，增强谋良策、见真言的履职担当。王沪宁表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要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和参政力量履职质效，锚定“十五五”时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的任务部署，研究提出更具深入度、更有建设性的对策建议，以多党合作所长，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广泛凝心聚力。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台盟中央主席苏辉、无党派人士代表郭雷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能源市场、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扩大文化消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完善有利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体制机制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教育强国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围绕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全面提升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等五个方面安排了23项重点任务，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区域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 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2: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在新征程上砥砺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从瑞金院我们可以看到，从广慈到东方红，
4: 昨天下午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内，一堂连接初心与人心的示范党课开讲，讲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几代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生动故事。医院援助云南墨江县人民医院医疗队队长邓漾：
5: 墨江县15个乡镇我都走遍了，我希望能够把这种医疗帮扶继续下去，为当地的老百姓谋求福祉。
4: 2010年以来，瑞金医院与江西瑞金、云南墨江等地结对帮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以创新引领国家医学事业发展。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党委书记胡伟国：
6: 我们有红色的基因、红色的血脉在，共产党人要勇为尖兵，要攀登高峰。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浙江嘉兴南湖区南湖革命纪念馆北广场，新党员代表和机关党员干部面向党旗庄严宣誓。新发展党员、嘉兴市交通运输局罗万利说：
9: 我将时刻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践行党规党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青春与汗水去诠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8: 宣誓结束后，党员们前往南湖湖心岛，近距离瞻仰红船，感悟红船精神。浙江省公安厅民警施小璐表示：
10: 作为年轻党员，我将从伟大建党精神和红船精神中汲取力量，把实干作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根本，立足技术岗位，精进本领，跑好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
8: 昨天，江西瑞金市2026年新发展党员集体入党宣誓仪式在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园举行。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党员们面向党旗庄严宣誓，以铿锵誓言表达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宣誓后，全体人员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历史展览，聆听讲解，观摩展陈。党员们感悟长征精神，汲取奋进力量。瑞金市红旗街道办事处党建办工作人员曾清浩：
11: 参加集体入党宣誓，我倍感光荣与振奋，让我对长征精神中坚定理想信念、不畏艰难险阻、始终扎根群众的深刻内涵有了更真切的体悟。今后我会把这份精神力量转化为工作动力，以实干实际践行入党誓言。
1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2025年，广西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达到813.1亿元。短短数年间，这碗地方街头小吃一跃成为目标千亿的大产业。这背后离不开一位扎根产业一线十多年的党员干部，广西柳州市商务局副局长贾建功。请听报道，一碗粉的红色引擎。采制，总台记者孔祥新。
13: 连日阴雨，柳州的山间竹林因为充沛的雨水愈发葱郁。一大早，贾建功便驱车来到柳江区成团镇的竹笋种植加工基地。
14: 柳州笋种了多少年了？
15: 这个是第三年。
16: 但是今年的雨水特别好，今年的产值很可以。
15: 一个家庭如果能有30亩地的种，也足够他家庭的开支了。
13: 一个上午，他的笔记本已记满了多条问题清单：柳州老手艺腌制的酸笋如何宣传？企业办公地点选址如何打通上下游产业链？每一条后面都标注着解决进度和责任人。
14: 产线还是满负荷生产吧？
17: 对，基本上现在都是在满负荷。
13: 离开竹林，贾建功又赶往榆峰区螺蛳粉产业园，实地查看。

0: 看预包装产线运行和海外订单备货情况。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如今柳州螺蛳粉已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马上就出一款干拌的嘛，开水冲完了，把料所有的料倒在这里，
2: 我觉得、这个、
1: 拌一下就可以了。
2: 哎，就这么大，我一直在跟你们讲，企业一定要做研发，
1: 对对，
2: 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以后才能够有，是越来越强。
0: 2011年，贾建功受方便面启发，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螺蛳粉也能这样卖出去，该多好！可现实摆在眼前，基础弱，技术难，市场窄，怎么办？这位军人出身的党员干部没有退缩，他扎进田间地头，钻进生产车间，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啃。
2: 你要到下面来才知道今年的省长的怎么样，他的市场销量怎么样。如果省不够的情况下，那我们要从哪个方面来调阅这方面的调节，那政府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0: 2016年，贾建功参与推动的广西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柳州螺蛳粉颁布实施，为产业标准化奠定了基石。此后他又多次奔赴电商平台总部，拓展线上渠道。如今小小螺蛳粉带动就业超30万人，助农增收20余万人。对于贾建功和更多像他一样的基层党员干部来说，为人民服务的脚步永远在路上。
2: 作为党员，特别是我们作为第一线，你要从企业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来为他们解决实际的困难和问题，让群众满意，让企业满意。
3: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向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采制总台记者高秋菊、刘进英。
4: 33、34，
5: 空军航空兵某团的停机坪上，一架架运20整齐列阵，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从破晓时分到暮色降临，战机起降的轰鸣声在天地间久久回荡。飞行员刘平告诉记者，近年来部队先后列装运 20A、 运油 20A、 运 20B 飞机。
6: 我们单位的飞机的装备很多，我们飞机常态化在出动，任务和训练穿插着，大家一直都冒着这种学习的劲头和钻研的劲头。
5: 列装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机长金健告诉记者，从接装运20的那一刻起，他们不断强化第一查人的责任担当，形成一整套改装规范。
7: 我们把学到的东西尽快的梳理总结，用来给后续的同志们改装使用，把这个改装的质量提高，效率提上去了，现在正在往更高的方向去迭代。
5: 近年来，空军航空兵某团航迹遍布亚洲、非洲、欧洲、大洋洲几十个国家，一架架印有五星红旗的运20成为捍卫国家利益、履行大国责任、彰显大国自信的重要力量。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8: 第四届中国中东欧国家新闻发言人对话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嘉宾认为，新闻发言人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生动讲述各国现代化发展故事，展现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成果，为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注入正能量。
3: 中国科学院昨天公布青州试验飞船白象号第二批在轨试验成果，覆盖太空精密检测、太空医疗、太空生物培育、航天降本增效4大方向。预计青州货运飞船正样舰将于明年年初发射，为中国空间站常态化开展货运补给任务。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29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719人遇难、5034人受伤、22619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据

0: 不完全统计，委内瑞拉华侨华人已捐赠近1700吨救灾物资，数万个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
1: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9号晚说，所有船只均需按照伊朗线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否则伊朗将对相关船只采取应对措施。据以色列媒体29号报道，以国防部长卡茨当天向媒体表示，鉴于复杂的安全局势和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以色列随时可能与伊朗再次爆发冲突。
0: 据共同社29号报道，纽约外汇市场当天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到 161.97 日元兑换一美元，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由于美国经济数据强化市场对高利率将长期持续的预期，市场抛售日元操作增多，加上市场担忧高市政府政策将加剧财政恶化，日元持续承压。
1: 德国警方29号说，德国北部施塔德当天发生的枪击事件已造成6人死亡。德国媒体说，枪击发生在当地一家青少年救助机构。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中，巴西补时阶段绝杀2-1淘汰日本。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连接陕西西安与湖北十堰的西石高铁今天开通运营，西安东站同步建成投用，武汉、西安两地最快2小时41分钟可达。中央气象台预计，云贵高原到江南中北部的强降雨将持续到7月3号，同时华北、东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需警惕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称，美国、伊朗将于30号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讨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陈浩龙，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李征，
2: 我是主持人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点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大会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今天出版的《天津日报》在头版播发了新华社消息。
2: 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雷阵雨，东南风1到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2和7。
1: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天津新闻：天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陈敏尔出席并讲话，张工主持，郁云林、刘桂平出席。
1: 陈敏尔七一前夕调研本市红色教育基地时强调，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奋进力量。
2: 市政府召开第109次常务会议，张工主持。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优秀党务工作者安静丽每天徒步巡堤，带头研发防汛装备，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
2: 本市推出住房公积金新政，购买预售商品房可提取住房公积金直接支付购房首付款。
1: 天津新闻后的生动世界杯特别报道，今天关注巴西独秒绝杀2-1逆转战胜日本队，惊险晋级16强。德国常规时间1-1战平巴拉圭，比赛被拖入加时赛。
2: 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1: 新闻有味道专栏关注，上海市老年助医陪诊新政7月1号将正式实施，全市60岁以上老人不分户籍都能选择规范化陪诊服务。新政出台有哪些意义？对同属超大城市的天津来说，有何参考价值？近日，一名200万粉丝的网红诋毁袁隆平水稻育种技术三系杂交技术，目前相关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打着情怀旗号信口开河，说到底是为了流量和带货，切莫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2: 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3: 天津新闻，
1: 本来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昨天天津市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召开，市委书记陈敏尔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先锋模范为榜样，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创造新业绩，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不断展现新气象。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工主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郁云林，市委副书记刘桂平，市委常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市高级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天津警备区武警天津市总队、南开大学、天津大学负责同志出席。会上，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郭永红宣读了中共天津市委关于表彰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天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天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市领导同志为受表彰的个人和集体代表颁奖，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代表袁英进，天津市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金慧琼，天津市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郝庆水发言。陈敏尔代表市委向受到表彰的两优一先荣誉获得者表示祝贺，向奋战在全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广大党员和党务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崇高敬意。他指出，105年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以信仰为炬，使命为帆，在风雨如磐中砥砺前行。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着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深化两个伟大革命，续写两大奇迹，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构建起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陈敏尔指出，天津是我国北方传播革命真理的重要阵地之一，一代代巾帼儿女用热血与忠诚在革命、建设、改革历史进程中践行坚定信仰、步入光辉使命，积淀了赓续初心、出力奋发的宝贵精神财富。党的二十大以来，我们坚持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和对天津工作一系列重要指示要求为工作主线，知恩感恩、知重负重、知难克难、知责担责，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上海合作组织天津峰会成功举办，推动117项目盘活利用取得重要阶段性进展，平稳应对海河237流域性特大洪水等风险挑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十四五实现圆满收官，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建设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新时代天津每一件每一桩大事难事的推进，每一点每一滴的发展进步，都是习近平总书记关怀厚爱、党中央大力支持的结果，也离不开全市各级党组织凝心聚力、固本强基，离不开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拼搏进取。希望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珍惜荣誉，再接再厉，争取更大光荣。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以他们为榜样，见贤思齐，奋勇争先，在各自的岗位上干出新成绩，做出新贡献。陈敏尔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关键时期，把蓝图变为实景图，关键在党，关键在各级党组织，关键在广大党员干部。全市党员干部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谆谆教诲，以昂扬的斗志、饱满的激情、务实的作风，戮力同心、争先竞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不断取得新成效。在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上走在前，坚定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全面系统学、及时跟进学、联系实际学，学深悟透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实际实效体现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投身高质量发展主战场中勇担当，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把十项行动、三新三亮等作为重要载体和抓手，促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服务业扩容提质，深化大城细管、大城智管、大城重管，全面提升城市业态功能品质。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争先锋，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民营经济、营商环境、开发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民生等重点领域改革，依托天津港、自贸试验区、上海合作组织、两平台一中心等载体参与国际竞争，开拓海外市场，在攻坚克难、化解矛盾问题中担重任，总结用好法治化推进、市场化运作、产业化导入、功能化配套、片区化激活。

0: 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以案四说，深入开展警示教育，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引领形成正气充盈的社会生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抓好问题整改，建立长效机制，提振苦干实干、奋斗拼搏的精神状态，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为基层党组织守土尽责，广大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创造条件，提供舞台。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各区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市管企事业单位、部分中央驻京单位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市委会、市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市级机关党员干部代表等参加。
1: 本台消息，昨天七一前夕，市委书记陈年尔前往本市红色教育基地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用好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进一步凝聚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的强大力量。市领导沈磊、王立军参加。陈明尔来到北洋法政学堂李大钊天津求学遗址，认真听取讲解，了解遗址修缮和保护利用情况。他说，天津拥有光荣的革命传统，红色资源丰富，要加强红色遗址旧址保护和管理应用，不断充实展陈内容，打造更具吸引力的红色文化阵地，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让更多参观者受到红色精神的教育和感召。在天津觉悟社纪念馆，陈明尔仔细查看馆内陈设，了解历史风貌、建筑保护利用、爱国主义教育开展等情况。他说，革命文物承载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牺牲和奉献，要深入阐释红色资源蕴含的历史内涵与时代价值，教育党员从党的奋斗史中锤炼坚强党性，提高思想觉悟，汲取前进力量。在润园，陈明尔参观前进沿着光辉的足迹，毛泽东和天津人民在一起展览，不时驻足停留，询问有关史实。他说，要讲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事迹、精神品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深刻感悟坚定的理想信念、强烈的使命担当和真挚的为民情怀，把红色基因深植心田，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陈明尔在调研中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用心用情用力把红色资源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打造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修养的生动教材和传播红色文化、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的有效平台，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群众从红色文化中激发昂扬奋进、团结拼搏的精神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天津篇章，加强保护管理，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的态度，科学保护红色资源，维护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文化延续性，挖掘文化内涵，用好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势，加强红色文化系统性综合性研究提炼，大力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让红色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传播开来，深化红色教育，充分发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作用，把红色资源融入大思政课建设，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不断增强红色资源的表现力、传播力、影响力，发展红色旅游，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保护的前提下，积极探索红色资源活化利用新路径，促进红色旅游与自然生态、红色研学、民俗体验等相结合，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市有关区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本台消息，昨天下午，市长张工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近期中

0: 中央有关文件精神，研究部署落实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决策部署的战略考量、全局考量，敏锐把握政策机遇，结合实际狠抓落实，有力有效谋发展、强规范、防风险、促改革，把中央政策效能落地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坚持因地制宜，加快发展壮大新质生产力，紧紧抓住15/55国家产业发展布局机遇，充分调动创新资源力量，用好创新合作平台，提升场景开放志向，加力培育未来产业，发展新兴支柱产业，坚持规范发展，坚决落实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各项部署，严格规范招商引资行为，优化产业生态，完善功能配套，打造竞争力更强的营商环境，坚持防范风险，从严抓好政府债务管理和投资审批管理，守牢安全底线，坚持改革赋能，加快推动国资国企提质增效，切实发挥经济增长点和财力支撑点作用。会议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有关情况。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坚决扛牢政治责任，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动真碰硬推进整治行动，聚焦重点领域集中攻坚，强化监督执法标本兼治，完善长效化制度机制，确保行业治理、基层治理取得实效，把问题清单转变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满意清单。会议听取全市2026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情况。会议强调，要清醒认识今年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的严峻形势，统筹供给侧和需求侧管理，细化实化工作预案，做好能源储备和电力运行调度，加强设备巡检维护，备足应急抢修队伍，强化气象预警宣传引导，全力保障好群众生产生活。会议强调，各区各部门要只争朝夕，实干奋进，持续加强经济运行趋势研判，千方百计稳存量、预增量，扬优势、补短板，发挥经济大区支撑作用，以实际实效交账天秤，全力完成好上半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安庆历是天津市北三河管理中心北运河系管理所党支部书记、所长。作为扎根水务一线18载的共产党员，他每天带队徒步巡查河坝堤防，带头研发防汛装备，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的深刻内涵。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来听记者郑璐的报道。
3: 早上8:30，安静丽穿着一身迷彩服，一双脚底鞋，带着两名队员开始了一天的巡查。
4: 这是咱们北京排水河的左堤，主要检查的是有没有强降雨冲的这个雨轮沟，或者说集水沟有没有破损的地儿。
3: 安静丽每周都要对北运河、青龙湾、简河等重要水系的285公里堤防、165公里河道、13道闸门等巡查一遍。他说，
5: 这两年短时强降雨这种情况出现的多了，像前两天我们发现咱们北运河上有两个冲的比较大的雨林沟，它随着降雨或者水位的增高，隐患会越扩越大，如果说再严重了，可能就形成溃口了。发现了之后就赶紧的联系咱们相关的维修单位，及时的进行处置。
3: 在日常巡查中，哪块区域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安静丽已经烂熟于心。而这份底气来自2022年的一场大会战，那时刚上任不久，安静丽带领党员突击队用2个多月徒步600多公里，深入河道、滩地、拉网式摸排，主动查找2000多处问题隐患，建立起详尽的河道管理台账。同事王海军说，
6: 我们去的最多的就是河道、滩地里头，车也进不去，都得靠徒步往里走。然后好多种的大棚子，他把那个粪啊什么的连在外边，答案所就是冲方在前，然后还有把它做细化，他自己做的这个数据都特别准，让我印象特别深。
3: 摸清底数只是第一步，四大乱溅影响行洪，乱扔垃圾破坏水环境。面对这些棘手问题，安静丽不搞简单粗暴的一刀切，而是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的理念， 探索出水工程到水资源到水环境到水安全四维巡查机制，与大运河沿线五镇30多个村签订共建共管协议，不仅解决了500多个涉水问题，巧妙化解了保河道与保饭碗的矛盾，还将巡查效率以及隐患发现率分别提升至60%和95%。武清区南蔡村镇丁家圈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红勋说，
7: 我们有4%的土地都在河道范围内，安所啊经常到我们村来做一些指导，帮助我们如何能在现有的条件下把我们这个乡村振兴这个产业这些业态做大做强，让我们很感动。我们村民代表党员同志们也是深受鼓舞，在发展过程中要更加注重保护运河，我们是加强了巡查，积极发现问题，积极上报，能实现一种共赢的状态。
3: 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安静丽还创新党建工作模式，领衔创建劳模创新工作室，将技术攻关、专利研发、党员教育、人才培养有机结合，目前已获得2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软件著作权。谈到未来的努力方向，安静丽表示将继续强化党建引领，实现党建与业务同频共振。
5: 作为支部书记，我要带领我们支部要强化这理论的这个学习，用我们工作实际来践行我们这个正确政绩观，不光是我们自身的人才培养，因为他们都是沿河防汛前线人员嘛，属地镇街都给他们要做好这个培训，让他们争取每个人都懂抢险，都懂怎么防汛，还有矛盾点的这些问题找一个平衡点，在保护好河道的同时能够给沿河的百姓带来更多的福祉。
0: 本台消息，昨天记者从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了解到，天津大型海水淡化试验场已圆满完成首批次国产正位移转子式能量回收装置的测试验证工作。能量回收装置可提供从千吨级到万吨级的多场景长周期验证服务，有效填补了我国在大型海水淡化公益性试验领域的空白。
2: 本台消息，昨天，全国颠覆性技术创新大赛能源资源决赛在本市举行。大赛分设7个赛区，能源资源领域的决赛由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联合虹桥区及各单位举办，面向全国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征集煤炭清洁高效利用等方面的新技术。共有246个项目参赛，来自北京、浙江、上海等地的20个项目进入决赛。由科学家、产业专家、投资专家等组成裁判组，获胜项目有机会获得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立项支持。
0: 昨天，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发布了本市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相关便民新举措，服务群众安居宜居。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8: 这次公积金新政提出，缴存职工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通过住房公积金组合贷款、商业按揭贷款购买预售商品住房，符合相关条件的，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住房公积金账户金额，用于支付购房首付款。相比过去，进一步扩大了公积金直付首付范围。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归集执法处处长王高翔说，
9: 购房人可以直接使用住房公积金余额来支付首付款。第一，就是在本市行政区域内购买预售商品房，通过住房公积金贷款、通过按揭贷款来购买本市的预售商品房。第二个呢，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已经开办的这项业务。第三个呢，如果是购房人和配偶名下无房，或者是说他没有这个住房贷款记录的购房人和配偶的双方父母可以用他们的公积金账户余额来提取，一并作为首付款。
8: 购房人在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首付款后，其银行申请贷款时用于计算贷款额度的公积金账户额度不受影响。购房人如果申请办理相关业务，首先要看预售商品房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是否开办相关业务，然后持相关资料到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任意管理部提出申请。王高翔举例解释说，
9: 目前房地产开发企业开通这个业务呢，是首先需要他的资金监管账户在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申请人主要的材料是，第一个呢，就是房地产开发企业出具的交款通知书、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授权和承诺书，是申请人的身份证。如果是提取配偶的，还要提供婚姻关系证明，包括结婚证。如果是同时提取父母的， 还要提供父母子女关系证明。管理部审核通过之后呢，会出具提取通知书，当时完成资金的提取和划转，在商业银行开立的商品房预售资金交换账户就办理完成了。
8: 此前，本市已在全国率先推出了存量房、二手房提取公积金的支付首付政策。购房者在银行签订资金托管协议时，可同步申请提取公积金作为首付款，真正实现一站式办理。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于莹说，
10: 截至2026年5月，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的举措已支持11059套存量房，其中3600余套房的首付款完全使用住房公积金支付，无需再自筹资金。今年我们在此基础上，面向群众的新期盼、新需求，有效减少购房办理环节，节约群众时间成本和首付筹资成本。
2: 本台消息，由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开发建设的同楼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二号楼在近日具备运营条件，并将在7月1号启动正式入住。相关项目位于河西区马场道与围堤道交口，处于地铁11号线同楼站上盖，周边医疗、学校资源富集。项目涵盖54平米、99平米等户型，满足市民多元化居住需求。同时，保障房项目引入多样商业，结合轨道交通枢纽，构建起一站式便捷生活圈。
0: 本台消息，昨天京津城际武清站改造工程启动。目前，京津城际武清站日均客流超过2万人次，但站区承载的候车人数只有500人。按照站产城融合发展意见，要对站房以及站前广场等周边配套进行改造，提升站区承载能力。经过武清区和国铁集团的多次调研，决定将现有站房向西侧扩建98米，新增候车厅和西侧进站口。改造完成后，候车面积从现在的不到900平方米增加到2900多平方米。按照分工，武清区将负责站前区的配套设施改造。昨天，连接武清站与佛罗伦萨小镇的过街天桥扶梯率先启动改造，居民也可以通过步梯通行。整体改造期间，京津城际不停运。
2: 本台消息，昨天，市防办发布关于做好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的安全提示，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保持高度警惕，与气象、水务、规划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及时上岗到位，提前落实各项防范应对举措。今年6月以来，本市降雨过程多，累计雨量大，局地降雨强，全市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倍，防汛形势日趋严峻。据最新预报，今天本市依然有雷阵雨，主要降雨时段为今天下午至前半夜。降雨具有间歇性、雨量分布不均的特点，局地雨强较大，并伴有7到9级短时大风和小冰雹，请注意做好防范措施。
0: 本台消息，昨天17点，本市普通本科批次志愿填报结束，之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高校还会分3次面向未录取考生开放补报通道。
2: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李晨编辑，李征、李飞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1: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11: 气象服务站，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30分，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蒋明元，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蒋明元，你好。
12: 你好，李飞，大家早上好。从目前预报来看呢，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维持多云到阴的天空状况，并可能会再有雷阵雨影响我市，提示大家呢外出注意携带雨具。气温方面，今天全天市区的气温是在29到21度之间，其他各区呢会相差1到3度。预计明天呢天气形势没有明显的变化，仍将会维持多云到阴的天气。周四呢还可能会再有降雨出现。未来两天呢最高气温是在30度左右，最低气温是在22到23度上下。夏季天气多变， 降雨频繁，大家还需要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好了，李飞，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11: 好的，蒋明媛。
0: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早八点公仆走进直播间七一特别节目，城市更新让生活更美好。听清城投集团金钟项目党支部的各位嘉宾走进直播间，讲述党旗飘扬下推进城市更新的生动故事。
11: 快递服务越来越快，但最后一百米如何进一步畅通？九点天津早晨政风热线专栏，市邮政管理局相关负责人将回应解答大家关切的问题。
0: 九点三十分，法治纵横带您了解，暴雨致小区内涝，车辆泡水，谁来担责？
11: 西安一家咖啡馆最近把国民止痒神器风油精做成了气泡美式，但医生却说有些特殊人群最好别碰。十三点我们爱科学就来说说创意咖啡背后的健康边界。
0: 从2020年开始，夏天装不装空调成为了欧洲人争议的焦点。空调利用率不高，开空调不利于环保，各种借口五花八门。然而年年遭遇高温却是不争的事实。十八点话说天下事就来聊聊在欧洲装空调究竟有多难。
11: 十九点空中问诊，天津大学泰达医院肾内科主任、高血压门诊主任、主任医师李青为大家科普 IgA 肾病的相关诊疗知识。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1: 跨越海洋，奔赴绿茵盛宴，
13: 电波激荡，点燃声浪狂欢。
1: 天津新闻广播2026世界杯特别巨献，生动世界杯，
13: 生动全场，共赴这场四年之约。
14: 欢迎收听生动世界杯，我是记者方一新。梅加墨世界杯16/1淘汰赛今天再战三场，北京时间凌晨1点，巴西对阵日本。上半场日本队在被动局面下由佐野海洲一脚贴地斩先拔头筹，下半时卡塞米罗接加布里埃尔助攻头球扳平比分，随后维尼修斯一条龙过人打门，可惜皮球击中立柱弹出。僵持阶段，巴西主帅安切洛蒂展示了他高超的临场指挥艺术，用马丁内利换下库尼亚。伤停补时最后一分钟，正是凭借马丁内利的独秒绝杀，巴西队2-1逆转战胜日本队，惊险晋级16强。赢下本场比赛后，巴西队在世界杯历史上5次对阵亚洲球队仍然保持全胜。日本队则连续3届世界杯在淘汰赛被逆转，仍然无法突破宿命。随着日本队的出局，本届世界杯已经没有地理意义上的亚洲球队。凌晨4点半，德国对阵巴拉圭。上半时第42分钟，被动中的巴拉圭队利用角球二次进攻机会，由恩西索头锤破门，率先打破僵局。下半时哈弗茨头球后蹭为德国队扳平比分。此后德国队一直在围攻对手，但始终与进球无缘，比赛被拖入加时赛。稍后9点钟将上演荷兰与摩洛哥的强强对话。赛前发布会，荷兰队主教练科曼特别强调了防守的重要性，并称球队已经做好了踢点球的准备，避免重复4年前点球大战被阿根廷队淘汰的噩梦。作为一支和巴西队同样拿到7分的球队，摩洛哥首轮淘汰赛就要面对荷兰，这样的赛制令摩洛哥队有苦难言。有关这场比赛，足球记者李维进行了前瞻。
15: 我觉得摩洛哥作为上届世界杯的4强，包括这届世界杯3场小组赛的表现，看得出来啊，他们仍然保持了上届的这样一种那个劲儿一直没有掉，而且现在他们这个世界排名也确实比较高。我觉得这场比赛对于荷兰来说，应该要在90分钟之内解决战斗，因为汲取啊上届世界杯摩洛哥对阵那几支强队的经验，如果把这个比赛越往后拖到加时，甚至拖到点球的话，那对于荷兰队来说，可能难度就会比较的大。那当然，现在荷兰队，我觉得布罗比的这样一个爆点的爆发，是荷兰队现在有可能走得更远的一个新的一个突破吧。因为布罗比我们也知道，在整个之前荷兰队其实他并没有太多的机会，包括他在俱乐部也并不是一个主力的前锋，也算是一个轮换的前锋。当然世界杯这后2场小组赛他已经实现了一个爆发，今天如果他在对着摩洛哥的比赛当中能够保持这个小组赛的这2场的这种状态的话，其实对于摩洛哥的这种防线也是比较大的一个考验。所以我觉得如果荷兰队90分钟之内能解决战斗，那自然会比较轻松晋级，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那可能麻烦就比较大了。
0: 各位听众，世界杯德国与巴拉圭队的比赛刚刚结束，加时在双方均无建树，在点球大战当中，前五轮双方战成3-3平。第六轮时，德国的中后卫约纳坦塔罚失了点球，德国队爆冷无缘16强。
1: 扫描天下，
0: 进入到扫描天下。昨天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155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155规划。
11: 国务院日前印发的教育发展155规划对完善教育资源前瞻布局、强化教育布局、优化人才培养布局进行系统部署，明确了树立和践行科学的教育发展理念，深化教育评价改革，推进教育数字化变革等六方面综合改革任务，安排了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高校双优建设计划、国家交叉学科中心建设计划、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促进计划等15个重大项目。
0: 四川宜宾市高县5.5级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立即作出部署，要求尽快核实震情灾情，全力做好灾情排查和抢险救援。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1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安徽、江西、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奔赴江西、贵州，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文化及相关产业蓬勃发展，全年实现营业收入208254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实现利润总额19034亿元，盈利能力稳步提升。
1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将20家日本实体列入关注名单。发言人表示，中方此举完全正当、合理、合法，旨在坚决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我们希望日方泥土之反，改变错误行径，真正反思并回到正确轨道。
0: 继续扫描天下。根据多家媒体28号报道，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同意停止互相袭击，继续进行技术性谈判。双方将于30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进行谈判。另外，根据伊朗外交部29号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未来几天伊朗不会同美国举行任何级别的谈判。伊朗本周将派专家代表团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跟进相关事项。
16: 哎，妈妈，你小的时候的暑假都干嘛呀？
17: 写作业。
16: 啊？
17: 不对，好像大部分时间都在玩儿
16: 啊，
17: 在胡同口玩丢沙包，在平房大院里啊打水仗，晚上坐在家门口吃西瓜，听满树的知了大声唱歌
16: 啊，那比我可好玩太多了。
17: 我好像没想过这问题。
16: 妈妈，你给我报了那么多班，那我的暑假去哪儿了呢？
18: 天津市教委提醒您，还孩子一个夏天，别让报班挤占了孩子们的童年。
19: 联通换新季 ，token 一下 AI 联通
20: ，AI 营养虾 ，UniCloud 送1亿 tokens，AI
19: 智生活，全世界换新智慧家
20: ，AI 自助餐，联通魔方套餐自由
19: ，AI 畅出游，国际漫游出行无忧
20: ，AI 汇终端，智慧狂欢，终端大促，
19: 上联通 APP 解锁 token 一下。
21: 当面条厂里造飞机事件引发争议，我们剖析隐患，守护法治底线。当南大食堂帝王蟹掀起价值讨论，我们深入辨析，探寻高效服务的平衡点。当异地办电话卡需要无犯罪记录证明，我们立场坚定地指出，奇葩证明要不得。我们关注热点，不吐不快，态度观点及时分享。我们不止步于发生了什么，更追问为什么发生，它意味着什么。新闻有味道，以理性为勺，以良知为锅， 熬煮热点，炖出深意，所思所想，听我来讲，新闻味道，与您分享。
4: 用敏锐的视角捕捉热点，用犀利的评论剖析事件。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关注新闻有味道，我是泽华。平时啊，咱谁也不愿意生病，但人吃五谷杂粮，身体出个小毛病也在所难免。去医院看病对于年轻人来说还好，但是对于很多高龄独居的老人来说，却是一道难以独自跨越的门槛。您想啊，现在医院流程越来越智能化，自助机老人不会操作，科室越分越细，找对地方都费劲。跟医生沟通的时候，耳朵听不清，想法表达不明白。而子女呢，因为工作忙或者在外地，大多时候也只能在电话那头干着急。于是这些年，陪诊师悄然兴起，花钱请个人陪着看病，帮忙跑腿儿，听起来确实解了燃眉之急。可问题是，这个行业呀，一直没个谱。收费标准全靠口头约定，从业者水平良莠不齐，甚至有黄牛混在其中，倒卖专家号，让本就焦虑的老人雪上加霜。不过，这样的情况啊，会逐渐发生转变。
1: 从7月1号起，上海关于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将正式实施。往后，全市60岁以上老人，不分户籍，都能选择规范化陪诊服务。方案明确两类合规陪诊机构的资质要求，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主营陪诊业务的机构可向民政部门备案，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机构纳入统一管理。从业人员需完成专业培训，通过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佩戴印有照片、证书编码的统一身份牌方可上岗。从源头区分专业服务与无资质散单。在服务内容上，新政跳出跑腿挂号的浅层认知，将陪同就诊、代办手续、医患沟通、用药提醒纳入标准服务，真正覆盖老年人就医全链条。
0: 上海的老年助医陪诊新政，表面看是规范一个细分服务业态，深层看是在重构超大城市养老服务供给的底层逻辑。对此，我想通过三个问题来谈谈。首先，老年助医陪诊新政的出台有什么意义？过去啊，陪诊市场缺乏准入门槛和收费标准，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漫天要价、服务缩水等现象频发。新政通过机构备案、统一考核、挂牌上岗等硬性要求，完成了从认人到认牌的信任转化，将陪诊服务正式纳入制度框架。更具温度的是政策的普惠底色。一方面，新政打破了户籍壁垒，外地老人同等享受服务，体现了超大城市应有的包容胸襟。另一方面，支持各区将陪诊纳入低保低收入群体的养老补贴范围，守住困难群体的就医底线。其次，如何助力银发经济规范化发展？新政的深层智慧在于，它没有将陪诊服务简单的管死，而是通过制度设计为其开辟了健康生长的空间，将老年助医陪诊纳入人社专项职业能力考核体系，面向护理、医疗、社工等从业者开放正规通道。这意味着陪诊从零工经济升级为职业赛道，一边解决老年人陪护刚需，一边创造规范化的就业岗位，实现民生保障与产业良性发展双向赋能。最后，对天津来说有哪些参考价值？从城市特性看，天津和上海场景高度相似，同属超大城市，又都是直辖市，天津的高龄失能老人基数同样庞大。再者，上海呢地处长三角城市群，天津地处京津冀城市群，随迁老人多，跨省就医需求较为集中。上海打破户籍限制，把陪诊纳入养老服务体系的做法，对于天津来说，在应对就医数字鸿沟和独居老人照护难题上具有直接的应用场景。从既有基础看，天津也具备落地承接条件。天津在社区养老设施和家庭医生签约制度上已经有一定积累，探索的关键可能在于如何把陪诊服务嵌入现有的社区网格化治理中。比如说，依托现有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作为线下对接点，或者尝试将陪诊功能与家庭医生服务相结合，实现医疗资源与照护服务的有效衔接。从发展路径看，天津或许可以借鉴先规范后发展的思路，选取

0: 部分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街道开展试点，在积累本地化经验的基础上再逐步推开。老年助医陪诊服务关乎千千万万老年人的健康安全、生活尊严，专业的陪诊师能够补齐适老就医短板，为老龄化社会的治理探索新路。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规范化，让老年人就医呢更加方便，也打破了此前高龄老人独自看病就医的门槛。生活中啊，有些门槛需要被打破，但是有些门槛必须得守住，比如说网络科普的门槛，那必须守底线、负责任，不能望文生义、胡说八道。
1: 近日，一位全平台粉丝超200万、打着保卫老种子旗号的农业网红，在视频里发表不实言论，引发关注。这名网红把袁隆平院士奠基的三系杂交技术称作变态杂交、病态杂交，把雄性不育曲解为怕吃完像骡子一样不生育，公然攻击现代育种技术。中国食品报已向国家网信办提交举报材料。随着事件的发酵，该博主在直播中甚至嚣张回应，大不了就进去呗，我又不是没进去过。目前其抖音账号已被无限期封禁。
0: 当一个坐拥200万粉丝的网红以保卫老种子之名公然诋毁袁隆平院士的成果，这件事的性质已经远远超出了无知的范畴。媒体纷纷下场批驳其缺乏常识、逻辑混乱，平台呢也果断亮出了无限期封禁的红牌。这当然是必要的，但恐怕也是浅层的。拨开这层科学谣言的外衣，我们看到的是一套以情怀为画皮、以恐慌为引线、以带货为内核的精密商业算法。在这场打着保卫旗号的闹剧里，网红保卫的根本不是濒危的老种子，而是自己那本万恶的流量账。首先，咱们必须厘清一个基本事实，袁隆平院士的三系法是让中国人端牢饭碗的国之重器，是对老种子基因宝库的创造性激活。媒体已经反复科普，雄性不育指的是植物雄蕊发育异常，需要外来花粉才能结实，这和动物生育毫无关联。把科学术语肆意曲解，目的并非求真，而是要通过信息不对称来制造焦虑。这种焦虑一旦蔓延，动摇的是农民对现代农业技术的信任，消解的是几代育种工作者的田间坚守。按理儿说，你作为粉丝量超过200万的农业网红，在涉及科学概念的时候理应严谨理性，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而这位的相关言论明显带有语不惊人死不休、望文生义的倾向。为啥呢？说白了，不就是给自己带货铺路吗？他账号橱窗里120万的销量足以说明一切。要我说呀，这位纯粹就是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一边享受着现代农业带来的温饱红利，一边靠诋毁这项技术牟利。这种操作吃相难看，令人不齿。更需要警惕的是当事人在直播里那句嚣张的话，大不了就进去呗，我又不是没进去过。哼，这句话把法律与规则视为一种可以量化的风险成本，而把造谣与攻击视为一本万利的流量投资。当黑红被视为一种捷径，规则就成了束缚，科学就成了敌人，而袁隆平院士等科学家毕生的心血则成了他们用来垫高自己货价的耗材。所以说，这场风波绝不能止于封号了事，它留给社会的是一个棘手的命题。当极端情绪比严谨科学更容易出圈，当消费情怀比遵守事实更容易变现，我们应该用什么来保卫公众的理性呢？封禁账号只是第一步，是切断传播链，而更关键的后手在于建立对涉农涉医等专业领域的谣言防火墙。平台需要引入专家核查机制，不让眼球效应凌驾于科学常识之上。同时，监管也应该顺藤摸瓜，对这条造谣引流变现的商业链进行精准打击，提高其违法成本。总而言之，农业科普容不得哗众取宠，尊重事实，敬畏专业，才能避免站在科学的对立面。 也才能

0: 走得更远。网红打着情怀的旗号信口开河，如果说其危害在于用无知和谣言动摇粮食安全的科学根基，那么接下来要说的新闻则是在用技术手段对消费者的信任进行系统性蒙骗。
1: 近日，央视共同关注的调查揭开了手机测评行业一条隐蔽的作弊链条。部分手机厂商通过特供样机、固件内置识别、云端远程调控三靠组合拳，让博主手里的测评机和消费者买到的零售机跑出了两套数据。厂商的云端系统一旦识别到测评博主启动测试，就会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测评一结束，作弊配置自动失效，全程不留任何痕迹。
0: 简单来说吧，消费者从头到尾观看的测评都是手机厂商精心编排的一场表演。对此我想说三点。首先，这不是优化，是对消费者知情权的欺诈。厂商的说辞往往很巧妙啊，我们针对不同场景进行性能调度优化。但优化和欺诈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限，优化是在同一台硬件上让好体验覆盖所有用户，而欺诈呢，是为特定对象开上帝模式，让普通用户永远够不着那个被展示出来的天花板。更隐蔽的是这套操作的技术路径，测评结束以后一切恢复原样，不留下任何可供追查的本地痕迹。消费者拿着卡顿的手机去售后，厂商可以轻描淡写的推给批次差异、使用习惯、环境温度等等，消费者甚至连自己被骗了都证明不了，这才是最绝望的，正当权益被公然侵犯。其次，测评博主沉默的背后暴露了测评行业独立性的脆弱。手机厂商的业绩、测评博主的流量和广告收入被绑在了同一条商业船上，在这种深度绑定的生态下，很多头部博主就算心知肚明也倾向于沉默是金，因为拆穿就意味着失去首测资格和商务订单。于是测评视频变成了精美的产品说明书，而非体检报告。消费者以为在看客观真实的数据，实际上是在看厂商精心编排的路演 PPT。 当测评失去了独立性，它不仅不能成为消费者的明灯，反而成了信息不对称的最大帮凶。最后，监管的力度决定了反作弊能否从一阵风走向长效药。就在本月初，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明确要求网络测评所选取的样本应当是消费者可以从市场上购买到的普通商品，且来源可以追溯，不得是为测评活动准备的特殊物品。从事网络测评活动，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做出显著提示。规矩是有了，接下来就看两件事能不能落地，一是测评透明度的强制标准，二是消费维权的技术支点。如果消费者仍然无法通过个人举证顺利维权，那么监管的震慑力就依然悬在半空。手机测评是消费者了解产品的一扇窗，不能变成厂商的广告橱窗。只有将遥控器交还给市场，那扇测评的窗才能透进真实的阳光。有通过隐蔽手段远程作弊的，也有非法获利、造假诈骗的。医师执业证书可以暗中贩卖，并且还能在官网上查询到，这您敢信吗？
1: 记者调查发现，安徽、淮南、陕西、西安等地多家医考培训机构打着考证辅导的幌子，暗中贩卖医师执业证书。部分机构宣称有卫健委的资源，可以按办事节点收费，即便是无学历、无经历、无从业记录的三无人员，也能成为可上岗执业的外科执业医师。记者向安徽淮南一家机构缴纳10000元定金后，隔天就在国家卫健委官网查到备案信息。目前，安徽淮南的黑医师速成班已被查封，老板及骨干被刑事拘留。
0: 传统假证怕查验，如今的造假手段迭代更新， 犯罪团伙精准利用了官网公开查询系统，不显示照片，不显示身份证号的漏洞。

0: 动，盗用全国多位同名医生的真实信息，再配合自建的虚假医师电子化平台，让受害者无论怎么查都查不出破绽。大多数求购证书者本身就是想走捷径的从业者，发现官网确实可查以后，往往深信不疑，慷慨解囊。当查询系统本身成了骗局的最后一环，公众对官方信息渠道的信任便面临釜底抽薪式的打击。这起案件还给监管敲响了一记警钟，在专业壁垒极高的医疗领域，执法部门有时候连真假都难以独立判断。报道中有一个令人唏嘘的细节，记者报警以后，西安警方曾前往涉事公司，面对数十套医师证件，却因为无法鉴别真伪而难以作为。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真实的制度困境。基层民警没有卫健委内网的查询权限，更不具备医学资质鉴定的专业能力，违法证据在专业盲区中搁浅。要不是记者的暗访视频提供了扎实证据，那这起案件的突破或许要漫长得多。打击这类犯罪不能只靠舆论监督临门一脚，必须建立跨部门的及时协查机制，让执法人员能在现场快速锁定违法事实。同时，我们也不能回避这条黑色产业链另一头的沉默共谋。花钱买证的三无人员并不是无辜受害者，他们是明知违法却仍想靠金钱换取行医资格的主动参与者，他们的钱流向了骗子，而他们手中的资质最终流向了社会，流向了私人诊所，流向了医美机构，甚至每一个普通的患者。这些买证者自身既是受骗者，也是未来医疗安全的潜在威胁。如果不从需求端强化惩戒，如果医疗机构聘用人员时不查人只查网，如果对挂证行为的追责始终隔靴搔痒，那么就算端掉一个窝点，新的速成医师仍会在暴力诱惑下暗流涌动。端掉一个窝点只是治标，堵住数据查询的漏洞，打通跨部门核查的梗阻，掐断灰色需求与黑色供给的闭环，才是治本之策。好，今天的新闻有味道就跟各位聊到这儿，感谢您的品鉴，我们下期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李飞李征，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李晨，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您将听到的是公虎走进直播间节目，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时政要闻，金南区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盘活存量工作；金南区人大常委会召开执法检查动员会；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新港园社区修缮破损台阶，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建新村，平整脚下路，温暖群众心；红旗楼社区安装扶手，贴心护好特殊家庭；新丰里社区举办新丰有约便民服务日公益活动；新华社专稿沙痕；新丰上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不吃主食只吃水果的减重方式可行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记者李国正、龚存金报道，近日金南区委书记王宝宇主持召开区委区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动全区盘活存量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天津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